修忏悔法，啊，要去忏悔了，啊，要去反省，啊，要去思过改过了。啊，过去皇帝啊，遇到什么旱灾啦、水灾啦、天灾地变啦，那个皇帝啊，本来吃饭吃100道菜，啊，遇到有灾难就不能吃那么多了，就吃一半就好了，啊，甚至一半都不能吃啊。那要去参做什么呢？斋戒沐浴，去闭关，反省思过，看自己哪里做错了。哪一个政策不对，啊，去思过，去忏悔，啊，发现错误啊，赶快改过来，啊，那么他这个就风调雨顺了，啊，所以遇到这个灾害来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要去忏悔反省的时候，啊，不能去怪这个怪那个。啊，自己制造的，啊，你不能怨天尤人，啊，不能呵护骂人，啊，要反省自己，啊，这个问题啊才能解决，啊，如果不反省自己啊，不回头啊，反省，啊，改过，啊，继续造恶业，那灾难是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我们再看下面啊，斗和争讼，妄族朋党。这个斗和争讼，这个就是拨弄是非啊，使人打斗啊，诉讼打官司。他在这个当中啊，取得利益啊，这也是造罪业啊，斗和争讼。现在这个打官司啊，啊，如果有良心的律师啊，啊，他希望啊，这个官司啊很快解决啊。如果遇到那个没有良心的啊，那么他。你打得越久越好，他才有钱赚嘛。啊，那官司打不完的，打到倾家荡产，那官司还没了结，在社会上也很多这种情况。啊，所以孔子也不赞成啊诉讼，啊，能够了就了了，啊，不赞成啊去打官司。啊，有时候啊打官司啊。是在讲啊，为了一口气吞不下，这样打官司的，啊，打到倾家荡产的，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啊！啊，做这个事情啊，也是造业啊，不但没有好处啊，都有损害啊，而且双方损害。那这个斗和争讼啊，有人啊去从中去挑拨啊，挑拨这个是非。这个在佛法讲属于两舌啊，两舌的恶业啊，口业当中啊，两舌的恶业。妄族朋党啊，这个。在伦理里面讲啊，君子群而不党啊，跟大家合群啊，但是不会结党派啊。君子群而不党啊，跟大众啊合群啊，但是不结党派。这里只讲啊，解释啊，盲目加入不法的盟帮会社。随身护合啊，这个就是帮派啊，社会上啊有一些不法的帮派啊，不如法的帮派
这个旺啊，就是

不真实。啊，那些帮派啊，都是不好的，啊，不好的帮派。那么这个去追逐啊，跟他们参加他们那个团体啊闹事，这些也都是争权夺利的，啊，或者呢，做一些犯法的事情。所以这个"党"这个字啊，也是要慎重啊。不能有私心的，啊，不能有私心。啊，有私心呢，就变成一党之师了啊。所以在这个政党里面呢，也就是怕这个私心啊，有一党之师啊，做事就不公啊，对人民呐，就是伤害了。那在社会上啊，这个勾结这些帮派啊，这些党派啊，那这个是造罪业的。所以我们要记住《伦理》讲的“君子勤而不党”，啊，不要去附和啊，盲目的参加这些不法的党派。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用妻妾语为父母训，这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啊，那这里重点就是不合道理的，因为妻妾语啊有合理跟不合理的，啊，如果合理的，当然，你要采纳嘛。啊，这里只讲的注解讲不合理的，不合道理啊，不合道理，当然你不能听他的啦。啊，但是有些人他就是听妻妾的话，那违背父母的教训，啊，父母的教训是对的，妻妾讲的话是错的，啊，那么用这个错的来违背那个对的，啊，就是用妻妾语为父母训。那这个当中啊，也都是要学习的啊，就是哪一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啊，我们自己要明白。那这个标准就是在经典啊，经典里面讲的就是个标准啊，因为妻妾父母啊，总是还是凡夫嘛。啊，凡夫啊，他讲的话呢，也不一定完全都是对，啊，也不一定完全都是错，啊，对跟错啊，总是以经典来做标准，做对照。啊，所以这一句啊，我们也要啊明白这一点啊，凡事啊合理的。那么有时候呢，父母讲的有一些不明理的父母啊，他讲的不一定是合乎道理的。啊，那么妻妾讲的话是合乎道理的，这个时候啊，就是像《弟子规》讲的啊，做儿女啊，也有劝谏父母的责任。啊，父母啊，有一些错误的啊，要提醒他，啊，也要啊劝谏，啊，当然劝谏的态度啊，啊，柔无声，怡无色了啊，就是说这个态度啊，啊，不能很强硬的啊，不能再像教训儿女一样的啊，态度也要温和。

劝诫。啊，如果不听再劝。那么对朋友啊，对朋友劝啊，啊，在伦理上讲啊，就是三次。啊，比如说这个朋友有什么不对，我们劝他呢，劝三次，三次他不听啊，第四次就不要再讲。啊，再讲啊，他就讨厌你了。他就嫌你啰嗦了，啊，他就会啊疏远你了，疏远你，啊，我们不要以为啊，哎呀，我都是好心好意啊，我们是好心好意没有错，但是他听得心里很不舒服，啊，所以劝一般朋友啊三次，事不过三。不要欠超过三次啊，他就嫌你啰嗦了啊，他不喜欢跟你在一起，那所以三次就好了啊。那对父母不一样哦，父母不能说欠三次不听就算了啊，父母你要不断的欠哦。啊，为什么呢？这个父母有错误啊，啊你。不能陷父母于不义啊！啊，所以你要常常提醒他了，啊，只是说提醒的态度啊要好一点。啊，说态度不好，父母他也明明知道不对，他也不接受啊。啊，或者你给他没面子，他下不了台。啊，明明知道错，他也不接受。啊，那这些啊都要注意。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从各方面去理解啊，才知道怎么来修这一条。那么这个妻妾以啊为父母信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婆媳要和谐的就。就很少了，婆媳要和谐的很少，因此啊，这个妻妾啊，在丈夫的旁边啊，就讲一些违背父母的话了，啊，是这样的情况啊，那所以自己啊，也要明理。啊，不能感情用事，啊，要理智的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读了《感应篇》呐，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再看下面，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这个得心忘故啊，就是喜新厌旧。啊，这个是特别讲到啊人事方面啊，人与人方面的。那么人呐 啊俗话讲啊，衣服要新啊，人要旧，这表示啊人心厚道了啊，不要交到新的朋友啊，旧的朋友就不要了啊，那显得啊这个心很刻薄，喜新厌旧。啊，不念旧。啊，如果一个人啊常常念旧，啊，那这个人啊他心就比较厚道，啊，不刻薄啊，比较厚道。那厚则在福，啊，厚就是有福报。所以我们有了新的朋友啊，旧的朋友也不能舍弃啊，啊，也不能忘记。不能啊，得心忘故啊，这是做人的道理。口是心非啊，那么口是心非啊，就是很会讲啊，讲的都是对的。

但是心里呀、都是错的啊。口中讲得很好啊，那心里呀、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啊，心口不一了，心里想的跟口中讲的不一致啊，所以我们对人啊，也要听其言，观其行啊，这个听他讲的，还要看他怎么做啊，他讲的跟他做的啊，相不相应，一样不一样啊？如果口是心非啊，那这个是不对的啊。那别人啊，是不是口是心非，我们暂且不论。最重要啊，要反省我自己是不是口是心非。第一个啊，反省自己啊，先不要去管别人。如果我们患了这个毛病，要赶快改过来啊！不能够口是心非。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贪墨疑财，欺罔其上啊！贪墨疑财啊，贪污钱财，欺罔其上。啊，就欺瞒他的上司啊，在一个公司行号啦，或者政府机关呐啊办事啊，这个贪这个钱财啊，这个有时候啊，管理钱财的人啊，他得到这个方便啊，那么这个贪这个财物啊，那欺骗啊他的上司。欺瞒啊，这个都是有因果的啊，这个因果有因果报应的。再看下面这一句：造作恶语，忏悔平人。啊，这个恶语啊，捏造不利人的坏话。啊，这个是故意啊去制造的啊，这些坏话啊，去损害人，忏悔平人啊，就造谣诽谤啊，去造谣诽谤啊，平白无辜的人啊，这叫忏悔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口的恶业啊，造恶口的业。我们再看下面，毁人称职，骂神称正啊，毁坏别人的名誉和人格，自以为正直啊，以毁坏别人啊名誉人格啊，那么来显示自己的正直啊，啊，过去我们老上常讲啊，这个有一些人啊，为了自己出名啊，他就找一些有名的人去骂啊，找一些有名的人去骂。骂的人感觉他哦，他很正直，这样的人他都能挑出他的毛病来骂啊，哦，他显得他很正直啊，要得到啊社会大众对他的尊重啊。那在佛门也一样啊，找那个有名的法师啊来骂，他就出名了啊，专挑那个有名的来骂啊，表示他很正直。啊，这样的人他都骂啊，别人都不敢骂啊，只有他敢骂啊，哦，他显得他很称职

过去台湾有一个法师啊，写登报纸啊，骂我们老上啊。我没有看到，是一个同桃园的一个同修看到，把那个报纸拿给我看啊，说悟道法师啊，我们要不要再写一篇骂回去啊？我说这个事情啊，老上讲经常常教我们啊，不要跟人家骂来骂去啊，人家骂就让他骂啊。啊，这个居士啊也是很好意的啊。我说啊，你这个报纸啊，我拿去新加坡给师父看啊，看师父要不要骂回去。师父对我说，要骂回去啊，我们再来写一篇啊，给他骂回去。啊，后来我都拿到新加坡去了，给师父看啊，报告师父，人家骂你，呵呵，报纸在这里。那师父也都没看了，就放在旁边。啊，让他骂，让他骂，他骂累了，他就不骂了哦。那我就给这个居士讲，我说，师父说啊，让他骂，他骂累了，他就不骂了啊。后来呢，好像没有再登了啊，大概也是累了啊。所以有一些人，他的确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真的。专门挑那个有名的，没有出名的法师他还不骂啊，专挑那个有名的啊，这种叫做毁人称子。那人骂的还不够啊，那是连神他也骂了啊，骂神称正哦，你看啊，神他都敢骂了啊，你看他有多正直呢啊，那个神你骂。诽谤人都是自己造罪业。啊，实在讲啊，你骂的那个人啊，他如果不受你影响啊，对他就没有什么损害了。啊，在42章经讲啊，好像啊，那个人啊吐痰呐，像天，你吐上去啊，那一口痰还是掉下来，掉到你身上啊。逆风扬灰啊，你逆着风啊，拿了一把灰啊，你要甩过去啊，但是那个风吹过来啊，那个灰尘还是吹到你自己身上。啊，这个佛在啊42章经就是用这个啊来。比喻啊，用恶口去骂人啊！这个不但是骂人啊，这里说骂神啊。42章经啊，是说那个经文是讲有人骂佛啊，那骂神还不够啊，有人骂佛，佛都他都骂了啊，指着佛的鼻子骂啊。那骂完之后啊，佛就讲了啊，他说啊，请问啊，如果你送礼给别人呐，啊，别人不收你这个礼，你怎么办呢？他说人家不收，只好带回去啦啊。那佛就是给他讲，他说你刚才骂的那些我都没有接收呢，那你就带回去了啊。刚才骂的那些脏话，那你就自己带回去了。他说我这边都没有接受啊。你自己带回去，就是自己造的那个罪业，所以这里是讲骂神，在42章经是讲骂佛，佛都有人去骂，佛在世的人都有人指着他鼻子骂，所以我们现在呢，人家指着我们鼻子骂，你就心平气和了，佛都有人骂，那我们算什么啊？那只要啊，关键就是我们要学佛啊，跟佛一样，你不要去受他影响。如果受他影响啊，他造罪业啊，我们也造罪业了。那么这个都是属于造业、造罪业的事情啊，这个失命都会记过啊。下面讲气顺孝逆背亲。相书，这个两句就是。

违背常理啊，我一般讲违背常理啊，离弃顺天理的事，去效法逆天理的事。现在这个时代啊，很多这种情况。啊，顺天理的事情啊，他放弃了，他不要啊。啊，那么去效法那些逆天理的事。啊，这桩事情啊，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中国人啊，背弃老祖宗啊，背亲相疏，背弃老祖宗。这种传统文化的教导不要了啊，去向外面学习啊，啊，自己老祖宗讲的通通不信啊，通通是糟粕啊，啊，没有一样是好的啊，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弃顺效逆，背亲相疏了。啊，那么祖宗，我们从一个常理来想，也能想得通。啊，父母对儿女，啊，天下父母心啊，那天下父母心，父母对儿女，不爱护儿女吗？那祖宗不爱护子孙吗？啊，他希望他的子孙都很不好吗？啊，我们从这个基本心态去思考，答案你就出来了。啊，天下哪有父母不爱儿女，哪有祖宗不爱子孙的啊？没有了。啊，有那个祖宗希望他子孙很不好吗？啊，尽量弄一些错误的给他子孙。没有这个事情，啊，一定啊，都是希望子子孙孙都很好。那么，当然啊，是凡夫也是有错误的，啊，因此啊，要有圣贤活菩萨的经典做标准，啊，圣贤活菩萨经典做标准啊。啊，那么合乎这个经典的，那就是对的嘛，啊，就是好的嘛，啊，所以不可以一概而论，啊，把那个错误的改革掉，啊，好的也改革掉，啊，那就像现在那个癌症啊，去做化疗一样嘛，坏细胞杀掉，好细胞也杀掉，啊，那。好细胞杀掉，那也活不了啊！啊，所以革命啊，是要革除那个不好的啊，好的要保留嘛，啊，不好的去掉嘛，是这样才对嘛，啊，不是好坏通杀，那也活不了啊，所以这个革命啊，都不革自己的命。都在革别人的命啊，把别人的命都革掉了啊，自己都不革啊，自己革什么命呢？自己内心那个贪嗔痴，那个要革除，是革那个命的。就儒家讲的格物致知、成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个格物啊，就是。现在话讲叫革命了，物就是物欲，内心的贪嗔痴物欲，啊，是要把那个革除，啊，革除那个才有用啊，啊，你自己这个心中充满贪嗔痴，充满物欲，啊，自己这个物欲啊不革除。

专门去隔别人的啊，把别人的生命都隔掉了，那也没有用啊，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啊，而且问题更来越来越复杂啊，所以这个革命啊，第一个啊，革除自己啊这些贪嗔痴的烦恼。所以这一句啊，这个意义也非常深广啊，气顺效逆啊，顺乎天理的他不接受，偏偏啊他要放弃啊，去效法那个逆天理的事啊，比如说孝顺父母是顺天理，那不孝父母是逆天理，他偏偏去相信那个逆天理的。背亲相疏，这个至亲骨肉反而背离，向外人啊献殷勤。啊，这个都是罪过。

应该啊，自己人啊，要多亲近啊，对外人呢、啊，也要交流，互相帮助，啊，由内而外，啊，这样才对啊，不能违背常理，背亲相疏。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此天地以正彼怀。因神明而见伟事，这个彼怀啊，就是这个彼就是鄙陋不好的啊，存心不良啊，自己那个存心不好啊，反而啊叫天地来给他作证啊，证明他那个心是好的啊，实际上啊。他是错的，因神明而见伟事，啊，那么做那个污秽的事情，啊，还请神明啊来鉴察，啊，鉴察那些他那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啊，这个也是要记过的。施以后悔，假借不还。那么施舍财物啊，以后又懊悔。啊，这个布施以后就不要后悔了。啊，我们做好事，布施财物就不要后悔。啊，如果布施后悔啊，也有果报的。在《安世贤书》啊，引用佛经讲的公案。啊，有的人呐、啊，他早年发财了，到中年以后就破产了，就财务就没有了。啊，那这个是什么因果呢？在经上讲啊，他过去生修布施。布施之后啊，又后悔啊，所以他会先得到财富，后来啊，财富又没有了啊，就是施以后悔啊，所以这个当中也有因果，你布施啊，有布施的果报啊，你会得到财富啊，但是你后面又后悔啊，你得到财富又会失去了。啊，如果你布施不后悔啊，那么就不会失去了。那么我们在佛门修福也是这样的态度啊。像过去新加坡有个坛禅老和尚啊，他在城隍庙卖香卖烛，自己省吃俭用，赚的钱呐、啊，都拿到大陆啊来修庙。那修庙啊。他是净施，净施就是他布施啊，他就不再去过问了啊，他只是把那个钱交给寺庙的负责人啊，住持说：“我这个是给你修庙的啊，这个钱是给你修庙的啊，钱交给你啊，责任就是你的了啊，你要负因果啊，后面我就不管了。”啊，交给他就他的事情了，因果就是他的了。啊，你这边修的功德你是圆满的，啊，后面呢、啊、他怎么做是他的因果。啊，因为跟他讲清楚了嘛，交代清楚了嘛，啊，所以他这个态度啊，也得到我们老和尚啊，在讲经当中对他的赞叹。啊，还有早年呐、啊。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老和尚还没有华藏图书馆，到处借地方讲经，啊，借台北车站呐、啊、一个李业壁讲堂啊讲经啊，那时候我去听经，那时候老和尚也有在印经了，啊，印经啊，大家就凑钱呐、啊，啊，这个十块二十块啊，大家凑去印经。那有一次啊，
有印一部经啊，那以前印经啊，后面都有征信录啊，某某人出多少钱啊，10块5块啊，名字都打上去啊。早期这样啊。那么印经印多少钱？印几本啊？那剩下零钱剩下多少啊？那时候印经啊，好像剩下台币10几块啊，大概40年前呐、啊，台币10几块啊。那么这个其中有一个也出钱的人啊，哦，他就很在意这个。那那个十几块去哪里了？啊，一直追问啊，问来问去也问不出一个所以来。啊，后来就是问师父了啊。那师父啊，讲经的时候就讲了，他说那个十几块啊就被我吃掉了。他说那十几块我吃掉了。啊，还有啊，我们那个主管有个出家众啊，叫悟超啊，已经往生了，往生几年了，啊，90几岁才往生的，是河南人，啊，是老兵，70几岁才出家的，哎，非常执着啊，啊，他印的经啊，他都一定要查这个经到底印了多少，送到哪里去啊。啊，有一次啊，他放不下了，那就被老和尚给他骂了一顿了啊。那很执着的啊。啊，那就给他讲了啊，如果你不放心别人印，那你就干脆自己印嘛，自己送嘛。啊，你要交给人又不相信，那你不是自己自找麻烦吗？啊，所以布施就不要后悔了。下面这一句讲啊，假借不还呐、啊，给人家借钱呐、啊，他是不还钱的，啊，他是故意不还的，打算不还的，啊、这个叫假借不还。那社会上有没有这种人？有，啊，借钱呐、啊，他不还的。如果别人给我们借钱他不还，那我们怎么办呢？告到法院去。

所以以前呐、啊，啊，那是那我出家了，我弟弟那个时候啊，有赚一些钱啊，他的舅子要给他借钱啊，我就给我弟弟讲，不但给我弟弟讲，我弟弟是比较能够放下的啊，那给我弟媳妇讲，说你们兄弟啊，啊借钱借的啊，你要衡量啊。你借给他对你的经济有没有影响啊，如果有影响啊，你就不要借啊，如果没有影响，那你考虑可以借给他，那借给他呢，他有还也好，没有还也好，没有还你就当作布施啊，啊如果啊他没有还，你要去跟他讨债，我说你们兄弟姐妹会破坏感情，就变成仇人了啊，你现在呢他还不起这个钱，你去给他要债，他没面子，他就翻脸，这事情很多啊啊，所以你钱借给人啊，这个要考虑清楚啊，啊他不还怎么办，去讨债啊，就变冤家对头啊，所以啊这个有钱要借人啊，就考虑自己能力方面啊不受影响，那也不要去给人家担保啊，担保啊你要帮人家还钱，他不还你要还啊，啊要衡量啊自己的能力能不能做到啊，不要勉强啊，勉强啊这个都不对。那么我们给人家借钱啊，那可不能不还啊，啊不要以为我们不还就占便宜了，从因果论来讲没有占便宜的啊，这一辈子没还啊，来生要还的啊，如果来生在人道还那还好啊，不要跑到畜生道去还那就麻烦了啊。我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俗话讲，哎呀啊，如果这个钱给你借了没有还你啊，来生做牛做马还给你啊，那是真的，那你愿意做牛做马吗？啊，所以这个都有因果的啊，啊那不是开玩笑的啊，所以我们欠人的要还，别人欠我们的、啊、你不要去讨。好，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阿弥陀佛。

敬宗同学修行手册，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这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敬宗同学修行守则。上一次我们已经跟大家学习过敬宗同学修行守则。早年我们敬老和尚编这个小册子只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立要觉悟，就是沙弥立于要略真住，那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在这个当中觉悟。后面是雪庐老人编的常理取要。这个是早年我们敬老和尚编这个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只有这一部这两个部分这两个内容。一个是出家沙弥戒律为宜，一个是我们在家的常理。那这个出家的沙弥利益，在家的常理举要，这出家在家呢，四众弟子都必须要学习。出家众也要学常理，不但学利要觉悟，也要学常理举要。在家同学学常理举要，也要学沙弥利要。这个沙弥利要在家人也可以学习。那后来加持敬老到新加坡弘扬无量寿经。他在这个小册子又加了这个大圣无量寿经，还有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那么再加这两部经典这个节要前面列出这个五个纲目。标题是知恩报恩，就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五个纲目这一教一。一总一敬宗五经一论，这个教就是经教了，就我们敬宗同学大家学习依据的经典，这个经典总的来讲，我们依据净土五经一论。那么五经一论，下面呢这个第二个小标题就专一无量寿经下会几本，就是我们现在呢敬宗协会大家主修的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我们依下老居士汇集的这一部经典来专修这是我们敬宗学会同学

修学的第一部经典。第二部是佛说阿弥陀经偶遇要解，就佛说阿弥陀经偶遇祖师的弥陀要解。第三呢，普贤行愿品清凉属草，这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这个普贤行愿品是这个清朝彭继清居士把它加在净土三经之后，成为净土四经。净土三经第一部《无量寿经》，第二部《佛说阿弥陀经》，第三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这个是基本的净土三部经典。后来清朝彭继清居士再把这个普贤行愿品把它附在三经后面，当时成为净土四经。因为普贤菩萨呢，到最后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所以他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这本经附在净土三经后面这个印光祖师也很赞同因为有经典的依据善财同持五十三参参到普贤菩萨呢，那最后这一参圆满成佛了。那普贤菩萨怎么帮助大家圆满成佛呢？就是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就圆满了。所以附在这个净土三经后面成为净土四经。后来到了民国初年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再把楞严经楞严经也是在佛门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讲二十五圆通每一个菩萨呢代表一个圆通法门。那么大势至菩萨呢他代表念佛圆通。所以就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一章经文附在净土四经后面就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经净土五经这个净土五经是这么来的基本是净土三经后来呢祖师大德加上行愿品这个圆通章成为现在的五经一论就是往生论。那么再来呢三净宗祖师语录印光大师文钞这个也是我们净宗同学这个修学必读的这个典籍啦。净宗祖师那祖师就很多位了从初祖圆光大师那么到近代十三祖印光祖师。那么印光祖师之前像这个行彻大师他也是净宗祖师。莲池偶遇这两位净宗的祖师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因为他们著了弥陀经疏钞跟弥陀要解。可以说是这个注解弥陀经的一个特色了。另外呢优希大师的弥陀经圆宗钞圆宗钞。那么历代的净宗祖师语录也不少像有名延寿大师他有宗净录。善导大师的这个观经四帖书。这些都是净宗祖师语录这个我们净老

老和尚啊，在净土集啊，也都有结要啊，把这些祖师的开示啊，揭露进来啊，像清朝灌顶大师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啊，那有结要啊，还有行彻大师《警语精华》。善导大师是铁书啊，这些啊都是祖师语录。那么印光大师文钞啊，现在有完整的一整套啊，一套啊，我记得是六大册啊，它有文钞，有上下册，还有文钞细篇啊，还有文钞三篇啊，这个是印祖当年在世啊。这些弟子啊，把它记录下来，整理出来，编成文钞。大部分啊，是有人写信请问祖师，那祖师给他回答，啊，就把祖师一生的行仪著作，把它整理出来啊。所以我们道场也有印啊，《印光大师文钞全集》。那么净宗祖师啊，这些语录啊，这个像弘一大师的啊，这个近代的啊，这些祖师大德啊，还有印光大师文钞，也是我们净宗同学啊啊，这个所依循啊来学习的典籍。那上面呢是讲教义，教就是教经教了。二呢，理一，理就是依据的理论基础啊，理论基础啊。一，信一要解六信，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性常死不绝啊。那么这个第二单元是理一啊，这个教理行果啊，这个理。啊，这个道理啊，要信啊，就是一要解的六信啊。我们净宗讲信愿行啊，一般经典讲信解行证啊。这个信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信佛啦啊，这个信啊，大家都知道了。我信什么啊？那这个信呢、啊？我们净宗一啊，《弥陀经要解》偶遇祖师啊，他注解“信”这个字，注解的六种啊，信自信他啊，信事信理，信因信果啊，讲了六信。这个六性搞通了啊，我们才知道什么才是正性啊，我们净宗的正性啊，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性常死不绝啊。那么这个三句经文啊，是出自于《无量寿经》啊，依这个六性来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来护佛种性。常死不绝啊！那第二小节二，十界一真，事出事法，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观法如画，三昧常寂，通诸法性，达众生相啊！这个是啊，十法界跟一真法界，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观法如画，三昧常寂，通诸法性，达众真相。这个也是出自于《无量寿经》的经文啊。这个啊，道理啊，啊也很深入了啊，也就是《金刚经》讲的啊。这观法如画是什么呢？
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啊，这观法如法啊，所以十法界啦，一真法界、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自己心所现的啊。离开自己的心，什么都没有。心现四变，四是阿难也啊，八个四啊，那四它会变，它不能现。它会变，千变万化。啊，现是什么现呢？心现出来的，心是本体，啊，自性，真心呐，啊，现出一切万事万物。啊，那现出来呢，千变万化，这个变是事在变，啊，不是心在变，心它是现。啊，是那个事，就是妄事、妄心在变，啊，为事所变，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当中啊，观法如画啦，观法如画呢，观这些缘生法、因缘生法，啊，是幻化无常的，不是真的，啊，像《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就是虚妄了啊，不是真的啊，要去观一切万法都是缘生缘灭，如幻如化了。那么如果能够去观法如化呢，三昧常寂呀，啊，就不起心动念啦。啊，这个常寂呀，是自性，啊，是自性，自性是常寂的。啊，我们讲常寂光净土啊，在这个三昧常寂当中，通诸法性，达众真相啊，一切法性，万事万法，没有一样不明了、不通达啊，所以能够达众真相啊，这个众生呐，这些身罗万象啊，没有一样。不知道，不明了，不通达，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境界了。啊，那这是我们所依据的啊，这个理论基础。三助真实会开化显示真实之际，会以真实之力，一助众生示若自己。念念普利群生，心心流入觉海。这一段经文也是出自于《无量寿经》。助真实慧，什么叫真实慧？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般若智慧，金刚般若。啊，自性的般若智慧啊，那是真实慧啊，真实的智慧，就是自性的般若智慧，金刚般若啦。啊，那心呐，啊，是住在这个真实慧上。啊，那这个住啊，也是《金刚经》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呐。无住生心呐，啊，那个就是真实慧了。啊，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开导教化众生，啊，显示啊真实的境界。啊，真实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了。啊，一真法界啊是真实之际，啊，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那么就证入啊一真法界，会以真实之力啊，会呢是恩惠了啊，给予众生呐，啊，真实的利益了。我们现在都讲利益啊，但我们世间人追求的利益啊，那不是真实的利益啊，那是短暂的，是无常的。啊，那个利益是虚妄的，那不是真实的利益。
那什么才是真实的利益呢？啊，帮助众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真实的利益；帮助众生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是真实的利益。啊，那世间的一切法啊，那些利益啊，啊，众人求人天福报，那个也不是真实利益。啊，那个在经典上讲啊，有漏的福报，有漏啊，像水桶漏水了，啊，漏光了就没有了，啊，你福报现前了，啊，那福报呢花光了也就没有了，啊，不究竟，不圆满，啊，不是真实利益，啊，所以求人天福报啊，那不是真实利益，啊，那是短暂性的。啊，这利益不是真实永恒的利益啦。啊，那真实永恒呐，最起码要帮助众生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啊，证得阿罗汉果、辟支佛果，啊，证得菩萨果位。但是这个还不圆满，啊，一定帮助众生成佛了，那才是啊，会以众生真实之力。到达究竟圆满了，一诸众生示若自己，念念普利群生，心心流入觉海啊！啊，这个觉海啊，就是佛果位。海是形容比喻啊，广大无际了啊，广大无边啊，这个佛称为大觉呀。大觉世尊啊，那怎么才是大觉呢？一诸众生示若自己，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那就跟自己没有两样了啊！那众生有苦难就是自己的苦难，众生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因为一体啊，所以啊，念念普利群生，没有其他的。念头啊，一切诸佛如来都是念念啊，普遍啊，利益啊，一切众生呐、啊，每一尊佛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心心流入觉海啊，那经典上有的翻译成萨婆若海，就是觉海了，无上正觉了。四，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之心，以看破放下自在随缘之行，破除一切妄想执着。那么这个上面呢、啊、这几句啊，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下面呢、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知行，就是念佛啊，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啊在新加坡弘法，这个他老人家呢啊，把这个修学心得啊写了一副对联啊，上联呐、啊、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下联呢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啊，后来他老人家又把这副对联呐、啊、简化一点啊，上联呐、啊、真诚清净平等觉，啊，看破放下专念佛啊，在我们双溪呀、啊、这个门口啊那一副对联呐、啊，就是我们老上后来啊他比较简单写的一副对联啊，那比较具足的啊，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以这个来破除一切妄想执着。那么这个对联呢、啊、我们要简单说一说。这个上联呢、啊、是我们自性的性德了。啊，我们

每个人每个众生本性啊，真如自性都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自性啊，性德啊，人人都记住啊。那现在好像我们也不真诚了，也不清净了，也不平等了，迷惑颠倒了，没有慈悲心了，那迷了。那么迷了这个性德并没有丧失啊，是迷失，迷了，被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那本来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那现在变成了不真诚不清净不平等啊，不觉悟不慈悲，变成这样了。啊，那原来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在不在呢？还在啊，现在迷了啊，迷了好像不在，那实际上通通在，没有丧失掉，只是暂时的迷失，被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性德啊，这个光明啊，透露不出来。啊，好像那个金子在矿里面啊，你没有开采出来，那个金在不在？金在啊，但你现在得不到受用啊，你要去开采啊，要去冶炼啊，啊，那就黄金它的本色就显露出来，啊，就好比我们自性啊显露了，明心见性了。啊，这个我们也可以套六祖开悟的时候讲的五句话。啊，那么六祖讲啊，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啊。啊，那这个一句啊，就包含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啦。什么叫自性呢？自性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这十个字啊，啊，这个自性的样子就这样啊，本来啊，面目就是这样啊。啊，真的迷了，我们不知道啊。啊，那迷了，要怎么去开启我们自性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呢？啊，就是下联啊讲的啊，所以上联讲的，下联就是去开花啊这个性德的啊修学理论了，方法了啊，所以以看破放下。自在随缘知行啊，这个知行就是念佛啊，来破除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现在修学的功课就是要放下，放下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啊，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我们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它就现前。啊，妄想就是起心动念啊，那个很微细啊，不是我们现在可以觉察到的起心动念啊，那就是很粗的念啊，这个是讲很细的念。这个细念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一秒钟啊，2100兆次的生灭啊，

啊，这个一弹指啊，啊，这个32亿100千念啊，那有的弹得快了，最快一秒钟弹个7次啊，这个7×2啊，32啊，那就2000多了啊，那一秒钟啊，那个起心动念那么快速啊，那个。几乎啊，生灭同时了。啊，说生，它马上就灭了，几乎生灭同时啊，太快了，那个起心动念啊，那个就是妄想啊，啊，所以妄想啊，不是我们现在讲，哎呀，我胡思乱想啊，想东想西，那个是很粗很粗的妄想啊。这里讲的妄想是无明啊，在这个唯识论讲啊。一念不绝而有无明，啊，这个无明不绝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处啊，这样发展出来的啊，所以它是基本的起心动念那个妄想。那么分别妄想啊，发展成分别啊，那最严重就执着了。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变成三者烦恼，根本的烦恼叫无明烦恼、妄想、起心动念，啊，这是一切万烦恼的根源。啊，这个无明烦恼啊，发展成尘沙烦恼、分别，分别就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啊，再发展呢，见思烦恼、执着。啊，那是最严重的了。啊，那么我们就是要放下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那很难呐，啊，放不下啦。啊，那为什么放不下呢？也没看破嘛，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啊，所以听经言教，帮助我们看破啊。帮助我们看破，啊，那特别呢，金刚般若啊，般若部，金刚般若是一个代表，啊，在《金刚经》讲义啊，姜伟龙老居士他编的《金刚经》讲义啊，讲得非常好，啊，帮助我们看破，啊，真的啊，深入《金刚经》讲义。啊，能帮助我们看破。啊，看破就是什么呢？了解事实真相啦。啊，看破之后，我们才放得下了。啊，凡事啊，放不下就是没看破。啊，那俗话讲啊，看得破，忍不过。那其实啊，忍不过还是没有真正的看破了。真正看破，他肯定忍得过，肯定放得下了。所以经教这个熏习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所以这个经教啊，不可以一天不学习，不能一天不听经。啊，那一天不听啊，我们又迷惑颠倒了。那么真正的看破放下之后啊，啊，了解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真的看清楚了，认识清楚了，真放下了。啊，那么再来呢，就是无量寿经啊，那现在我们净老和尚编的是。从32品到37品，这6品经啊，作为啊净宗目课啊，就是网课啊，这个6品经啊，也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那实在讲啊，整部无量寿经

无非都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那这个六品经特别教我们认识我们现前住的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现状，现前的事实真相。这六品经可以说讲得一针见血啊。这个深入之后啊，才能放得下了。那另外就是金刚波的啊，来帮助看破放下。我们现前的功课就是要做这个。那么看破放下之后呢，才会自在呀。你看不破放不下，你哪来的自在呢？一天到晚生烦恼，哪有自在呢？那不自在，你也肯定不能随缘了。什么叫随缘呢？大家都会讲啊，我很随缘啦，我这个人很随缘啦。其实啊，不知道随缘真正的意思了。随缘是什么呢？就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恒顺啊，那众生迷惑颠倒啊，他不觉悟啦。那我们要恒顺啦，随喜啦，这个叫随缘啦，他有好事我们要随喜。坏事不随喜。就随他去啦，不跟他计较啦，不跟他生烦恼，这个叫随缘啦。念佛，那么真正看破自在能够随缘了，那这个念佛功夫才会得力，不然念佛功夫不得力呀。如果没有看破自在随缘这个念佛实在讲有口无心呐。这个过去雪庐老人在台中灵山寺给莲友开示，佛七开示他老人家讲念佛不改心犹如说空话啦。你这个念佛没有改变你的心理念佛好像在说空话一样也就是古大德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这同样一个意思啦。念佛没有改变你的心理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样念佛怎么会相应呢？所以必须看破放下，自在随缘，那这样念佛功夫就得力了。功夫得力第一个阶段功夫成片，再提升事一心不乱，再提升理一心不乱。那么念佛只要有功夫成片这样的功夫，这一生就决定有把握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还没有达到功夫成片就没有把握了。不是说决定不能往生，那就临终的时候就看最后一念那最后一念是不是真的看破放下了。真正信愿念佛了那是最后一念，如果提得起来那临终一念十念也能往生。但是没把握谁能保证自己临终还清醒呢？还能念佛呢？这个就不敢说了所以我们要取得往生决定的把握，还是

平常要达到这个功夫成变浮烦恼的功夫啊，这样啊，平常把这个功夫练习成就了，那临终就一定有把握了啊，不管你有生病没有生病，你都有把握啊，这是我们要现前啊要做的功课了。我们再看下面，五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决定一生往生，不退成佛。这个发菩提心是无量寿经，那在弥陀经讲信愿，真信切愿求生极乐世界啊，发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这是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的啊，所以无量寿经讲的跟弥陀经讲的啊是一样的意思。那么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你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念到事一心理一心呐、啊，你一向专念啊，念到啊功夫成片啊，也可以往生。啊，那达到事一心理一心啊，这个难度比较高啦。啊，我们只要功夫成片啊，这样啊就是一心专念啊，或者讲一心细念啊，这个念佛啊能控制住我们的烦恼妄想，能够扶得住，那我们就能够待业往生了。啊，就决定啊，一生往生不退成佛了。啊，这个是我们人人啊都能做得到的。啊，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勉励。啊，以上啊是第二啊第二个纲目啊，理一啊，就是我们道理理论方法啊依据的，就是这个五条。下面呢，这个第三个纲目是行一啊，那么行就是修行了，行就是什么具体啊，在生活上去落实的生活行为啊，身口意三业行为啊，这个行啊，那么我们修行，行就是修行啊，第一个呢，一观经三福。一则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则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三则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渐进行者。啊，这个我们常常听啊，这个是行门啊的依据啊，行门第一个依据啊就是观经的三福啊，我们一般讲净业三福啦。那么啊，净业三福啊，第一福是人天福啊，这个我们不能疏忽了啊，我们现在虽然学佛了，学佛啊，也不能疏忽人天福啊。我们一般讲人天福报啊，你要得到人天福报，要修第一福。那么第一福的根本啊，就是孝养父母啊。实在讲啊，这个观经三福啊，这个第一福第一句。孝养父母，这是大根大本。后面的这个是实际呀，都是含摄在孝养父母这里面啊。所以第二句啊，奉事师长啊，奉事师长

也就是说跟老师学习啊，依教奉行，尊师重道啊，那也是孝养父母的具体落实啦，表现的啊，那不是说啊，我在家里很孝顺父母啊，那到学校呢，那不尊敬老师，不肯依老师教导来学习，不听老师的话，那这是什么？这不孝父母嘛？啊，这个就不孝了。啊，所以孝养父母这个涵摄所有的啊，啊，那包括友爱兄弟啦、朋友友信啦等等，通通是孝养父母啊。像不是这是总的大根大本呐、啊，啊，后面的通通是孝养父母啊，啊，所以奉事师长也是孝养父母啊。啊，你说我很孝养父母，但是我就是不尊敬老师，不听老师的话，不肯学习。你说这样孝顺吗？啊，你不是违背父母的心了吗？那不孝啦。啊，所以奉师师长也是孝养父母。啊，同样的道理，下面都是啊，慈心不杀啦，慈悲心啦、啊，不乱杀生，不故意啊杀生。也是孝养父母啊！啊，你说我这个没有慈悲心啊，一天到晚杀生害命啊，现在还包括呢，不但杀生还杀人啊，堕胎啊！你说你这个做法是孝养父母吗？不孝啊！啊，所以慈心不杀也是孝养父母，修十善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修十善业也是孝养父母。那反过来呢，造十恶业就是不孝。那么这个世间孝啊，这个四句啊，那第一句是。事出世间的大根大本呐、啊，那出世间呢，就是第二福啊，第二福第一句受持三规这一句啊，就是事出世间法的分水岭啊。我们一般讲学佛跟没有学佛的啊，那没有学佛的呢，你依照第一福来修。可以得人天福报啊！那么，如果要入佛门呐、啊，那要具备啊这个人天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么就可以入佛门了、啊。你要入佛门呐、啊。第一个要先受持三皈依，这个大家都知道。但现在呢，皈的人很多啊，但有没有落实第一福呢？大概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啊，因为啊，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呢，已经断了100多年了，啊，现在民国110年了，100多年了，没人教。啊，我们父母不懂，祖父母也不懂。啊，在上界啊，啊，曾祖父母也不懂，啊，可能啊，太祖父母啊，那个时候才懂，断了100多年，没人教，是不懂啊，不知道要修这个啊。啊，大家现在都只学这个科技知识技能啊。啊，这个做人处事的道理都没学习过啊，不会做人呐、啊，不会做人做事啊，啊，那么第一福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

这个二十年来啊，提倡的这个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啊，这个儒释道啊，三个根啊，具体来落实第一幅的修学。那么用儒家的《弟子规》来落实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个是《弟子规》叫什么？叫伦理道德。啊，那《弟子规》以外的啊，像写入老人编的《常理举要》啊，我们上次学习过的，这个也是属于这两句经文呐。啊，还有包括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的《勤书次要360》，也是落实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其他像格言联璧啦，啊，这些修心养性的，啊，教伦理道德的典籍呀，都是落实两句。啊，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以儒家的《弟子规》来落实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呢，以道家的《太上感应篇》来具体落实这一句。啊，修十善业啊，以佛说《十善业道经》来落实这个修十善业。那前面呢，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呢，实际上就是十善业道经的补充说明了，啊，含摄在十善业道里面。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过了，如果你弟子规感应篇真正落实做到了，你修十善业就不难了，就容易了。啊，所以以这三个根来具体修学落实观经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那么有这个第一福的基础啊，实在讲我们才有资格入佛门啊。啊，入佛门啊，有这个第一福的基础啊，来受持三皈依，那才是真正的一个三宝弟子啦。啊，那如果我们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实在讲啊，我们现在给人家说我受过三皈依啦，我是三宝弟子，实在讲这个是有名无实啦，那不是真实的三宝弟子，只有这个名义啊，啊，这个形式上的皈依啊，没有实质上的皈依了。那因为呢，一个三宝弟子啊，他必须居足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必须具备这个条件，那才能受三皈依入佛门。啊，所以入佛门受三皈依。啊，我们从这个净业三福来看啊，那这个是第一福是个入佛门的条件呐。那我们现在都没有了。那我们现在呢，不但受三皈依啊，还受戒了。那出家众啊，还受三坛大戒了。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劝我们敬宗同学要补习啊，前面第一福的功课，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要补习这个功课。啊，然后啊，啊，我们才能落实啊，第二福的受持三皈，居足众戒不犯位移。啊，再提升到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前进行者。好，那么这一条我们还没讲完啊，这个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那这一条啊，我们下一堂课啊，我们再来
啊，继续学习啊，因为这个行文啊，这个第一条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多一点时间啊来说明啊是有必要的。好，今天就讲到此地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净土集，行彻大师仅以精华。诸位同修及往

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131页，131页倒数第二行，130页倒数第二行啊，从12段啊看起，我将这段文念一遍啊，我们对对地方。12，一心念佛，以求速生安养，然后成本愿轮，运大慈悲，分身善影于十方刹土，寻声救苦如观世音，四空地狱如地藏王，拔一切众生苦，以一切众生乐，摄一切众生同见弥陀，究竟安稳，方是丈夫，望诸上善友幸甚直之。这个一段的开示啊，也是我们修学念佛法门的同修啊，要知道的啊，我们念佛目标啊，就是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里给我们开示啊，一心念佛。为什么一心念佛啊？目的啊，就是以求速生安养。那么速生呢，就是希望啊，早一天往生到安养世界啊。这个安养就是极乐世界啊，这是我们念佛人啊，要发这个愿。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也包括自己在内，现在虽然啊，在念佛，但是啊，对这个世间一些事情啊，放不下。世间事放不下，在佛门里面啊，佛门的事情也放不下。啊，佛门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啊，比如说弘法利生。啊，我们要弘法利生。那么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弘法利生这桩事情要不要放下呢？还是要放下啊。如果不放下，那我们当然啊，也就往生不了安养。所以这里讲的一心念佛啊，一心一意的念佛，就是求啊，早一天啊，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这个愿啊，我们生不起来啊，主要呢，放不下这个世间的事情啊，包括佛门啊，弘法利生的事情。啊，这个出家的法师啊，是想啊，我要弘法利生啊，

啊，去佛会命，现在还不能去西方。那么世间一般的在家居士啊，总是有在家的事情啊，牵挂着啊自己的事业、家庭啊、眷属啊，种种啊，总是放不下。啊，这个是我们生不起呀、愿生西方。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放不下啊，这个世间的啊，事出事法放不下。那么为什么放不下啊？主要还是对生西方、对极乐世界呢，认识的还是不够啊，不知道往生西方净土它的殊胜。他的功德利益这个方面啊认识不够。一往生净土，那么我们所有的愿望啊真的能够去落实去满我们的愿。为什么呢？往生净土我们才有能力了，我们说的简单一点，才有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弘法利身，问题啊，我们想度众生，发这个愿是很好，但是啊，你自己都度不了自己，你要度别人，那这个也是做不到的事情。往往度众生啊都被众生度走了。这个我们也看到很多。再想想自己呢大概也跟别人差不多了。要度众生都是被众生度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断烦恼，就没有能力帮助别人断烦恼。那么现在还活在这个世间呢、这个弘法利身是在讲，在目前来讲啊，是一个附带的，附带的。主要呢还是要念佛求生净土，这样啊才符合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宗旨。所以修学净土法门。念佛啊，不能求人天福报，也不能求啊，我来生来世啊做大法师啊，一文千物啊，弘法利身，也不能求，也不能发这个愿啊，发这个愿呢、跟净宗的宗旨就违背了。净宗啊，佛是劝我们要发愿去西方。你先去西方再回来，先去转一圈再回来，那就不一样了，去跟阿弥陀佛打一声招呼，你马上就可以回来，那回来就不一样了，佛力加持啊，你马上有跟大菩萨一样的神通道力，那真的能满我们的愿了，如果你不先去一下。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行啊，那你要修到这个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最起码的，你才有能力度众生。所以这个行彻大师也劝大家了，一心念佛以求速生安养。速生安养啊，不是说哎呀，我赶快想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早一天去享福啊。是早一天去早一天回来度众生，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没有早一天去，那么你就不能早一天回来度众生。换一句话说呢，我们就
发的那个度众生的愿啊，

都不能实现的，不能实现啊，变成一个空愿，不能实现啊。所以这里讲啊，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有一些同修啊，也常常人家问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学佛的人，他对这个净宗的理论方法啊，他的真实意啊，不了解啊，所以会变成一种误会啊，误会啊，以为要修净土的人好像，哎呀，都很自私啊，逃避现实，自己要赶快去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边享福啊，都不管这个世间那么在这里受苦受难的众生，你都不管了，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啊，自了汉啊。现在很多很多学佛的人啊，对净土不了解，产生这么大的误会啊。所以念佛求生净土，他不是治疗汉啊，他是为了度众生是求生净土的啊。我们去跟阿弥陀佛学本事啊，啊，学了本事才有办法来度众生啊。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你佛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弥勒佛又还没有出世，你见不到佛，你要学就很困难。那你见到佛啊，你要修行啊，成就很快。那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那见到佛那不是容易的事情啊。那个佛呢，不是说你想见就能见啊。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啊，它有一定的时节因缘，有一定的时节因缘啊。你看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年啊，在印度，当年在印度，那么在王舍城这个城市里面啊，有三分之一的人见过释迦牟尼佛，跟他碰过面啊，有三分之一的人啊，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啊，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你看同样一个城市啊，跟佛生在同个时代，他都未必有因缘去见到佛啊。所以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见佛那不是容易的事情啊，那个不晓得要修多久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你才会出生在佛那个时代，在佛那个地区啊，啊，又能见到佛啊，又能跟佛来学佛啊，这个不是偶然的事情啊。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呢，佛前佛后啊，都是一个障碍。那极乐世界就不一样啊，啊，你天天见佛，时时刻刻见佛啊，不但见一尊佛啊，这十方诸佛你都可以见，那当然你成佛就快了啊。一尊佛不要跟你说多少法，要讲一句佛法，那十方佛那我们听多少法啊，很快速就成就了啊。所以一切诸佛才劝勉啊众生啊，要求生西方净土，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往生安养啊，就是为了下面讲的啊，然后啊成本愿轮啊，运大慈悲。这个本愿轮是什么呢？这里这个轮啊，它是一个动的意思啊，轮子啊要去转动啊，如果不转动啊，它就没有作用啊。所以叫常转法轮。那么本愿呢，就是我们常常念的四弘誓愿啊，第一愿啊，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

那么后面呢，这三个愿呢，都是为了第一愿啊，为了第一愿啊，你众生无边誓愿度，发了这个愿呢，我要度众生呢，众生无量无边呢，啊，我要度众生。那怎么样才能去落实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呢？接下来啊，你自己要断烦恼啊，烦恼无尽誓愿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你要断干净。法门无量誓愿学。众生根器不一样，所以你要学很多法门，不是为自己，自己一个法门就够了，众生根器不一样，所以需要无量法门。佛道无上誓愿成，你成佛了，度众生才能圆满。没有成佛呢，度众生总是不圆满。比如说我只成一个等觉菩萨，那你只能度等觉菩萨以下的众生，你度不了等觉菩萨。那你成了佛了，那佛以下的等觉菩萨以下众生，你都全部能度了，这样才圆满。所以你自己成佛，为什么成佛呢？就是为了要度众生啊，度众生圆满。成佛度众生才能圆满，没有成佛度众生总是不圆满。这个是本愿。应大慈悲。这个可以分身啊，分身善引于十方刹土。我们现在呢要度众生呢，真的有时候是心有余啊，力不足。我们俗话常常讲啊，事情一多啊，我们没有办法同时去处理。所以常常有一句话感叹啊，哎呀，分身乏术啊，分身乏术啊。这么多事情，这么多地方需要，如果我能分身，那就同时可以满大家的愿啦。那分身乏术，只有一个身，那么地方同时需要，你只能去一个地方，其他地方你就去不了。比如说有人请我做法会啊，有时时间冲突啊，那就没有办法，答应这个地方就不能去那个地方了。如果我们能分身呢，同时你要几百个地方、几千个地方、几万个地方都可以，每一个地方都有个分身过去啊，那不就圆满了吗？那么成佛菩萨呢，他的确有这个分身的能力啊，这个在《高僧传》里面呢就有。这个高僧传这个公案我常常听净老和尚讲但是我没有去查这则公案是有一个印度的梵僧到中国来弘法，古时候那么弘法呢，他就一段时间回印度了，好像有500个居士他要回去前一天晚上大家都请他去供斋前一天就请他供斋，请吃饭第二天这个500人大家都去送行了那送行呢，他是很感谢法师的，哎呀，法师你真慈悲昨天接受我供斋这个居士也说，哎呀，你昨天到我家来供斋，那个也说，都500个人都说，哎，法师你很慈悲，昨天到我们家来接受我们供斋，大家觉得，昨天明明这个法师是到我家呢，那怎么会到你家去呢？
他那个人也说，那明明是来我家呢，是到我家来啊，没错啊。那五百个人都是这么说，都是到他家。啊，后来大家才知道啊，这个法师他有神通，他同时分身啊，分五百个身啊，同时去应供啊。啊，这个在《高僧传》啊，就有这个记载。那这个我们在经典上看的、啊，一般这个阿罗汉就有这个神通了，啊，神足通啊。那么菩萨呢，分的身当然就比阿罗汉要多了，那佛是无量无边的啊。那么我们往生西方啊，就能分身善领于十方刹土，同时啊，分身到十方世界。啊，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啊，三十二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去度化众生，啊，所以佛菩萨呢，分身化身，他像不是完全一样，啊，看哪一个众生他现在需要什么像，什么身份去帮助他，他就实现那个像。啊，所以能够分身啊，这个就方便啦、啊。啊，我们现在说弘法利身啊，我们到极还是非常有限的。啊，到极乐世界呢，那这个弘法利身那就很方便了，因为可以分身。下面讲寻声救苦如观世音呐、啊。啊，寻声救苦啊，像观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身啊，这个哪里的众生有苦难啊，求观世音，观世音菩萨呢就能够去帮助他。那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呢、啊，每一个人都有跟观世音菩萨同样的这种神通能力。大家跟观世音菩萨都一样，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你也可以三十二应身，啊，那这个度众生啊，那就真的能帮助众生了，啊，跟观音菩萨一样，寻声救苦，啊，四空地狱如地藏王。啊，有的人啊发愿啊要学地藏菩萨，那你要学地藏菩萨，也要先去极乐世界转一圈，啊，才能效法地藏菩萨。啊，如果你不先去啊，虽然发这个愿是很好，做不到，做不到。啊，所以二十几年前啊，我记得有一次啊。像这个净耀法师啊，那么韩馆长好像请我们到一个餐馆吃面啊，那我们老和尚也去啊，跟净耀法师啊一起聚餐啊，我也去。那我就听净耀法师啊啊，看到我们师父啊，他知道我们师父都是专弘净土的，他说我是学地藏法门的。将来要到地狱啊，去度众生的啊，地狱不空啊，誓不成佛。那师父说：“好了，很好，很好啊，啊，发这个愿很好啊。”啊，他知道呢，家师啊，他是修净土，弘扬净土法门啊，那么他这个。也说明啊啊，他是学地藏菩萨的啊，要到地狱去度众生的啊。发的这个愿啊是很好，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地藏菩萨啊，他到地狱度众生啊，他也要自己成就啊，他才能去地狱度众生。
啊，起码呢，啊，你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这样才有能力到地狱度众生。啊，你自己啊，不着急成佛啊，先度众生成佛啊，这个可以。啊，如果你达不到明心见性这个境界，那这个愿呢也是落空了。为什么落空呢？地藏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大家呢如果读过地藏经啊，应该都知道啊，到地狱呢，这个婆罗门女啊，到地狱去啊，见到鬼王了啊，鬼王说，哎，这个圣女啊，你怎么来这个地方啊？他说来这个地方啊，只有两种人啊，一种啊，就是造这个地狱业的人，他才能来地狱。你没有造这个业呢，地狱在你的面前你也看不到。啊，另外呢，就是什么呢？有功夫的人，他到地狱啊，他可以来参观地狱。那活菩萨呢，是来度众生的。啊，他说除了这两种人啊，地狱他是到不了的。啊，纵然啊，地狱在你的面前啊，你没有那个业力，你见不到。啊，那个是造这个罪业，那你就会见到地狱。没有造那个罪业呢，地狱在面前你也见不到。啊，造那个罪业的人他才见得到。这是一个。另外呢，你要神通的人他见得到。有禅定神通的人他见得到。那除这两种人呢，一般人他是到不了地狱的。那么你有禅定有神通就有功夫啦。啊，要有功夫啦。啊，如果你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啦，那你真的有能力啊，像观音菩萨一样分身啊，去地狱啊度众生。啊，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那你去地狱呢？造罪业去地狱的，那你是受苦的，不是去度众生的。啊，去那边呢是等着活菩萨来度啊，啊，不是去度众生的。啊，所以这个事实啊，我们要了解啊。所以有人发这个愿啊，是很好。但是你也有本事才行啊！啊，自己要断烦恼，要破无明，你才能到地狱去度众生，像地藏王菩萨一样啊！我成佛慢一点没关系啊，先帮助众生成佛啊，我最后一个成佛没关系啊，也才能真正啊满这个愿。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有个方便啊。在我们这个世界啊，你要修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才有这个能力。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待业往生啊，烦恼一品没断，但是呢到极乐世界呢就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加持啊，啊，你给阿弥陀佛讲一声啊，啊，我要学地藏菩萨先去度众生，那佛就满你的愿了啊，佛帮助你啊，这个在48愿啊我们都看到啊，帮助你呢，你跟大菩萨同样的啊，跟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一样，同样有这样的神通道力，那这不是自己修来的，那是佛力加持的啊。所以呢，你想快一点去度众生啊，还是到极乐世界去呢比较快，不然在这个世界你要修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才有办法啊。那你什么时候能修到这个程度呢？不知道

啊，所以你没有修到这个程度，你急着要度众生也没有用，急不来。所以到西方净土啊，就真的能向观音地藏啊，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地藏菩萨呢，这个四空第一啊，第一不空，四不成佛啊，真的能满这个愿，把一切众生苦与一切众生乐啊，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往生极乐世界啊，是要拔一切众生苦与一切众生乐。所以呢，我们求生净土啊，不是自己求安乐啊，不是只为了自己啊，而是为了啊，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修净土的同修自己本身啊，要认识清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本身认识不清楚啊，那听别人啊给我们讲个两句啊，那你信心就动摇了啊，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啊，啊，你们怎么这么自私呢？自了汉呢？啊，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呢？众生这么苦啊，你要去西方去享福啊？如果我们对这个认识不清楚，人家这么一讲啊，你也会觉得。是啊，好像他讲的也没错，那实际上啊，并不是他讲的那样啊，刚好是相反的啊。啊，下面讲摄一切众生同见弥陀，究竟安稳方是丈夫啊，就是我们度众生呢，十方诸佛都是。劝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啊，成佛快啊，我们是依这个法门啊得到快速成就的。当然啊，我们也是介绍这个法门啊，帮助一切众生达到快速成就啊，这才是啊丈夫啊，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啊。总不能说我自己得到这个快速成就了啊，然后介绍给一切众生的慢慢来那个法门，那这个就没慈悲心了啊。但是我们看到佛也讲了很多经很多法门啊，那不是佛的本意啊，因为众生啊根器不一样啊，有的众生他现在还不能接受净土法门，那只好跟他讲其他的法门啊，让他来修学啊。如果他能接受，当然这个最快速成就的法门要介绍给他嘛啊，因为他还不能接受啊，才跟他介绍其他法门啊。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后面两句话，望诸上善友，信审择之。啊，望是希望。诸上善友啊，大家在一起念佛求生净土啊，就是诸上善友。啊，我们在弥陀经讲啊，佛劝我们往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呢，主要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我们现在呢。在一起念佛发愿求生净土啊，这是诸上善友，信审择之啊，这个有幸啊跟大家讲这个道理啊，让大家呢去审慎选择啊，这个神啊就是说你去思考啊，有这个意思啊，去想一想啊，选择啊就选择赶快求生净土，那么度众生啊才能圆满，才有能力
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第十三段。华严末后处，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唯令身安养世界，唯愿见阿弥陀佛，其专切劝发反复叮咛，俱在行愿品中。啊，这个我们听净老和尚讲经，常常讲到啊这一段。因为净老他年轻的时候啊喜欢华严啊，我们师父上人啊他很喜欢华严。那么他喜欢华严是有因缘的，他学佛啊的因缘啊是跟台大啊方东美教授学哲学啊，学哲学。那么方教授啊给他介绍佛法啊，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跟他讲哲学啊，先跟他讲西方哲学啊，讲东方哲学，讲印度古印度啊，印度的哲学啊，最后啊跟他讲佛经哲学啊。他听的是佛经，以前在学校老师都说佛教是迷信，怎么会有哲学呢啊。那方老师给他讲啊，你年轻啊不知道啊啊，他说佛经哲学啊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啊，那么方教授呢他是抗战期间啊生病，那么到四川峨眉山啊去养病。他在那里啊也没有报纸看。那山上啊，峨眉山山上啊那个有经典，他就拿佛经来看。啊，看到这个华严啊，哎，发现啊，哎呀，佛经啊真的里面有内容啊。那么他是学哲学的，总是以哲学这个角度来看佛经。那么净老和尚啊年轻也是就是要跟他学哲学啊。后来呢好像在辅仁大学啊他有讲这个华严哲学啊，所以师父啊以前在二十年前啊拿了两本啊这个方教授写的华严哲学的书上下册，他拿给我啊，我都放在束之高阁啊，放在书架也都还没有去看啊。啊，所以学了佛之后呢他对华严就很有兴趣啊，对华严很有兴趣。那么因缘也很好，到台中莲寺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啊，李老师在台中他也讲华严经啊，一个礼拜啊讲一次，讲一次。那么李老师讲一次是两个小时，这个当中有翻译台语，讲两个小时实际上是一个小时。啊，那么他到台中去学这个经啊，听听李老师怎么讲。他到台北来啊啊一个礼拜啊讲好几次啊，所以很快啊追上这个李老师的进度了啊。李老师固定一个礼拜才一次啊，两个小时还要翻译台语，实际

实上是讲一个小时，所以很快啊，那进度就赶上。那么他修弥陀净土啊，也是从华严经得到的启示啊。早年啊，还没有出家，跟忏公啊在普里啊住茅棚啊，忏公啊

么对净土啊有一个概念。后来到台中莲社去啊，李老师也是常常啊劝他修净土。那么修净土，当时呢他基本上啊是不反对了，但是呢实际上啊也没接受啊。因为一个知识分子啊，在过去啊现在还是有对这个念佛法门啊总是觉得啊是老太婆教啊。在台中莲社那个时候啊，有很多学佛的人啊总以为啊这个念佛法门啊是老太婆教，因为老太婆嘛不认识字啊，那就叫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了，或者念阿弥陀佛啊，那是给老太婆讲的哦。他这个这么有智慧的人怎么可以修这个呢啊，应该要学大经大论才对啊，啊怎么可以学老太婆教呢啊。当然啊不反对，但是也不会很乐意啊去学习。后来台中李本南老居士啊常常劝他啊，那老师当然也知道他的心态啦，知道他是表面上啊不反对，但实际上他也没接受啊，常常啊劝他们这个净土啊，古来祖师大德啊他们都是通宗通教著作等身啊。他说那些人晚年都修净土了啊，如果说我们被骗了，那些人都被骗了，那我们跟这些祖师大德我们能比得上他们吗？啊，他们都被骗了，那我们被骗一次又何妨呢啊，劝到这样的程度。但是怎么样呢，还是没接受还是没接受啊。当然表面上啊对老师是很尊敬的。那么他自己讲出来了，他真正接受净土啊是到台北来讲华严经啊。他以前讲华严啊我就去听了啊。那么有一天呢，他突然啊想到一个问题啊，讲到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那讲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呢，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五十三参是五十三位善知识啊，每一个善知识代表一个法门。那这个善财他主修的法门是哪一个法门呢啊，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啊，那么想到这个问题啊再去看五十三参。啊，发现啊第一参是参德云比丘啊，从文殊菩萨那里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离开老师了就去参学了。啊，第一参啊参德云比丘啊，德云比丘啊叫他什么，叫他念佛。第一参。那么第五十三参啊参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呢教他什么呢，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一头一尾啊这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才发现啊原来善财童子啊从第一参开始到最后他始终不离念佛法门。虽然这个当中啊参了五十一位善知识五十一个法门啊，但是呢他都去接触去了解啊，始终还是念佛，从第一参开始到最后一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善财啊修的是念佛法门啊。从那个

时候啊，他自己才死心塌地啊修净土。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学佛啊自己体悟到的，那才会去真干。那别人劝啊，老师劝啊，他自己没有体悟到啊，他还是没有办法呢认真努力去修学啊。当然表面上应付这个是有的啊，但实际上心理上啊并没有真正的啊修学这个净土法门啊。所以他讲他是从华严经啊入的啊，入了这个法门啊。那么我修净土呢跟师父的因缘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19岁啊在台北市龙江街莲友念佛团，那个念佛团现在还在啊，是大陆来啊一些退伍军人啊修念佛法门的，他们自己盖的组一个念佛团啊。我第一部经去那边啊听啊是听楞严经啊，听楞严啊。那个念佛堂现在还在，现在以前我感觉那间很大，现在去看啊，路过去看啊，感觉很小。以前那周边没有什么高楼大厦，45年前啊没有什么高楼大厦。那么啊我记得啊跟我弟弟啊，19岁，我弟弟16岁啊，这个就去听经。然后一个老居士啊，大陆来的一个老居士，看到我们大概那个听众当中我们两个最年轻，我19岁，我弟弟16岁，其他都是老菩萨啊，我们两个最年轻的。那我看到那个老居士啊，一个南众老居士，他70几岁了啊，面目很慈祥啊，就拿了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一个人呢、啊、送给我们一本。啊那么我就带回去看了 啊看得很欢喜。啊那么念佛团它就是念佛的。啊我所以我这一生啊学佛修行啊这个也是先入为主啊，第一个接触到是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啊，所以修净土啊，我这个因缘啊，从那个地方开始啊。后来再听我们师父上人啊，不断的讲这个净土经啊。那么李炳南老居士在大陆啊，他也是跟印光祖师学净土，净土是跟印光祖师学的啊，他去印祖那边皈依。啊，还有皈依证啊，这些他在遗物里面都还保存着，啊，所以这个因缘呐、啊、也很深，啊，所以印祖这个文钞啊，对我修行修净土啊，可以说啊是影响很深啊，影响很深。这个也是个人修学因缘啊不同，啊，个人因缘不同。那么此地讲啊，华严末后处啊，就是末后就是最后。你看这个53参啊，最后一参第53参，普贤菩萨呢以十大愿王啊导归极乐啊。我们平常啊去看戏啊，啊说那个压轴好戏就是放在最后面啊。我们啊有一句俗话讲啊，好戏啊在后头啊，在后头。那最精彩的啊就摆在最后面啊。那么佛法呢这个也是这样的啊，那个最殊胜的它就放在最后面。啊你看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从第一观16观，第一观呢观日落悬谷啊，第二观呢观水观，第
一三观观大地结冰。

像琉璃地一样啊，然后观树观啊，观这个宝树啊，莲花，观佛身，观菩萨身啊，观百好啊，这个十二观啊，观想念佛，第一观到第十二观。第十三观是观相念佛啊，十四、十五、十六啊，九品往生。那么持名念佛呢，是摆在第十六观下品下生，下品下生啊，自心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那么十六观呢？观想、观相啊。那么九品呢、啊？九品往生，他修各种法门，都包括在里面。那么下品下生啊，大开持名念佛，他也是摆在最后一个啊，摆在最后呢，表示的那是最殊胜的。那么十大愿王也是同样的道理，摆在第五十三参啊。你看呢，参到最后呢，最后一参要去参谁呢？普贤菩萨说：“跟我到极乐世界啊，我们去参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个啊，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啊，啊真的呢，你会选择啊，赶快先去极乐世界啦。为什么呢？就不用绕圈子嘛。啊，为什么呢？你看呢，我们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你修行啊，照一般的法门来修啊，断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啊，破尘沙破证菩萨果位，破无明啊，证得法身大事。啊，断见思惑生四圣法界，破无明啊，你就生到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啊，破见思惑呢，生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啊，那么你从凡夫修行啊，断见思烦恼，破尘沙烦恼，再破一品无明烦恼，就升到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那么到十报庄严土啊，你一定会碰到普贤菩萨啊。然后普贤菩萨呢，以十大愿王啊，引导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啊。四十一位就四十一个位次，从原教初住到等觉菩萨。啊，不是四十一个，是四十一个位次的菩萨，每一个位次的菩萨都无量无边的，啊，然后再到极乐世界啊，去参那一参啊，才圆满。那你想想，你要修到十报庄严土要花多长时间呐？啊，我们现在呢，见惑还没有断呐，那是遥遥无期啊。啊，起码你要断见惑啊，那个时间表才能定出来。啊，见惑还没有断，那个时间表都没办法去定的。啊，那你修到那个程度，你看要经过多长的时间，吃多少辛苦，但是最后呢，还是要到极乐世界去。那现在呢，我们凡夫啊，烦恼一品没断，就直接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啊，大概跟普贤菩萨去极乐世界那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看到你他都会很赞叹啦。啊，那我们修这么久啊，最后还是要来这里啊，你怎么现在呢就直接到了呢？啊，他就很佩服啊。啊，所以这个啊经啊，他这个奥义啊，我们要能看得出来。啊，你要修到明心见性啊，到最后要圆满还是到极乐世界去？你想想看啊，我们要修到明心见性啊，

还要修多久呢？没时间表啊，不知道还要多久啊。修到明心见性了，还要到极乐世界去。那我们现在呢，不用到明心见性啊，也不用证阿罗汉啊，连出果须陀洹都不需要，烦恼一品没断没关系啊。你只要真心发愿念佛，想去极乐世界，就可以去了。啊，所以古大德讲这个法门啊，是净中净又净啊，是有它的依据的，这个不是随便讲的啊，不是随便讲。那么这个是华严经末后啊很有名的啊，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好，这个十大愿王我们常常念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啊，第一时啊也都会念到十大愿王啊。一则礼敬诸佛啊，二则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四则忏悔业障，五则随喜功德，六则请转法轮，七则请佛住世，八则常随佛学，九则恒顺众生啊，十则普皆回向啊。那么这个十大愿王啊，是普贤菩萨叫我们修的。那么也有人啊专修这个十大愿王，像弘一大师啊，他就是以这个普贤行愿品啊作为他的每天的功课。那么菩萨呢不修十大愿王啊，就不能成佛啊，所以必定要修这个十大愿王啊。那么修十大愿王的目标呢，是导归极乐。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呢，那人人都是在修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可见得啊这个法门啊他的殊胜。说唯令身安养世界，唯愿见阿弥陀佛啊，唯就是唯一啊，就是要令一切众生啊，这些法身大士生到安养世界啊，生到安养世界就是唯一啊愿力啊见到阿弥陀佛。那么这些法身大士，你说了生死，他们不但出离六道，也出离十法界了，升到一真法界了，无名最少也破了一品了啊，这个生死之苦他已经解脱了啊，只是呢还没有成究竟圆满佛。那么我们凡夫啦，求生净土啊，我们主要呢是先解决现前这个六道啊生死轮回之苦。那这些大菩萨呢啊，就不但出了六道了，出了十法界了。那他们往生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唯一的一个理由啊，就是成佛比较快啊，就成佛比较快啊，只有这个理由啊。如果不是这个理由呢，他们也没有必要求生，普贤菩萨呢没有必要啊带大家呢引导大家到极乐世界去嘛啊，就没有必要啊。他在华藏世界也能成佛啊，但在华藏世界呢，成究竟圆满佛比较慢，到极乐世界去成究竟圆满佛比较快啊，这是唯一的一个理由啊，不然他们没有必要啊要去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极乐世界呢啊，在华严经讲啊，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同在这个华严这个二十层的啊，这个华藏世界里面，我们是第十三层

0: 第十三层、
1: 啊、同样在这个法藏世界里面的、啊、那么法藏世界呢，我们净老和尚啊以前讲经也常常用个比喻啊，他是以前在新加坡也有讲华严啊，啊，他说把新加坡比喻作华藏世界。那么新加坡最精华的地方啊，叫乌节路啊，那最繁华、最热闹的，把那一条路啊比作极乐世界哈、啊，啊，就是新加坡最精华的地带。那么极乐世界呢，就是华藏世界呢最精华的世界啊，他用这样啦比喻形容啊，让我们去体会啊这个极乐世界。那么华藏世界啊，极乐世界在华藏世界，娑婆世界也在华藏世界，同样是第十三层。那普贤菩萨呢啊，当然也会带这些法身大士啊去最精华的世界啊，去那里参学啊。你看啊，这里讲啊，唯愿见阿弥陀佛，其专切劝发反复叮咛，俱在行愿品中。啊，可见得啊，极乐世界如果不殊胜，普贤菩萨呢不会引导这些法身大士啊去极乐世界。所以对极乐世界啊认识的越深入啊，我们那个愿啊就会越恳切。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十四，善男子、善女人，专念西方阿弥陀佛，以诸善根回向发愿，决定得生，永不退转清净弥陀。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善啊主要是讲有净土善根的男子女人、啊、就是呢相信接受念佛法门的男子女人、啊、这样的男子女人、啊、叫善男子善女人、啊、因为他有善根，有这个善根啊，有净土这个善根。那么没有净土这个善根呢，他不会接受啊，所以他善的标准啊是在这个地方啊，他不会接受净土法门啊。比如说这个世间啊有很多男子女人他做善事啊，啊，他做善事的男子女人啊，他不一定能接受净土、啊、他不一定能接受净土、啊、你去那念佛求生净土，他会劝你说你不要去净土啊，要赶快再来做人啊，再来做好事啊，那他就没有净土的善根了，就不是经典上在弥陀经啊在净土经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他就没有记住这个善根了啊，那他那个是世间善，世间善，世间的善根啊，世间善根呢他不能出离六道啊，啊不能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啊你在世间做好事做善事啊，你不念佛求生净土，生死轮回你就出不去啊。啊，所以佛法呢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显宗密教，主要啊是帮助我们脱离六道生死轮回这个大苦。

解脱这个生死的大苦。啊，这是 佛法出现在世间啊主要的目标，帮助众生啊脱离生死的苦海。啊，这个就不是世间一般的善事可以来相提并论的，无法相提并论的。啊，这出世间的善根。那么净土的善根呢，那就最殊胜的。啊，不但出离六道啊，同时出离十法界。那记住这个善根呢，真的是不得了啊。啊，不是偶然的。啊，过去世啊，如果没有曾经供养无量诸佛，见到了你也不会相信，不会接受。啊，他更不可能来念佛。啊，所以能够来念佛，都不是凡人呐。啊，在座各位啊，都不是凡人呐。啊，不要小看自己。这《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也是事实。那么善男子善女人，就是他能专念西方阿弥陀佛啊，以诸善根啊，这个诸善根呢，就是念佛这个善根啊。你看《弥陀经》讲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那么善根少，福德少，因缘少，这个你生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是说明啊，你世间的善根啊，或者是小圣的善根，生不了西方啊。这个善根少不行，那么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怎么样修才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你看《弥陀经》啊，这句经文讲完了，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然后接着呢，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支持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那个支持闻说，闻是听闻、见闻、接触到，说呢？听人家解说说明啊，或者自己看注解啊，听说了啊，那么你就接受了，就相信了，就念阿弥陀佛了啊。那么念佛啊，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念佛就是培养我们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的啊，所以呢多念佛嘛啊，所以以诸善根啊，就是专念西方阿弥陀佛，就是这个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你修其他的善根呢，不够条件的往生西方啊。念佛啊，那这个善根啊福德因缘啊，可以往生到西方啊。所以以这个念佛的功德啊，回向发愿啊，决定得生。啊，那么念佛啊，我们觉得啊，好像这句话太简单了。啊，真的有那么大的功德吗？啊，真的我们乍听之下呢，也不敢相信，到底这功德在哪里？啊，这个功德啊，就是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啊，这个名号，名以招德啊，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招感啊阿弥陀佛果地上所有的功德。你就念这句名号啊，就把它修行成佛果地上所有的圆满功德，就把它全盘接收过来。那这个我们听了还是很难体会啊。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啊也讲到，名以招

高德啊，啊，他说那个名啊，就有他一个实质的意义在。啊，这个名就是代表他的果德，啊，代表他实质上啊果德的意义。那么黄老啊，过去在世的时候啊，啊，讲到这里啊，怕大家体会不到啊，他说名以招德，这个名怎么会招一个德来呢？啊，我们感觉到名是一个虚妄的啊，那怎么会招德呢？啊，他就举一个比喻，他说有人做泥水匠的啊，那个师傅啊，啊，这个做泥水匠的，大家都有看过，那个师傅叫那个他的助手啊，他说那个拿一个砖给我啊，那砖是一个名啊，啊，他就拿一个砖给他啊，那个水泥拿一些给我啊，那水泥就来了啊，那个水泥也是个名称，砖也是个名称。但是那个名称就是代表它那个实质的东西啊。另外呢，他又用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吃馒头这种比喻啊。他说这个净土是果地教啊，净土跟密宗是果地教啊，其他的法门叫因地教啊，修因正果。那么一般呢，讲修因正果，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接受啊。比如说我们修因呢，啊，修这个因，然后慢慢修，慢慢修啊，然后证得那个果位啊，这个一般人呢，啊，比较容易理解啊，比较容易接受。那么从果修因，这个一般人就搞不懂了。啊，甚至他就不能相信了，啊，不能接受了，啊，怎么会怎么从果修因呢？那，啊，怎么修呢？这个就比较深密了，啊，这个道理比较深了。啊，讲修因正果，一般人比较容易体会啊，就从果修因，一般人就很难体会，啊，那么他也就很难接受。所以黄老还是用个比喻啊，他说吃馒头啊，他说我们要吃一个馒头。那吃一个馒头呢，你如果啊修因正果啊，那因是什么？那馒头那个因是什么啊？你从最原始的那馒头怎么来的啊？大家都知道啊，啊那个麦了啊，那个麦，那麦怎么来的呢？你要去种啊，拿那个种子去种啊，啊怎么种呢？你要找一块地啊，啊然后拿这个种子，然后来种，啊种了之后呢，还要给它照顾，啊浇水施肥照顾，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啊，麦成长了，然后再收割，啊然后再磨成面粉，啊然后啊再去揉再去做。啊，然后再去蒸啊，那这样啊，我们才有一个馒头可以吃啊。那么，如果你要吃一个馒头呢，从找一块地开始种啊，然后呢，等到这个麦成长了，收割，然后磨成面粉，然后再来做，再来蒸啊，这个时间多长啊？这花的时间很长啊，啊，这修因正果啊，啊，他说呢，现在呢，已经有人做现成的了。你花个5块钱去买一个就可以吃了。那个果地教就是说，人家已经做成一个成果了，已经好了，就等你去吃。啊，你花个5块钱呢去买来吃，你就可以吃到馒头了。啊，那如果你不相信啊，不相信，那你就从修因正果，哦，慢慢来，啊，到最后也能吃得到，但是花的时间很长，很辛苦。啊，如果你去买一个现成的，那你就很省事。啊，用这个比喻，果地教，净土跟密宗是果地教。啊，靠佛力的加持，啊，然后呢，佛这个果地啊，果地劫啊，来熏习我们凡夫的因地心，啊，不断的熏熏熏呢，不知不觉你就成佛了。
啊，这个就很省事了，很快速。啊，那么有这个善根的人他会接受，没有这个善根呢，你给他打死他也不会接受，你给他打死他都不会接受。那不会接受呢，佛就恒顺众生啊，随喜功德。好，那你要慢慢修的啊，你不相信坐快速电梯，那我们来爬楼梯嘛，一个一个慢慢爬啊，时间爬久了也会到啊，但是辛苦一点啊。啊，佛不会去勉强一个众生啊，所以才会讲那么多法门啊。啊，如果你能接受呢，那佛的确有很快速的方法；你不能接受呢，他也不能勉强。那么念佛成佛，这个是最直接最快速的啊，这个很容易，易行道，易就是容易，但容易呢它有它的难处啊。难在哪里呢？难信之法，很难相信啊。你看弥陀经不是给我们讲吗？这是难信之法了。啊，我们现在接受相信啊，我们感觉好像不难信。啊，如果我找几个那个很不能接受的，你就说，哎呀，这很难信，难信之法。啊，佛陀教基金会啊，那个大护法简宏文居士，他就不相信。啊，以前我碰到他呢，都要跟他争得面红耳赤啊，不欢而散。啊，后来呢，我不争啦。后来我想想，啊，佛不是明明给我们讲这是难信之法，那他不相信是正常的。那我们会凭什么相信呢？无量寿经讲，你在无量诸佛种诸善根啦。啊，你看啦，无量寿经讲啊，阿舍王子啊，在400亿佛那里种善根，他都还没有动一个念头说要去念佛求生净土。啊，他只是想啊，将来成佛希望跟阿弥陀佛一样，他还没有动个念头。400亿啊，那还不行啊。那我们现在能接受，那比阿舍王子肯定我们过去啊供养的佛比他多了啊，起码超过400亿啊，那才能相信啊，不能不相信啊。啊，真的啊。啊，以前啊，我们都碰到能接受的同修，好像大家都接受不难嘛。再去碰见那些哦不相信的，我们才说，哎呦，好难哦。啊，我们要怎么劝啊？他就是不接受。啊，但是他也学佛了，他修其他法门。啊，所以真的是难信之法。那么往生就得到决定得生啊，永不退转清净弥陀。我们修学净土啊，如果不怀疑了，那么当然啊，我们这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就成就。啊，如果呢还有疑惑，我们还是要去读诵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特别这个汇集本啊，因为这一本经啊，从做人讲到做佛，讲得圆满啊。不管啊你是从事哪个行业，在家出家，男女老少，方方面面啊，其实都讲到啊，所以读这部经啊，能够帮助我们排除啊所有一切的疑惑啊，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这部经啊还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释迦牟尼佛的法印啊，过了3000年了，后面还有9000年。那么9000年后啊，佛有异迹啊，所有的经教都没有了啊，唯独啊
无量寿经弥陀经啊都留在世间一百年啊，都留在世间一百年。那么这部经啊是后续九千年啊要流传到九千年后最后一百年才消失的经典。那么这个呢也是有它的依据的。也是有依据。因为现在很多人读到这部经啊非常欢喜。那我个人呢读到这部经啊每读一遍啊总是平常啊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疑惑啊总是能够得到理解了。啊特别在我们现实生活啊我们念佛人啊还没有往生西方净土现在还生活在这个世间啊那么世间啊现在的这个乱象啊我们看到啊难免啊产生很多疑虑的地方。那么读了这个经啊我们就迎刃而解了啊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啊佛早在三千年前啊就把今天这个世界的情况啊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最近啊大家应该看过报纸啊越南排华。越南排华。台商啊两百多家呢我看报纸 被砸了被毁了。啊有的辛辛苦苦啊经营好几年的甚至几十年的事业啊一下子没有了。啊有的厂房啊被火烧了。啊连那个台塑啊啊那个台塑啊那个工厂啊也被毁得很厉害。啊所以上个月啊要到东南亚去啊啊看到这个报纸。啊就想到啊那个云林六轻啊常常在火烧。啊真的啊给 那边的居民啊也很没有安全感。啊所以他们也弄得没办法啊请我们去做法会。啊那总算啊这个事情缓和下来。啊又看到呢他们在越南的厂有被砸掉了啊。啊当时我就想到那个事情啊说哎呀他那个地方还是要消灾的啊。啊越南还是要消灾的啊。啊所以说我心里就动个念头啊可能他们那边也要做法会啊不然啊这个我看到无量寿经讲啊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谋灭。我看那不是无量寿经讲得很明白吗被砸被烧啊被水飘被火烧。啊冤家债主啊啊刚刚好赚了一点钱啊被砸掉了。那讲得多具体啊。啊所以我读到那个想到那个经文再看那个哎呀这不是无量寿经佛早就讲了吗啊所以上个月呢我动了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不能随便动啊一动啊又感应啊那个感应呢有时候我们也招架不了。这次到新加坡真的那个越南的居士啊两团来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律师啊说要去办一个叫我去越南佛教大学做那个十万人的大法会我说等到没有侍卫再去。啊我也没有通知啊但是就跑去赌场参加法会啦。啊拿了一些文件给我啊所以这个也是跟佛经上讲的啊都有相应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明天晚上啊我们暂停一次啊这个佛期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因为明天晚上那个更新连念啊他们那个小学啊好像一个毕业的一个活动啊晚上毕业活动。
前天晚上那个于老师跟陈老师来这里请我去参加啊，因为他们有一些活动啊，平常请我去我都不在，那这次啊，听说我在这里打佛七啊，那特别赶过来，刚好在台湾啊，那么也就去跟他们随喜功德啊，所以我们这次佛七啊，我们这个晚上的讲课就讲到今天晚上啊。那么下面的我们下个月的佛七啊，下个月佛七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啊，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258页。我们从第七行这个经文看起。更有教犯地狱、拔舌地狱、粪尿地狱、铜锁地狱、佛像地狱、佛狗地狱、佛马地狱、佛牛地狱、佛山地狱、佛石地狱、佛床地狱、佛梁地狱、佛阴地狱、巨牙地狱、剥皮地狱、云雪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屋地狱、铁屋地狱、火狼地狱。那么这一段经文地藏菩萨又列出这些地狱的名号，

啊，那个是非常的残酷啊，疾苦啊，那种惨叫声啊，非常恐怖啊，痛苦哀嚎啊。那这是什么业因呢？以嗔恚心、邪恶心。造作种种恶业，堕此地狱。啊，这个贪嗔痴我们本身凡夫都记住嗔恚啊。那么这个嗔恚心再加上邪恶的心啊，那邪知邪见啊，他的思想见解都偏邪了，偏差错误了。那么以这样的心来造作种种恶业，就会堕到这个教犯地狱、拔舌地狱，这个我们也比较常听了这个江老师画的第一边相图就画到这个拔舌地狱。那拔舌地狱，我们看到这个地狱也就知道这个造。口业造口的恶业造妄语二口两舌其余四种口业堕此地狱那么这个总的业因就是这个那么跟前面也是有这个口业羊头贯口那个是口业。那这个口业当中，同样是恶的口业，就是这四种。那这个四种当中还是有不同的，他造作的还是有不同的，所以他这个感应的果报也就有不同。那这个羊头贯口那跟拔舌，那这个是受不同的苦报。粪尿地狱，这个罪人入于其中，自咽喉以下，全部浸泡在深广如大海，好像大海水的热沸始终，全身焦烂，又有铁嘴虫咬食，钻破皮肉，啖食骨髓。苦毒心酸，忧恼无量。习为人时其有命众生，直至粪坑或不净处，或使蛇狗毒虫咬有命众生，死堕此狱。这个就是堕这个地狱的一个业因。那个。主要是取有命的众生把它放在粪坑里面，放在那个不清干净的地方，或者呢，使这个蛇啦、狗啦、毒虫啦，去咬有命的众生，死堕此狱。那些像那个打猎的他也放那个什么猎狗那这类所以，就是要有命的众生，他死了之后就会堕到这个地狱，铜锁地狱又称黑神地狱，八百铁锁，八百铁山，数大铁床，两头细颈，狱卒驱罪人，另赴铁山堕此狱。一日一夜经历是。90万遍，这个业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堕这个铜锁地狱呢？这个铜锁锁就好像把人家锁起来了。这个业因是愚痴的众生，包括佛弟子，把佛法介绍给别人，意思搞错了。

法说非法，非法说法。犯戒虽然不重，不知道忏悔，堕此地狱。这个也很严重啊！现在造作这种业因的人还真不少啊！对的说成是错的，错的说成是对的啊！那把佛法的意思啊，完全搞错了。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啊！那看起来，哎，这个。他这个犯的戒好像不是很严重啊，但是不严重啊，实在讲也是很严重啊，在表面上啊，看起来他没什么罪呀，啊，他只是说错了啊，那特别现在这个言论自由的时代啊，那说错了，在人间呐，也不用法律。去给你追究啊，所以乱说法的人那就非常多了。那过去呀，在帝制时代，他还有管制的啊。那个你邪知邪见呢，讲的不是正法，那政府要管的啊。现在啊，没人管了，因此造这个业的人就更多了。啊，那又不知道忏悔，为什么不知道忏悔？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错了，把那个错的认为是对的，他怎么会忏悔？忏悔是知道自己错了，错在哪里？那把那个错的改正过来，那才是真正忏悔。因为他都不知道，对的认为错的，错的认为对的，他怎么会忏悔？那不知道忏悔，那这个业因造下去，就必定感得这个果报。所以现在呢，这个把佛法讲错的是大有人在呀。那不讲还好那讲了去误导别人自己。错误了，自己造这个业，受这个果报，还连累别人错误，遭受这个果报。火象地狱那么这是这个地狱地狱里面所有动物都是姓氏变现的，火象满身是火，追烧罪人那个大象那个大象整个象的身体都是火那这个火这个在大象身这个身体烧起来，然后去追追着烧这个罪人。那这个是什么业因呢？人在世间饮酒作乐，醉酒乱性，造作杀盗淫妄，伤害众生，死后堕此地狱。那么这个是饮酒乱性了，乱性之后去造这些四种恶业，杀盗淫妄这四种恶业，去伤害众生。就像古时候印度那个醉象，那个象喝醉酒了，它就是会伤害人的。大家如果去看过大象到动物园有一次我们到斯里兰卡呢那个国师请我们去看只大象，我们靠近大象那大象那个真的很大了拿个香蕉啦什么给他吃，那个鼻子一卷就进去了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想象那一只大象全身都烧着火追着罪人那种情况。下面讲佛。

狗第一，罪人啊被狗咬，与佛马火牛情形相似，业因不同。啊，这佛马第一，火牛第一啊，那个都是属于动物。啊，动物啊，这个身上都有火。那这在这个地狱受罪的罪人啊，被这个佛狗啊追着咬。那这个跟火马火牛情形相似啊，但是业因不同啊，所以不同的业因，有的感召这个火马地狱，有的感召火牛地狱，有的感召这个佛狗地狱。这个业因啊，主要是世间养蚕逐茧，杀害的生命众多，死后堕此地狱。出家人为了培养慈悲心，不吃众生肉，不穿众生皮，一件丝绸衣服有多少蚕上身。佛家示众弟子，布衣足以保暖，穿皮衣有伤慈悲，与食肉无异。这个在沙弥利仪啊，也是禁止啊，出家人穿这个皮的衣服啊，穿皮鞋啦、皮衣啊，因为这个都是杀生，取他众生的皮啊。那出家人要慈悲心呐、啊，那就不穿这个皮的衣服啊。如果穿这个啊，那跟吃肉是一样的。若生病年老体弱，非穿毛皮不能保暖的，只有开元。啊，这个沙弥利也讲到了。啊，如果你还没有到70岁，啊，那个身体啊抵抗力还强，啊，人到70啊就衰了。啊，有时候冬天啊，他穿一般的衣服，他没办法保暖。那这个佛也允许啊开元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了、啊，那可以允许啊70岁以上的啊身体比较弱的啊穿这个皮衣。火马地狱、火牛地狱，被马踢、被牛戳，受这些火兽攻击。火山地狱啊，罪人啊，若逃入山内，两山都是火，智慧相合，逃到这个山里面啊，那两座山啊都是火啊，都合起来烧。火石地狱啊，将罪人置在烧热的石子上，更取别石以覆其上。啊，这个将罪人啊投掷在这个烧得热热的石头上面啊，然后再搬另外一个石头啊，把它压在上面。火床地狱啊，那这是邪淫的果报。火梁地狱，梁就是铁梁、铁柱，烧红了，让罪人报啊，那这个跟前面那个讲啊，铜柱地狱啊，类似啊，受炮烙的刑罚。火鹰地狱，满身都是火的铁鹰啊，那个老鹰啊是铁的，那嘴非常锋利啊，专门啊牵取罪人的眼睛啊，牵就是好像用夹子啊。像筷子这样夹起来啊，夹东西的用具啊，那个铁鹰的嘴巴呢尖尖的，那就像那个夹东西的用具啊，把罪人那个眼睛呢夹出来。人生在世，寿命短暂，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要以为没有果报，你这么想就错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真的啊，我们
人生在

是啊，寿命是很短暂的。啊，但是我们一生当中起心动念，我们动什么念头？啊，眼里讲什么话？造作我们身体造作什么行为？啊，不要以为没有果报。啊，是善还是恶？啊，真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如果以为啊没有果报，那这么想就错了。起心动念啊，对不对？你这个身口还没有去造，心里啊动这个念头，都有果报。那何况啊，表现在言语行为上，啊，表现在言语行为这些造作上面呢？聚牙地狱啊，这个聚牙呢，这个牙齿啊，这个被锯掉了，啊，恶口感得的果报，啊，这是叫做恶口业，啊，剥皮地狱啊，将皮剥下来卷起来，杀害众生，剥众生的皮，死后堕此地狱。啊，我们怎样造作，将来还受这个果报。啊，所以你把动物啊，这个皮把它剥下来啊，那你剥众生的皮，那将来自己的皮也要被剥啊，那一报还一报啊，先受地狱果报，到人间来还还债啊，还有一报。啊，所以下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自己不愿意受的，决定不能加诸于众生。啊，那我们愿不愿意给人家剥皮啊？啊，当然不愿意啊。那我们不愿意被人剥皮，我们就不能去剥众生的皮。啊，所以自己不愿意受的，决定不能加在众生上面啊，不能把自己的享乐啊加在众生的痛苦上啊。如果造这个业，将来自己得这个果报。那么众生他的业障重，堕畜生身啊，我们比他好一点，得到人身啊。现在我们是得到人的身体。如果我们造作罪业，将来也会变畜生的身体啊！这个《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人死为阳啊，阳死为人了。那个阳，它也是过去是造作恶业，堕到畜生道受报啊。当个报尽了，他也会再到人间来做人。那这个人呐、啊，在世间呐、啊，不做善事，专门造恶业，死了也会堕畜生道，去变作羊。啊，所以你现在吃羊肉，你杀它，啊，它这个罪报受完了，它到人间来，啊，那换我们杀它吃它的人呢、啊，换我们堕到畜生道去当羊，然后它碰到了啊，就被它杀回去，被它吃回去，啊，那这个真的是吃他半斤啊，还他八两，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那么人爱惜自己的生命，畜生亦然啊！别人杀害我们，我们有怨恨报复的心啊！畜生你欺负他、伤害他，他也有怨恨报复的心啊！所以何必与众生结冤仇？明白这个道理，自然不敢动恶念，不敢造恶业。饮血地狱，罪人堕在血河里面，肮脏臭秽，在寺院、道场或附近造作恶业，偷盗、邪行、妄语，死后堕此地狱。啊，下面讲烧手地狱，烧脚地狱。

在人间时宰杀畜生，用刀断他的手足啊，再放到锅里烧煮，死后堕地狱啊，被鬼族啊烧烤手脚啊。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杀生吃肉啊，那真的是这样啊，这个众生的手脚了、啊、被砍下来啊，那么被烧被烤。所以这个做餐厅的啊，厨房的很容易造这个杀生的业，那除非是做素食的啦啊。所以儒家讲啊，君子厌庖厨啊，啊一个君子啊都远离啊厨房。为什么？厨房都是杀生的地方啊，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听到那众生被宰杀的惨叫声啊，就不忍心再吃他的肉了。啊，那这是儒家呢表现的一个人。那佛讲的彻底啦、啊、就是不吃众生肉，吃素。下面是道次地狱。这是啊，这个道颠倒，颠倒过来啊。那么颠倒啊，这个下面都是尖尖的那种刑具啊。那这个人一头颠倒下来啊，刺到那个尖尖的那个刑具上面。那这是什么业因呢？悖逆父母。背师叛道，受此地狱果报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忤逆啊，背逆父母祖宗啊，这个背师叛道啊，这个人就是颠倒了啊。那么死了之后啊，堕到这个地狱去受报。火屋地狱，铁屋地狱啊，那么这个都是屋子，在屋子。火屋啊，那么顾名思义啊，就知道这个屋子都起火的啊。铁屋啊，都是铁做的。那这个造业大小不等，苦报亦有轻重之分。火屋轻，铁屋报的重。啊，热铁为屋，一片火海受极重苦。那么这里给我们分析啊，这两个屋子的地狱啊，火屋比较轻，铁屋罪比较重。火狼地狱啊，在人间啊，我们讲心狠毒啊，我们一般讲心狠手辣啊，不择手段，贪取一切。果报在此地狱。我们无始劫的恶习很重，自己无法控制，再加上外面的恶言引诱，怎么会不造业？很容易就造业。那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这个诱惑实在是时时刻刻都在诱惑我们啊。现在这个手机啊，电脑网络啊，你走到哪里呀、啊，都受到他的干扰，受到诱惑啊。那我们外有诱惑，内有烦恼，那怎么会不造恶业？肯定造恶业。那怎么办呢？世尊教导我们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啊，这句话很重要。啊，对于业因果报看得清楚明白，这是智慧。境界现前啊，心地清净，如如不动，这是定功。有定慧才能把烦恼习气控制住，不让它发作。单凭控制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啊，一定要把念头啊转过来，极力修善。注意力转移，
这就容易啊！一心一意啊，向往善道，成就众生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转移焦点啊，你那个焦点啊，不要放在那些让我们啊起心动念啊去造恶业的那些境界上啊，像看手机啊，就不要去看那些不好的，会引起我们贪嗔痴的这些节目啊。你可以选择啊，这个好的、劝善的、讲经的啊，那这些节目有益于身心的这些节目来看啊。你把这个焦点转移到这个善的节目，那自然呢、啊、就会远离恶的。啊，这就比较容易啊，就是一心一意啊，向往这个善道，成就众生啊。现在手机方便啊，网络也很方便啊，实在讲啊，这个工具啊，它没有善恶，关键人怎么用啊，人把它用在善，它就是善；用在恶，它就是恶。那我们学了佛了，明白善恶报应的道理、啊、我们应该啊，极力的把它用在善这方面去发挥啊，那真的也能够普度众生呐、啊。无量寿经云：“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勇求正觉。”如果度众生的缘没成熟，我们要先自度；缘成熟了，可以舍己为人。能舍己为人，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如果起心动念总是为自己，就永远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舍弃娑婆世界。一切放下的人，才能往生净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复有诸小地狱，复一、复二、复三、复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啊，除了无间地狱、阿鼻地狱是极重的地狱之外，就是前面所讲的大地狱，每个大地狱里面还有许多小地狱啊，就是附带啊很多小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仁者，此则皆是难言菩提行恶众生，亦感如是。”啊，地狱从哪里来的？是自己业力感召变现出来的啊，那真的是自作自受了啊，那不是阎罗王啊，这个他去造一个地狱啊，是上帝造一个地狱啊，来惩罚这个罪人啊，那不是这个地狱啊化身的。就是从自己啊那些业力啊变化出来的感召啊变化出来啊，一切境界相享福受罪皆是业感，造作善业感得天堂啊，天堂也是自己变现出来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球这些境界，那也是我们自己心事变现的啊，离开我们的心，那就没有这一切了啊。那这个你造作善，你感应的是天堂啊，天堂快乐啊，享天福。那造作恶业变现就是地狱啊啊。在外国的宗教啊，他们没有讲六道，西方啊这些宗教啊，他们讲两道啊，
那实际上最少也有四道了。为什么现在我们人道嘛？他想天堂要升天了，升到天国去了，天堂啊。那现在我们在人间呢，是人道啊。那还有你在人道也看到畜生呢，只是鬼道他没看到啊。没看到不代表没有。他们这个经典也有讲地狱。实际上这个都包括在里面。一个天堂，一个地狱，那里面当中这四个都包括了。佛教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个万法是空的，心经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那因果就是有。有这些现象的因果。那个它的当体它是空寂的。好像我们看电视机一样。那荧幕是空的啊。那里面那些相，千变万化，森罗万象，那是有啊。有从哪里来？从空来，从空出现的。空在哪里？在有当中啊。所以《心经》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么因果何以不空？因为万法既然空了，那因果怎么会不空呢？因果是转变不空，那因转变成果，那果又转变成因，好像我们种这个水果你那个因是种子，种子种下去，它会变成果，那果当中。又有种子，又可以变成因，所以它这个因果是转变不空，因果循环不空，它是一直在循环的，它没有停的，它这个循环不空，相续不空，它没有间断的，这三种，就是。讲不空是这三种，用转变不空，这个循环不空，相续不空。外面境界像刹那刹那在转变。怎么转变法？随心所变，心就是念头。念头是能变，境界是所变。所以这个外面的境界都是我们念头在变的。心善环境就善，心恶环境就恶。如何在现前灾变环境中解救自己，帮助自己的家亲眷属、亲朋好友，把佛法介绍给他们。只要能信、能接受、能行，无不得救。佛法讲的是真理。这个我们可以转变的。所以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现在这个高雄刘医师他也在做实验。这水懂得人的意思，你给他善意。那么实验出来它的结晶就很美丽，你给它恶意，那个实验出来的结晶就很丑陋。这个也得到现在科技的一个实验证明这个物质环境都是随我们人心的善。

恶念头啊在转变的。啊，所以心善环境它就善了、啊。你那个心不好环境就不好了。啊，一个心善的人他到不好的环境诶他也给他转成好的。啊，一个心恶的人啊他到一个好的环境啊把那个环境破坏了啊也把它变成恶的。关键都在心。啊，那么这个道理啊能够多多去宣扬、啊、帮助我们的家亲眷属、啊、推给社会大众、啊、灾难才能化解、啊、如果不听佛的话这个灾难、啊、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实在讲啊，世间这些科学有没有办法化解呢答案是无解了。为什么无解呢？因为科学家他不读佛经啊，不懂这个道理啊，啊，很会发明东西啊，头脑很好啊，但是没智慧啊，啊，他有知识没智慧啊。啊，下面讲，纵然我们造作地狱罪业。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都有救、啊、那这个也是真的、啊、死了堕落在地狱就没有办法了活菩萨也帮不上忙、啊、如何救法诸佛如来有妙法教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念唯有念佛求生净土才不会堕地狱、啊、不念佛求生净土那说实在话了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人、啊、很难不堕地狱、啊啊、那么求生净土那真的是一了百了了彻底解决问题了、啊、六道生死轮回超越了横超三界了所以念佛是真实忏悔法将世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不再造作只要不造作就回头了不让阿兰也是里面的恶业种子有增上缘虽有恶业种子不起现行就不受果报因要变成果当中要有缘因与果没有这个缘它不会结果啊，所以这个因与果这个我们没办法控制你果报现前你就是要去受了那因过去种的都已经种下去了你也不能再去改变啊，这个我们没办法再控制那现前呢缘有办法控制啊，那这个是，所以改造命运啊，它的原理啊，就是在这个缘上去改啊，缘我们可以控制啊，这个我们读《了凡四训》啊，就知道这个道理啊。因古禅师教颜了凡先生改造命运，就是这个原理，从缘去改。那你过去造的那个恶业，都造都已经造了。来不及了、啊、那果报现前你就得受 啊, 啊也无法逃避 啊, 啊那么过去造了这个因现在在这个缘上去转譬如瓜子是瓜之因瓜子要缘土壤阳光水分肥料种子才能长成瓜如果我们把它的缘断掉把瓜子放在茶杯里放上一百年也不会结成瓜、啊、那这个是说有因它没有缘它不会结那个果、啊、你就不要加强那个缘
佛教我们度自己就是

这么一个道理。阿兰也是里面恶业种子无量无边，现在把所有的恶缘断除，虽然有种子在，但它不起现行。我们阿兰也是里面有阿弥陀佛的种子，有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现在只要加一个念佛的缘，把这个种子好好培养，其他的缘全部断掉，在念佛堂就是干这种事情，断绝一切种习的缘分，加强念佛这个缘，三年五载决定成就。这个讲我们修净宗了，修西方净土的同修，要加强念佛的缘。他对社会一般大众劝他们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经典的学习。那不学佛的人起码不会堕到这个三恶道。来生还能在人天善道。那念佛的人当然我们要求生净土了。这个是最殊胜的了，彻底解决问题了。再看265页第一行经文。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深巨海，能上圣道。这四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要牢牢记住，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业力很大，大到什么程度？这里用须弥来比喻，来形容，像须弥山一样。须弥是大山啊，那这个须弥山我们看不到啊。过去有人说是喜马拉雅山啊，实际上佛经讲的须弥不是我们地球上的喜马拉雅山。那就算是喜马拉雅山，那也不得了了。这个是须弥是大山。业力能移山倒海，能抵这个须弥。这个山大海深，抵不过业力。你看这个业力不可思议啊。业力能障圣道，它会障碍你修圣道，使你这一生道业不能成就。无论怎么样勇猛精进修行，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业力在障碍。所以我们现在修行有很多人真的很想修，也很用功，但是不能成就。原因就是这个业障没消除。这个业在障碍。那现在怎么把这个业转过来呢？过去我们念念为自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佛教导我们要将念头转过来，念念为众生，起心动念，思想见解，言语造作，全为众生，不为自己。有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六道。没有执着，只有妄想分别，就是阿罗汉，六道就没有了。分别也没有了，只有妄想，就是菩萨。妄想都断了，就成佛。只要起心动念有我，这是我所有的，妄想分别执着全有。还能脱离六道轮回吗？妄想分别执着是凡夫，念头换过来就超凡入圣，把业力转成智慧，把业力转变成能力。佛家讲的神通道力，就在念头上一转，业力就转过来了，把业力

转成愿力，业力很大能障圣道，愿力很大能成圣道。为什么不转？如果不转，无量劫中还要搞生死轮回。再看下面经文，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父子至亲，其路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这一段经文也很明显，就是地藏菩萨劝我们众生不要轻视小的恶业，以为这个小恶业没有关系，没有果报，实际上都有，不要以为没有报应，再微弱的一个恶念都有果报。所谓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缘具足，果报立刻就现前。如果我们平心静气来观察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现在这个现世报，报得好快，就在眼前了。这现世报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花报。还没有结果，结果都是在三恶道，果报三恶道。现在在人间人还没有死，这个花报就现前，就是现世报就现前。所以现在真的很快就报应就现前了。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他小时候的玩伴十之七八都不在了。人生一场空，一场梦。这个梦要醒悟过来，回头是岸。这是讲到他老人家呢，这个小时候玩伴在一起玩的同伴同学同事现在呢十之七八都不在。那这个经是22年前讲的。那22年前讲的十之七八，那现在22年后他这些玩伴又更少了，可能现在十之八九都不在了。所以人生的确是一场空，一场梦。那么在这个梦要醒过来要回头。回头是岸，要在起心动念下功夫，不起一个恶念，念念为众生的福报，我们全心全力造福，让众生享福，不要自己享福，一切为众生，这样的人决定成就，这样的人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自己生活过得清苦，一点不浪费，懂得节俭，用一分钱，总想着这一切苦难的众生，我能省一分，他们就多一分受用。常常要保有这个观念。世间修行人为什么不能正果？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前念灭，后念接着就升起，这里头都有因果，一念善就是善报，一念恶就是恶报，起心动念都有果报，
何况啊，言。

0: 造作，果报自作自受，谁都无法代替。父子至亲没有办法代受，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没有办法代替我们受这个报。自作自受，境界是自己心性变现的，那别人啊代替不了。诸佛菩萨，别人啊他只能在从旁协助我们改过。这个劝导我们回头。这佛菩萨只能做到这方面，他不能代替我们去承受我们造作的因果那从旁帮助我们断恶修善这个是可以办到的。我今成佛威力，略说地狱罪报之事，唯愿仁者暂听是言。地藏菩萨是诸佛的老师，菩萨如此谦虚，是教导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谦虚恭敬忍让，念念之中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处事待人接物要谦敬。这个菩萨呢做一个示范做个榜样给我们看。这些地方我们必须要留意。那现在人那有一点点成就就觉得值得骄傲。这个我的能力很强他们都不如我。你看地藏菩萨呢他是诸佛的老师他的学生都成佛了。那么他还这么谦虚他说我是承蒙佛威神力的加持才能大力说这个地狱罪报的事情。唯愿仁者暂听是言这个恭敬谦虚到极处了。普贤答言：吾已久知三恶道报，望仁者说，并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仁者说，使令归佛。那这个两位圆教菩萨呢，一问一答，那目的是在教导造作罪业的众生回头是岸。真正皈依三宝，皈是回头，回头依靠佛的教诲去生活去工作，经上教导我们应当做的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不可以做的一定要断除，才是皈依佛所以现在呢很多人他皈依了他不懂皈依真正的意思以为皈依佛啦皈依三宝啦在佛前啦念念跟法师念念皈依的誓词那这个就是皈依佛了这个完全是误会了误会了。所以在这个十年前我在山东这个做百气训练那么有同修也跑到山东去皈依了从很远的地方来。那这个皈依也不容易那这么远地方来到这里到那个乡下的地方来皈依是也很难得。 但是啊，我听说啊，那回去没多久啊，有两个人就堕胎了啊。当时啊，我也感觉好像我被打了一个耳光了啊。那这个就是说啊，佛叫我们不杀生，那堕胎是杀人，那怎么可以呢？所以这个皈依佛啊，不是说我们就在那里念一念啊，那就是皈依佛。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照佛的教诲我们要去做，那才是真正皈依佛。那不听佛的话， 那怎么叫皈依佛呢？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都要讲清楚说明白啊，避免啊大家的一个误会。那现在很多皈依啊，因为时间不够啊，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啊，大部分都利用做法会啊一些空档的时间在皈依，是在讲这个时间是不够的啊。所以真正啊要了解皈的意义，实在讲要多些时间来跟大家说明啊。那么在二十年前，这个西安有个圆明寺永劫法师啊，二十几年前我去过他那边，他那边皈依啊，要先把牢上三皈传授啊那些经带啊听了啊，先给他听，听了之后啊，他还要考试啊，考试通过他才跟他皈依啊。后来我给牢上报告，老上很欢喜，说他这样做是非常如法。好，今天我们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258页，我们从第七行这个经文看起。更有教犯地狱、拔舌地狱、粪尿地狱、铜锁地狱、佛像地狱、佛狗地狱、佛马地狱、佛牛地狱、佛山地狱、佛石地狱、佛床地狱、佛梁地狱、佛鹰地狱、巨牙地狱、剥皮地狱、云雪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屋地狱、铁屋地狱、火狼地狱。那么这段经文地藏菩萨又列出这些地狱的名号。第一个教唤地狱。受种种疾苦刑罚，痛苦哀嚎，这个大叫叫唤这个这种惨叫声那个是非常的残酷疾苦那种惨叫声非常恐怖，痛苦哀嚎那这是什么业因呢？以嗔恚心、邪恶心造作种种恶业，堕此地狱。这个贪嗔痴，

我们本身凡夫都具足嗔恚。那么这个嗔恚现在加上邪恶的心，那邪知邪见，他的思想见解都偏邪了，偏差错误了。那么以这样的心来造作种种恶业，就会堕到这个教犯地狱、拔舌地狱啊，这个我们也比较常听了啊。这个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啊，就画到这个拔舌地狱。那拔舌地狱，我们看到这个地狱啊，也就知道这个造口业啊，造口的恶业，造妄语、二口、两舌、其余四种口业，堕此地狱。那么这个总的业因就是这个，那么跟前面，也是有这个口业，羊童贯口，那个是口业，那这个口业当中同样是恶的口业，就是这四种。那这个四种当中还是有不同的，他造作的还是有不同的，所以他这个感应的果报啊，也就有不同。那这个羊童贯口，那跟拔舌，那这个受不同的苦报。粪尿地狱，这个罪人，入于其中，自咽喉以下全部浸泡在深广如大海，好像大海水的热沸始终，全身焦烂，又有铁嘴虫咬食，钻破皮肉，啖食骨髓，苦毒辛酸，忧恼无量，徐为人时，其有命众生直至粪坑或不净处，或使蛇狗毒虫咬有命众生，死堕此狱，这个就是堕这个地狱的一个业因，那个主要是取有命的众生，把它放在粪坑里面，放在那个不清干净的地方，或者呢，使这个蛇啦、狗啦、毒虫啦，去咬，有命的众生，死堕此狱。那些像那个打猎的，他也放那个什么猎狗，那这里啊，追逐着咬有命的众生，他死了之后就会堕到这个地狱。铜锁地狱，又称黑神地狱。八百铁锁，八百铁山，数大铁床，两头细颈，狱卒驱罪人另赴铁山堕此狱。一日一夜经历是900,000遍。这个夜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堕这个铜锁地狱呢？这个铜锁，锁就好像把人家锁起来了。这个业因，是愚痴的众生，包括佛弟子，把佛法介绍给别人，意思搞错了。法说非法，非法说法，犯戒虽然不重，不知道忏悔，堕此地狱。这个也很严重。现在造作这种业因的人还真不少。对的说成是错的，错的说成是对的。那把佛法的意思，完全搞错了，法说非法，非法说法。那看起来，那个
他这个犯的戒好像不是很严重啊，但是不严重啊，实在讲也是很严重啊，在表面上啊，看起来他没什么罪啊，他只是说错了啊，那特别现在这个言论自由的时代啊，那说错了，在人间呐，也不用法律去给你追究啊，所以乱说法的人那就非常多了。那过去呀，在帝制时代，他还有管制的啊，那个你邪知邪见呢，讲的不是正法，那政府要管的啊。现在啊，没人管了，因此造这个业的人就更多了。啊，那又不知道忏悔，为什么不知道忏悔？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错了，把那个错的认为是对的，他怎么会忏悔？忏悔是知道自己错了，错在哪里？那把那个错的改正过来，那才是真正忏悔。因为他都不知道，对的认为错的，错的认为对的，他怎么会忏悔？那不知道忏悔，那这个业因造下去，就必定感得这个果报。所以现在呢，这个把佛法讲错的是大有人在呀。那不讲还好那讲了去误导别人自己。错误了，自己造这个业，受这个果报，还连累别人呐，错误，遭受这个果报。火象地狱啊，那么这是这个地狱啊，地狱里面所有动物都是姓氏变现的，火象满身是火，追烧罪人啊，那个大象啊。那个大象啊，整个象的身体都是火啊。那这个火啊，这个在大象身体烧起来，然后去追啊，追着烧这个罪人。那这个是什么业因呢？人在世间饮酒作乐、醉酒乱性，造作杀盗淫妄，伤害众生，死后堕此地狱。那么这个是饮酒乱性了，乱性之后啊，去造这些四种恶业，杀盗淫妄这四种恶业，去伤害众生。就像古时候印度啊，那个醉象，那个象喝醉酒了，它就是会伤害人的。大家如果去看过大象啊，到动物园有一次我们到斯里兰卡呢，那个国师啊，请我们去看一只大象。我们靠近大象啊，哇，那大象那个真的很大了啊。拿个香蕉啦，什么给他吃，那个鼻子一卷就进去了。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想象那一只大象啊，全身都烧着火追着罪人那种情况。下面讲佛狗地狱罪人被狗咬，与佛马。火牛情形相似，业因不同。这佛马地狱、火牛地狱那个都是属于动物动物这个身上都有火。那这个在这个地狱受罪的罪人被这个佛狗追着咬。那这个跟佛马、火牛情形相似但是业因不同。所以不同的业因，有的
感召。

这个佛马地，有的感召佛牛地狱，有的感召这个佛狗地狱。这个业因啊，主要是世间养蚕逐茧，杀害的生命众多，死后堕此地狱。出家人为了培养慈悲心，不吃众生肉，不穿众生皮，一件丝绸衣服有多少蚕上身。佛家示众弟子布衣足以保暖，穿皮衣有伤慈悲，以食肉无益。这个在沙弥利益啊，也是禁止啊出家人穿这个皮的衣服啊，穿皮鞋啦、皮衣啊，因为这个都是杀生取他众生的皮啊，那出家人要慈悲心啊，那就不穿这个皮的衣服啊，如果穿这个啊，那跟吃肉是一样的。若生病年老体弱，非穿毛皮不能保暖的，只有开元啊。这个沙弥利也讲到了啊，如果你还没有到70岁啊，那个身体啊抵抗力还强啊，人到70啊就衰了啊，有时候冬天啊他穿一般的衣服他没办法保暖。那这个佛也允许啊开元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了、啊、那可以允许啊70岁以上的啊身体比较弱的啊穿这个皮衣。佛马地狱、佛牛地狱，被马踢、被牛戳，受这些火兽攻击。火山地狱啊，罪人啊若逃入山内，两山都是火，智慧相合，逃到这个山里面啊，那两座山啊都是火啊，都合起来烧。火石地狱啊，将罪人置在烧热的石子上，更取别石以覆其上。这个将罪人啊投掷在这个烧得热热的石头上面啊，然后再搬另外一个石头啊把它压在上面。火床地狱啊，那这是邪淫的果报。火梁地狱，梁就是铁梁铁柱，烧红了让罪人报啊，那这个跟前面那个讲啊，铜柱地狱啊，类似啊，受炮烙的刑罚。火鹰地狱，满身都是火的铁鹰啊，那个老鹰啊是铁的，那嘴非常锋利，专门啊牵取罪人的眼睛啊，牵就是好像用夹子啊。啊，像筷子这样夹起来啊，夹东西的用具啊，那个铁鹰的嘴巴呢尖尖的，那就像那个夹东西的用具啊，把罪人那个眼睛呢夹出来。人生在世，寿命短暂，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要以为没有果报，你这么想就错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真的啊，我们人生在世啊，寿命是很短暂的。啊，但是我们一生当中起心动念，我们动什么念头？啊，眼里讲什么话？造作我们身体造作什么行为？啊，不要以为没有果报啊，是善还是恶啊，真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如果以为啊没有果报，那这么想就错了。起心动念啊，
对不对？你这个身口还没有进。

造，心里啊动这个念头，都有果报。那何况啊，表现在言语行为上，啊，表现在言语行为这些造作上面呢？聚牙地狱啊，这个聚牙呢，这个牙齿啊，这个被锯掉了。恶口感得的果报，这是造作恶口业。剥皮地狱，将皮剥下来卷起来，杀害众生，剥众生的皮，死后堕此地狱。我们怎样造作，将来还受这个果报。所以你把动物啊，这个皮把它剥下来，那你剥众生的皮，那将来自己的皮也要被剥，那一报还一报，先受地狱果报，到人间来还还债，还有一报。所以下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受的，决定不能加诸于众生。那我们愿不愿意给人家剥皮啊？当然不愿意啊。那我们不愿意被人剥皮，我们就不能去剥众生的皮。所以自己不愿意受的，决定不能加在众生上面。不能把自己的享乐啊，加在众生的痛苦上。如果造这个业，将来自己得这个果报。那么众生他的业障重，堕畜生身，我们比他好一点，得到人身。现在我们是得到人的身体。如果我们造作罪业，将来也会变畜生的身体。这个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人死为羊啊，羊死为人。那个羊他也是过去是造作恶业，堕到畜生道受报。那个报尽了，他也会再到人间来做人。那这个人啊，在世间啊不做善事，专门造恶业，死了也会堕畜生道，去变作羊。所以你现在吃羊肉，你杀他，他这个罪报受完了，他到人间来，那换我们杀他吃他的人呢，换我们堕到畜生道去当羊，然后他碰到了就被他杀回去，被他吃回去，那这个真的是吃他半斤啊，还他八两。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么人爱惜自己的生命，畜生亦然。别人杀害我们，我们有怨恨报复的心。畜生你欺负他，伤害他，他也有怨恨报复的心。所以何必与众生结冤仇？明白这个道理，自然不敢动恶念，不敢造恶业。饮血地狱，罪人堕在血河里面，肮脏臭秽，在寺院道场或附近造作恶业，偷盗邪行妄语，死后堕此地狱。下面讲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在人间时宰杀畜生，用刀断他的手足，再放到锅里烧煮，死后堕地狱，被鬼族烧烤手脚。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杀生吃肉那真的是这样这个众生的手脚被砍下来那么被烧被烤。所以这个做餐厅的厨房的

容易造这个杀生的业，那除非是做素食的啦。啊，所以儒家讲啊，君子厌庖厨啊，啊，一个君子啊，都远离啊厨房。为什么厨房都是杀生的地方？啊，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听到那众生被宰杀的惨叫声啊，就不忍心再吃他的肉了。啊，那这是儒家呢表现的一个仁。那佛讲的彻底啦，就是不吃众生肉，吃素。下面是倒次地狱啊，这是啊，这个倒颠倒，颠倒过来啊，那么颠倒啊，这个下面都是尖尖的那种刑具啊，那这个人一头颠倒下来啊，刺到那个那尖尖的那个刑具上面，那这是什么业因呢？悖逆父母，悖师叛道，受此地狱果报。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忤逆啊，悖逆父母祖宗啊，这个悖师叛道啊，这个人就是颠倒了啊。那么死了之后啊，堕到这个地狱去受报。火屋地狱，铁屋地狱啊，那么这个都是屋子，在屋子。火屋啊，那么顾名思义啊，就知道这个屋子都起火的啊。铁屋啊，都是铁做的。那这个造业大小不等，苦报亦有轻重之分。火屋轻，铁屋报的重。啊，热铁为屋，一片火海受极重苦。那么这里给我们分析啊，这两个屋子的地狱啊，火屋比较轻，铁屋罪比较重。火狼地狱啊，在人间啊，我们讲心狠毒啊，我们一般讲心狠手辣，不择手段贪取一切。果报在此地狱，我们无始劫的恶习很重，自己无法控制，再加上外面的恶言引诱，怎么会不造业？很容易就造业。那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这个那个诱惑实在是时时刻刻都在诱惑我们啊。现在这个手机啦、电脑、网络。啊，你走到哪里呀、啊？都受到他的干扰，受到诱惑。啊，那我们外有诱惑，内有烦恼，那怎么会不造恶业？肯定造恶业。那怎么办呢？世尊教导我们以定慧力降伏魔怨，这句话很重要。啊，对于业因果报看得清楚明白，这是智慧。境界现前啊，心地清净，如如不动，这是定功。有定慧才能把烦恼习气控制住，不让它发作。单凭控制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啊，一定要把念头啊转过来，极力修善。注意力转移，这就容易啊！一心一意啊，向往善道，成就众生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转移焦点呐、啊。你那个焦点呐、啊，不要放在那些让我们呐、啊、起心动念啊去造恶业的那些境界上。啊，像看手机啊，就不要去看那些不好的，会引起我们贪嗔痴的这些节目。

你可以选择这个好的、劝善的、讲经的那这些节目，有益于身心的这些节目来看你把这个焦点转移到这个善的节目，那自然就会远离恶的这就比较容易就是一心一意向往这个善道，成就众生现在手机方便网络也很方便实在讲这个工具它没有善恶，关键人怎么用人把它用在善它就是善，用在恶它就是恶。那我们学了佛了，明白善恶报应的道理我们应该极力的把它用在善这方面去发挥那真的也能够普度众生了。无量寿经云，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勇求正觉。如果度众生的缘没成熟，我们要先自度，缘成熟了可以舍己为人，能舍己为人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如果起心动念总是为自己，就永远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舍弃娑婆世界，一切放下的人才能往生净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复有诸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除了无间地狱、阿鼻地狱是极重的地狱之外，就是前面所讲的大地狱，每个大地狱里面还有许多小地狱就是附带很多小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仁者此则皆是难言菩提行二众生亦感如是。地狱从哪里来的？是自己业力感召变现出来的那真的是自作自受了那不是阎罗王这个他去造一个地狱是上帝造一个地狱来惩罚这个罪人那不是，这个地狱化身的，就是从自己那些业力变化出来的感召变化出来一切境界相享福受罪皆是业感，造作善业感得天堂，那天堂也是自己变现出来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球这些境界，那也是我们自己心事变现的离开我们的心，那就没有这一切了那这个你造作善，你感应的是天堂天堂快乐享天福，那造作恶业变现就是地狱在外国的宗教他们没有讲六道，那西方这些宗教他们只讲两道那实际上最少也有四道了为什么现在我们人道嘛他讲天堂要升天升到天国去了天堂那现在我们在人间是人道那还有你在人道也看到畜生只是鬼道他没看到没看到不代表没有他们这个经典也有讲地狱

那实际上啊，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一个天堂，一个地狱，那里面当中这四个都包括了。佛教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这个万法是空的，《心经》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啊，那个因果就是有啊，有这些现象的因果。那个它的当体它是空寂的啊，好像我们看电视机一样，那荧幕是空的啊，那里面那些相哦，千变万化，森罗万象，那是有啊，那有从哪里来？从空来，从空出现的啊，空在哪里？在有当中啊，啊，所以《心经》讲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么因果何以不空？啊，因为万法既然空了，那因果怎么会不空呢？啊，因果是转变不空，啊，那因转变成果，那果又转变成因，好像我们种这个水果啊，你那个因是种子。啊，种子，那种子种下去，它会变成果。啊，那果当中又有种子，又可以变成因。啊，所以它这个因果啊，是转变不空。啊，因果循环不空，它是一直在循环的，它没有停的。啊，它这个循环啊，不空，相续不空。它没有间断的啊，这三种就是讲不空是这三种，用转变不空，这个循环不空，相续不空。外面境界像刹那刹那在转变啊，怎么转变法？随心所变，心就是念头。啊，念头是能变，境界是所变。啊，所以这个外面的境界都是我们念头在变的。啊，心善环境就善，心恶环境就恶。如何在现前灾变环境中解救自己？帮助自己的家亲眷属、亲朋好友，把佛法介绍给他们。啊，只要能信、能接受、能行，无不得救。啊，佛法讲的是真理。啊，这个我们可以转变的。啊，所以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啊，现在这个高雄啊，刘医师啊。他也在做实验啊，这水啊，懂得人的意思，你给他善意，那么实验出来它的结晶就很美丽；你给他恶意，那个实验出来的结晶就很丑陋。啊，这个也得到啊，现在科技的一个实验证明啊，这个物质环境。都是随我们人心的善恶念头啊，在转变的啊，所以心善环境它就善啊。你那个心不好，环境就不好了啊。一个心善的人，他到不好的环境，哎，他也给他转成好的啊。一个心恶的人啊，他到一个好的环境啊，把那个环境破坏了啊，也把它变成恶的。关键都在心啊，那么这个道理呀，啊，能够多多去宣扬啊，帮助我们的家亲眷属啊，
推给社会大众，那灾难才能化解。如果不听佛的话，这个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实在讲啊，世间这些科学有没有办法化解呢？答案是无解了。为什么无解呢？因为科学家他不读佛经啊，不懂这个道理啊。很会发明东西啊，头脑很好啊，但是没智慧啊。他有知识没智慧啊。下面讲，纵然我们造作地狱罪业，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都有救。那这个也是真的。死了堕落在地狱就没有办法了，活菩萨也帮不上忙。如何救法？诸佛如来有妙法，教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唯有念佛求生净土，才不会堕地狱。不念佛求生净土，那说实在话了，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人很难不堕地狱啊。那么求生净土，那真的是一了百了啦，彻底解决问题啦，六道生死轮回超越了，横超三界了。所以念佛是真实忏悔法，将世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不再造作，只要不造作就回头了。不让阿难也是里面的恶业种子有增上缘，虽有恶业种子不起现行，就不受果报。因要变成果，当中要有缘。因与果没有这个缘，它不会结果。所以这个因与果，这个我们没办法控制。你果报现前，你就是要去受了。因过去种的都已经种下去了，你也不能再去改变。这个我们没办法再控制。那现前呢，缘有办法控制。那这个是，所以改造命运它的原理就是在这个缘上去改。缘我们可以控制。这个我们读了凡四训就知道这个道理。因果禅师教颜了凡先生改造命运，就是这个原理，从缘去改。那你过去造的那个恶业都造，都已经造了，来不及了。那果报现前你就得受也无法逃避了。那么过去造的这个因，现在在这个缘上去转。譬如瓜子是瓜之因，瓜子要缘，土壤、阳光、水分、肥料，种子才能长成瓜。如果我们把它的缘断掉，把瓜子放在茶杯里，放上100年，也不会结成瓜。那这个是说有因它没有缘，它不会结那个果。你就不要加强那个缘。佛教我们度自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阿难也是里面恶业种子无量无边。现在把所有的恶缘断除，虽然有种子在，但它不起现行。我们阿难也是里面有阿弥陀佛的种子，有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现在只要加一个念佛的缘，把这个种子好好培养，其他的缘全部断掉。在念佛堂就是干这种事情，断绝一切种习的缘。

缘分，加强念佛这个缘，三年五载决定成就。啊，这个讲我们修净宗呢，啊，修西方净土的同修啊，要加强念佛的缘。啊，他对社会一般大众啊，劝他们要加强啊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经典的学习。啊，那不学佛的人，起码不会堕到这个三恶道。啊，来生啊还能在人天善道。啊，那念佛的人啊，当然我们要求生净土了。啊，这个是最殊胜的了，彻底解决问题了。啊，再看265页啊，第一行经文：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生巨海，能上圣道。啊，这四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要牢牢记住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业力很大。大到什么程度？这里用须弥来比喻来形容，像须弥山一样。须弥是大山啊。那这个须弥山我们看不到啊。过去有人说是喜马拉雅山啊，实际上佛经讲的须弥啊，不是我们地球上的喜马拉雅山。啊，那就算是喜马拉雅山，那也不得了了。啊，这个是须弥是大山啊，业力啊能移山倒海啊，能抵这个须弥啊，这个山大海深，抵不过业力啊。你看这个业力啊，不可思议啊。业力啊能障圣道啊，它会障碍你修圣道，使你这一生道业不能成就。无论怎么样勇猛精进修行，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业力在障碍啊，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啊，有很多人真的很想修，也很用功，但是不能成就。原因啊，就是这个业障没消除。啊，这个业啊在障碍。那现在怎么把这个业转过来呢？啊，过去我们念念为自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佛教导我们要将念头转过来，念念为众生，起心动念，思想见解、言语、造作，全为众生，不为自己。啊，有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六道；没有执着，只有妄想、分别，就是阿罗汉，六道就没有了。啊，分别也没有了，只有妄想，就是菩萨。妄想都断了，就成佛。只要起心动念有我，这是我所有的，妄想分别执着全有，还能脱离六道轮回吗？妄想分别执着是凡夫，念头放过来就超凡入圣，把业力转成智慧，把业力转变成能力。啊，佛家讲的神通道力，就在念头上一转，业力就转过来了，把业力啊转成愿力。业力很大能障圣道，愿力很大能成圣道。啊，为什么不转啊？如果不转，无量劫中还要搞生死轮回。再看下面经文：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父子至亲，其路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
啊，这一段经文也很明显啊，就是地藏菩萨劝我们众生啊，不要轻视小的恶意。

都有啊，不要以为没有报应啊，再微弱的一个恶念都有果报。所谓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啊，缘具足，果报立刻就现前。啊，如果我们平心静气来观察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现在这个现世报报得好快，就在眼前了。啊，这现世报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花报啊，还没有结果，结果都是在三恶道，果报三恶道啊。现在在人间呢、啊，人还没有死，这个花报就现前，就是现世报就现前啊。所以现在呢，真的。很快就报应就现前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他小时候的玩伴十之七八都不在了，人生一场空，一场梦。这个梦要醒悟过来，回头是岸啊！这是讲到他老人家呢，这个小时候。啊，玩伴在一起玩的同伴，啊，同学、同事，啊，现在呢，十之七八都不在，啊，那这个经是22年前讲的，啊，那22年前讲的十之七八，那现在22年后啊，啊，他这些。玩伴呐、啊，又更少了。可能现在呢，十之八九都不在了。啊，所以人生呢、啊，的确是一场空，一场梦。那么，在这个梦啊，要醒过来啊，要回头啊，回头是岸，要在起心动念下功夫，不起一个恶念，念念为众生的福报。我们全心全力造福，让众生享福，不要自己享福啊！一切为众生，这样的人决定成就，这样的人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自己生活过得清苦，一点不浪费，懂得节俭，用一分钱，总想着这一切苦难的众生，我能省一分。他们就多一分受用，常常要保有这个观念。世间修行人为什么不能证果？妄想、分别、执着太多啊！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前念灭，后念接着就升起，这里头都有因果。一念善就是善报，一念恶就是恶报。起心动念都有果报啊，何况啊言语造作，果报自作自受，谁都无法代替啊。父子至亲没有办法代受，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没有办法代替我们受这个报啊。自作自受，境界是自己心性变现的。那别人啊代替不了啊，诸佛菩萨，别人啊他只能在从旁协助我们改过啊，这个劝导我们回头啊，这佛菩萨只能做到这方面。啊，他不能代替我们去承受我们造作的因果啊！啊，那从旁帮助啊，我们断恶修善啊，这个是可以办到的。

0: 我今成佛威力，略说地狱罪报之事，唯愿仁者暂听是言。地藏菩萨是诸佛的老师，菩萨如此谦虚，是教导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谦虚恭敬忍让，念念之中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处事待人接物要谦敬。这个菩萨呢做一个示范，做个榜样给我们看。这些地方我们必须要留意。那现在人那有一点点成就就觉得值得骄傲。这个我的能力很强，他们都不如我。你看地藏菩萨呢，他是诸佛的老师了，他的学生都成佛了，那么他还这么谦虚他说我是承蒙佛威神力的加持才能大力说这个地狱罪报的事情唯愿仁者暂听是言这个恭敬谦虚到极处了。普贤答言：吾以久知三恶道报，望仁者说，并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仁者说，使令归佛。那这个两位圆教菩萨呢，一问一答那目的是在教导造作罪业的众生回头是岸。真正皈依三宝，皈是回头，回头依靠佛的教诲去生活去工作，经上教导我们应当做的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不可以做的一定要断除，才是皈依佛所以现在呢很多人他皈依了他不懂皈依真正的意思以为皈依佛啦，皈依三宝啦，在佛前呢念念跟法师念念皈依的誓词那这个就是皈依佛了这个完全是误会了误会了所以在这个十年前我在山东这个做百七训练那么有同修也跑到山东去皈依了从很远的地方来那这个皈依也不容易那这么远地方来到这里到那个乡下的地方来皈依是也很难得。但是我听说回去没多久有两个人就堕胎了当时我也感觉好像我被打了一个耳光了那这个就是说佛叫我们不杀生，那堕胎是杀人，那怎么可以呢所以这个皈依佛不是说我们就在那里念一念那就是皈依佛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照佛的教诲我们要去做，那才是真正皈依佛。那不听佛的话，那怎么叫皈依佛呢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都要讲清楚说明白避免大家的一个误会。那现在很多皈依因为时间不够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 大部分都利用做法会啊一些空档的时间在皈依，实在讲这个时间是不够的啊，所以真正啊要了解皈依的意义，实在讲、要多些时间来跟大家说明啊。那么在20年前，这个西安有个圆明寺永劫法师啊，20几年前我去过他那边。他那边皈依啊，要先把牢上三皈传授啊那些经带啊听了啊，先给他听，听了之后啊，他还要考试啊，考试通过他才跟他皈依啊。后来我给牢上报告，牢上很欢喜，说他这样做是非常如法。好，今天我们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一历劫71。良将不确实以国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这一条出自于卷25位置上。国免，国且免于损害。烈士啊，有节气有壮志的人。那么这一条是讲陈述。陈述啊，陈就是被领导的人。上面呢有君，君是领导人。那么作为一个臣，臣属下属，这个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都属于陈述。那么第一个就是立节了，要建立这个节气了，节操。良将啊，不会因为啊畏惧死亡而苟且偷生了。这个一个良好的将领啊，将军呢、啊，他不会怕死的。这个在《礼记》也讲啊，这个临难无苟免呐、啊，就是遇到啊有灾难，特别国家呢。这个有战争啊，要保国为民啊，那这个一个良好的将军呢，他不怕死，不会啊苟且偷生的、啊，不会贪生怕死，所以在这个《孝经》里面也讲啊，这个《伦理》啦，都有讲到，战阵无勇非孝啊。就是在战场上啊，如果不勇敢怕死，那就不孝了，不孝父母了。在宋朝叶辉啊也讲啊，这个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这样啊才能保卫国家。所以做一个武将不能怕死。那么最近啊，这个大陆上啊拍这个韩战啊长津湖战役。情节啊拍得很感人。那也充分啊表现出啊这个武将不怕死的精神。面对美军啊强大的武力。最后啊还是把美军击退，退回38度线。这个也是武将不怕死的一个精神，保家卫国啊，为国牺牲。那有气节啊壮志的人，不会毁弃节操以求活命了啊，为国为民啊，那不会变节了，不会被人家啊收买贿赂来求自己的活命。那在宋朝啊，这个叶辉啦，还有文天祥，那这个是在历史上啊一个具体的代表。文天祥啊，元朝啊要大官给他做，就不会杀死他，那他就是不投降，他只要投降啊，他就大官可以做，不投降呢就得死。文天祥啊他选择死，所以文天祥是具有代表啊这个气节壮志不毁弃节操的这个历史上谋反英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一历劫72。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而以欲为宝，若以于我，皆上宝也，不若人有其宝。这条出自于卷五《春秋左氏传》中。子罕是乐喜，子姓乐氏，字子罕，是春秋时期啊宋国的卿大夫，于宋平公的时候啊担任了司臣，所以又称为啊司臣子罕。这个司臣啊是一个官职的名称，春秋时期啊宋国设置的，是掌管啊水土之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水利局啊，这个管土地利政啊这些事情。他原来这个官职的名称啊称为司空，因为宋武公他的讳就是司空，所以改为啊司臣。那么子罕啊他说啊，我把不贪看作宝物，你们把欲食看作宝物。如果呢你把那个欲食啊就是这些珍宝啊送给我，那我们两个人就都丧失了宝物啊，倒不如个人啊保有自己的宝物。这个就是子罕啊他讲啊他是把这个不贪啊看作宝物啦。有人送他这个玉石啊这个很珍贵的啊这些珍宝。那么送的人啊把这个玉石啊看作宝物。那么子罕就说了，如果你把那个玉石送给我，那我这个不贪的宝就没有了。你把那个玉石送给我，那你那个宝也没有了。所以我们两个人都丧失了宝物了。你的宝没有了，我的宝也没有了。我们宝物都失去了。我是以不贪为宝，你是以意气、意识为宝。你送给我，那我不贪，这个宝没有了，你的这个意气宝物也没有了，所以倒不如啊，个人保有自己的宝物，你就不要送给我，你还是啊保存你的宝物，我也保存我的宝物，不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很难得，子罕啊。他能够把这个不贪看作宝，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效法学习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次第二单元陈述一历劫73。故旧长者或欲令未开产业，正曰死后世称为清白立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后乎？这条出自于卷23《后汉书三》。故旧就是旧交了，这个旧友老朋友了。长者啊是年纪大，或者呢这个辈分比较高的人。这个旧友啊，这个老朋友啦，和长辈当中啊，有人欠这个阳证啊，这个证就是阳证，这个阳证啊，那个四之堂啊，很有名啊。那么阳证啊，为人很清廉，他不贪。这些老朋友啊，这些长辈欠阳证啊，要为子孙啊置办一些私人的财产。啊，我们现在一般讲置产。比如说房子啦，这个钱财啦，啊，或者呢购买土地留给子孙。啊，就是置产。那当然这些老朋友长者是一番好意啦，为他的子孙着想。那也就是说需要啊一些私人财产啊留给子孙。那杨震回答说呢，让后世的人啊称他们为清白官吏的子孙啊，这个就是说让后代的人啊称赞啊这个杨震他的子孙啊是清白官吏的子孙。这个是比那个啊留财产啊给他的子孙要好啊，就是把这个留给他们不是很丰厚吗？这个老朋友跟长者啊欠杨震啊要置产买土地留一些财产啊给子孙，这个是为子孙着想。那这个杨震啊他说把我这个清白官吏这个名声啊留给我的子孙，这个不是很丰厚吗？这个不是比留财产

0: 给他更好吗？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就是不留财产给子孙，啊，留这个清白名声啊给子孙。那后世的人呢、啊，对杨震他们这个家族啊，世世代代都非常的尊重。的确啊，比留财产给子孙，当然啊是太丰厚了。这个财产啊留给子孙，子孙未必能够给你守住，这个也是必然的一个现象啊。这个子孙啊要能守得住啊，如果守不住啊，这个财产啊留给子孙，甚至呢后代子孙如果他不懂得这个珍惜守成去经营啊，财产留给他们了、啊、很快也都会被败光了。这个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啊，所以不如啊留这个清白官吏这个名声啊给子孙去享，那对子孙不是更丰厚吗？的确是这样。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一历劫74。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商800株，薄田15顷，子弟10自有余劳，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息养于官。若死之日，不死内有余帛，外有银财，以护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这条出自于卷27属字。这个亮啊，是诸葛亮，孔明啊，三国时代啊，刘备的军师。自表啊是自己啊向这个皇上上这个奏章，自动的啊向皇上啊禀奏这个奏章。后主啊就是刘备的儿子了，阿斗啊，这个大家看《三国演义》啊都知道刘后主。那么诸葛亮曾经向刘后主上表啊，自己主动上表说了，成都有商800株，薄田15顷，子弟10自有余劳啊。诸葛亮啊。向刘后主上奏了，他呢自己啊在成都啊，现在是四川的省会啊，他在成都有桑树啊800株，有800棵桑树啊，他自己的薄田15顷，薄田就是这个贫瘠的田啊，不是很肥沃的田，是指这个比较不肥沃的田。那有时候呢也用来啊谦虚啊称自己的田地是薄田。那么薄田有15公顷，所以他的子弟啊

0: 衣食自有余劳了。就是子弟呢，他这个后代啊，这个衣食啊不缺乏了，所以家中啊，子弟这个衣食啊有剩下了，足够了啊，还有剩下余裕啊，余劳就是说够用，还有剩余的了啊，那这样生活啊就没有问题了。至于啊，曾在外任职，就是说诸葛亮子他自己啊，他在外面啊任这个官职，无别调度啊，没有征调其他的财物赋税作为收入啊，也没有再去向人民啊征税，没有去征调啊人民的财物来增加自己的收入，没有啊，他没有再去增加这些税金了。随身衣食啊都依赖朝廷啊供给啊，随身衣食西洋衣冠，就是他自己个人啊旁边的随从衣食啊都依赖啊朝廷来供给了啊，朝廷一定有给他这个俸禄了啊，现在讲叫薪水了，他自己就不缺乏了啊。落死之日啊，那这个诸葛亮给刘后主讲啊，如果臣啊有一天死去了，不死内有余帛啊，外有银财，以护陛下啊。这个诸葛亮说呢，他死了之后啊，不让家中啊有多余的这个布帛，家里外面啊有多余的财产。田地财产，他就不让家中啊这个财物太多了，只是够用这样就好了，以致啊辜负陛下的信任啊，就是说啊，我绝对啊是不让自己家里啊有多余的这些财物在外面啊贪财啊，这样啊就辜负啊陛下呢对我的信任了。这个诸葛亮啊向刘后主这样表白了，吉主如其所言，吉主就是到诸葛亮去世的时候，那正如同他所说的那样啊，的确啊他家里外面都没有增加其他的财物啊，只是啊刚好够用，所以这个也是陈述这个下属啊不贪财，这个一心啊为国为民。那么在任何一个团体也应该啊要这样来做，就是任何一个团体做一个下属啊干部，比如说公司已经给我们足够的薪水，我们生活没有忧虑了，就不要啊贪这个分外之财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一历节75。周之北界有水，名曰滩泉。父老云，饮此水者，使年事变。

见解，允之使见境，心自随所，着而允之。因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霎怀千金，四时宜其饮，终当不宜心。”这一条出自于卷三十《晋书》下。这个“霎”这个字啊，是饮啊，饮水的饮。宜其啊，是商朝时代啊，伯夷和叔齐的并称。啊，这两个人啊，曾经互相礼让王位。啊，不但不相争啊，互相让。到了武王讨伐纣王的时候，伯夷与叔齐曾经啊，跨马而见。劝这个武王啊，不要伐纣啊，认为这样做是以暴易暴，不可取。后来天下归周朝了，他们两个人以为耻，亦不食周粟啊，就是不吃周朝的米了，所以他们就到首阳山采薇而食。直至饿死。这两个人啊是当时的贤人啊圣贤啊伯夷叔齐非常敬重的。那这一条的意思啊主要讲啊广州的北部啊有一处泉水啊就是有一个地方啊有一个泉水。那这个泉水啊名叫滩泉，这个名称啊叫做滩泉，贪心的贪，泉水的泉，这个泉水的名称叫滩泉。那么根据当地父老传说呢，饮了这个泉的水啊，就是去喝了这个泉里面的水，原来呢很清廉的官员啊就会改变节操而贪污。原来不贪，他喝了那个水，他就会贪了，就辩解啊，就贪污了。所以那个地方啊，称为滩泉。那么吴隐之呢，刚踏入广州地界，啊，这个吴隐之啊，他到了广州，他听人家这么说呢，便先到滩泉去，舀水来喝，啊，喝了之后呢。他并赋诗一首，说赋诗就做一首诗啊。这首诗说呢，古人啊说这里的泉水啊，喝一口，原来很清廉的人呐、啊，那就会变成很贪婪的小人。那么吴隐之就说了，他说假如呢，让这个伯夷跟叔齐这样的廉洁之士啊。来喝水，那他们绝不会改变自己的初心，那也不会贪婪。伯夷叔齐啊，王位都不要了。这个武王伐纣，他们后来啊，在周朝啊，他们不愿意吃周朝的粮食，啊，到首阳山啊吃野草，最后饿死。所以对于真正一个清廉的人喝了那个水他还是清廉。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关键啊还是在人心了、啊、不是在那个泉水。泉水它没有意识嘛。那人自己起了贪念、啊、那不是因为喝那个泉水而起贪念。自己本身起了贪念。啊，如果自己本身不起那个贪的念头啊，喝了那个泉水，他也不会贪。所以这个吴隐之，他就是说明这个事情。那不要听人家啊讲了，喝了这个泉的水，原来很清廉就变贪，没有那个事情。清廉的他还是清廉，那个贪还是贪。都是在人心自己
一念之间了、啊。

0: 不是因为那个泉水的关系，就是人的这个贪念那个念头的关系。人的念头如果不贪，喝那个水喝再多他也不会贪，他还是牵连。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二尽忠76。忠臣不失，失臣不忠，履政奉公，臣子之节。这条出自于卷24《后汉书事》。忠臣没有私心，有私心的臣子则不忠。这个私心啊，就是自私自利啊，只是为自己啊谋求利益，没有为国家人民。那这样啊的臣子，这样的下属就不忠了啊，这个心有偏。忠这个字啊，下面一个心，上面一个当中的忠，这个心啊好像那个竹竿啊立得很正，不偏不斜，就是忠，也就是形容比喻我们这个心啊没有偏私，这个就是忠。所以我们任何人啊也都是一样，这个心不能有私心啊，有私心就不忠。所以我们自己啊要常常啊检讨反省自己啊，我有没有私心。那么我们凡夫往往啊都有自私自利的心，为了追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内心啊就升起贪嗔痴慢了，这个就是从私心起来的。所以我们要调整，不断的调整，把这个私心这个不断的去掉，让这个心回归到忠正，这样啊才能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呢做出真正的奉献。履行正道，奉公行事，是做臣子的节操。这个正道就不是邪道了，这个好像我们走在道路上啊开车都有一个道路啊，画一个线啊，我们在这个线里面走，不走到旁边啊偏了啊，如果偏了，那就容易发生危险。用这个来形容啊，我们做人做事存心啊，要履行正道，奉公守法了。这个是做一个臣子啊应该有的一个节操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人都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节操。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

朱志耀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二建中77。君与急之则为言，与不及则为行。国有道则顺命，无道则横命。这条出自于卷12史记下。这里这个为言呢、就是慎言，这是谨慎的言语，讲话呢谨慎的、不随便讲。为行呢是小心的行动，慎行，也就是说所有的行为啊都很谨慎的。横命呢就是违逆命令。那么这一条讲如果国君就是一国的领导人问到自己，就谨慎的发表自己的言论，那就是讲如果上面领导人他有问到自己了，对于这些国事的一些建立看法，自己就要很谨慎的来发表自己的言论自己的看法这个言论要谨慎。那么对上级讲话，这个主要要注重礼节，这个言语的表达态度口气等等，那么这个都是包括在谨慎的言论里面。这个讲话呢就不能太冲了等等的。所以这个发表自己的言论必须谨慎。那么否则呢就反效果了。若是国君没有询问自己，那我们就谨慎的做事，也不要随便去发表自己的言论。那有一些人自己的意见太多，言论太多了。那像现在呢，这些媒体在一个民主国家呢，这些就是太多了。那么懂不懂政治的，大家都在发表言论，搞得整个国家社会乱糟糟的。所以这个没有问到自己，就谨慎做事，言语表达言论要谨慎，做事也是要谨慎。这是国君没有问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很谨慎的来做事，修养自己的德行。那么国君政令合乎正道时，上面颁布这个法令合乎正道，合理的正确的就服从命令去做。国君政令不合乎正道时，就不受其命而隐居起来。那如果这个国家颁布的政令不合乎正道，不合理，我们做一个臣属，就不要受这个命令了，就是隐居起来。隐居的意思也就是说辞官辞职了，就不再当官了，就去隐居了。因为呢这个国君现在讲一个国家的政策命令不合乎正道，那你下面的人又没有办法去劝谏国君改正的时候，这个国君一意孤行要这么做，这个时候就要辞职了，你不能去执行这个错误的政令你这个去执行错误的政令，那么就害人民害国家了，这个对国君对国家就不忠了，所以要辞职受其命去隐居了。那么自古以来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

0: 那么真正的忠臣呢，必定啊，他是这么做，绝对啊，不会去做危害国家的事情。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二尽忠78。胡杀身赏华，治乱所由兴也。人主所谓宜生或不可生，则人臣当臣所以宜杀。人主所谓宜赏或不应赏，则人臣当臣所以宜华，然后治道耳。这一条出自于卷29《晋书》上。这个使身赏华，一个人啊，就是说这个君主领导人啊，有杀身赏华的权利了。要杀死一个人，或者给一个人啊活着，或者奖赏他，或者处罚他，这些呢处置得正确与否，君主啊是不是处置得很正确，应该杀的还是不应该杀的，应该赏的还是应该处罚的，这些处置啊是不是得当正确。那么这个跟国家的安定跟动乱啊有很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呢不该死的也把他杀死了，不该活的让他活，该赏的没有赏，该处罚的没有处罚，这个国家就不安定，就动乱了。所以这个处置得正确啊，国家才能安定了。所以这个杀身赏华呢，处置的正确不正确，得当不得当，跟国家安定或者动乱啊有很密切的关系。那如果呢君主说某人应该活命，但是那个人啊犯的罪过太重了，是不可以的。倘若不可以活命，那君主说他可以活命，那这个是不对了。好比这个人啊杀人了，或者杀父杀母了，那这个是照律法呢要处死。那倘若不可以活命呢，那君主说他可以活命，那么这个时候啊做人臣的呢就应陈述所以该杀的原因了。就是说要向这个君主来说明了，为什么这个人不可以让他活，要杀啊？这个原因呢，要向这个君主领导人呢来说明。纵然这个领导人呢对那个人有偏袒，听信这些奸臣呢，做一个忠臣呢，也不怕这个换言直谏呐，就是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呢，来跟这个领导人啊说明。那么君主认为某人该奖赏，这个是某某人不应该奖赏，而是应该处罚的啊，那君主这个做法就是颠倒了啊，这个人是应该处罚，那反而来奖赏，该奖赏的人反而给他处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做一个人臣啊就应该

0: 来啊，陈述其所以该罚的道理。啊，为什么这个人应该给他处罚啦？啊，或者应该给他奖赏啦？啊，那这个道理啊，要给金主啊来说明。啊，那么说明啊，那当然这个也是要分析的条理啦，要有道理。陈述啊，也要有他的一个理解。那么让金主啊能够听得明白，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然后啊才谈得上啊治国有道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尽忠了啊，忠臣啊应该做的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二尽忠79忠臣之事君也，言切职则不用，其身伪不切职则不可以明道，故切职之言，明主所欲即闻，忠臣之所以蒙死而节制也。这条出自于卷十七《汉书五》。忠臣侍奉君主，就是侍奉啊领导人呐、啊，言理啊恳切率直，就是讲真话，则不被信用。不但呢不被采用，还会啊危及自己的生命。在古代啊，这个君主的时代，忠臣呢讲话恳切率直。那如果不被这个君主来信任采用，这个君主啊，以为在诽谤他，这样啊。这个忠臣还会危及到自己本身的生命。那么如果言理不切职呢，这个君主又不能够听到真话，言理不切职又不能够啊阐明那个道理啊。所以这个切职的话是英明的君主所急切希望听到的。这个英明的君主那他是很急迫希望听到这些切职的言语的。这是切职的话真话了。这是英明的君主都希望听到这些话。也是忠臣之所以冒着死罪而竭忠尽智要表达的。那如果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他能够接受听得进去这个切职的话，这个也是忠臣这个尽忠的臣子他们所以甘愿冒着这个死罪来竭忠，竭就是尽心尽力尽自己的忠心尽自己的智慧要向这个君主来表达的。这个是尽忠。那么古代的忠臣讲真话往往是冒着生命危险。如果遇到英明的君主那就很好。这个英明的君主会采用切实的话。

0: 讲的有道理，他就接受。那么这个在历史上啊，我们看到唐朝啊，唐太宗这个大臣啊，魏征给他劝谏的这些确凿的话都是真话。确凿的话，那么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很好听，但是有道理，能接受，那对自己本身国家呢就有帮助。如果不能接受啊，那对自己本身国家呢就损害了。所以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啊，唐太宗啊，他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啊，所以这个魏征啊屡屡的劝谏啊，讲这些切实的话，所以才能创造这个世界有名的贞观之治。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三劝谏80。臣自凡去祸者也，是以胡时而争。这一条出自于卷五春秋左氏传中。胡时这两个字啊，是甘愿啊舍弃生命，也就是说不怕死了。争呢、就是争谏的意思，劝谏呢、臣下呢向国君呢、来劝谏呢、劝导啊，国君有什么错误的想法政策，那么他很正直的来劝谏。劝国君这个应该要做的或者是不应该做的。那么这一条呢讲臣，臣就臣下，就是上面有领导人啊，这个是可以套用在每一个阶层单位当中。那这个好像一个公司的董事长他就是君嘛，那下面呢啊这个总经理啦，以下的各部门的干部都是臣。那么这里讲是一个国家，国家最高的领导人呢、是国君呢、那么臣下呢，就是做一个下属啊，做一个臣，是要为国君、为领导人呢、整治繁杂、很乱的这些事物了、就是他的本分工作了、要自凡去祸了、这个治就是治理的意思了。这个很繁杂很乱的、这些国事啊非常的多，那么要给他整治的井井有条，有条不紊。还有呢，这个臣啊是为国君啊来解除迷惑的人。国君有什么地方这个想错啦，或者做错啦，那他要来提醒啊，不能让国君啊去做错事啦。因此啊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啊去谏谆规劝啊。因为呢特别在古代啊，不是像现在这么民主，古代啊帝王啊他是最高权威的，有生杀之权。这个臣属要去劝谏啊，如果这个国君不接受生气了，那可能这个劝谏的大臣啊就要被杀了。所以冒死去谏谆规劝，这个是忠臣啊才能表现得出来。这个忠臣呢就是不怕死，应该劝他就去劝国君了啊，不会因为啊他自己这个生命有危险不敢去劝谏啊，应该劝谏他一定会劝国君了啊，这个才是一个忠臣的本分事情、责任跟义务。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二页，二十二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看起。观世音菩萨说是已矣。我们从这一句经文看起。二十二页最后一行。那么这个一句经文啊，观世音菩萨呢说是已矣，就是说了上面啊的话以后，上面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说了，这个诵持大悲心陀罗尼者，得如是等十五种善生也。劝一切天人呐、应常诵持，勿生懈怠。就是要努力用功的来这个诵持大悲咒不要懈怠。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不管修学什么法门我们凡夫很容易会懈怠常常会间断会忘记所以必须要精进。那么特别一个人自己修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很容易懈怠。因此佛教在唐朝中叶就开始提倡共修。所谓建立丛林制度那么正式的建立在这个之前

也有共修了，啊，但是没有正规大规模的一个制度，啊，到了唐朝啊，百丈立清规，马祖建丛林，啊，那是等于国家正式的啊办这个佛教大学。那么古丛林呢、啊，提倡共修，主要它是依众靠众，啊，大家互相依靠。就像我们现在呢，举办这个佛七，啊，共修法会的活动，主要还是依众靠众，大家约的一个时间呐、啊，在一起啊，比较不容易懈怠。啊，如果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呀、啊，啊，往往啊，也就不能啊持续的啊来用功。啊，如果自己一个人能提得起来啊，用功，那没有参加共修啊，没有关系。啊，像最近我们净老和尚啊，啊，最近这几天在大经科住，一直赞叹这个河南南阳来佛寺海贤老和尚，啊，112岁啊。一知十字自在往生、啊、那么他也没有学过什么经教，也没有听过经、啊、也没有办过什么法会，经忏佛事什么都没有、啊、出家90年了、啊、他的师父只教他念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念了90年啊、除了念佛啊，就是做苦工，啊，吃的是苦，穿的是补，啊，持戒念佛，啊，真正是一个老实修行的人。他每天呢、啊，3点就起来拜佛了，啊，每天呢、啊，工作呢都做到很晚，啊，一天呢、啊、睡眠没有几个小时，啊，身体很好。啊，112岁啊，往生前3天还上树去捡树，啊，这个有录影录下来。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交代大家呢，哦，这个要多看啊，最少看30遍啊，这个光碟啊，大量啊运来流通，啊，因为老和尚啊，也等于是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很好的表法。啊，等于总结《无量寿经》的一个证明，啊，做正转，啊，证明给我们看的，啊，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念佛往生极乐，啊，是真实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平常啊，讲经、听经，啊，这是。信解，信解，啊，信解的方面。那么信解必须透过行证，啊，才能得到经典上讲的功德利益。啊，如果只有信解没有行证，还是得不到经上讲的功德利益。那么海贤老和尚，啊，跟他的师弟海庆老法师。两个人啊，就是做出行证，修行正果，啊，念佛人啊，往生净土就是正果，啊，给我们做一个证明，证实啊，经典上讲的这桩事情，啊，是真实不虚，啊，非常可贵，啊，修学任何法门啊，那么都不能有懈怠。啊，那么懈怠啊，就修不成就。所以观音菩萨呢，讲完这15种善身啊，我们希望啊，得到这15种善身。当然啊，诵持大悲神咒啊，就勿生懈怠。那么这句话呢，非常重要。那么观世音菩萨呢，说是已矣啊，说完这个十五种。

种算身呐、免15种恶死啊，讲过呢，这个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功德利益啊，这个说完之后呢，啊，下面呢就是要正式给我们说这个咒了啊，咒语。以众会前合掌正住，一诸众生起大悲心，开言含笑，即说如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章句。观音菩萨呢讲了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之后啊，能够避免15种恶死，可以得到15种善生之后，那么在大众啊这个法会面前啊，就合掌正住啊，那么合掌啊表恭敬啊，这个正住啊心就是正啊。安住在这个般若上面啊，这个正住啊，就是《金刚经》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叫正住啊。《金刚经》讲啊，佛给我们讲“应如所教住”啊。那么这个一句呢，它含有般若的意思在。为什么说含有般若的意思呢？般若呢，翻成中文意思是智慧的意思。那么这个智慧呢，古大德没有翻成中文啊，主要怕大家混淆了，因为我们中文的词汇呢，也有智慧这个词汇。但是我们一般呢、世俗讲的智慧呢，就是世间的聪明才智啊，这个人头脑很好，很有才华啊，他的智商很高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啊，世间的聪明智慧。那么跟佛在大乘经讲的这个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呢，那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呢，属于知识啊。现在讲知识分子，佛在经上讲的般若是属于自性的智慧。那么智慧从自性所生的般若智慧，知识是从阿赖耶识所生的啊，那不一样啊。那么阿赖耶是妄心啊，真如自性啊，才是真心啊。这个翻经的法师大德啊，怕大家误会啊，把世间的聪明智慧啊误会为自性的般若智慧啊，所以他没有翻成智慧，用般若。那么讲经啊注解的时候再说明啊，这样避免了、误会。那么为什么这一句含有般若的意思在啊，大家呢常常念般若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么观自在呢是自受用啊，自己受用啊，就是般若啊，照见五蕴皆空啊，自己啊度一切苦厄了。那么观世音是对利益众生方面的观察这个

事出世间一切众生，他的需要、他的痛苦啊，来帮助他啊，是对众生者啊，所以自利利他啊，观世音啊是对众生，观自在啊对自己啊，所以这个于众会前合掌正住。啊，这个心正啊，安住在般若智慧这个上面啊，所以这个就是像《金刚经》讲的这个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跟自性般若智慧就相应了。啊，这个是我们。特别啊提出来啊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下面这一句呢，于诸众生起大悲心。这个大悲心啊是从哪里生的啊，就是从自性般若智慧里面生的。啊，那么有了般若智慧呢，升起的慈悲心呢、啊，才叫大悲心。啊，它这个大呢，不是大小对待的一个大，啊，它主要是圆满的意思，啊，无量无边的意思。啊，因为没有般若智慧，就不会有大悲心。啊，所以这个大悲心呐、啊，菩萨才有。好，我们凡夫啊，二乘都没有，没有大悲心。啊，大悲心哦，明心见性啊，以上的这个菩萨才有大悲心。为什么呢？它跟自性啊相应。啊，自性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个跟大悲心它才相应。啊，所以。大悲心它是从般若智慧所生。啊，没有般若智慧就没有大悲心。啊，那么我们世间人呢、啊、好像也有慈悲啊啊，那个叫爱缘慈啊，我们众生的慈悲啊叫爱缘慈。啊，这个爱缘慈啊就是说他有分别执着的。啊，这个人呢、啊喜欢，我喜欢，我对他就慈悲啊。那个人不喜欢呢、啊，对他就不慈悲了。啊，他有分别，有执着。啊，对自己的儿女慈悲，对别人儿女他就不慈悲了。啊，对自己儿女照顾，对别人儿女他就不照顾了。啊，那么这个是属于世间的爱缘慈。啊，他是这个。有分别执着的啊，那么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啊，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是明心见性才有。啊，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也没有这个无缘大慈通体大悲。无缘就是没有条件啊，对任何众生都是平等慈悲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那么这样的心呢、啊，才叫大悲心啊，那就不叫大悲心了啊。所以这个大悲心呢、啊。是生于般若智慧啊，那么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跟我们一般呐、啊、世间讲的这个慈悲心呐、啊，那是不一样啊，啊，它是建立在啊般若智慧的基础上，开言含笑啊，即说如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藏经啊，那么这个。陀罗尼耶、啊、我把它念一遍、啊、

这个注音呢，不一定是很标准啊，大家看看啊，平常我们念的可能跟这个也有出入啊，不过这个没有关系啊。那么喝那达怒多那夜也，那么阿利也，婆卢揭谛娑婆那也，菩提萨埵婆也，摩诃萨埵婆也，摩诃迦卢尼迦也，唵萨婆那伐伊，速檀卢达夏。那么悉吉利多依蒙阿利耶，婆卢吉帝娑婆那仁陀婆，那么卢那谨墀悉利摩诃婆多沙弥，娑婆诃陀斗斯盆阿室印，萨婆萨多，那么婆萨多，那么婆伽摩诃特多檀直他唵。阿婆卢醯卢迦帝迦罗帝夷醯帝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那摩那摩醯摩醯帝陀运俱卢俱卢羯蒙度卢度卢发奢耶帝摩诃发奢耶帝陀那陀那舍利尼十佛那也遮那遮那摩摩诃摩那。目的地依悉依悉识奴识奴阿那僧佛那舍利发沙翻身佛那舍也。呼噜呼噜摩那呼噜呼噜悉利娑那娑那悉利悉利苏噜苏噜菩提叶菩提叶菩陀叶菩陀叶弥地利叶卢那谨墀舍利舍尼奴婆夜摩奴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摩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那也娑婆诃卢那谨墀娑婆诃摩那卢那娑婆诃悉那僧阿穆伽也娑婆诃。娑婆摩诃阿悉陀夜娑婆诃遮吉那阿悉陀夜娑婆诃波陀摩揭悉陀夜娑婆诃卢那谨墀帝翻伽那也娑婆诃摩婆利胜羯那也娑婆诃那摩诃那达怒多那夜也那摩阿利耶婆卢吉帝娑婆那也娑婆诃唵悉殿都曼陀那跋陀也娑婆诃。啊，这个一共有82句的咒语啊。那么这个咒语啊，这个注音呐、也好几种啊。这个咒语要念得比较正确啊，这个要去请教这个密宗的上师啊，他们专门持咒的啊，会比较标准。啊，一般呢，像藏密啊，他们念的啊，会比较标准点，金刚上师传授。啊，会比较标准。但是这个咒啊，从佛陀时代一直传到现代呢，当然传了这么久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出入，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啊。那么念咒语啊，能够念得标准是最好啊，所谓啊，三密相应。啊，你这个咒语发音标准啊，那么语密相应啊，身语意三密啊，语密相应，那么身结印啊，意观想，那么这个大悲咒啊，每个念不一样啊，而且台语有台语的念法，广东话的念法啊，那个音调也不一样。啊，那么要念到跟佛念的一样标准，那恐怕是这个很难办到啊。这个如果有金刚上师传授啊，会比较接近，会比较标准。那么虽然我们念的发音并不见得标准啊，但是呢，过去黄念祖老居士讲这个三密如果有一密相应三密也都可以相应现在呢，这个身密这个结印要有金刚上师传承，我们也没有学密，那金刚上师教我们。那语密呢，这个咒语的发音未必标准，这个我们也很难取得相应那么现在呢，意密是可以的，

啊，意密就是至诚心、恭敬心。啊，你有诚心诚意的念，念到心清净了，它意相应，意相应啊，身体它也就相应了。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讲啊，有一密相应啊，其他两方面两个密啊也会相关的，它会相应。啊，过去我听人家讲一个故事啊，一个公案啊，所以过去有个老太太啊，她也不认识字啊，那个观音菩萨的心咒 Om Mani Padme Hum 啊，那么现在我们念这个咒语啊，那个 Om 啊，过去我们都念安啊，都念安，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念，因为那个查字典呢、啊，你也不能查啊，因为那个咒语啊。有很多不是我们世间的音声，啊，有很多是天人啊，六道的语言都有，啊，那些我们人间你怎么去找，你找不到，啊，所以大家都念安啊，那我这跟人家念呢、啊，我也不懂啊，那老菩萨念安，我们就反正少数服从多数嘛，他们都念安，我们一个人也跟着念安了啊，啊，后来老和尚讲经跟我们讲。说张家大师，张家大师是密宗的大德啊。他 Om Mani Padme Hum 啊，他讲经常常讲啊，那我们就把它调过来啊。以前有个老太太呢，她也没有人教她，她也不会，她都看那个，大概这个用猜的。她念 Om Mani Padme 牛啊，那个口在个牛啊，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啊，就 Om Mani Padme 牛啊。哦，他练的心很清净，练很久，心很定，啊，练到啊，他用两个盘子啊，这个盘子有放豆，那么练到这个盘子的豆呢，会跳过来这个盘子，这样跳过来跳过来啊。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个人他知道从那边经过，听到这个老太太这个念，哎，这念错了，那个不念牛啊，那个念哄啊，所以就跟他讲了，说你那个。念 Om Mani Padme Hum 那个不对，说 Om Mani Padme Hum 啊，那老太太说好，那就改过来了啊，改过来，因为改的不习惯啊，不习惯呢，第二天又调整了，改过来，那个豆就不跳了啊，因为他念不习惯，那心就怪怪的乱了啊，后来那个人说，那你还看到你怎么今天念的豆没有跳呢？他说。因为现在念的，我一直想，哎，我又念错了。但是念以前那个很习惯，念错了，所以我这个心呢、啊、就没有以前那么专了，啊，因为会想到这个念错的啊。那个人说啊，那你还是念安玛尼巴明牛好了哈、哦。他又回念安尼巴明牛，哦，他又开始跳了啊。那么这个说明啊，他这个意呀、啊、专呐、啊，他也会有改变。这个叫意密啊，相应啊，有一密相应也可以啊。那当然最标准是三密都相应啊，最标准三密相应啊。那么观世音菩萨说此咒语啊，大地六种震动啊，这个啊，这里讲六遍震动，那有的。经典讲六种震动啊，那个意思是一样啊，意思一样啊。这个六种啊，六变啊，是动、勇、震、急、火、爆啊，六种。那么这个震动呢，我们不能误会啊，以为说是大地震了啊，以为说哦，观音菩萨说这个咒，我们整个大地呀、啊，这、就是大地震了、啊，那不就带来灾难了吗？啊，那不要说这个咒还好，一说这个咒变成大地震，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千万啊不能误会啊。这个震动啊，它是一种瑞相，而且它这个震动啊，你没有天眼通的人你看不到。那么我们没有天眼通的人呢、啊，这个六种震动了、啊，我们会感到很。安详很舒服，好像那个婴儿啊，在那个摇篮呐，啊，人家这样摇啊摇啊，他没有什么感觉，他觉得很舒服，啊，但是那个摇篮是在动，

啊，但是呢，他没有什么感觉啊，他觉得非常舒服，啊，就像那个浴室一样。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做法会啊，也会有六种震动，但是我们没看到啊，有很多同修有很多感觉，但是可能我业障比较重啊，比较迟钝啊，感觉比较慢。啊，但是有时候我们法会坐下来，会感觉说身心很感觉很清安很舒服，啊，感觉磁场很好，那个就是六种震动这个意思。那么如果你清净心比较深，功夫比较深了，你的灵感度就更灵敏。心越清净啊，你的感应啊就越灵敏。那么业障重啊，它就没感觉。啊，业障比较轻的感觉就比较明显。啊，感觉比较明显。那么这些瑞相啊，啊，天欲宝花缤纷而下。啊，天欲宝花，啊，这个天啊，好像那个花呢，像下雨一样这样下来，啊，这个意啊是一个动词，啊，缤纷啊，这形容啊非常的美丽，啊，这样落下来。那么这个也是有神通的人才看得到，我们一般凡夫也看不到，啊，但是看不到呢，总是会有一些瑞相啊。我们不能明显看到，但是我们会感触到，啊，或者在我们的肉眼范围之内呢，我们会看到比较特殊的啊一些现象，啊，像我们现在做法会啦，每到一个地方啊，都有一些同修啊，他特别去拍天空，啊，天空啊有很多云彩、阳光。啊，各方面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景象啊，都拍下来啊，有的甚至拍的那个云彩啊，也像佛像一样啊，天空上的云。那么，如果同修拍这个呢，我就用《地藏经》来跟他们解释了。我说，《地藏经》有讲啊，哦，这个佛啊，还没有讲经啊，先像这个。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我说那个都是那些光明云啊，所以他们拍下来啊，佛经也能找到依据啊。所以有一些啊，他那个云彩的确是一个瑞相啊，所以我们可以拿《地藏经》啊。我们没神通啊，不知道，就拿《地藏经》来对照一下，看那一朵是哪一种光明云啊！啊，这样有经典的依据啊，啊，人家也才不会说我们自己在乱讲啊，像自己在用猜的啊，因为有佛经啊作为一个佐证啊，这样啊也比较好。那么十方诸佛悉皆欢喜。佛为什么欢喜？啊，因为菩萨度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这是一切诸佛共同的愿望。啊，那么现在观音菩萨呢，他能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当然啊，也满十方诸佛的本愿，啊，跟十方诸佛啊。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本愿啊，都相应啊，自然啊，十方诸佛悉皆欢喜了，没有一尊佛不欢喜啊。天魔外道恐怖毛术啊，天魔外道呢，他就很恐怖了啊，他的毛都竖起来了。啊，为什么观音菩萨说这个咒啊？十方诸佛悉皆欢喜，那天魔外道他就恐怖毛竖呢？怎么那个感觉不一样呢？反应不一样呢？
啊，因为天魔外道呢还没觉悟嘛，啊，他还没有觉悟，啊，没有觉悟啊，他感觉呢很恐怖。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讲了说了这个咒之后啊，啊，那个天魔外道啦，那个恐怖毛术啊，我们。

啊，我们可以用在我们人间可以看到的、可以体会到、可以感受到的。啊，比如说我们讲经说法，啊，你说正法，那么这个真正要学佛修行的人呢，他听得会欢喜，接受，他很乐意啊，他听得进去，啊，佛讲这个正法，正确的，啊，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一生讲经说法。他都讲真话，他讲真话呢，真修行的人他听得进去，真想要修的人啊，他就能接受。那不是真正要修行的人呐，他就听不进去，他听了他就生烦恼，啊，甚至排斥，啊，现在呢，毁谤攻击的人一大堆，那个就是恐怖毛术嘛。啊，为什么会恐怖呢？因为他迷惑颠倒嘛，啊，你影响他的利益嘛，他就恐怖了，啊，比如说我们老和尚过去讲经常讲，啊，他说和尚不作怪，居士不来拜，啊，一般的寺院呐，一些出家的法师啊。有人听了，他就很不以为然了，啊，那不以为然他还好，不以为然就是那种听不进去啊，你讲你的，反正我做我的啊。那有的人反弹就比较厉害了啊，他就起来攻击了。啊，为什么攻击呢？因为挡到他的财路嘛。哦，都大家都听你讲经了，那我寺院信徒大家都不来了，那我就没收入了。啊，我这个供养就减少了，就没有了，所以很多寺院的法师就起来攻击了，啊，而且把这句话呢，他的原意呢，把它扭曲掉了。那么老和尚讲经，他是根据经典上讲的，啊，那么真正要修行的人呢，就必须要听佛讲的。啊，真的要修行，听了会很欢喜，啊，以我个人来讲啊，就是师父骂我的话，我也听了也很，我也很乐意听他骂，啊，因为我知道这是对我好嘛，这讲真话嘛，啊，所以有一年呐，老和尚在新加坡讲经，1997年就韩馆长往生那一年下半年，啊，韩馆长是3月5号，昨天给他做这个纪念啊，纪念。啊，然后他在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就说我要跟馆长的儿子争道场，啊，准备一批人呐、啊、跟他争啊。后来那个乐生的老板啊，蔡老板，他说：“悟道法师啊，这个老和尚在骂你啊，那一段啊，要不要剪掉？”我说：“你拿来给我听看看啊。”那老和尚讲：“我要跟人家争。”我说：“这一段不要剪。”啊，我说你在个别啊，帮我做1000卷录音带流通，啊，个别流通啊，怕人家呢听大部分听不到啊，那一片呢、啊、他不想听得清楚，个别流通啊。那么我就外面再写一写了啊，说老上啊是为了弟子好啊，不要跟人家争啊，不要落名闻利养啊，这个修行啊就有障碍啊，他是好话，不是坏话啊。不要把它听作是坏话啊！所以我听了，觉得我很能接受啊，因为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啊，我是没有那个心跟人家争啊，但是师长总是担心自己的弟子啊有这个念头，有这个行为，那么我们。要提醒自己，啊，实际上啊，我也不会跟他争什么啊，要争啊，当然我比较优势嘛。实际上啊，
我早就给牢上表明。

我们出家修行了，那师父平常在讲经劝我们，我也在学讲经，也在劝大家，我怎么可能再去跟他争这个啊？那么这个我就特别流通了，我也不会排斥，也不会不接受啊。所以那个蔡老板啊说，问我要不要剪掉，我说你不要剪啊，不但不要剪了，再做一千件流通啊。那么如果不能接受呢，他就会排斥了。所以现在很多寺庙的法师啊，这个他听了他很反弹。所以早年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我听我们老上啊，他早年啊在好像在嘉义啊梅山禅林寺，好像讲过一次禅林宝训啊，是禅宗的。那个禅林宝训呢、啊、讲的等于是戒律了啊，那讲的啊都是古来祖师大德啊这个教导啊劝勉这些参禅人的一些开示啊，还有一些历史的教训。那有一些法师听了他就不舒服了啊，就给我们老和尚啊发出警告，他说你如果再讲禅林宝训啊，要给你修理啊，要修理啊。那为什么他们要修理呢？因为听了冲到他的利益，挡到人家财路嘛。不是真正修行的人，他的反应必然是这样。真正修行的人，他听了欢喜啊，这个正好是针对我的毛病啊。会很乐意的来接受。那么这个跟十方诸佛就相应了。诸佛就欢喜。那么如果不能接受佛菩萨的劝导，听了反而排斥，不接受，就像天魔外道那样恐怖毛术，你讲到这个，这个很恐怖啊，这个怎么可以听你的啊？所以有很多寺院啊，不准放我们老和尚的录音带啊，不准他们寺院的徒众去听啊。在大陆、在台湾、在海外都有。为什么呢？那怕听了，到时候这些信徒不来了，那供养就没有了，这个信徒被拉跑了啊。他就很恐怖了，就真的是恐怖毛术了。那么我的原则听经啊，我的原则，这个信徒护法啊，我们是秉持一个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我们老上海是这种态度你喜欢来你能接受，我们非常欢迎你不能接受我们也不勉强。勉强就生烦恼。你不喜欢不愿意来那你可以找你喜欢的道场。因为各有因缘嘛这个也不能勉强。但是呢你愿意来我们随时都欢迎。你去其他的道场再来我们也欢迎。我们都没有给人家任何的限制你来我这里就不可以去那一间，不可以去那一间，我去那一间回来就要被修理我们不要给人家这样的限制我们只是根据老和尚讲经教学的一个劝导就是说你真正要修学一门深入，长时勤修听一家之言，你不要听得太多了，听得太多呢，你头脑很复杂。这个法师这么讲也对，那个法师那么讲也对，听一个一条路，听两个这个两条路，听三个三叉路，听四个十字路，
听七八个的乱七八糟的八九条路，到最后你就不晓得该听哪一个，那你修学这一生就浪费时间了。啊，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也只能说建议，也不能硬性规定，啊，因为我们对一般的居士啊，也没有那个责任跟义务，啊，啊，你看李老师给我们老和尚约法三章，啊，约法三章，啊，他去拜他为师，啊，要跟他学经教。啊，他提出三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呢，你以前学的呢，全部先放下，啊，我都一概不承认，不管你听谁的，跟谁学的，啊，都放下，啊，从今天呢、啊、开始啊，跟我学，啊，第二个呢，任何的法师大德讲经都不准听，啊，只能听李老师一个人的，啊，第三个条件呢，他要看什么书啊？看什么经都要先向老师报告，老师允许他才能看，不允许就不能看。开出这三个条件，那这三个条件呢？他乍想起来，哦，这个老师好像蛮自负的啊，好像天下只有他一个人行，别人都不行啊。啊，后来呢，又是仰慕他的德学啊，就答应下来。那当下来呢？这个三个条件啊，李老师讲啊，他说这三个条件是有期限的，五年。他说遵守五年，啊，五年以后就没有这个限制了。那么他遵守了半年了、啊，哎，觉得心比以前清净多了，啊，比较没那么复杂了，啊，因为以前听了这里听那里听，这里看那里看，看了很多，啊，这个杂乱无章啊。而且遵守半年，哎，这个真的哦，心比较清净了、啊，啊，智慧啊也比以前提升了，啊，才知道这个好处。啊，后来遵守五年之后啊，他自己在李老师的要求只有五年，后面呢他自己主动加五年，就遵守十年，啊，遵守十年。那么现在呢，我们老和尚对我们这些弟子啊，他没有像李老师那样要求我们，那因为他不敢要求，因为怕要求啊，人家跑掉了。他只有在讲习当中啊劝，他是用劝的，就说明的，说出他自己修学的一个经过，啊，得到的这些好处，啊，跟我们分享。啊，他用劝的。那么从以前呢、啊，我听他讲经45年了、啊，好像他讲了40几年了、啊，每一年几乎都有讲过。那么不厌其烦的一直讲，当然这个表示他非常重要。啊，所以啊，我们。在图书馆啊，我自己个人这个条件啊，我那天给卢以为居士讲啊，我说我也遵守45年了，哦，不是10年了，45年了啊，就听一家之言啊，都从。19岁听老和尚讲经啊，到今年45年了。啊，19岁那一年在台北市龙江街莲柳练火团，那个练火团现在还在啊。以前看的蛮大的，现在去看怎么变那么小？啊，是以前大陆来的一个军官啊，退休啊，退休之后啊，他们有几个学佛的盖起来的莲柳练火团。那么有一个李继华老居士在那边也是一支十次在那个念佛堂法上啊，我第一次听经就在那个念佛堂。那么一直听到今年64岁了啊，已经45年的时间了。
我没有听

这个45年当中，没有听其他法师大德讲经。啊，在我还没有开悟之前呢，我还是遵守这个原则啊，先听一家之言，啊，听一家，啊，因为呢，我们还没有开悟啊，没有功夫听其他的，如果听，也那个讲的也很有道理，啊，可能又把我们修学的这个体系啊又搞乱了，啊，等到呢开悟之后啊再来，我自己定的标准是这样。那以前李老师给我们老上定的，他是没有说定开悟，他定一个时间，你遵守这一段时间就好啊。啊，这个老上他劝大家呢，就是由大家自己，你愿意接受，那么你自己自动去遵守。啊，如果你不愿意接受，他也不会勉强。啊，所以过去李老师教学啊，他就是这个啊，能接受的学生呢，他就要负起责任去教了啊。那不能接受的学生呢，他就旁听，他学多少算多少啊，也就不勉强啊，因为一勉强啊，就生烦恼。啊，那么这个。大悲咒啊，这个天魔外道恐怖毛术啊，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啊。那么天魔外道啊，能够听到咒啊，虽然还不能接受，还不能理解，但是也是帮他种善根啊，帮他种善根啊，将来啊，善根成熟了。他也会改变，啊，因为天魔外道啊也有佛性，啊也有佛性，啊他一时迷惑嘛，那迷惑的时候呢，他就不能接受，啊才会有这种反应啊这种现象。那么菩萨说这个咒啊。啊，要度众生成佛道的，啊，度众生离苦得乐的。那么天魔外道啊，跟自性不相应，啊，跟这个自性是背道而驰啊。当然，他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那么能够接受的呢，下面讲的，那就得到很殊胜的利益啦，啊，一切。众会皆获果证，获得须陀洹果，获得斯陀含果，获得阿那含果，获得阿罗汉果者，获得一谛、二谛、三谛、四谛、五谛，乃至十谛者，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啊，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说了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之后啊，参加与会的大众啊，这个天魔外道呢听的是恐怖毛术啊，那么一切众会啊，众会就是在大众参加法会。有很多人呐、啊，皆获果证，啊，就是正果了，这个功德利益太殊胜了。啊，这个开悟啊，有解悟，有证悟，啊，那么解悟啊，还没有正果啊，还没有证悟，啊，这个还是不能了生死初禅界。啊，必须要证悟，啊，这个果证啊，就是证悟，它不是解悟，啊，如果只有解悟呢，还没有证果，还没有断烦恼啊，还没有破无明，那就还是不能了生死，出十法界，啊，不能出离六道十法界，那么证果就不一样啦，啊，证果啊，最低的果位啊。就是虚。

陀梵果啊，这个须陀洹呐、是小乘出果，这里讲的啊，先讲小乘啊，小乘的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啊，斯陀含是二果，阿那含是三果，阿罗汉是四果。那么小乘最高的学位就是阿罗汉果，啊，正阿罗汉果，啊，这是小乘最高的果位。那么这个四果啊，当中还有四相。如果比较详细讲，应该四果四相，相就是方向这个相，啊，还没有证得须陀洹果啊，那么这个已经向须陀洹果这个目标，啊，这个时候啊叫出果相，啊，须陀洹果是出果，啊，出果相，向着出果。啊，但是还没有达到出果，啊，它这个过程呢、有出果相。那么证到须陀洹果了，啊，这是出果了。那么须陀洹是小乘第一个果位，啊，必须断三界88品见缝，啊，88品。啊，身见、边见啊，见起见、戒尽起见、邪见啊，那么这个五种错误的见解啊，分开有88识。啊，第一个就是身见啊，出果啊，须陀洹啊，破身见啊，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了。啊，那么我们凡夫啊，总是执着我们这个身体是我，啊，这个见解啊很坚固，啊，执着这个身是我。那么实际上这个身不是我，啊，是我所有，啊，不是我，啊，但是我们总是执着它是我。啊，所以我们这个身呐、那就很多感受了，很多苦受了。啊，执着这个身是我，叫身见。啊，身见就是执着身体是我，这个见解是错误的，啊，是不对的。啊，这个身不是我，是我所有的，不是我。那么边见就是两边，啊，我们现在讲啊，对立的，啊，那么我们这个世间呐，很多问题都是从边见所产生的，啊，个人看法不一样，啊，有的执着这一边，有的执着那一边，啊，好像瞎子摸象一样啊，每个人摸的部位不一样啊，他执着瞎子是，就执着大象，啊，摸到大腿说大象像柱子一样，啊，摸到尾巴呢，大象像扫帚一样啊，这个每个人呐、他摸的一个局部的啊，他认为是全部的啊，就在一边执着在一边。啊，看到这一边没看到那一边，啊，好像我们这个桌子有四个角啊，有四边，你得看一边或者是看两边，啊，其他两边的看不到，啊，他只认为他看到的一个局部，啊，好像这个
十四讲表啊，李老师讲的啊，这个啊，前父前教啊，前啊，就是以前啊，抬轿子，四个人，前面两个抬，后面两个。啊，那个坐轿子一坐上去呀、啊，他只有看到前面两个，后面两个他没看到，所以他父权只父两个。哎，他说只有两个人抬，我看到只有两个人呐、啊。啊，后面那两个抬，但是我没看到啊，所以那两个不父权。啊，所以教父全价啊。他坐轿子只付前面那两个人的价钱，那后面两个他没看到，他说没有，我只有看到两个啊。啊，他只看到一边，没有看到另外一边。那我们世间人呐、啊，往往这种见解太多了。啊，他执着一个边界，啊，那很多问题都出来了。啊，很多矛盾、很多对立也都是由此而生了。那么佛给我们讲啊，都不对了 啊，你执着这边，执着有也不对，执着空也不对。啊，它只是一个局部的，它不是整体的。啊，所以佛给我们讲啊，不能执着啊。那须陀洹呢，它边界也没有了，啊，它也不会跟人家对立了。啊，这个边界呢、啊，又叫偏见啊，偏在一边啊，偏见就是某人很偏见，这个成见很深啊，啊，某人呐、啊。很偏见啊，偏到一边去啊，啊，这个边界我们凡夫啊都有啊。那么第三个呢，见取见啊，这个见取见啊，它是错误的知见啊，它取它错误的知见。啊，他自己错误的知见，他认为是对的。啊，见取见。啊，取自己错误的知见。啊，这个像现在什么主义啦，他什么学术学说啊，各方面的很多都是见取见，他的看法。他对宇宙人生，他什么看法？他什么看法？啊，很多错误的看法、知见啊，这个知见就是他的认知、他的见解不对啊，不对啊。佛总包括叫邪知邪见啊，这个邪啊，就是好像这个竹竿立着啊，如果不偏呢、啊，就是正。都偏这边了，偏这边了，就斜到一边去了，就邪见。啊，这个见取见啊，也是很麻烦的。啊，执着自己错误的知见，啊，认为是对的，很难给他改变。啊，第四种借镜取见。啊。这个戒啊，戒禁取见也是错误的知见啊，错误的知见，他对这个戒的认知见解错了啊。在古印度啊，有一些修禅定的啊，古印度啊，在经典记载95种外道。啊，外道就是心外求法的这些学派啊，我们外国人讲宗教啊，啊，他对宇宙人生的看法，那么他修学的理论方法啊，有95种。那么这个95种啊，佛都去参学过了，都参学过，那发现呢、啊，这些都不对。啊，后来自己才去这个恒河边啊树下的去打坐啊，把过去12年学的统统放下啊。
学的那些都叫

知识啊，现在讲知识分子，知识。啊，放下之后呢，才大彻大悟啊。那么，古印度修禅定的人多，啊，特别是瑜伽这一派的人，都能修禅定的，啊，这个不管哪一种宗教啊，都修定。那么定功啊，也不用说太深的定，有一定的定功啊，他就能看到六道轮回了。啊，最近的就是跟我们这个法界呀、啊，啊，现在科学叫时空维次，啊，佛经叫法界，啊，跟我们人道法界最精进的法界就是我们现在眼睛可以看到的畜生道法界，啊，畜生道有一部分我们看到，有一部分我们看不到，啊，像那个龙我们就看不到了。啊，所以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讲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啊。我们看到龙大概是寺庙啊，那个龙柱啊，那个石头去雕的那个，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啊，但是呢，真龙我们没看到。但以前老上啊讲经啊，他以前讲过，啊，他说小时候他在建瓯念书，在福建建瓯，啊，那个地方我也去过，啊，在念小学啊。他有一天下午啊，好像夏天啊，天黑了要下西北雨。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要下西北雨，那个天上啊就是乌云一片啊。他都看到有一个龙尾巴呢，从那个云端正露下来。那乡下的人呢、啊，大家都哦，请大家赶快出来看呐、啊，说那个龙啊被玉皇大帝。大概犯了天条大罪啊，被玉皇大帝处罚吊在那边呐、啊，吊在那边啊。他看到龙尾巴啊，他小时候的看到啊。我们老和尚又讲啊，他也看过狐狸啊，在重庆啊看过狐狸啊变成人形啊，穿人的衣服啊，他们住的那个。房子啊，上面就是狐狸住的，啊，但是那个脸没有变过来，还是狐狸的样子，啊，他看过，啊，那到台湾来还看过飞碟，啊，还看在石牌那看过飞碟，那么这些，他老人家讲的，我们是可以相信的。啊，他真的他是看到了，他才会讲，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啊，也是我们现在以前小时候常听我父母讲啊，很铁齿，很铁齿，就真铁气啊，台语啊，闽南语啊，说铁齿叫铁气，就不信神不信鬼的啦，叫铁齿啊。啊，所以老上啊，还有一本小册子，以前跟方东美教授学哲学，好像是哲学离册啊，一本小册子，我现在收在抽屉啊。他那本以前年轻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啊，写的就是无神论的。我打电话去问师父，师父啊，你现在都是讲这个附体，那个附体都讲鬼神，你以前写的这个怎么都说不承认鬼神呢？说那个不成熟，那个不成熟，收在抽屉，是叫收抽屉做参考。我说那人家这样说的，以后拿着一本书你写的，但那个时候他没有出家，写俗名啊，徐业宏啊。现在我放在五楼抽屉啊。哦，还印了不少出来。我说是，大家印出来，你现在天天就讲附体的，你以前写这个都给人家说没有鬼神，你现在不是很矛盾吗？啊。啊，那么他学了佛之后啊，看到这些情况啊，哎，知道，哎，不是我们一般人讲的那样啊，啊，事实情况不是那样啊，也不是那么简单呐，啊，不是你讲有就有，讲没有就没有，那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呐，
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啊，所以他这个看到，那么古印度有修禅定，他看到的能见度就更多了。啊，他能看到天道去，啊，能看到天道，他的，我们一般说开着天眼，他能看到天道。那么古印度一些外道呢，他修行啊，有一点定功了，他看到了，也看到了，哎，那一条牛死了，怎么升天了？啊，看到一条狗死的也升天了。他有看到牛死的升天，狗升天，啊，有看到这样的情况。那么他有看到这个情况呢，他就执着他看到这一部分，啊，执着他看到这一部分。那么他就认为啊，那牛为什么会升天呢？啊，他平常是怎么修的啊？怎么会升天呢？哦，他在看牛在做什么？哎，牛在吃草啊，啊，牛在吃草啊，而且为人耕田呢、啊。哦，他是这样修就升天了。他人如果学他这个样子，那不人也升天了吗？啊，这个因果啊，他认为这个是吃草是因，升天是果，啊，结果啊，有一派啊就学。持牛戒，啊，你持牛戒就是要学牛吃草，不能吃其他的，你才会升天。你想要升天呢，你就要学牛吃草，叫持牛戒。啊，那么有一派呢，狗吃粪啊，他就学狗去吃，那狗也升天了。后来佛出现在世间，说你们这个不对的啊。他那个牛跟狗升天呐、啊，他不是这一生他修的，是他过去世啊，他有修过五戒十善啊。那在这个时候呢，他过去修的那个善因成熟，他这个脱离畜生身升到天道，不是吃草吃粪升天的，他搞错了。那搞错了呢，他就执着那个戒啊。那个叫戒禁起戒，禁就是禁止的啊！你要遵守这个，你才能升天。你要升天嘛？你要升天就要这样啊！现在有很多那种宗教啊，有很多的错误的看法啊，它有它的规定，宗教式的教条啊，宗教式的教条啊规定的。那么叫戒禁起戒，他举出两个例子，那其他就太多了。啊，我听说在美国啊，在政府那边登记有几千种宗教，真的几千个宗教，宗教现在不是五大宗教，哦，你要去搞一个也可以啊。啊，但是那个是错误的，戒禁起见。那么佛的戒呢，它不是宗教式的教条啊，它不是宗教式的教条。啊，这点我们要搞清楚。啊，不是用这个戒来控制人，来约束人，不是的。那佛不会去控制人，也不会去约束人。啊，他是教学。啊，你要脱离生死，那你一定要把。造成生死真正的原因找到，啊，把这个因呐、啊、去掉，那你就没有生死了啊。所以讲四圣谛、十二因缘、苦集灭道，灭道啊是因果啊，苦集也是因果，苦是果，集是因啊，灭是果，道是因啊。你要修道才能灭烦恼、灭生死。啊，你苦是从集来的，啊，这个集是集合的集，就烦恼聚集啊所生的一个现象。
那必须要找到真正的原因，你才能解决。

问题啊，真正年龄找不到啊，你那个问题好像病生病啊，病因没找到啊，那治的都治的不对，你那个病啊，怎么治也治不好啊，这个道理是一样啊，借镜起见呢，是错误的一个实践。那么最后一种是邪见啊，邪见是包括所有错误的见解啊，因为那个错误的见解太多了，说不尽的。啊，现在呢，每个写个书啊出来，那个见解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对的。啊，不管他书读得再高，啊，得到什么博士学位，什么几个国家的博士之见都是不对的。啊，所以佛教我们啊，依法不依人啊，啊，我们修学的之见呢，才不至有错误。啊，不能因为啊，某某法师、某某大德啊，他的名望很高，啊，学位很高，啊，以为他讲的都是对的，啊，其实他讲的都是不对的，啊，不要说讲到佛法啊，讲到一个传统文化，这些学者都是错误的。啊，都是错误的，啊，很简单的事情跟他讲得很复杂，啊，所以那个孔子79代孙呐、啊，孔垂长那个孔德成先生往生了、啊，今年5周年了、啊，啊，我也接受邀请去参加，然后参加那个纪念会啊。也请马总统去了啊，去演讲啊。马总统，我觉得他大概比较适合教书啊，他蛮会讲课的啊。听他讲了半个小时啊。后来第二天呢、啊，是在中央研究院啊办一个论坛，我就不去了啊。我叫我大哥那个二儿子，我叫金昌去，我说你去看他们在讲什么。啊，后来他去听了，我说你代表我去，那个我不去啊。啊，他讲一些博士啦、教授啦、中央研究院的。那我侄子回来给我讲啊，他说那些人呐、啊，语无伦次。我说语无伦次，他那个很简单的事情，根本讲得一塌糊涂，听都听不懂。我说这个是我意料中的事情，所以才叫你去啊，我不去啊。啊，那些人啊，学的外国人那些、啊、那一套啊，真的很简单的事情，被他搞得就很复杂啊。所以那些都是见解上偏差错误啊。圣贤之道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麻烦。那么我们要证这个果位啊，就是要知道那个修因。莲池大师啊，在《竹窗随笔》啊，建议我们要读42章经，佛弟子要读42章经啊。42章经是印度佛教传到中国翻译第一部经典啊，在河南洛阳白马寺翻译的啊。你看了42章经啊，你就会感觉啊，这个正果啊，跟我们就很贴近了啊，它很。直截了当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简单的文字，讲得很清楚啊，真的依教奉行啊，要正果是可以达到的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从汉朝一直到现在啊，在过去的时代啊，真的也有不少正果的啊，大彻大悟的啊。
那么须陀洹果啊，在42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天上人间呐、啊、7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证得须陀洹果啊，在三不退里面啊，叫位不退。啊，就是他不是凡夫了。啊，虽然他还没有了生死，还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啊，但是呢，他在人天两道决定不堕三恶道。啊，所以在人道、天道。7次往返，那么他就证阿罗汉。所以证得须陀洹果啊，在这个圣人的果位来讲是最小的，叫小小果啊。但是小小果啊，我们不要看小小果啊，我们都没办法证得啊。啊，我们。不是这一生才修行啊，生生世世啊，修了很久了。啊，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我们能够听到无量寿经，能够念阿弥陀佛，发愿求生净土啊，这个不是在一佛、二佛、三佛、四佛那里种善根了，已经在无量诸佛那里种了善根了。今天你碰到，你才会相信。啊，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呢。他碰到了，他也不会相信。那么，这说明我们学佛啊，生生世世学佛修很久了。那生生世世都在修，啊，每一生每一世都遇到佛啊，都供养佛啊，无量劫来啊，修了这么久，那现在还是凡夫一个，还在六道里面。啊，我们修行啊，从来没有一次证得虚陀洹。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每一次的修行都不及格了，啊，都没有达到虚陀洹这个标准。啊，如果我们有一次修行证虚陀洹果了，今天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啊，哦，这是。好像早就证阿罗汉了，因为天上人间7次往返了，就证阿罗汉果嘛。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呢、啊，他得到位不退，他就不会再退到凡夫这个位置了。啊，他只有往上提升，不会再往下退啊。所以在三不退里面呢、啊，他叫做位不退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他是位不退。那么，如果证得须陀洹啊，凡圣同居土这一关啊，我们就可以突破了。那么，藕益大师啊，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啊，这一关最难突破啊，你要破这个88品见惑很难破啊。你知道错了，但是你那个执着就是放不下。那个烦恼就是放不下，啊，知道是觉悟，你放不下，只有觉悟，啊，你放下了才叫正悟，那才能正果啊，那你放不下那不行，啊，大部分呢我们都停留在觉悟，没有正悟，没有正悟就没放下这个烦恼，啊，所以不能脱离六道。所以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啊，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啊，这一关如果突破了，我们都会一直向上提升，只是时间的问题。这关突破不了啊，证得须陀洹，他出离六道就能预期了，最长7次啊，根器比较利的可能不用这么长。那么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修行没有证得须陀洹果，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没有限期的，没有期限啊，被判无期徒刑啊，我们在六道是无期徒刑啊，你不管修学

大乘、小乘啊，那个大乘圆教啊，叫初信位，它断证的功夫跟小乘须陀丸是相等，但是智慧道力不一样啊。大乘圆教那小大乘圆教初信那个小乘出果，断证的功夫一样，但是智慧不一样啊。小乘无法跟大乘圆教初信位菩萨相比。不能相提并论了，啊，所以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啊！这关如果突破，我们了生死就能一起啦，啊，出果证不到，就遥遥无期呀。那么我们想一想啊，我们这一生能不能证得出果啊？你看修哪一个法门，大乘小乘你自己挑，啊，难呐，不容易。真不容易，特别在末法时期啊，那更困难啊。那么还好啊，我们很有福报啊，遇到净土法门啊，可以待业往生啊。这个88品间或1品烦恼没断，也可以超越六道，不但超越六道，还同时超越十法界啊。只要具足啊，信念行念佛，就能待业往生。往生就横超三界了，啊，这个法门呐，实在是太不可思议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一段了，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来念佛回向，啊，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二页，二十二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看起。观世音菩萨说是已矣。我们从这一句经文看起。二十二页最后一行。那么这个一句经文啊，观世音菩萨呢说是已矣，就是说了上面啊的话以后，上面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说了，这个诵持大悲心陀罗尼者，得如是等十五种善生也。劝一切天人呐，应常诵持，勿生懈怠。就是要努力用功的来这个诵持大悲咒不要懈怠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不管修学什么法门我们凡夫很容易会懈怠常常会间断会忘记所以必须要精进。那么特别一个人自己修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很容易懈怠。因此佛教在唐朝中叶就开始提倡共修所谓建立丛林制度那么正式的建立在这个之前也有共修了但是没有正规大规模的一个制度到了唐朝百丈立清规，马祖建丛林那是等于国家正式的办这个佛教大学。那么古丛林提倡共修，主要它是依众靠众大家互相依靠就像我们现在呢举办这个佛七共修法会的活动，主要还是依众靠众，大家约的一个时间在一起比较不容易懈怠如果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往往也就不能持续。

啊，像最近我们敬老和尚啊，最近这几天在大清科住，一直赞叹这个河南南阳来佛寺海贤老和尚，啊，112岁啊，一知十字自在往生，啊，那么他也没有学过什么经教，也没有听过经。啊，也没有办过什么法会、经忏佛事，什么都没有。啊，出家90年了，啊，他的师父只教他念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念了90年。啊，除了念佛啊，就是做苦工，啊，吃的是苦，穿的是补，啊，持戒念佛。啊，真正是一个老实修行的人。他每一天呢，3点就起来拜佛了。啊，每一天呢，工作呢都做到很晚。啊，一天呢，睡眠没有几个小时。啊，身体很好。啊，112岁啊，往生前3天还上树去捡树。啊，这个有录影录下来。啊，我们敬老和尚啊。交代大家呢，这个要多看啊，最少看30遍啊，这个光碟啊，大量啊运来流通啊，因为老和尚啊，也等于是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很好的表法啊，等于总结《无量寿经》的一个证明。啊，做正转，啊，证明给我们看的，啊，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念佛往生极乐啊，是真实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平常啊讲经、听经啊，这是信解、信解，啊，信解的方面，那么信解必须透过行证。啊，才能得到经典上讲的功德利益。啊，如果只有信解没有行证，还是得不到经上讲的功德利益。那么海贤老和尚，啊，跟他的师弟海庆老法师两个人呐，就是做出行证，修行正果。啊，念佛人呐，往生净土就是正果。啊，给我们做一个证明，证实啊，经典上讲的这桩事情，啊，是真实不虚，啊，非常可贵。啊，修学任何法门呐、啊，那么都不能有懈怠啊，那么懈怠啊，就修不成就。所以观音菩萨呢，讲完这15种善身呐、啊，我们希望啊，得到这15种善身。当然啊，诵持大悲神咒啊，就勿生懈怠。那么这句话呢，非常重要。那么观世音菩萨呢，说是已矣啊，说完这个15种善身啊，免15种恶死啊，讲过呢，这个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功德利益。啊，这个说完之后呢，啊，下面呢就是要正式给我们说这个咒了啊，咒语。以众会前合掌正住，以诸众生起大悲心，开言含笑，即说如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章句。观音菩萨呢讲了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之后啊，能够避免15种恶死，可以得到15种善身之后，那么在大众啊这个法会面前啊，就合掌正住啊，那么合掌啊表恭敬啊，这个。

正住啊，心就是正啊，安住在这个般若上面啊。这个正住啊，就是《金刚经》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叫正住啊。《金刚经》讲啊，佛给我们讲“应如所教住”。啊，那么这个一句呢，它含有般若的意思在。为什么说含有般若的意思呢？啊，般若呢，翻成中文意思是智慧的意思。那么这个智慧呢？古大德没有翻成中文啊，主要怕大家混淆了啊，因为我们中文的词汇呢也有智慧这个词汇啊，但是我们一般呢、啊、世俗讲的智慧呢，就是世间的聪明才智啊，这个人头脑很好，很有才华啊，他的智商很高。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啊，世间的聪明智慧，那么跟佛在大乘经讲的这个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呢，那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呢，属于知识啊，现在讲知识分子。佛在经上讲的般若是属于自性的智慧，那么智慧从自性所生的般若智慧，知识是从阿赖耶识所生的啊，那不一样啊。那么阿赖耶是妄心啊，真如自性啊。才是真心啊！这个翻经的法师大德啊，怕大家误会啊，把世间的聪明智慧啊，误会为自性的般若智慧啊，所以他没有翻成智慧，用般若。那么讲经啊，注解的时候再说明啊，这样避免了、啊、误会。那么为什么这句含有般若的意思在啊？大家呢常常念般若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么观自在呢是自受用啊，自己受用啊就是般若啊，照见五蕴皆空啊，自己啊度一切苦厄了。那么观世音是对利益众生方面的啊，啊，观察这个世出世间一切众生他的需要他的痛苦啊，来帮助他啊，是对众生者啊，所以自利利他啊，观世音啊是对众生。观自在啊，对自己啊，所以这个于众会前合掌正住啊，这个心正啊，安住在般若智慧这个上面啊，所以这个就是像《金刚经》讲的这个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跟自性般若智慧就相应了。啊，这个是我们特别啊提出来啊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下面这一句呢，于诸众生起大悲心。
这个大悲心呐、啊，是从哪里生的？啊，就是从自性般若智慧里面生的。啊，那么有了般若智慧呢，升起的慈悲心呢、啊，才叫大悲心。啊，它这个大呢，不是大小对待的一个大，啊，它主要是圆满的意思，啊，无量无边的意思，啊，因为没有般若智慧，就不会有大悲心，啊，所以这个大悲心呐、啊，菩萨才有，啊，我们凡夫啊，二乘都没有。没有大悲心，啊，大悲心要明心见性啊，以上的这个菩萨才有大悲心。为什么呢？它跟自性啊相应，啊，自性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个跟大悲心它才相应，啊，所以大悲心它是从般若智慧所生，啊，没有般若智慧就没有大悲心。啊，那么我们世间人呢、啊，好像也有慈悲啊，那个叫爱缘慈啊，我们众生的慈悲啊，叫爱缘慈，啊，这个爱缘慈啊，就是说，他有分别执着的，啊，这个人呐、啊，喜欢我喜欢我对他就慈悲啊，那个人不喜欢呐、啊，对他就不慈悲了，啊，他有分别有执着。啊，对自己的儿女慈悲，对别人儿女他就不慈悲了。啊，对自己儿女照顾，对别人儿女他就不照顾了。啊，那么这个是属于世间的爱缘慈。啊，他是这个有分别执着的。啊，那么。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啊，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是明心见性才有啊，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也没有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就是没有条件啊，对任何。众生都是平等慈悲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那么这样的心呢、啊，才叫大悲心啊，那就不叫大悲心了，啊，所以这个大悲心呢、啊，是生于般若智慧啊，那么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跟我们一般呐、啊、世间讲的这个慈悲心呐、啊，那是不一样啊。啊，它是建立在啊般若智慧的基础上，开言含笑啊，即说如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藏境啊。那么这个陀罗尼耶啊，我把它念一遍啊。那么这个注音呢、啊，不一定是很标准啊，大家看看啊，平常我们念的可能跟这个也有出入。不过这个没有关系啊。那么喝那达怒多那夜耶，那么阿利耶，婆卢揭谛娑婆那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唵萨婆那伐伊，速檀卢达夏，那摩悉吉利多依蒙阿利耶，婆卢揭谛娑婆那僧陀婆。那么如那谨墀悉利摩诃波多萨弥萨婆诃陀斗斯盆阿室印萨婆萨多那摩婆萨多那摩婆伽摩诃特多檀直他唵阿婆卢醯卢迦帝迦罗帝夷醯利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那摩那摩悉摩悉利陀运俱卢俱卢羯蒙度卢度卢发奢耶帝摩诃发奢耶帝陀那陀那舍利尼十佛那也遮那遮那摩摩诃摩。

目的地依稀依稀时隆时隆，阿那僧佛那舍利发沙翻身佛那舍也，呼噜呼噜摩那呼噜呼噜悉利娑那娑那悉利悉利苏噜苏噜菩提叶菩提叶菩陀叶菩陀叶弥地利叶卢那谨墀舍利舍尼奴婆夜摩奴，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摩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意思婆那也娑婆诃。卢那谨墀娑婆诃，摩那卢那娑婆诃，悉那僧阿穆伽耶娑婆诃，娑婆摩诃阿悉陀耶娑婆诃，遮吉那阿悉陀耶娑婆诃，波陀摩羯悉陀耶娑婆诃，卢那谨墀帝梵伽那耶娑婆诃，摩婆利胜羯那耶娑婆诃，南无阿那达那多那夜耶，南无阿利耶婆卢吉帝娑婆那耶娑婆诃，唵悉殿都曼多那跋陀耶娑婆诃。啊，这个一共有82句的咒语啊。那么这个咒语啊，这个注音呐、也好几种。这个咒语要念得比较正确啊，这个要去请教这个密宗的上师啊，他们专门持咒的啊，会比较标准啊。一般呢，像藏密啊，他们念的啊会比较标准，有金刚上师传授啊会比较标准。但是这个咒啊，从佛陀时代一直传到现代呢。啊，当然传了这么久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出入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啊。那么念咒语啊，能够念得标准是最好啊。所谓啊，三密相应啊，你这个咒语发音标准啊，那么语密相应啊，身语意三密啊，语密相应。那么身结印啊，意观想。那么这个大悲咒啊，啊，每个念不一样啊，而且台语有台语的念法，广东话广东话的念法，啊，那个音调也不一样。啊，那么要念到啊。跟佛念的一样标准，那恐怕是，这个很难办到啊！啊，这个如果有金刚上师传授啊，会比较接近，会比较标准。那么虽然呢、我们念的发音呢、并不见得标准啊，但是呢，过去黄念祖老居士讲啊。这个三密啊，如果有一密相应啊，三密也都可以相应了。啊，现在呢，这个生密啊，这个结印啊，要有金刚上师传承。我们也没有学密，没有金刚上师教我们。但语密呢，这个咒语的发音呐、未必标准，这个我们也很难取得相应。啊，那么现在呢？意密啊，是可以的啊。意密就是至诚心、恭敬心啊。你有诚心诚意的念，念到心清净了，它意相应，意相应啊，身体它也就相应了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讲啊，有一密相应啊，其他两方面两个密啊也会相关的，它会相应。啊，过去我听人家讲一个故事啊，一个公案啊，所以过去有个老太太啊，她也不认识字啊，那个观音菩萨的心咒 Om Mani Padme Hum 啊。那么现在我们念这个咒语啊，那个 Om 啊，过去我们都念安啊，都念安，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念，因为那个查字典啊，你也不能查啊，因为那个咒语啊。有很多不是我们世间的音声啊，有很多是天人啊，六道的语言都有啊。那些我们人间你怎么去找？你找不到啊。所以大家都念安啊。那我这跟人家念了，我也不懂啊。那老菩萨念安，我们就

反正少数服从多数嘛，他们都念安了，我们一个人也跟着念安了啊。后来老和尚讲经跟我讲，说张家大师，张家大师是密宗的大德啊，他 Om Mani Padme Hum 啊，他讲经常常讲啊，那我们就把他调过来啊。以前有个老太太呢，她也没有人教她，她也不会，她都看那个，大概都用猜的，她念。安玛尼巴咪牛啊，那个口在个牛，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啊，就安玛尼巴咪牛啊，哦，他念的心很清净，念很久，心很定啊，念到啊，他用两个盘子啊，这个盘子有放豆，那么念到这个盘子的豆呢，会跳过来这个盘子，这样跳过来跳过来啊。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个人他知道。从那边经过，听到这个老太太这个念，哎，这念错了，那个不念牛啊，那个念哄啊，所以就跟他讲了，说你那个念安玛尼巴咪牛那个不对，说嗡玛尼巴咪哄啊，那老太太说好，那就改过来了啊，改过来，因为改得不习惯啊，不习惯呢，第二天又调整了，改过来，那个豆就不跳了啊，因为他念不习惯，那心就怪怪的乱。后来那个人说，那你还看到你怎么今天练的豆没有跳呢？他说，因为现在练的，我一直想，哎，我又练错了，但是练以前那个很习惯了，那练错了，所以我这个心呢，就没有以前那么专了，因为会去想到这个练错的啊。那个人说，那你还是练安玛尼巴咪牛好了哈。他又回练安尼巴咪牛，哦，他又开始跳了啊。那么这个说明啊，他这个意啊专啊，他也会有感应啊，这个叫意密啊相应啊，有一密相应也可以啊。那当然最标准是三密都相应啊，最标准三密相应啊。那么观世音菩萨说此咒语啊，大地六种震动啊，这个。这里讲六遍震动，那有的经典讲六种震动啊，那个意思是一样啊，意思一样啊。这个六种啊，六遍呢、是动、涌、震、急、吼、爆啊，六种。那么这个震动呢，我们不能误会啊，以为说是大地震啊，以为说哦，观音菩萨说这个咒，我们。整个大地啊，就是大地震啊，那不就带来灾难了吗？那不要说这个咒还好，一说这个咒变成大地震，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千万不能误会啊。这个震动啊，它是一种瑞象，而且它这个震动啊，你没有天眼通的人你看不到。那么我们没有天眼通的人啊。这个六种震动了，我们会感到很安详、很舒服，好像那个婴儿啊，在那个摇篮人家这样摇啊摇啊，他没有什么感觉，他觉得很舒服但是那个摇篮是在动但是呢，他没有什么感觉他觉得非常舒服就像那个意识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做法会也会有六种震动但是我们没看到有很多同修有很多感觉，但是可能我业障比较重比较迟钝感觉比较慢但是有时候我们法会坐下来，会感觉说身心很感觉很清安，很舒服。感觉磁场很好，那个就是六种震动这个意思。那么，如果你清净心比较深，功夫比较深你的灵感度就更灵敏心越清净你的感应就越灵敏。那么业障重它就没感觉，

啊，业障比较轻的感觉就比较明显，啊，感觉比较明显。那么这些瑞相啊，天意宝花缤纷而下，天意宝花，这个天呐，好像那个花呢，像下雨一样这样下来，这个意啊是一个动词，缤纷呐，这形容非常的美丽，这样落下来。那么这个也是有神通的人才看得到，我们一般凡夫也看不到，但是看不到呢，总是会有一些瑞相我们不能明显看到，但是我们会感触到，或者在我们的肉眼范围之内呢，我们会看到比较特殊的一些现象，像我们现在做法会啦。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一些同修他特别去拍天空，天空有很多云彩、阳光各方面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景象都拍下来有的甚至拍的那个云彩也像佛像一样天空上的云。那么，如果同修拍这个呢，我就用《地藏经》来跟他们解释了。我说《地藏经》有讲这个佛还没有讲经先向这个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我说那个都是那些光明云所以他们拍下来佛经也能找到依据所以有一些它那个云彩的确是一个瑞相，所以我们可以拿地藏经我们没神通不知道，就拿地藏经来对照一下，看它一朵是哪一种光明云这样有经典的依据人家也才不会说我们自己在乱讲，这样自己在用猜的因为有佛经作为一个佐证，这样也比较好。那么十方诸佛悉皆欢喜佛为什么欢喜因为菩萨度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是一切诸佛共同的愿望那么现在观音菩萨呢，他能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当然也满十方诸佛的本愿。跟十方诸佛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本愿都相应自然十方诸佛悉皆欢喜了，没有一尊佛不欢喜天魔外道恐怖毛术天魔外道呢，他就很恐怖了他的毛都竖起来了。为什么观音菩萨说这个咒十方诸佛悉皆欢喜，那天魔外道他就恐怖毛竖呢？怎么那个感觉不一样呢？反应不一样呢？因为天魔外道呢还没觉悟嘛，他还没有觉悟，没有觉悟他感觉呢很恐怖。那么这个观音菩萨讲了说了这个咒之后那个天魔外道那个恐怖毛术我们也没看到，十方诸佛悉皆欢喜，我们也没看到，但是这两句我们可以用在我们人间可以看到的、可以体会到、可以感受到的。比如说我们讲经说法，你说正法，那么这个真正要学佛修行的人呢，他听了会欢喜接受，

乐意啊，他听得进去啊，佛讲这个正法，正确的啊，像我们敬老和尚啊，一生讲经说法，他都讲真话。他讲真话呢，真修行的人他听得进去，真想要修的人啊，他就能接受。那不是真正要修行的人啊，他就听不进去，他听了他就生烦恼啊，甚至排斥啊。现在呢，诽谤攻击的人一大堆，那个就是恐怖毛术嘛。啊，为什么会恐怖呢？因为他迷惑颠倒嘛。啊，你影响他的利益嘛，他就恐怖了。啊，比如说我们老和尚过去讲经常讲，啊，他说和尚不作怪，居士不来拜。啊，一般的寺院呐，一些出家的法师啊，有人听了他就很不以为然了，啊，那不以为然他还好，不以为然就是说那种听不进去啊，你讲你的，好，那我做我的啊。那有的人反弹就比较厉害了啊，他就起来攻击了。啊，为什么攻击呢？因为挡到他的财路嘛。啊，都大家都听你讲经了，那我寺院信徒大家都不来了，那我就没收入了。啊，我这个供养就减少了，就没有了，所以很多寺院的法师就起来攻击了。啊，而且把这句话呢，他的原理呢，把它扭曲掉了。那么老和尚讲经，他是根据经典上讲的，啊，那么真正要修行的人呢、啊，就必须要听佛讲的。啊，真的要修行，听了会很欢喜。啊，以我个人来讲啊，就是师父骂我的话，我也听了也很，我也很乐意听他骂啊，因为我知道这是对我好嘛，这讲真话嘛。啊，所以有一年啊，老和尚在新加坡讲经，1997年就韩馆长往生那一年下半年啊，韩馆长是3月5号啊，昨天给他做这个纪念啊，纪念。啊，然后他在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就说我要跟馆长的儿子争道场，啊，准备一批人啊跟他争啊。后来那个日升的老板啊，蔡老板，他说：“悟道法师啊，这个老和尚在骂你啊，那一段啊要不要剪掉？”啊，我说：“你拿来给我听看看啊。”那老和尚讲：“我要跟人家争。”我说：“这一段不要剪。”啊，我说你在个别啊，帮我做1000卷录音带流通，啊，个别流通啊，怕人家呢听大部分听不到啊，那一片呢、啊、他不想听得清楚，个别流通啊。那么我就外面再写一写了啊，说老上啊是为了弟子好啊，不要跟人家争啊，不要落名闻利养啊，这个修行啊就有障碍啊，它是好话，不是坏话。啊，不要把它听之坏话啊！所以我听了，觉得我很能接受啊，因为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啊，我是没有那个心跟人家争啊，但是师长总是担心自己的弟子啊有这个念头，有这个行为，那么我们。要提醒自己啊，实际上啊，我也不会跟他争什么啊，要争啊，当然我比较优势嘛。实际上啊，我早就给老和尚表明啊，我们出家修行了、啊，那师父平常在讲经劝我们，我也在写讲经，也在劝大家，我怎么可能再去跟他争这个啊？啊，那么这个。我就特别流通啦、啊，啊，我也不会排斥，也不会不接受啊，所以那个蔡老板啊说，问我要不要剪掉啊，说你不要剪啊，不但不要剪了、啊，再做1000卷流通啊。
那么如果不能接受呢，他就会排斥了。啊，所以现在很多寺庙的法师啊，这个他听了他听了他很反弹。啊，所以早年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我听我们老上啊，他早年呐、啊，在好像在嘉义啊眉山禅林寺，好像讲过一次禅林宝训，啊，是禅宗的。那个禅林宝训呢、啊，讲的等于是戒律了，啊，那讲的啊。都是古来祖师大德啊，这个教导啊，劝勉这些参禅人的一些开示啊，还有一些历史的教训。那有一些法师听了他就不舒服了，啊，就给我们老和尚啊发出警告，他说：“你如果再讲禅林宝训呐、啊，要给你修理啊，要修理啊。”那为什么他们要修理呢？因为听了冲到他的利益，挡到人家财路嘛。啊，不是真正修行的人，他的反应必然是这样。啊，真正修行的人，他听了欢喜啊，哇，这个正好是针对我的毛病啊，啊，会很乐意的来接受。啊，那么这个跟十方诸佛就相应了，啊，诸佛就欢喜，啊，那么如果不能接受活菩萨的劝导，啊，听了反而排斥，啊，不接受，啊，就像天魔外道那样恐怖毛术，哦，你一讲到这个，哎呦，这个很恐怖啊，这个怎么可以听你的啊？所以有很多寺院呢，不准放我们老和尚的录音带啊，不准他们寺院的徒众去听啊，啊，在大陆、在台湾、在海外都有。那、啊、为什么呢？那他听了，那这到时候这些信徒不来了，那这供养就没有了，这个信徒被拉跑了啊。啊，他就很恐怖了，啊，就真的是恐怖毛术了。啊，那么我的原则啊，啊，听经啊，我的原则，这个信徒护法啊，我们是秉持一个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我们老和尚也是这种态度，啊，你喜欢来啊，你能接受，我们非常欢迎，啊，你不能接受啊，那我们也不勉强。啊，勉强啊，就生烦恼。啊，你不喜欢啊，不愿意来啊，那你可以找你喜欢的道场。啊，因为各有因缘嘛，啊，这个也不能勉强。啊，但是呢，你愿意来，我们随时都欢迎。啊，你去其他的道场再来，我们也欢迎。啊，我们都没有给人家任何的限制哦。你来我这里就不可以去那一间，不可以去那一间。那我去那一间回来就要被修理啊。我们不要给人家这种限制啊。啊，我们只是根据老和尚讲经教学的一个劝导啊，就是说你真正要修学啊，一门深入，长时勤修啊，听一家之言，你不要听得太多了。听得太多呢，你头脑很复杂。这个法师这么讲也对，那个法师那么讲也对，啊，听一个一条路，听两个这个两条路啊，听三个三叉路，听四个十字路，听七八个的乱七八糟的八九条路，到最后你就不晓得该听哪一个，那你修学这一生就浪费时间了，啊，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也只能说建议，也不能硬性规定，啊，因为我们对一般的居士啊，也没有那个责任跟义务啊。啊，你看李老师给我们老和尚

约法三章啊，约法三章啊，他去拜他为师啊，要跟他学经教啊。他提出三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呢，你以前学的呢，全部先放下啊，我都一概不承认，不管你听谁的，跟谁学的啊，都放下啊，从今天呢、啊、开始啊，跟我学啊。第二个呢？任何的法师大德讲经都不准听啊，只能听李老师一个人的。啊，第三个条件呢，他要看什么书啊，看什么经，都要先向老师报告，老师允许他才能看，不允许就不能看。开出这三个条件，那这三个条件呢，他乍想起来，哦，这个老师好像蛮自负的啊，好像天下只有他一个人行，别人都不行啊。啊，后来呢，又是仰慕他的德学啊，就答应下来。那当下来呢，这个三个条件呢、啊，李老师讲啊，他说这三个条件是有期限的，5年，他说遵守5年，啊，5年以后就没有这个限制了。那么他遵守了半年了、啊，哎，觉得心比以前清净多了。啊，比较没那么复杂了，啊，因为以前听了这里听那里听，这里看那里看，看了很多，啊，这个杂乱无章啊。但是遵守半年，哎，这个真的哦，心比较清净啊，啊，智慧啊也比以前提升了啊，才知道这个好处。啊，后来遵守5年之后啊，他自己在李老师的。要求只有5年，后面呢，他自己主动加5年，就遵守10年，啊，遵守10年。那么现在呢，我们老和尚对我们这些弟子啊，他没有像李老师那样要求我们，那、啊、因为他不敢要求，因为怕要求啊，人家跑掉了。他只有在讲席当中啊劝，他是用劝的。说明的，说出他自己修学的一个经过，得到的这些好处，啊，跟我们分享，啊，他用劝的。那么从以前呢、啊，我听他讲经45年了、啊，好像他讲了40几年了、啊，每一年几乎都有讲过。那么不厌其烦的一直讲。当然，这个表示它非常重要啊！所以呀、啊，我们在图书馆啊，我自己个人这个条件呐、啊，我那天给卢以为居士讲啊，我说。我也遵守45年了，哦，不是10年了，45年了啊！啊，就听一家之言啊，都从19岁听老和尚讲经啊，到今年45年了，啊，19岁那一年在台北市龙江街莲柳念佛团，那个念佛团现在还在啊，以前看的蛮大的，现在去看怎么变那么小？啊，是以前大陆来的一个军官啊，退休啊，退休之后啊，他们有几个学佛的盖起来的莲柳念佛团啊。那么有一个李继华老居士在那边也是一支持者，在那个念佛团发生啊。我第一次听经就在那个念佛团，那么一直听到今年64岁了啊，已经45年的时间了啊，我没有听。在这个45年当中，没有听其他法师大德讲经啊。在我还没有开悟之前呢、啊，我还是遵守这个原则啊，先听一家之言啊，听一家啊。因为呢，我们还没有开悟啊，没有功夫听其他的。如果听，也那个讲的也很有道理啊，可能又把我们修学的这个体系啊，又搞乱了。啊，等到呢开悟之后啊。

再来，我自己定的标准是这样啊。那以前李老师给我们老上定的，他是没有说定开悟，他定一个时间，你遵守这一段时间就好啊。啊，这个老上他劝大家呢，就是由大家自己，你愿意接受，那么你自己自动去遵守。啊，如果你不愿意接受，他也不会勉强。啊，所以过去李老师教学啊，他就是这个啊，能接受的学生呢，他就要负起责任去教了啊。那不能接受的学生呢，他就旁听，他学多少算多少啊，也就不勉强啊，因为一勉强啊，就生烦恼。啊，那么这个大悲咒啊，这个天魔外道恐怖毛术啊，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啊。那么天魔外道啊，能够听到咒啊，虽然还不能接受，还不能理解，但是也是帮他种善根啊，帮他种善根啊，将来啊，善根成熟了。他也会改变，啊，因为天魔外道啊也有佛性，啊也有佛性，啊他一时迷惑嘛，那迷惑的时候呢，他就不能接受，啊才会有这种反应啊这种现象。那么菩萨说这个咒啊。啊，要度众生成佛道的，啊，度众生离苦得乐的。那么天魔外道啊，跟自性不相应，啊，跟这个自性是背道而驰啊。当然，他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那么能够接受的呢，下面讲的，那就得到很殊胜的利益啦，啊，一切。众会皆获果证，获得须陀洹果，获得斯陀含果，获得阿那含果，获得阿罗汉果者，获得一谛、二谛、三谛、四谛、五谛，乃至十谛者，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啊，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说了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之后啊，参加与会的大众啊，这个天魔外道呢，听的是恐怖毛术啊。那么一切众会啊，众会就是在大众参加法会。有很多人呐、啊，皆获果证，啊，就是正果了，这个功德利益才殊胜啊。啊，这个开悟啊，有解悟，有正悟，啊，那么解悟啊，还没有正果啊，还没有正悟，啊，这个还是不能了生死出三界。啊，必须要证悟，啊，这个果证啊，就是证悟，它不是解悟，啊，如果只有解悟呢，还没有证果，还没有断烦恼啊，还没有破无明，那就还是不能了生死，出十法界，啊，不能出离六道十法界，那么证果就不一样啦，啊，证果啊，最低的果位啊。就是须陀洹果啊，这个须陀洹呐，是小乘初果这里讲的啊，先讲小乘啊，小乘的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

啊，斯陀含是二果，阿那含是三果，阿罗汉是四果。那么小乘最高的学位就是阿罗汉果，啊，正阿罗汉果，啊，这是小乘最高的果位。那么这个四果啊，当中还有四相，啊，如果比较详细讲，应该四果四相，啊，相就是方向这个相。啊，还没有证得须陀洹果啊，那么这个已经向须陀洹果这个目标啊，这个时候啊叫初果相啊，须陀洹果是初果啊，初果相向着初果啊，但是还没有达到初果啊，它这个过程呢，个初果相。那么证到须陀洹果了啊，就是初果了。那么须陀洹是小乘第一个果位啊，必须断三界88品见佛啊，88品啊，身见、边见啊，见起见、戒尽起见、邪见。那么这个五种错误的见解啊，分开有88识。啊，第一个就是生见啊，出果啊，须陀洹啊，破生见啊，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了啊。那么我们凡夫啊，总是执着我们这个身体是我。啊，这个见解啊很坚固，啊，执着这个身是我。那么实际上这个身不是我，啊，是我所有，啊，不是我，啊，但是我们总是执着它是我，啊，所以我们这个身啊，那就很多很多感受了，很多苦受了。啊，执着这个身是我，叫身见。啊，身见就是执着身体是我，这个见解是错误的，啊，是不对的。啊，这个身不是我，是我所有的，不是我。那么边见就是两边，啊，我们现在讲啊，对立的。啊，那么我们这个世间呢，很多问题都是从边见所产生的。啊，个人看法不一样。啊，有的执着这一边，有的执着那一边。啊，好像瞎子摸象一样啊，那个每个人摸的部位不一样啊，他执着瞎子是就执着大象。啊，摸到大腿，说大象像柱子一样。啊，摸到尾巴呢，大象像扫帚一样啊。这个每个人呐、啊，他摸的一个局部的啊，他认为是全部的啊，就在一边呐、啊，执着在一边。啊，看到这一边，没看到那一边。啊，好像我们这个桌子有四个角啊，有四边，你得看一边或者是看两边，啊，其他两边的看不到，啊，他只认为他看到的一个局部，啊，好像这个十四讲表啊，李老师讲的啊，这个。啊，前父前教啊，前啊，就是以前啊，抬轿子，四个人，前面两个抬，后面两个。啊，那个坐轿子一坐上去啊，他只有看到前面两个，后面两个他没看到，所以他付钱只付两个。哎，他说只有两个人抬，我看到只有两个人呐、啊。
啊，后面那个。

两个台中的我没看到啊，所以那两个不付钱，啊，所以教父全价啊，他坐轿子只付前面那两个人的价钱，那后面两个他没看到，他说没有，我只有看到两个啊，啊，他只看到一边，没有看到另外一边。那我们世间人呐、啊，往往这种见解太多了，啊，他执着一个边界，啊，那很多问题都出来了，啊，很多矛盾、很多对立也都是由此而生了。那么佛给我们讲啊，都不对啊，啊，你执着这边，执着有也不对，执着空也不对啊，啊，它只是一个。局部的，它不是整体的，啊、所以佛给我们讲啊，不能执着啊。那须陀洹呢，它边界也没有了，啊，它也不会跟人家对立了，啊，这个边界呢、啊、又叫偏见，啊，偏在一边，啊，偏见，就是、某人很偏见，这个成见很深啊，啊，某人啊很偏见。偏到一边去啊！啊，这个边界，我们凡夫啊都有啊。那么第三个呢，见取见啊，这个见取见啊，它是错误的知见呐、啊，它取它错误的知见啊，他自己错误的知见，他认为是对的。见取见啊，取自己错误的知见啊，这个像现在什么主义啦，他什么学术学说啊，各方面的很多都是见取见，他的看法啊，他对宇宙人生他什么看法，他什么看法。啊、很多错误的看法、知见啊，这个知见就是他的认知、他的见解不对啊，不对啊。佛总包括叫邪知邪见啊，这个邪啊，就是好像这个竹竿立着啊，如果不偏呢、啊，就是正；都偏这边，偏这边了，就邪到一边去了，就邪见啊。这个见取见呢、啊，也是很麻烦的。啊，执着自己错误的知见，啊，认为是对的，很难给他改变。啊，第四种借镜取见，啊，这个借啊，借镜取见也是错误的知见，啊，错误的知见，他对这个借的认知。见解错了啊！在古印度啊，有一些修禅定的啊，古印度啊，在经典记载95种外道啊，外道就是心外求法的这些学派啊，我们外国人讲宗教啊。啊，他对宇宙人生的看法，那么他修学的理论方法，啊，有95种。那么这个95种啊，佛都去参学过了，都参学过，那发现呢、啊，这些都不对，啊，后来自己才去这个恒河边啊树下的去打坐啊，把过去12年学的统统放下啊。啊，学的那些啊，都叫知识啊。现在讲知识分子，知识啊，放下之后呢，才大彻大悟啊。那么，古印度修禅定的人多啊，特别是瑜伽这一派的，都能修禅定的啊。这个不管哪一种宗教啊，都修定。那么定功啊，

也不用说太深的定，有一定的定功啊，他就能看到六道轮回了。啊，最近的就是跟我们这个法界呀，现在科学叫时空维次，佛经叫法界，跟我们人道法界最精进的法界就是

的那个，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啊，但是呢，真龙我们没看到。他以前老和尚啊，讲经啊，他以前讲过，啊，他说小时候他在建瓯念书，在福建建瓯，啊，那个地方我也去过，啊，在念小学啊。他有一天下午啊，好像夏天呐、啊，天黑了要下西北雨。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要下西北雨，那个天上啊就是乌云一片啊。他都看到有一个龙尾巴呢，从那个云端正露下来。那乡下的人呢、啊，大家都哦，请大家赶快出来看呐、啊，说那个龙啊，被玉皇大帝大概犯了天条大罪啊，被玉皇大帝处罚吊在那边呐、啊，吊在那边啊，他看到龙尾巴啊，他小时候都看到。啊，我们老和尚又讲啊，他也看过狐狸，啊，在重庆啊，看过狐狸啊，变成人形，啊，穿人的衣服，啊，他们住的那个房子啊，上面就是狐狸住的，啊，但是那个脸没有变过来，还是狐狸的样子，啊，他看过，啊，那到台湾来还看过飞碟。啊，还看在石牌那看过灰碟。那么这些，他老人家讲的，我们是可以相信的。啊，他真的他是看到了，他才会讲。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啊，也是我们现在以前小时候常听我父母讲啊。很铁齿，就真铁气啊！台语啊，闽南语啊，说铁齿叫铁气，不信神不信鬼的啦，叫铁齿啊。啊，所以老上啊，还有一本小册子，以前跟方东美教授学哲学，好像是哲学离册啊，一本小册子，我现在收在抽屉呀、啊。他那本以前年轻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啊，写的就是无神论的。我打电话去问师父：“师父啊，你现在都是讲这个附体，那个附体都讲鬼神，你以前写的这个怎么都说不承认鬼神呢？”说那个不成熟，那个不成熟，收在抽屉，叫收在抽屉做参考。我说那人家这样说的，以后拿着一本书你写的，但那个时候他没有出家写俗名啊，习业红。现在我放在五楼抽屉啊，哦，还印了不少出来。我说师傅，大家印出来，你现在天天就讲附体了，你以前写这个都给人家说没有鬼神，你现在不是很矛盾吗？啊，那么他学了佛之后啊，看到这些情况啊，哎，知道，哎，不是我们一般人讲的那样啊。啊，事实情况不是那样啊，也不是那么简单呐。啊，不是你讲有就有，讲没有就没有，那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呐。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啊，所以他这个看到，那么古印度有修禅定，他看到的能见度就更多了。啊，他能看到天道去，啊，能看到天道。他的，我们一般说开的天眼，他能看到天道。那么古印度一些外道呢，他修行啊，有一点定功了，他看到了，一看到了，哎，那一条牛死了，怎么升天了？啊，看到一条狗死的也升天了。他有看到牛死的升天，狗升天，啊，有看到这样的情况。那么他有看到这个情况呢，他就执着他看到这一部分，啊，执着他看到这一部分。那么他就认为啊，那牛为什么会升天呢？啊，他平常是怎么修的啊？怎么会升天呢？哦，他都看牛，

在做什么？哎，牛就吃草啊，啊，牛就吃草啊，而且为人耕田呢、啊，哦，他是这样修就升天了。他人如果学他这个样子，那不人也升天了吗？啊，这个因果啊，他认为这个是吃草是因，升天是果，啊，结果啊，有一派啊，就学持牛戒。啊，你持牛戒就是要学牛吃草，不能吃其他的，你才会升天。你想要升天呢，你就学牛吃草，叫持牛戒。啊，那么有一派呢，狗吃粪啊，他就学狗去吃，那狗也升天了。后来佛出现在世间，说你们这个不对的啊，他那个牛跟狗升天了。他不是这一生他修的，是他过去世啊，他有修过五戒十善啊。那在这个时候呢，他过去修的那个善因成熟，他这个脱离畜生身升到天道，不是吃草吃粪升天的，这搞错了。那搞错了呢，他就执着那个戒啊，那个叫戒禁起见。禁就是禁止的啊，你要遵守这个，你才能升天。你要升天嘛，你要升天就要这样啊。现在有很多那种宗教啊，有很多的错误的看法啊，它有它的规定，宗教式的教条啊，宗教式的教条啊规定的。那么叫戒禁起见，他举出两个例子，那其他就太多了。啊，我听说在美国啊，在政府那边登记有几千种宗教，真的几千个宗教，宗教现在不是五大宗教，哦，你要去搞一个也可以啊。啊，但是那个是错误的，戒禁起见。那么佛的戒呢，它不是宗教式的教条啊，它不是宗教式的教条。啊，这点我们要搞清楚。啊，不是用这个戒来控制人，来约束人，不是的。那佛不会去控制人，也不会去约束人。啊，他是教学。啊，你要脱离生死，那你一定要把。造成生死真正的原因找到，啊，把这个因呐、啊、去掉，那你就没有生死了啊。所以讲四圣谛、十二因缘、苦集灭道，灭道啊是因果啊，苦集也是因果，苦是果，集是因啊，灭是果，道是因啊。你要修道才能灭烦恼、灭生死。啊，你苦是从集来的，啊，这个集是集合的集，就烦恼聚集啊所生的一个现象。那么必须啊找到真正的原因，你才能解决问题啊。真正原因找不到啊，你那个问题好像病生病啊，病因没找到啊，那治的都治的不对，你那个病啊。怎么治也治不好，啊，这个道理是一样，啊，戒禁起见呢，是错误的一个实践。那么最后一种是邪见啊，邪见是包括所有错误的见解啊，因为那个错误的见解太多了，说不尽的。啊，现在呢，每个写个书啊出来，那个见解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对的。啊，不管他书读得再高，啊，得到什么博士学位，什么几个国家的博士，之见都是不对的。啊，所以佛教我们啊，依法不依人啊，啊，我们修学的之见呢、啊，才不至有错误。啊，不能因为啊，某某法师、某某大德啊，他的名望很高。啊，学位很高，啊，以为他讲的都是对的，啊，其实他讲的都是不

对的，啊，不要说讲到佛法啊，讲到一个传统文化，这些学者都是错误的。啊，都是错误的。啊，很简单的事情，跟他讲得很复杂。啊，所以那个孔子79代孙呐、啊，孔垂长那个孔德成先生往生了、啊，今年5周年了、啊。啊，我也接受邀请去参加，然后参加那个纪念会啊。也请马总统去了啊，去演讲啊。马总统，我觉得他大概比较适合教书啊，他蛮会讲课的啊。听他讲了半个小时啊。后来第二天呢、啊，是在中央研究院啊办一个论坛，我就不去了啊。我叫我大哥那个二儿子呢，我叫金昌去，我说你去看他们在讲什么。啊，后来他去听了，我说你代表去，那个我不去啊。啊，他讲一些博士啦、教授啦、中央研究院的。那我侄子回来给我讲啊，他说那些人啊，语无伦次。我说语无伦次，他那个很简单的事情，根本讲得一塌糊涂，听都听不懂。我说这个是我意料中的事情，所以才叫你去啊，我不去啊。啊，那些人啊，学的外国人那些、啊、那一套啊，真的很简单的事情，被他搞得就很复杂啊。所以那些都是见解上偏差错误啊。圣贤之道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麻烦。那么我们要证这个果位啊，就是要知道那个修因。莲池大师啊，在竹窗随笔啊，建议我们要读42章经，佛弟子要读42章经啊。42章经是印度佛教传到中国翻译第一部经典啊，在河南洛阳白马寺翻译的啊。你看了42章经啊，你就会感觉啊，这个正果啊，跟我们就很贴近了啊，它很。直截了当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简单的文字，讲得很清楚啊，真的依教奉行啊，啊，要正果是可以达到的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从汉朝一直到现在啊，在过去的时代啊，真的也有不少正果的啊，大彻大悟的。那么须陀洹果啊，在42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天上人间啊，7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证得须陀洹果啊，在三不退里面啊，叫位不退。啊，就是他不是凡夫了，啊，虽然他还没有了生死，还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啊，但是呢，他在人天两道决定不堕三恶道，啊，所以在人道、天道7次往返，那么他就证阿罗汉。所以证得须陀洹果啊，在这个圣人的果位来讲是最小的，叫小小果，啊，但是小小果啊。我们不要看小小果啊，我们都没办法证得啊。啊，我们不是这一生才修行啊，生生世世啊，修了很久了。

啊，《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我们能够听到《无量寿经》，能够念阿弥陀佛，发愿求生净土，啊，这个不是在一佛、二佛、三佛、四佛那里种善根了，已经在无量诸佛那里种了善根了。今天你碰到，你才会相信。啊，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呢，他碰到了，他也不会相信。那么这说明我们。学佛啊，生生世世学佛修很久了，那生生世世都在修，啊，每一生每一世都遇到佛啊，都供养佛啊，无量劫来啊，修了这么久，那现在还是凡夫一个，还在六道里面，啊，我们修行啊，从来没有一次证得虚陀洹。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每一次的修行都不及格了，啊，都没有达到虚陀洹这个标准。啊，如果我们有一次修行证虚陀洹果了，今天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啊。哦，这是好像早就证阿罗汉了，因为天上人间7次往返了，就证阿罗汉果嘛。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呐、啊，他得到位不退，他就不会再退到凡夫这个位置了。啊，他只有往上提升，不会再往下退啊。所以在三不退里面呢、啊，他叫做位不退，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他是位不退。那么，如果证得虚陀洹了、啊。凡圣同居土这一关呢、啊，我们就可以突破了。那么偶益大师啊，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啊，这一关最难突破啊，你要破这个88品见陀很难破啊。你知道错了，但是你那个执着就是放不下那个烦恼就是放不下啊。知道是觉悟，你放不下，只有觉悟，啊，你放下了才叫证悟，那才能证果啊。那你放不下那不行，啊，大部分呢我们都停留在觉悟，没有证悟，没有证就没放下这个烦恼，啊，所以不能脱离六道啊。所以偶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啊，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啊，这一关如果突破了，我们。都会一直向上提升，只是时间的问题。这关突破不了啊！证得虚陀洹，他出离六道就能预期了。最长7次啊，根器比较利的可能不用这么长。那么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修行，没有证得虚陀洹果，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没有限期的。没有期限，啊，被判无期徒刑，啊，我们在六道是无期徒刑，啊，你不管修学大乘、小乘，啊，那个大乘言教啊，叫初信位，它断证的功夫跟小乘虚陀洹是相等，但是智慧道力不一样，啊，大乘言教那小。大乘言教初信，那个小乘出果，断证的功夫一样，但是智慧不一样啊。小乘无法跟大乘言教初信位菩萨相比，不能相提并论的。啊，所以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啊。这一关如果突破，我们了生死就能预期啦。啊，出果证不到，就遥遥无期呀。那么我们想一想啊，我们这一生能不能证得出果啊？你看修哪一个法门，大乘、小乘，你自己挑啊，难呐、啊，不容易，真不容易。特别在末法时期啊，那更困难啊。那么还好啊，我们很有福报啊，遇到净土法门啊，可以待业往生啊。这个88品见陀，一品烦恼没断。也可以超越六道，不但超越六道，还同时超越十法界。

啊，只要具足啊，信念行念佛，就能待业往生。往生就横超三界了，啊，这个法门呐，实在是太不可思议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一段了，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来念佛回向。啊，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金刚经讲义学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187页，我们从第九行啊，这个五啊，节要五啊，这里开始看起。五虽然法即非法，若闻开佛之见，而有一之见又变成法执，又是我见。起佛之见哉，此理当深藏思之。我们今天从这一条看起啊。那么我们这个经文啊，是佛又告诉须菩提啊，若菩萨通达无我法执，如来说明真是菩萨。这个佛告诉须菩提啊，若菩萨通达无我法，如来呢说明啊真是菩萨。这个菩萨呢证得诸法一如，谓之法无我。通达一如之诸法啊，谓之无我法啊。所以前面经文讲，佛说一切法无我，法当中无我啊，因为佛已经证得无我理。这个佛已经证得了，即无我智，能于一切法中无我啊，所以叫做法无我了。那么后面呢，归结呀，法无我得成于忍啊，忍就是认可了。对这个一切法无我，这个是真正的认可了啊。是名其不但于一切法能知无我，而且能安忍于无我，不但知道一切法无我啊，而且能够安忍于无我，故曰法无我啊。那么这个地方是令通达本来无我之一切法啊，故曰无我法也啊。就是讲去分别之妄心啊，见本无分别之真性啊。一切法皆无我啊，则一切皆无我法啊。所以佛呢，他示现在平常生活上，那什么叫无我法，什么叫一切法无我啊，就是从持一脱波，着一持波啊，入尘起时啊，一直还至本处，忽坐而坐。那么整个生活当中啊，都是啊表示啊无我之法啊，正是啊诸法一如啊，一切法皆是佛法的迹象。那么一切法一如啊，这个一如就是它没有分别了，没有对待

啊，那么我们有我执啊，啊，有执着，那总是有得失，啊，是非善恶，啊，等等啊，对待，那一如就是绝代，啊，绝代就是没有分别。那么我们一些是非善恶啊，这些利害得失啊，顺境逆境啊。种种的这一切啊，这一切从哪里来呢？从我们的分别执着来的。那境界呢？境界它没有分别，它也没有执着。境界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境界它是一如啊，它是一如。那我们现在呢？为什么不如？不如不是境界不如，是我们的心不知道啊。诸法一如，所以在这个当中啊，起了分别执着，那种种的境缘 就出现了。那么这个地方啊，所以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这个《旃茶业报经书》偶遇祖师的一个注解，那样的一个讲法，我们又比较容易体会了。啊，就是那什么叫分别啊？那什么叫平等啊？境界它是平等的。所谓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呐、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这个着衣持钵入尘起时啊，这个叫无我法。那怎么无我法？就是佛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分别执着。那怎么样呢？着衣持钵入尘起时，那怎么样是没分别没执着呢？它具体表现，这个如果我们没有加以一个说明啊，我们 也不容易体会啊。为什么着衣持钵入尘起时，乃至还至本处呼作而作，皆所以表示无我之法也。此证诸法一如，一切法皆是佛法的迹象。啊，我们这样看，大家懂吗？啊，这样念念念，大家知不知道啊？啊。我的境界是不知道啊，这样给我讲一讲，那真的托钵就托钵啊，那这个当中这那怎么去显示无我法呢？啊，上一次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啊，大概应该还有一点印象。那无我法是他在这个跟众生啊。他没有离开众生，和光同尘。那么着衣持钵入尘起时，凡至本处呼作而作，就是我们整个生活了、啊、因为佛实在讲，他也可以不吃啊，他也可以不吃啊。啊，入定啊，你看这个，我们世间有世间禅定功夫的人，他都可以不用吃饭了。啊、但是佛为什么啊？视线跟众生一样，这个就是视线这个平常视线无我法、啊、也没有视线的我比大家特别一点啊，没有，大家一样平等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没有差别啊。这个地方我们要这个去深入啊。去体会到这一层。那么着衣持钵啊，去入尘起时，就是就这一桩事情啊，他就有顺境跟逆境啊。因为托钵不是固定去一家托啊，因为他要挨家挨户去托，而且要照顺序啊、你不能选择哪一家那个饭菜比较好的，天天去那一家，不可以。你这样就有分别了、啊、就有分别了，就有执着了、啊、是不是？
啊，那你就你那这个他这个不分别不执着，就是你什么叫平等？那每一家都得脱啊，学佛的也要去脱啊，那个不信佛的你也要去脱，那不信佛的呢，你去脱会被骂。这个出家人懒惰啊，不肯空坐，来什么要饭啊？佛去托钵不？你以为大家都是佛弟子，让恭恭敬敬了？不是啊。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吧？啊，大家你信佛了，那你对佛会很恭敬，对不对？那不信佛的人，他不会对你恭敬的，他也会对你很无礼哦。啊，这个我们从哪里去体会？从我自己本身体会嘛。啊，那我自己在走在街上就曾经被骂过啊，在冰端啦哈，很多。哦，有一次我到香港机场，有一个台湾那个带团的领队，哦啊他。讲话就心很不平了啊！我知道他在讲我了，他讲话好哎，说我吃的太好了，哦，太丰富了，哦，他的心很不平，你不知道这个怎么办？你跟他去啊！啊，他那个境界就让你修平等啊，修一如啊，分别执着啊。啊，从哪里修就从这里修啊！啊，所以大家来哦，刚才法师啊问信啊顶礼啊，我们楼上看到了就瞪我一眼啊，那边看我看得很不顺眼啊。那我从我自己本身我就可以想到，哎呀，我当年托钵啊，那不是你挨家挨户去托啊。你不能去找一个佛弟子家去托，不信佛的你要去托，还有的恶作剧给你放一些毒药，放一些什么都有啦，还有的不给他那个轰出来，轰出来不给，那就在下面的家啊，托了七家通通不给，不可以到第八家，要回去生团了啊，有托到波的啊，回来大家呢混在一起，这个大锅饭啊。这个大家再去吃啊！啊，所以着衣持钵，入尘起持啊，实在就是修六度了。这修不分别不执着，就从这个地方修啊。所以这个托钵啊，它是挨家挨户去托。那这个托，哦，这个你怎么修呢？啊，你去托钵啊，就是说这家啊。他信佛不信佛的啊，那你就，人家给，那就给啊。那有一些比较有善根的人啊，他给你会比较有礼貌啊，他就给你这食物。那有一些给，他还是会给，但是不会对你有很恭敬的一些态度啊，甚至会给你念几句啊，这个就不错，他还是有给。啊，有些被骂的他还不给，啊，这个些情况都会有，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着衣持钵啊，不是我们想象那哇，到哪里人家都啊的五体投地顶礼啊，不是那么一回事啊。那佛弟子会顶礼，那些不学佛还有那外道，那这个要处心积虑要去害佛的都有啊，啊，但是佛呢？修平等在哪里修？就在这个地方修啊，不然去哪里修啊？啊，所以凡至本处，呼作而作。啊，那么佛为什么他若无其事啊？啊，他如如不动啊，因为他无我法嘛。他说这就是假的嘛，啊，无我法，这一如啊，诸法一如，顺境逆境。是非善恶都是虚妄的，啊，他知道就是没有自性是空的，啊，所以他不会去分别执着，
不起一向，如如不动。啊，所以此正诸法一如一切法，皆是佛法的迹象。那如果你心不分别不执着，那这些都都是佛法。你眼前看到所有的没有一样不是佛法。啊，你有分别执着，那你不能念经啊，在那里拜佛啊，那也不是佛法了，啊，也变成世间法，变成世间法。啊，所以不离众生故业善护念。那什么叫善护念呢？没有离开众生啊，啊，和光同尘啊，啊，行不言之教，故业善护主。不言之教什么？没有说话，啊，就做给大家看。啊，这个叫善护主。啊，若善能通达，又何劳世尊开口？啊，如果你看了，看明白了，那和世尊就不需要那么辛苦啊，在讲《金刚经》了，讲六百卷大般若经，讲那么多。啊，明白了就不用讲了，不明白才要讲。啊，就不需要劳烦世尊开金口了嘛。啊，像须菩提他看出来了，但他看出来，但别人没看出来啊，所以他代替大家来请问啊，他懂得其他人都不懂啊，啊，所以若未能通达，将更说方便，令得通达。所以这个如果不能通达，那么就再更说一些方便啊，让大家去通达这个。啊，即下文开佛之见是也。啊，那什么叫开佛之见呢？佛知佛见呐。啊，由是言之啊，为开佛之见呐，有为无我之妙法可也。啊，无，所以这个我是从分别执着来的。啊，你有我就是有分别执着啊，法我分别。人我执着啊，所以净言无好丑，诸法一如，就是净言无好丑。那好丑起于心呢？啊，是非善恶兴衰利害得失，那我们世间法不都是这一切吗？不都这些吗？啊，这些不平等啊！那这些不平等从哪来？不是那个境界不平等。是我们的心有分别执着不平等啊，诸法是一如了，现在不如是我们的心有分别执着啊，但是我们分别执着，他诸法他还是一如啊，不是我们一分别执着他就不如了啊，他还是如，只是。你这个希望的分别执着嘛，如就是它平等的。上次跟大家分享这个《旃茶业报经书》，大家还记得吗？大家忘记了，要考试哦，要考试考试，所以有时候要考试哈。啊，这个不是偶遇祖师挤出一个美人吗？哎，还记得吧？啊。那美人是一个境界嘛，他是举出一个例子啦，啊，不是只有那一桩啦，啊，你要以此类推，他只举出一个例子，那你举出任何一个例子都一样的，以此类推啊，要举一反三啦，啊，要闻一知十啊，啊，所以举出一个美人啊，有一男子看到啊，哎，是美女嘛，那个美女从哪里来的？他那个境界是一个境界，他那个境界是一如，他没有差别。但是感觉是美女是从哪来？因为这个男子他有欲望，是从他的欲望意念产生的，那个叫做分别执着了。啊，等被度户看之啊，像冤家。等被度就这个美女啊，另外一个美女啊。
那两个通通是美女。

啊，两个美女在一起，那跟那个犹豫的男子那个心态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啦，怎么会一样啊？但是那个美女还是那个美女啊，那为什么两个人他看的不一样？那境界是一个啊，为什么没两个人的心情不一样呢？分别执着嘛，那分别执着就显得不平等了。那不是那个境界不平等，是你的心有分别执着不平等。啊，这个我讲举出这个啊，那么这个犹豫男子啊，那还有这个偶遇祖师举出几个，就是这个美女啊，那个鸟看到啊，他就赶快飞跑了，以为要去抓他。那个鸟的，那个人的分别执着不一样哈、啊。那鱼呀、啊，看到他赶快潜入水，以为要来抓他了啊。那个鹿啊，他见到啊，他赶快跑了，也怕，以为是要来抓他。所以这个偶遇祖师这个。三茶叶报经书、啊、这一段、啊、就是修唯心事观，就是唯心事 你的事、啊、境界是平等的，境缘无好丑，好丑其心，智人除心不除境，依人除境不除心、啊啊、所以境界没有好坏，那些好坏啦、啊、兴啦、啊、衰啦、啊、等等，通通是我们的分别执着产生的幻象、啊、那境界是诸法一如。那么我们、啊、今天接着看这个第五、啊、虽然法即非法，若闻开佛之见而有一知见存，便又成法执，又是我见，岂佛知佛见哉？此理当深藏实之、啊、虽然呢法即非法、啊、若闻开佛之见、啊、他听到呢、欸、开佛之见，他又有一个知见存了，有一个佛之见存，那有一个佛之见存，那对面就有一个众生之见，又对立起来了，就不如了，又不如了啊！所以这个啊，又变成法执啊，又变成法执，那、啊、又是我见了，那、啊、又是我见，那、啊、这个起佛之佛见哉啊？这个岂是佛之佛见呢？啊，因为你又落一个佛之见，心里又执着有一个佛之见，又执着一个佛之见，那对面就是众生之见，啊，我的之见跟你的之见不一样啊，那么又是一个对立对待的啊，那这个就不是佛之见了，所以这个前面呢、啊，佛讲说法这个巧妙啊。就是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佛之见者即非佛之见，是名佛之见。你就这样念，这样念久了你就开悟了。他就是说讲这个把它扫荡。那扫荡不是没有。知道佛之见众生之见，但是心啊不落这个印象，马上浅荡啊！此理当深藏实之啊！六众生于一切法动生障碍，不能通达，因偏执故，偏执即是我见。今令开佛原见，原则不执；开佛正智，正则不偏。那怎么众生一切法呢？动生障碍啊，就是不是

执着这边就执着那边，总是要抓住抓一个去来执着啊。所以不能通达，不能通达的原因又有偏执，总是偏在一边了、啊。啊，说空就偏在空，说有了偏在有啊，那总是啊偏在一边。那前面那个啊，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四明庄严，他就不偏了，这个就圆了，啊，两边都不偏了，啊，坚定开佛圆见，圆执不执，啊，那圆就是什么叫圆呢？你不执着就圆了，那执着就不圆了，啊，开佛正智，正则不偏。啊、就不会偏到一边去了、啊、不偏到一边去、啊、所以一般讲中道、啊、七、啊、一开通无我之智慧，达到无我之离体，必先通达其知见，必得见无不圆，知无不正。啊，这个我们学佛啊，也就是开佛之见，这个佛啊，对我们众生开佛之见，是佛之见。那我们众生啊，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那怎么样才能悟？啊，就是不能偏执，啊，不能偏，不能执，那你就悟入了。啊，不然你讲。听到这个就执着这个，听到那个又执着那个，总是偏在一边，执着在一边，那就不能开悟啊！你不偏执，就误入了啊，他就误入了啊！所以欲通达无我之智慧啊，达到无我之离体，离体就是本体啊，因为本体啊它是空嘛、啊嗯、所以无我嘛、啊、那么在这个无我当中，我们要去给它执着一个我、啊、这个就是虚妄的、啊、这个妄叫妄执，虚妄的，不是真的、啊、所以要达到无我之离体、啊、我们要达到无我之离体，因为本来就是这个离体本来就是无我了，那必须啊先通达其知见啊，通达佛知佛见啊，必得见无不圆啊，知无不正啊，这个大圆满见啊，这个金刚经也是帮助我们开圆满见啊，你不偏执，你的见就圆满啊，偏执这个见就不圆满了，偏到偏去了、啊、所以开大圆满见、圆顿见，这个是 最可贵的、啊、所以学佛啊也没有别的，就是开圆满见或者啊圆顿见、啊、这个见、啊、用我们比较一般的话讲啊，就是你的见解了啊，这个见呐、啊、有观点，啊，有你认知的、决定的、很坚固的啊，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意识在了、啊，这个就是见了、啊，啊，那这个见就太多了啊，这个见就这个大圆满见是最圆满的，啊，所以。前面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众生跟佛啊，他总是见的不同，见不同啊。我们众生是执实见嘛，这个见就是说他认定的，他的观点，他的见解。啊，这个他很坚固的认为就是这样啊，
这个叫做见了。

那我们凡夫是什么见呢？叫执实见，执着这一切是真实的。那第二类是外道见，外道他有他的见的，他跟一般人的见 又不同，外道见。外道见啊，一般宗教啊，他认定他的见解，他认定啊，有一个创造万物的神，那个神是唯一的真神，我们人都是他创造的，这是他们的见，这是他们的见，这些外道见很多啊。那不是只有一种哦，非常多啊！那印度95种，大的95种，那小的就更多，在印度就那么多，那现在就更多，现在就更多啊！外道见啊，那现在还有新的宗教啊，听说美国有100多个宗教啊，那每一个人他不同的见。他在立一个教啊，他当教主，那个他就一教了啊。那么总是啊，很多不同的见解，对宇宙人生啊，他有各种不同的见，非常多。但呢，都是心外求法，都是不正确的。有的只是讲到一部分。那有的是比较离谱的有的比较靠谱一点的，那总是总归都是叫外道见。外道见是什么意思呢？心外求法，他从心外去找他去 认知的，从心外去找，就是外道见，他不知道往内心去找。那么第一个就是六道里面就是凡夫的执实见，就是说这一切是真实的那执着这个真实，他就放不下了。他怎么放得下？这真的他怎么放？那放不下就造业了，迷惑造业受报受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报。那外道见呢，他想要脱离这个六道之苦，但是他的理论方法不对，他的认知不对，他的见解不对所以他怎么修也是得不到结果他没有找到根本的问题之所在。那他向心外去找问你怎么找，什么科学哲学，他永远找不到答案所以这外道见太多了这个邪知邪见佛在楞严经讲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好像恒河沙那么多，一粒沙就一个邪思，一种邪见，你怎么分得清楚？在弥陀经讲见浊，什么叫见浊这个见混浊为什么混浊？太多了污染无量无边的邪知邪见污染众生的身心，误导众生这个叫见浊。知见的混浊，严重的污染叫做见浊。那么第三个是人无我见那小圣、二圣、声闻缘觉这个小圣的佛法，他知道这个身不是我了，他不执着这个身。第一个破身见人无我见但是呢，声闻阿罗汉他们没有人我见但是还执着法有个法那这个他认为这个法是真的执着这个法，这个叫法执，叫做法我执。

一个人我执，一个法我执，那认为 这些法是有啊，但我这个身不是我啊。这些佛法啊，他这个四谛十二眼，那这个他那个这个这些法是真的啊，我就是用这个来脱离六道的啊。他说执着这个他不放，他不能明心见性，他能脱离六道轮回，但不能脱离十法界。他没有执着了，但有分别啊。所以这个见呐、啊，他就偏了、啊，就不圆了、啊，不圆就不能明心见性了，但能，但是比凡夫外道好了啊，他能脱离六道，但是啊，不能明心见性。所以这个必得见无不圆呐、啊，必先通达其知见啊。所以我们这个正知正见啊，我们学佛是第一个很关键的啊，因为这个知见是导航，它是导航，正见就是正确的引导我们修行。开了圆顿见的人修行一天呐、啊，等于见次见的修行人修一劫啊，日劫相悖啊，那个效果不一样。关键呐、啊，在那个见的不同，有的圆顿见跟见次见，这些都是佛讲的啊，佛应机说法。那么《金刚经》是圆顿见。开圆顿见啊，所以大圣经典都是圆顿见。八无我法亦可分为无我无法，然无论人我法我，总一我执，而法我系于人我，法我无，人我自无，故。不必区分二世所指。那么这个无我法啊，这个经文讲，若菩萨通达无我法执，如来说明真是菩萨啊，这是《金刚经》的标准啊，《金刚经》菩萨的标准就是要通达无我法，那才是真菩萨。无我法亦可分为无我无法，就是人无我法无我。那么无论人我法我，总一我执，总是我执了。而法我系于人我，这个法我执啊比较微细啊，人我啊是比较粗啊，我们比较容易体会。那法我比较细啊，所以你能够通达法无我，那人无我自然就没有了啊，因为细的都没有了，那粗的当然就没有了。那粗的没有，不一定细的没有啊，但是细的没有，粗的一定没有啊，所以法无我，人我自无啊。你能够通达法无我，那人我执自然它就没有了，因为法我比人我要细啊，那细的都能通达了，那这个粗的当然就自然就没有了啊。所以故不必局分二世所执啊，局分就是不一定局限在呢，把它分成两方面来说啊，但要说也可以啊。那么以上这段经文的讲义结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接着看下面一课。

我们看188页第二行啊，从这个132啊这个科题看起，开佛之见明与

原件，名不迟一。那么这一节这个经文啊，这个科判啊，给我们列出来啊，下面这一段经文是开佛之见啊，给我们说明啊，圆见、圆顿见、圆满见啊，说明啊，不执一啊，不执着一个啊，不执着一个。请看经文：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肉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天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慧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法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佛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我们常听的如来啊，无眼圆明啊，无眼。那么开佛之见啊，给我们说明这个圆见啊，圆满的见啊，说明啊，不执着一个啦，啊，不执着一个啊，说了五个啊，不执着一个。我们看节要一，此见不及止眼见，有眼见地耳。知见皆从理智出，言归一体，但曰有所表现曰见，曰了了于内曰知。了了于内啊，曰知啊。那么这个讲义节要第一条，那给我们说明此见啊，这词就是这个地方讲的这个见这个字啊，不及啊，就是不极限里啊，指眼睛能够见，眼睛能够见啊，见到什么啊？不局限在眼睛啊，这个见的，不局限在眼见啊，有眼见地耳啊，这个见地大家应该都听过吧？那对某人的见地啊很高啊，就是他的见解啊。那么知见呢，它是从理智当中出来的，从理智出来的。啊，言归一体啊，啊，意是不一样的啊，它个体就从理智出来，我们一般讲理体啊，理智出来啊，但也有所表现曰见啊，就是说，就这个有所表现呐、啊，那么跟他说是见啊，我们一般讲见地啊，那某人这个见地啊。很高啊，那我们世间法一般讲啊，某个人啊，他有很高的见识啊，他有见识啊，所以就不是说哦，眼睛我能看到了，这个就见啊，啊，就是哎，他的见识啊，他很有见识啊。那么也了了于内也知，那么见呐、啊，但你内心呐、啊。了了啊，明了了了啊，这个叫知啊。其实这个知啊，也是很深啊，说深也很深，说不深也是不深啊。

因为这个枝啊，我们常常就是三十七念啊。三七念 哪一句大家应该知道了吧？啊，法会参加那么多场了、啊。大家有在听中空国师的开示吗？啊，第二十讲啊，心有多种，曰肉团心。那就我们这颗心脏啊，肉团心啊，是乃现在父母血气所生之事。啊，曰缘力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啊、那个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叫缘力心、啊、就妄心了、啊、缘力心、啊、第三个呢，那跟这里这个知是不是同样一个字 啊是不是啊，知这个知啊就是那个莲知心了、啊，那这个知是什么呢？啊，我们现在这个缘力心跟这个莲知心，我们混在一起，我们搞不清楚。啊，现在佛法的教学就是叫我们认识你那个莲知心呐、啊，那了了知，了了知。啊，我们现在举出一个例子，你眼见，你看得清楚，耳朵听得清楚。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楚，啊，这个叫了知，明了啊，啊，你见得清楚，啊，这个叫知的，啊，等一下那个意识心进来了，缘力心进来了，那分别执着就出现了，你就变成缘力心了，啊，那灵知心是什么？你眼见你。睁开眼睛见的时候啊，你看得很清楚啊，那个就是灵知了。啊，等一下，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啊，这个哦，下面那个意识心分别就出现了啊。那么接着莫那的执着又来了，哎，这个我比较喜欢，那个我看得不顺眼哦，那个意识心跟莫那心都起来了啊。那其实你这个知你见的时候它是平等的，你加上这个不平等是这个意识跟莫那它的作用啊，这个还是藕益大师那个开示最很直接了当的，就是境界它是平等的，那些不平等是从你的心生出来的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境界是一如啊，所以这个知啊，我们是学这个知了，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千啊，秉然独照，浊而不勤啊，再圣不增，再凡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中文国师在开示，你懂了，你就开悟了。悟什么？悟你自己那个莲知心呐、啊！啊，所以这里啊，了了于内曰知啊。什么叫了了于内？你也每一个人都有啊，哪一个不了了于内呢？你都有眼睛啊。啊，我们再看节要二。凡夫肉眼所见有限，为烦恼所障故。天眼有由业力报德，有由定力修德。凡夫其此二眼，若慧眼以上，非修出世法不能得。

我们凡夫啊，有肉眼啊，肉眼啊所见有限啊，为什么？

有限的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能见度啊，我们见到这个三度空间啊，三度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啊，那这个有局限啊，有局限。为什么有局限呢？因为我们有烦恼啊，烦恼啊啊障碍啊，因此我们凡夫的肉眼啊所见的就有限了啊，就有限。有极限了。那么天眼啊，比我们一般凡夫这个肉眼见的那要广啊，有一些不同维次空间的啊，我们凡夫这个肉眼我们看不到的，那天眼他能看到，就天眼他能看到六道啊。那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两道。我们现在这个肉眼啊，我们能看到两道啊，就人道跟畜生道吧。那畜生道我们也是看一部分，实在讲人道我们也是看地球这一部分而已，因为人道 不只有我们地球啊。啊，佛在经上讲四大部洲啊，我们是南山部洲啊，南瞻部洲啊，地球属于南瞻部洲。啊，我们只能看到我们南瞻部洲地球上的这些人类啊，黑人、白人啊，黄种人这些啊，这地球上这些人我们看到。啊，但是北俱卢洲的人我们就看不到了。北俱卢洲人寿命1000岁，衣食自然，好像天人一样的福报。啊，那边没有佛法啊，那边人太快乐太幸福了，所以佛性嘛讲经说法没有人会听，但是快乐的不得了啊，学什么佛 啊所以韦陀菩萨叫三洲护法，北俱卢洲没有佛法。那么另外呢，这个西牛贺州啊，东胜神州，这些这三州的人都是人啊，但我们南瞻部洲，我们地球上的人你见不到 啊所以在人道我们见的也是一部分，所以这是我们肉眼所见的啊，有限啊。那天眼就不一样啊，天眼他禅定功夫深的，他能见到六道啊，所以这个六道啊，不是佛教第一个讲的啊。这个发现这个六道啊，是古印度啊那些外道，他修禅定啊，修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啊，他那么高的禅定，他看到六道生死轮回现象啊，他知道看到了啊，但是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知道有这个现象，但这现象怎么来的他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天眼啊，有由业力报德，有由定力修德。啊，那么业力是什么呢？你升到四王天、刀立天、夜魔天啊，夜魔天你要修一点欲界未到定了啊。那你到这个四王天、刀立天啊，他不用修定，他是福业啊，他是福报修福，他升到这个天道，他自然他就有天眼啊，他是报德的啊，报德的啊，他升到那个天，他就有这个天眼啊，他看的空间维次，那比我们人间看的那就多很多了啊，起码他能看到的这个啊，畜生、恶鬼、地狱四大部洲啊，那从上面的看下来没问题呀 啊那越高层次的啊，他这个上面高层次的天他看不到啊，但高层的天他看下来他看得到啊。但是我们这个人道上去四王天。道理天，他看我们下面，他也看得到啊。
看得清楚啊。

那么这个有业力报德的，有定力修德，定力就是修色界定、无色界定、四禅八定，修定功得到的，修定功得到，那么修定啊，他就发神通了，由你定功的浅深啊，他通的能力，这神通的能力啊，就跟自己定力啊成一个正比例啊。你定功越深，你这个五通的能力就越大，就越大。那总是啊，你不出三界啊，你升到非想非非想诸天啊，虽然有定功有神通，但是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这凡夫岂此二眼呐、那六道凡夫啊，有肉眼有天眼啊。那若慧眼以上，非修出世法不能得啊。那么若慧眼以上啊，这、就是。起码要阿罗汉了，真阿罗汉了，真的空性了你没有修出世法，那没有慧眼你修出世法，他才能开慧眼。三，慧眼以根本智照见真空之理，法眼以厚德智照见差别之事，得根本智后，方能得智。这里一条给我们说明慧眼那什么是慧眼呢？你开的根本智也就是照见了真空之理知道这一切法它是空它是空。这个照见真空之理知一切法空，这个叫慧眼。那华严呢是厚德智照见差别之事因为一切法它本体是空，但是现象那千差万别这个差别是就是现象是千差万别当体是空但是相是千差万别那这个千差万别的相，那怎么有这些差别相呢那这个就是厚德智厚德智它能够照见差别之事为什么有这些差别它明白慧眼是照见这个空这一切法是空，厚德这个根本智厚德智那就是他照见差别那么根本智也就是说般若无知就是根本智但是起作用叫无所不知根本智就是照见真空之理但是他起作用就是厚德智，这个叫做华严的作用他能照见差别之事，照见差别之事就是无所不知了。所以般若无知是根本智无所不知是厚德智，但是呢得根本智后方能得知就是你有根本智才有厚德智你没有得到根本智 那厚德智也没有所以厚德智是从根本智里面所生的这个厚德智这个是讲慧眼法眼。是佛眼，智无不及，照无不言，唯佛有之。古德云：前世在佛，总名佛眼。

圆照，在高雄有个圆照寺啊，大家去那圆照寺啊，如果你不学这个经教啊，你不懂什么叫圆照啊，那名字是起了，但是你去问啊，我看没几个人知道啊，所以这个佛缘的事无不及，照无不圆啊，唯佛有之啊，唯有佛才有。那前面呢、这个华严的菩萨就有了，慧眼阿罗汉就有了。那凡夫呢、这个有天眼有肉眼。那古德云呢，前世在佛总名佛眼、就是佛眼前面的四种，肉眼、天眼、慧眼、法眼。那么在佛来讲啊，肉眼也是佛眼，天眼也是佛眼，慧眼也是佛眼，法眼也是佛眼，这个叫前世都叫佛眼、我们再看第五，佛眼自照以熟地眼，遍河沙世界以低点数悉知悉见，其他可想矣，故自无始来穷未来际，遍虚空尽法界，一切众生乃至一级微细众生，十此生彼根性逐类，以及起心动念前因后果千差万别，及细微之事相，无不悉知，无不悉见。这个是这一条讲佛眼自照啊，自光啊，圆照啊，以熟地眼啊，这个熟地啊，就是可以讲得出来的叫熟地了啊。那真地就说不出来了啊。真地就是眼里道断，心行处灭了。那熟地就是你能说出来都叫熟地啊。那么熟地遍河沙世界，以低点数悉知悉见啊，就是恒河沙世界那个下移啊，下几滴多少数量，那这个佛眼都悉知悉见啊，下几滴都知道。我们现在科学家大概还做不到啊。现在只是下大雨，下 几毫米 的雨啊，但是下几滴呢？里面有几滴啊？我更不知道。但是佛言呢，他悉知悉见，下几滴都知道。那这个《金刚经》讲义，姜老居士在讲义讲的啊。那么这个以前我们听我们老和尚讲《圆觉经》。这出在《圆觉经》啊，《圆觉经》讲的啊，就是恒沙世界啊，那个下几滴雨，通通知道啊。那我们就想不可思议啊，那怎么会知道？我们想还想不透啊。所以有人去问六祖了啊，那这个我们怎么想不通啊？为什么都知道呢？六祖开示说：“你不想就知道了，你越想就越不知道啊！你想了就分别执着，你就是产生障碍了啊！所以这个都是事实了，都是事实啊。但是，一般呢、不学佛的人呢、他看到这个，他不相信的。他这个佛教啊，都是说神话啊，说神话啊。所以过去先知敬老讲啊。”也有一个好像说他认识的一个教授啊，他说这个世间上啊，最会吹最会盖的就是佛。那用世间的眼光来看这个，当然他觉得那怎么可能呢那这个也是他没有深入经教之过了。

他没有深入请教，他只是他认为说，哎，你这个是啊夸大啊，他认为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就不是一个做学问的态度啊，不是做学问的态度。啊，故自无始来啊，从未来去，遍虚空净法界一切众生，乃至一即微细众生，十此生彼，根性除类，以及起心动念、前因后果、千万差别，及细微之事项，无不悉之，无不悉见。啊，那下几地已通通知道啊。啊，那么那个，当然我们人的身体啦，啊，那佛都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啊，那我们不要讲太远，就，啊，我们现在出家剃光头了哈，在家你们在家都有头发，那你的头发几根你知道吗？啊，大概没有一个知道，啊，你身体的汗毛有几根？就我们身体我们也不知道。啊，不要说那么多了，就眉毛几根都搞不清楚了。眉毛最少的嘛。啊，这个那么佛呢全部悉知悉见。啊，从无始来。啊，穷无始就是过去无始，未来无终，穷未来际。啊，遍虚空遍净法界一切众生，就说一切众生哦，啊，不是只有一类哦，啊，一切哦，啊，十法界啊，一切众生，啊，乃至一即微细众生啊，一即微细众生就是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啊，啊，十此生彼，啊，你这只蚂蚁啊，它这里死的。那生到哪里？那每一只蚂蚁，它通通佛通通知道。啊，其他也是类推，根性族类啊，那每个众生它的根性、它的族类，那也无量无边呐。以及众生的起心动念，他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啊，他的前因是什么，后果是什么？这个千差万别及微细之事项啊，无不悉知，无不悉见。啊，那这个佛通通明白了啊，这根性族类啊，这个我们不要讲其他道的众生，就是我们人道，我们地球的人类，那个族类 也很多种不同的种族啊。那根性也不一样啊，啊，他的原理、他的文化、他的思想、他的习性，啊，以前我常常看呢，你这个洋人呐，怎么鼻子挺挺的，眼睛是蓝的，啊，这个头发是金黄色的啊，那皮肤也跟我们不一样，骨架也不一样。听说那个肠子也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吃气食可以啊，我们吃气食就那个不好消化啊。那这个就是他这个正报的身体啊，这个构造上有不同，但这个不同从哪里来呢？从起心动念，十善业道经讲啊。从心想生啊，观经也是讲从心想生啊，因为众生心想意故，造业意义啊，都是造善不善啊，这个所致的。十善业道经很简单啊，但是那一段经文啊，你要深入啊，那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大经了，所以也不要小看十善业道经。那一段经文讲的就是一切众生怎么会不一样啊？佛在海龙王在龙宫讲啊，
对龙王。

讲，你看水大海当中，就是这个众生这么多啊，一切众生有大有小，有粗有细，有比较美丽的金鱼，有那个很丑的鱼啊，那样子都不一样，那怎么来的啊？因为众生的心想，他的心想，他不一样，造的业不一样啊，有造善，他相就比较好，造不善他就比较不好，那个好不好都是他自己心想造的啊，身口意三业造作善不善所致的，不是什么上帝安排的啦，不是那个上帝很冤枉啊，上帝很冤枉，我们都替上帝喊冤了、啊。

啊，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事实是这样。那这个事实我们可以去印证的，我们可以印证的。啊，所以这个极微细的事项啊，无不悉知，无不悉见。那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些都属于后得智。他为什么这些差别？他为什么人长得不一样？啊，他饮食习惯也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境界它是没有好丑啊，但是呢，我们的心想不一样。啊，所以感受上就不一样了。啊，那个西洋人，我们就一个吃的很简单的吃的啊，他吃的饮食习惯跟我们不一样啊。啊，他吃的很好吃，我们吃的就蛮不习惯的啊，蛮痛苦的。啊，所以我们出家众跟你众那个。美国籍的那个洋人啊，雾林师啊，以前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他也去做义工啊，也载我去看电影，到达拉斯的美国看电影。那后来出家呢，我们轮流煮啊，那个时候打佛七啊，我们那个时候还要轮流煮早餐呐、啊，那轮到我煮，我就煮稀饭呐、啊。我看他吃的稀饭呢、啊，我看他吃的非常痛苦。啊，轮到他煮呢，他煮西餐，饭我吃得非常痛苦。我们两个不一样啊，所以我上个这个前两个月去澳洲，现在住在澳洲啊，那年纪也大了。那每次吃饭呢，我都看他来，我都替他担心了。我说我们现在煮的都是中餐，你吃得习惯吗？后来他还去夹了一点，我说你夹什么？他跟拿给我看，我说夹了一点点啊。我说你吃这样子会饱吗？啊，那还好有个新加坡的悟情师啊，他也是西餐派的啊，他会买给他吃的。我说那这样就好啊。啊，所以他们大概20年前啊，回到台湾来这个高雄那个什么。那个在田寮那个试验的 啊，那家试验啊，受戒啊，啊，我就替他想了、啊，我说哇，他那个受戒那个都是台湾的菜，他怎么吃的习惯啊？所以去会客的时候，我就教他们买一些什么咖啡啦，什么什么薯条啦，那个麦当劳去给他们吃。后来我都问了，你们在戒堂吃什么？他们都吃那个破钵鸡。啊，他也不会吃，啊，那咬的就是咬的这个哦，那个很硬嘛，哦，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明啊，我们这个众生啊，根性族类不一样啊，就是我们很浅显那些饮食习惯也不同嘛。啊，那像我们吃臭豆腐啊，我那个越臭越好的。那个有一次，悟行法师说：“

带些臭豆腐去澳洲，然后海关都检查，那海关啊一层一层的打开，打开一层就臭一层，打到最后一层了、啊。那听悟行法师讲啊，讲笑话，他说到最后一层要打开，那海关都不要开，赶快走，赶快走。那我们闻的好像蛮好的，他闻的他受不了啊。那这个就是心想不一样啊，心想不一样。那境界它是平等的，但是你的心想不一样。如果你修无分别智的，那你一切境界都平等的啊。所以佛去托钵呢，再不好的饮食，那个毒药它都变成甘露，因为它没有分别执着啊。你那个要害他呢，害不死，因为到他那边就变了，他没有分别执着啊，就变成无上的甘露啊。因为这一切法是从心想生的嘛。我们再看第六啊，正佛性慧为因，定为缘，因亲缘疏，故定多不及慧多。定慧未能均等，故菩萨但分正法空，分见佛性。唯佛与佛定慧均等，了了见性，如观长果也。那么前面一条讲到啊，一切众生啊，根性逐类啊，这个起心动念前因后果，它为什么会这样啊？千差万别啊，很微细的事项，那没有一样不知，没有一样不见，彻底见啊，这个就叫做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么这一条讲正佛性啊，叫正得佛性，佛性是我们大家本来都具足的。大家都有，跟佛一样，再生不增，再凡不减。佛没有多我们一点，我们也没有少佛一点，这个叫再生不增，再凡不减。你成的佛也没增加，我们现在在凡夫也没减少，只是佛开发出来了，我们没开发出来，差别在这里。那么要证得佛性呢，慧为因呢、啊。慧，智慧了。我们修《金刚经》，就是帮助我们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智慧是因，定为缘了。那么这个修定是一个缘。因亲缘疏。那么这个因呢、我们一般讲定慧啊，定慧啊，慧是因呢、那么定是缘，那么因比较亲，比较亲近，缘比较疏啊，比较疏远啊，故定多不及慧多所以呢，定多呢。就不及慧多了。定慧未能均等这个定慧啊，你不能均等故菩萨呢，但分正法空，分见佛性分正就是分正即佛了这个还没有到定慧都圆满所以分见佛性。这个分正法空就是脱贫无贫真离分法身那么到了成了佛呢，定慧均等，了了见性了了见性。那么这个地方他这个讲，因为天台宗讲有藏通别人不一样，藏通别人这个别教的菩萨跟原

教的菩萨也，这个层次等级上也不同。那总之啊，就是成了佛了啊，那么这个就定慧经等了了见性，所以观这一切啊，如观掌果，好像你掌中的这个一个水果啊，你看得很清楚。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条。那么下面呢，的讲义捷要，我们下次再来继续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好，我们今天这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净宗同学修行守则。上一次我们已经跟大家学习过净宗同学修行守则。早年我们净老和尚编这个小册子，只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利要觉悟，就是沙弥利益要略增注，那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这个当中觉悟。后面是雪庐老人编的常理取要，这个是早年我们净老和尚编这个净宗同学修行守则，只有这一部这两个部分这两个内容一个是出家沙弥戒律为宜，一个是我们在家的常理。那这个出家的沙弥利益，在家的常理取要，这出家在家呢，四众弟子都必须要学习，出家众也要学常理，不但学利要觉悟，也要学常理取要，在家同学学常理取要，也要学沙弥利要。这个沙弥利要在家人也可以学习。那后来加持净老到新加坡弘扬无量寿经，他在这个小册子又加了这个大圣无量寿经，还有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那么再加这两部经典这个捷要前面列出这个五个纲目，标题是知恩报恩就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五个纲目是一教一一总一净宗五经一论这个教就是经教了这我们净宗同学大家学习依据的经典这个经典总的来讲，我们依据净土五经一论。那么五经一论下面呢二这个第二个小标题就专依无量寿经下会集本就是我们现在呢净宗协会大家主修的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我们依下老居士汇集的这一部经典来专修这是我们净宗学会同学修学的第一部经典第二部是《佛说阿弥陀经偶益要解》就《佛说阿弥陀经》偶益祖师的弥陀要解。第三呢，《普贤行愿品》。清凉疏潮这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这个普贤行愿品是这个清朝彭济清居士把它加在净土三经之后，成为净土四。

0: 情。
1: 进读三经，第一部《无量寿经》，第二部《佛说阿弥陀经》，第三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这个是基本的净土三部经典。后来清朝彭继清居士再把他把这个普贤行愿品把它附在三经后面，当时成为净土四经。因为普贤菩萨呢到最后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所以他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这品经附在净土三经后面这个印光祖师也很赞同因为有经典的依据善财同持53参参到普贤菩萨呢，那最后这一参圆满成佛了。那普贤菩萨怎么帮助大家圆满成佛呢？就是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就圆满了。所以附在这个净土三经后面成为净土四经。后来到了民国初年我们净宗13祖印光祖师再把楞严经楞严经也是在佛门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讲25圆通每一个菩萨呢代表一个圆通法门。那么大势至菩萨呢他代表念佛圆通。所以就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

这个净土五经是怎么来的？基本呢是净土三经啊。后来呢，祖师大德加上行愿品啊，这个圆通章啊，成为现在的五经啊。一论呢，就是往生论。那么再来呢？三啊，净宗祖师语录，印光大师文钞啊，这个也是我们净宗同学这个修学必读的这个典籍啦。净宗祖师那祖师就很多位了从初祖圆光大师。那么到近代是三祖印光祖师。那么印光祖师之前像这个行彻大师他也是净宗祖师。莲池偶益这两位净宗的祖师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因为他们著的弥陀经疏钞跟弥陀要解。可以说是这个注解弥陀经的一个特色了。另外呢，优希大师的弥陀经圆宗钞圆宗钞。那么历代的净宗祖师语录也不少像永明延寿大师他有宗净录。善导大师的这个观经释铁书。这些都是净宗祖师语录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净土集也都有结要。把这些祖师的开示揭露进来。像清朝灌顶大师的《大智智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那有结要还有行彻大师《警语精华》善导大师《释铁书》这些都是祖师语录。那么印光大师文钞现在有完整的一整套一套我记得是六大册。它有文钞有上下册还有文钞细篇还有文钞三篇这个是印祖当年在世这些弟子把它记录下来整理出来编成文钞大部分是有人写信请问祖师那祖师给他回答就把祖师一生的行仪著作把它整理出来所以我们道场也有印印光大师文钞全集那么净宗祖师这些语录这个像弘一大师的这个近代的这些祖师大德还有印光大师文钞也是我们净宗同学这个所依循来学习的典籍。那上面呢是讲教义，教就是教，经教了二呢理一，理就是依据的理论基础理论基础一信依要解六信，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性常死不绝。那么这个第二单元是理依这个教理行果这个理这个道理要信就是。一要解的六信我们净宗讲信愿行一般经典讲信解行证

啊，这个信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信佛啦，啊，这个信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信什么？啊，那这个信呐，我们净宗一呀，《弥陀经要解》偶益祖师啊，他注解信这个字，注解了六种。啊，信自信他，啊，信事信理，信因信果啊，讲了六性，啊，这个六性搞通了啊，我们才知道什么才是正信，啊，我们净宗的正信，啊，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性常时不绝啊，那么这个。三句经文啊，是出自于《无量寿经》，依这个六性来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来护佛种性，常时不绝。那第二小节二，十界一真，事出事法，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观法如画，三昧常寂，通诸法性，达众生相。啊，这个是啊，十法界跟一真法界，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观法如画，三昧常寂，通诸法性，达众真相。这个也是出自于《无量寿经》的经文。啊，这个啊道理啊。啊，也很深入了，啊，也就是《金刚经》讲的，啊，这观法如画是什么呢？《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啊，这观法如画，啊，所以十法界啦，一真法界，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自己心所现的，啊，离开自己的心，什么都没有。心现事变，事是阿难也，啊，八个事，啊，那事它会变，它不能现，啊，它会变，千变万化，啊，现是什么现呢？心现出来的，心是本体，啊，自性，真心呐，啊，现出一切万事万物。那现出来呢？千变万化，这个变是事在变，啊，不是心在变。心它是现，啊，是那个事，就是妄事、妄心在变，啊，为事所变，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当中啊，观法如画啦，观法如画呢，观这些缘生法、因缘生法，啊，是幻化无常的。不是真的啊，像《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其实虚妄了啊，不是真的啊，要去观一切万法都是缘生缘灭，如幻如化了。那么，如果能够去观法如化呢，三昧常寂呀，啊，就不起心动念啦。啊，这个常寂啊是自性，啊是自性，自性是常寂的，啊我们讲常寂光净土，啊在这个三昧常寂当中，通诸法性，达众真相，啊一切法性，万事万法，没有一样不明了不通达，啊所以能够达众真相，啊这个。众生啊，这些身罗万象啊，没有一样不知道、不明了、不通达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境界了啊。那这是我们所依据的啊，这个理论基础。三，住真实慧，开化显示真实智。

实际，会以真实之力，于诸众生示若自己，念念普利群生，心心流入觉海。这一段经文也是出自于《无量寿经》。住真实会，什么叫真实会？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般若智慧啊，金刚般若啊，自信的般若智慧啊，那是真实会啊，真实的智慧，就是自信的般若智慧，金刚般若啦啊，那心呐 是住在这个真实会上啊，那这个住啊。也是《金刚经》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无住生心呐、啊，啊，那个就是真实慧了。啊，开化显示真实之境，开导教化众生，啊，显示啊真实的境界。啊，真实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了。啊，一真法界啊，是真实之境，啊，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那么就证入啊一真法界，会以真实之力，啊，会呢是恩惠了，啊，给予众生呐、啊、真实的利益了，我们现在都讲利益啊。但我们世间人追求的利益啊，那不是真实的利益啊，那是短暂的，是无常的啊，那个利益是虚妄的，那不是真实的利益。那什么才是真实的利益呢？啊，帮助众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真实的利益，帮助众生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是真实的利益啊，那世间的一切法啊，那些利益啊，啊，众人求人天福报，那个也不是真实利益啊。那个在经典上讲啊，有漏的福报，有漏啊，像水桶漏水了，漏光了就没有了啊。你福报现前了啊，那福报呢花光了也就没有了啊，不究竟，不圆满啊，不是真实利益。啊，所以求人天福报啊，那不是真实利益啊，那是短暂性的啊的利益，不是真实永恒的利益了啊。那真实永恒呐、啊，最起码要帮助众生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啊，证得阿罗汉果、辟支佛果啊，证得菩萨果位。但是这个还不圆满啊，一定帮助众生成佛了。那才是啊，会以众生真实之力啊，到达究竟圆满了啊。于诸众生示若自己，念念普利群生，心心流入觉海啊。啊，这个觉海啊，就是佛果位啊。海是形容比喻啊。广大无际了，广大无边，这个佛称为大觉啊，大觉世尊啊。那怎么才是大觉呢？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那就跟自己没有两样啦。那众生有苦难就是自己的苦难，众生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因为一体啊，所以啊，念念普利群生，没有其他的念头啊，一切诸佛如来都是念念啊，普遍啊，利益啊，一切众生啊，每一尊佛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心心流入觉海。那经典上有的翻译成萨婆若海

这是觉海了，无上正觉了。四，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之心，以看破放下自在随缘之行，破除一切妄想之作。那么这个上面啊这几句啊，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下面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之行，就是念佛啊。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啊在新加坡弘法，这个他老人家呢啊把这个修学心得啊写了一副对联。上联啊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下联呢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后来他老人家又把这副对联啊简化一点。上联啊真诚清净平等觉。看破放下专念佛啊，在我们双溪啊这个门口啊那一副对联啊，就是我们老上后来啊他比较简单写的一副对联啊，那比较记住的啊，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以这个来破除一切妄想执着。那么这个对联啊我们要简单说一说。这个上联啊是我们自性的性德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本性啊真如自性都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自性啊，性德啊，人人都记住啊。那现在好像我们也不真诚了，也不清净了，也不平等了，迷惑颠倒了，没有慈悲心了，那迷了啊，那么迷了这个性德并没有丧失啊，是迷失迷了啊，被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那本来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那现在变成了不真诚不清净不平等啊，不觉悟不慈悲，变成这样了。那原来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在不在呢？还在啊，现在迷了。迷了好像不在，那实际上通通在，没有丧失掉，只是暂时的迷失，被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性德啊，这个光明啊，透露不出来。好像那个金子在矿里面啊，你没有开采出来，那个金在不在？金在啊，但你现在得不到受用啊，你要去开采啊，要去冶炼啊，那就黄金它的本色就显露出来，就好比我们自性啊显露了，明心见性了。这个我们也可以套六祖开悟的时候讲的五句话。那么六祖讲啊，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啊。那这个一句啊就包含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啦。什么叫自性呢？自性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这十个字啊，啊，这个事情的样子就这样啊，本来啊，面目就是这样啊。他真的迷了，我们不知道啊。啊，那迷了，要怎么去开启我们自信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呢？啊，就是下联呐、啊、讲的啊，所以上联讲的，下联就是去开花啊，这个性德的啊修学。理论了，方法了，所以以看破、放下、自在、随缘、知行啊，这个知行就是念佛啊，来破除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现在修学的功课就是要放下，放下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啊，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我们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它就现前。啊，妄想就是起心动念啊，那个很微细啊，不是我们现在可以觉察到的起心动念啊，那这是很粗的念啊，这个是讲很细的念啊，这个细念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一秒钟啊，啊，2100兆次的生灭啊，啊，这个。一弹指啊，啊，这个32亿100千念啊，那有的弹得快了，最快一秒钟弹个7次啊，这个7×2啊，32啊，那就2000多了啊，一秒钟啊，那个起心动念那么快速啊，那个几乎啊生灭同时了。啊，说生它马上就灭了，几乎生灭同时啊，太快了，那个起心动念啊，那个就是妄想啊，啊，所以妄想啊，不是我们现在讲，哎呀，我胡思乱想啊，想东想西，那个是很粗很粗的妄想啊。这里讲的妄想是无明啊，在这个唯识论讲啊，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个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处啊，这样发展出来的啊，所以它是基本的起心动念那个妄想。那么分别妄想啊，发展成分别啊，那最严重就执着了，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变成三者烦恼，根本的烦恼叫无明烦恼，妄想起心动念啊，这是一切万烦恼的根源啊。这个无明烦恼啊，发展成尘沙烦恼，分别，分别就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啊，再发展呢、啊，见思烦恼，执着啊，那是最严重的了。那么我们就是要放下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那很难呐、啊，放不下啦。那为什么放不下呢？也没看破嘛，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啊，所以听经言教帮助我们看破啊。帮助我看破啊，那特别呢，金刚般若啊，般若部，金刚般若是一个代表啊，在《金刚经》
讲义啊。

张伟龙老居士他编的《金刚经》讲义啊，讲得非常好啊，帮助我们看破啊，真的啊，深入《金刚经》讲义啊，能帮助我们看破啊，看破就是什么呢？了解事实真相啦，啊，看破之后，我们才放得下了，啊，凡事啊，放不下就是没看破，啊，那俗话讲啊，看得破，忍不过啊，那其实啊，忍不过还是没有真正的看破了，啊，真正看破，那肯定。忍得过肯定放得下了。所以经教这个熏习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所以这个经教啊，不可以一天不学习，不能一天不听经。那一天不听啊，我们又迷惑颠倒了。那么真正的看破放下之后啊，了解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真的看清楚了，认识清楚了，真放下了。那么再来呢，就是无量寿经啊，那现在我们净老和尚编的是从32品到37品这六品经啊，作为啊净宗目课啊，就是网课。这个六品经啊，也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那实在讲啊，整部无量寿经无非都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那这个六品经特别教我们认识我们现前住的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现状啊，现前的事实真相。这六品经可以说讲得一针见血啊。这个深入之后啊，才能放得下了。那另外就是金刚波的啊，来帮助看破放下。我们现前的功课就是要做这个。那么看破放下之后呢，才会自在呀！你看不破放不下，你哪来的自在呢？一天到晚生烦恼，哪有自在呢？那不自在，你也肯定不能随缘了。什么叫随缘呢？大家都会讲啊，我很随缘啦，我这个人很随缘啦。其实啊，不知道啊，随缘真正的意思了。随缘是什么呢？就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恒顺啊，那众生迷惑颠倒啊，他不觉悟啦。那我们要恒顺啊，随喜啦，这个叫随缘啦，他有好事我们要随喜，坏事不随喜，就随他去啦，不跟他计较啦，不跟他生烦恼，这个叫随缘啦。念佛，那么真正看破自在，能够随缘啦，那这个念佛功夫才会得力，不然念佛功夫不得力呀。如果没有看破自在随缘呐，这个念佛啊，实在讲有口无心呐。这个过去雪庐老人在台中灵山寺给莲友开示，佛七开示。他老人家讲

啊，念佛不改心呐、啊，犹如说空话啦。你这个念佛没有改变你的心理呀、啊，啊，念佛好像在说空话一样。啊，也就是古大德讲的啊，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呐、啊，喊破喉咙也枉然呐、啊。啊，这同样一个意思啦。啊，念佛没有改变你的心理啊，啊，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呀、啊，这样念佛怎么会相应呢？啊，所以必须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那这样念佛功夫就得力啦。啊，功夫得力啊，第一个阶段功夫成片，再提升事一心不乱，再提升理一心不乱。啊，那么念佛啊，只要有功夫成片啊，这样的功夫，这一生就决定有把握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还没有达到功夫成片呢、啊，就没有把握了。啊，不是说决定不能往生，那就临终的时候就看最后一念了、啊。啊，那最后一念呢、啊，是不是真的看破放下了？啊，真正啊信愿念佛了，啊，那是最后一念，如果提得起来啊，那临终一念十念也能往生。啊，但是没把握。啊，谁能保证自己临终还清醒呢？还能念佛呢？啊，这个就不敢说了。啊，所以我们要取得往生决定的把握，还是平常要达到这个功夫成变、拂烦恼的功夫。啊，这样啊，平常把这个功夫练习成就了。那临终就一定有把握了，啊，不管你有生病没有生病，你都有把握。啊，这是我们要现前啊要做的功课了。我们再看下面五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决定一生往生，不退成佛。这个发菩提心是《无量寿经》。那在弥陀之中讲信愿，真信切愿求生极乐世界啊，发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这是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的啊，所以无量寿经讲的跟弥陀经讲的啊是一样的意思。那么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你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念到事一心理一心呐、啊，你一向专念啊，念到啊功夫成片啊，也可以往生啊。那达到事一心理一心呐、啊，这个难度比较高啦。啊，我们只要功夫成片啊，这样啊就是一心专念啊，或者讲一心细念。啊，这个念佛啊，能控制住我们的烦恼妄想，能够扶得住，那我们就能够待业往生了。啊，就决定啊，一生往生不退成佛了。啊，这个是我们人人啊都能做得到的。啊，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勉励。啊，以上啊是第二啊第二个纲目啊，理一啊就是我们道理理论方法啊依据的，就是这个五条啊。下面呢这个第三个纲目是行一啊，那么行就是修行了，行就是什么具体啊在生活上去落实的生活行为。啊，身口意三业行为，啊，这个行，啊，那么我们修行，行就是修行，啊，第一个呢，
一观经三福，一则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则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三则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千经行者。啊，这个我们常常听啊，这个是行门呐、的依据啊。行门第一个依据啊，就是观经的三福啊。我们一般讲净业三福的。那么净业三福啊，第一福是人天福啊，这个我们不能疏忽了啊。我们现在虽然习佛了。学佛啊，也不能疏忽人天福啊。我们一般讲人天福报啊，你要得到人天福报，要修第一福。那么第一福的根本啊，就是孝养父母啊。实在讲啊，这个观经三福啊，这个第一福第一句。孝养父母，这是大根大本。后面的这个是实际呀，都是含摄在孝养父母这里面啊。所以第二句啊，奉事师长啊，奉事师长，也就是说跟老师学习啊，依教奉行，尊师重道啊，那也是孝养父母的具体落实啦、表现的啊。那不是说啊，我在家里很孝顺父母啊。那到学校呢，那不尊敬老师，不肯依老师教导来学习，不听老师的话，那这是什么？这不孝父母嘛？啊，这个就不孝了。啊，所以孝养父母这个含摄所有的啊，啊，那包括友爱兄弟啦、朋友友信啦等等，通通是孝养父母啊。像不是这是总的大根大本啦、啊。啊，后面的通通是孝养父母啊。啊，所以奉事师长也是孝养父母啊。啊，你说我很孝养父母，但是我就是不尊敬老师，不听老师的话，不肯学习。你说这样孝顺吗？啊，你不是违背父母的心了吗？那不孝了啊！所以奉事师长也是孝养父母啊。同样的道理，下面都是啊，慈心不杀啦，慈悲心呐、不乱杀生，不故意啊杀生，也是孝养父母啊。啊，你说我这个没有慈悲心啊，一天到晚杀生害命。现在还包括呢，不但杀生还杀人啊，堕胎啊！你说这你这个做法是孝养父母吗？不孝啊！啊，所以慈心不杀也是孝养父母，修十善业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修十善业也是孝养父母。那反过来了，造十二业就是不孝。那么这个世间孝啊，这个四句啊，那第一句是事出世间的大根大本呐、啊。那出世间呢，就是第二福
啊，第二幅第一句受持三规这一句啊，就是事出世间法的分水岭啊。我们一般讲学佛跟没有学佛的啊，那没有学佛的呢，你依照第一幅来修，可以得人天福报。啊，那么如果要入佛门啊，那要具备啊这个人天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么就可以入佛门了。你要入佛门了，第一个要先受持三皈依，这个大家都知道。但现在呢，皈的人很多啊，但有没有落实第一福呢？大概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啊，因为啊，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呢，已经断了100多年了，啊，现在民国110年了。100多年了，没人教啊！我们父母不懂，祖父母也不懂啊！再上去啊，曾祖父母也不懂啊，可能啊，太祖父母啊，那个时候才懂，断了100多年，没人教，是不懂啊，不知道要修这个啊！啊，大家现在都只学这个。科技知识技能啊，这个做人处事的道理都没学习过啊，不会做人啊，不会做人做事啊，啊。那么第一幅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20年来啊，提倡的这个。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个儒释道啊，三个根，啊，具体来落实第一幅的修学，啊，那么用儒家的弟子规来落实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个是《弟子规》叫什么？叫伦理道德。啊，那《弟子规》以外的啊，像雪庐老人编的《常理举要》啊，我们上次学习过的，这个也是属于这两句经文呐。啊，还有包括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的《勤书次要360》，也是落实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其他像格言联璧啦，啊，这些修心养性的，啊，教伦理道德的典籍呀，都是落实两句啊。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以儒家的弟子规来落实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呢，以道家的太上感应篇来具体落实这一句。修十善业啊，以佛说十善业道经来落实这个修十善业。那前面呢，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呢，实际上就是十善业道经的补充说明了，啊，含摄在十善业道里面。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过了，如果你弟子规感应篇真正落实做到了，你修十善业就不难了，就容易了。所以以这三个根来具体修学落实观经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么有这个第一福的基础啊，实在讲，我们才有资格入佛门呐！啊，入佛门呐，有这个第一福的基础啊，来受持三皈依，

那才是真正的一个三宝弟子啦。啊，那如果我们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是在讲啊，我们现在给人家说我受过三皈依啦，我是三宝弟子，是在讲这个是有名无实啦，那不是真实的三宝弟子，只有这个名义啊，啊，这个形式上的皈依啊，没有实质上的皈依啦。那因为呢，一个三宝弟子啊，他必须居足、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必须具备这个条件，那才能受三皈依、入佛门。啊，所以入佛门受三皈依，啊，我们从这个净业三福来看啊，那这个是第一福是个入佛门的条件呐。我们现在都没有了，那我们现在呢，不但受三皈依啊，还受戒了。那出家众啊，还受三坛大戒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劝我们净宗同修要补习啊，前面第一福的功课，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要补习这个功课。啊，然后啊，啊，我们才能落实啊，第二福的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位移。啊，再提升到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前进行者。好，那么这一条我们还没讲完啊，这个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那这一条啊，我们哦，下一堂课啊，我们再来。啊，继续学习啊，因为这个行文呐，啊，这个第一条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多一点时间呐，啊，来说明啊，是有必要的。好，今天就讲到此地。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净土集，行彻大师仅以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131页，131页倒数第二行，130页倒数第二行啊，从12段啊看起。我将这段文念一遍啊，我们对一对地方。12，一心念佛，以求速生安养，然后成本愿轮，运大慈悲，分身善影于十方刹土，寻声救苦如观世音，四空地狱如地藏王，拔一切众生苦，以一切众生乐，摄一切众生同见弥陀，究竟安稳，方是丈夫，望诸上善友信审执之。这个一段的开示啊，也是我们修学念佛法门的同修啊，要知道的啊。我们念佛目标啊，就是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里给我们开示啊，一心念佛。为什么一心念佛啊？目的啊，就是以求速生安养。那么速生呢，就是希望啊，早一天往生到安养世界啊。这个安养就是极乐世界啊。这是我们念佛人啊，要发这个愿啊，信愿念佛，求生净土。

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也包括自己在内，现在虽然在念佛，但是对这个世间一些事情放不下。世间事放不下，在佛门里面佛门的事情也放不下。佛门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比如说弘法利生，我们要弘法利生，那么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弘法利生这桩事情要不要放下呢？还是要放下如果不放下，那我们当然也就往生不了安养。所以这里讲的一心念佛一心一意的念佛就是求早一天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这个愿我们生不起来主要呢放不下这个世间的事情包括佛门弘法利生的事情。这个出家的法师是想我要弘法利生续佛慧命现在还不能去西方那么世间一般的在家居士总是有在家的事情牵挂着自己的事业家庭眷属种种总是放不下。这个是我们生不起愿生西方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放不下这个世间的事出事法放不下。那么为什么放不下？主要还是对生西方对极乐世界呢认识的还是不够不知道往生西方净土它的殊胜它的功德利益这个方面认识不够一往生净土，那么我们所有的愿望真的能够去落实，去满我们的愿为什么呢？往生净土，我们才有能力我们说的简单一点，才有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弘法利生，问题我们想度众生，发这个愿是很好，但是你自己都度不了自己，你要度别人，那这个也是做不到的事情往往度众生都被众生度走了这个我们也看到很多再想想自己呢，大概也跟别人差不多了要度众生都是被众生度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断烦恼就没有能力帮助别人断烦恼那么现在还活在这个世间这个弘法利生是在讲在目前来讲是一个附带的附带的

主要呢还是要念佛求生净土，这样啊才符合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宗旨。所以修学净土法门啊，念佛啊不能求人天福报啊，也不能求啊我来生来世啊做大法师啊，一文千物啊，弘法利生，也不能求，也不能发这个愿啊。发这个愿呢、啊、跟净宗的宗旨就违背了。净宗啊，佛是劝我们要发愿去西方啊，你先去西方再回来啊，先去转一圈再回来啊，那就不一样了啊，去跟阿弥陀佛打一声招呼，你马上就可以回来，那回来就不一样了啊，佛力加持啊，你马上有跟大菩萨一样的神通道力，那真的能满我们的愿了啊。如果你不先去一下，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行啊，那你要修到这个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最起码的你才有能力度众生啊。所以这个行彻大师也劝大家了，一心念佛以求速生安养。速生安养啊，不是说哎呀我赶快想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早一天去享福啊，啊是早一天去早一天回来度众生，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没有早一天去，那么你就不能早一天回来度众生啊。换一句话说呢，我们就发的那个度众生的愿啊，都不能实现的，不能实现啊，变成一个空愿，不能实现啊。所以这里讲啊，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有一些同修啊，也常常人家问到这个问题。有些学佛的人，他对这个净宗的理论方法啊，他的真实意啊不了解啊，所以会变成一种误会啊，误会啊，以为要修净土的人好像哎呀都很自私啊，逃避现实，自己要赶快去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边享福啊，都不管这个世间那么在这里受苦受难的众生，你都不管了，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啊，自了汉啊。现在很多很多学佛的人啊，对净土不了解，产生这么大的误会啊。所以念佛求生净土，他不是自了汉啊，他是为了度众生是求生净土的啊。我们去跟阿弥陀佛学本事啊，啊，学了本事才有办法来度众生啊。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你佛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弥勒佛又还没有出世，你见不到佛，你要学就很困难。那你见到佛啊，你要修行啊，成就很快。那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那见到佛那不是容易的事情啊。那个佛呢，不是说你想见就能见啊。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啊，它有一定的时节因缘，有一定的时节因缘啊。你看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年啊，在印度，当年在印度，那么在王舍城这个城市里面啊，有三分之一的人见过释迦牟尼佛，跟他碰过面啊，有三分之一的人啊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啊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你看同样一个城市啊，跟佛生在同个时代，他都未必有因缘去见到佛啊。所以在这个娑婆世界啊，

建佛那不是容易的事情啊，那个不晓得要修多久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你才会出生在佛那个时代，在佛那个地区啊，又能见到佛啊，又能跟佛来学佛啊，这个不是偶然的事情啊。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呢，佛前佛后啊，都是一个障碍。那极乐世界就不一样啊！啊，你天天见佛，时时刻刻见佛啊，不但见一尊佛啊，这十方诸佛你都可以见。那当然，你成佛就快了。啊，一尊佛不要跟你说多少法，要讲一句佛法。那十方佛，那我们听多少法啊，很快速就成就了啊。所以一切诸佛才劝勉啊众生啊要求生西方净土，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往生安养啊，就是为了下面讲的啊，然后啊成本愿轮啊，运大慈悲。这个本愿轮是什么呢？这里这个轮啊，它是一个动的意思啊，轮子啊要去转动啊，如果不转动啊，它就没有作用啊。所以叫常转法轮。那么本愿呢，就是我们常常念的四弘誓愿啊。第一愿呢，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后面呢，这三个愿呢，都是为了第一愿啊，为了第一愿啊，你众生无边誓愿度发了这个愿呢，我要度众生呢，众生无量无边呢啊，我要度众生。那怎么样才能去落实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呢？接下来啊，你自己要断烦恼啊，烦恼无尽誓愿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你要断干净。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众生根器不一样啊，所以你要学很多法门，不是为自己啊，自己一个法门就够了啊。众生根器不一样，所以需要无量法门。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你成佛了，度众生才能圆满啊。没有成佛呢，度众生总是不圆满啊。比如说我只成一个等觉菩萨，那你只能度等觉菩萨以下的众生，你度不了等觉菩萨啊。那你成了佛了啊，那佛以下的等觉菩萨以下众生你都全部能度了，这样才圆满。所以你自己成佛，为什么成佛呢？就是为了要度众生啊，度众生圆满，成佛度众生才能圆满。没有成佛度众生总是不圆满啊，这个是本愿啊。应大慈悲啊，这个可以分身啊啊，分身善引于十方刹土。我们现在呢要度众生呢，真的有时候是心有余啊，力不足啊。我们俗话常常讲啊，事情一多啊，我们没有办法同时去处理啊，所以常常有一句话感叹啊，哎呀，分身乏术啊，分身乏术啊，这么多事情，这么多地方需要，
如果我能分身，那就同时可以满大家的愿啦、啊。那分身乏术，只有一个身，那么地方同时需要，你只能去一个地方，其他地方你就去不了。啊，比如说有人请我做法会啊，有时候时间冲突啊，那就没有办法答应这个地方，就不能去那个地方了。啊，如果我们的分身呢？哇，同时你要几百个地方、几千个地方、几万个地方都可以，每一个地方都有个分身过去啊，那不就圆满了吗？啊，那么成佛菩萨呢，他的确有这个分身的能力啊，这个在《高僧传》里面呢、啊、就有。这个《高僧传》这个公案啊，我常常听净老和尚讲啊，但是我没有去查这则公案啊。啊，是有一个印度的梵僧啊，到中国来弘法，古时候啊。那么弘法呢，他就一段时间啊回印度了，好像有500个居士啊。他要回去前一天晚上啊，大家都请他去供斋啊，前一天啊就请他供斋，请吃饭啊。第二天呢、啊，这个500人大家都去送行了啊。那送行呢，他是很感谢法师的，哎呀，法师啊，你真慈悲啊啊！昨天呢、啊，接受我供斋啊啊，这个居士也说，哎呀，你昨天啊。到我家来供斋，那个也说都500个人都说，哎，法师你很慈悲，昨天呐、啊，到我们家来接受我们供斋，大家觉得，哎，昨天明明这个法师是到我家呢，那怎么会到你家去呢？啊，他那个人也说，那明明是来我家呢，是到我家来啊，没错啊，那500个人都是这么说，都是到他家。啊，后来大家才知道啊，这个法师他有神通，他同时分身啊，分500个身啊，同时去应供啊。啊，这个在《高僧传》啊，就有这个记载。啊，那这个我们在经典上看的、啊，一般这个阿罗汉就有这个神通了，啊，神足通啊。那么菩萨呢？分的身当然就比阿罗汉要多了，那佛是无量无边的。那么我们往生西方啊，就能分身善领于十方刹土，同时啊分身到十方世界啊，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啊，32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去度化众生，啊，所以佛菩萨呢，分身化身，他相不是完全一样，啊，看哪一个众生他现在需要什么相、什么身份去帮助他，他就实现那个相，啊，所以能够分身啊，这个就方便啦。啊，我们现在说弘法利身啊，我们到极还是非常有限的啊。到极乐世界呢，那这个弘法利身那就很方便了，因为可以分身。下面讲寻声救苦如观世音呐、啊，啊，寻声救苦啊，像观音菩萨一样，32应身。啊，这个哪里的众生有苦难啊，求观世音，观世音菩萨呢就能够去帮助他。那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啊，每一个人都有跟观世音菩萨同样的这种神通能力啊，大家跟观世音菩萨都一样啊，观世音菩萨32应身，你也可以32应身。啊，那这个度众生啊，那就真的能帮助众生了啊，跟观音菩萨一样，寻声救苦
四空地狱如地藏王，啊，有的人啊发愿啊要学地藏菩萨，那你要学地藏菩萨也要先去极乐世界转一圈，啊，才能效法地藏菩萨，啊，如果你不先去啊，虽然发这个愿是很好，做不到，做不到。啊，所以二十几年前啊，我记得有一次啊，好像这个净耀法师啊，那么韩馆长好像请我们到一个餐馆吃面啊，那我们老和尚也去啊，跟净耀法师啊一起聚餐啊，我也去。那么我就听净耀法师啊啊，看到我们师父啊。他知道我们师父都是专弘净土的，他说我是学地藏法门的啊，我将来要到地狱啊去度众生的啊，地狱不空啊，誓不成佛。那师父说好了，很好很好啊，发这个愿很好啊。他知道呢，家师啊，他是修净土，弘扬净土法门。那么他这个也说明 啊他是学地藏菩萨的啊，要到地狱去度众生的啊，发的这个愿啊是很好，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地藏菩萨啊，他到地狱度众生啊，他也要自己成就啊，他才能去地狱度众生。啊，起码呢啊，你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这样才有能力到地狱度众生。啊，你自己啊不着急成佛啊，先度众生成佛啊，这个可以。啊，如果你达不到明心见性这个境界，那这个愿也是落空了。为什么落空呢？地藏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大家呢如果读过地藏经啊，应该都知道，啊，到地狱呢，这个婆罗门女啊，到地狱去，啊，见到鬼王了，啊，鬼王说：“哎，这个圣女啊，你怎么来这个地方？”啊，他说：“来这个地方啊，只有两种人，啊，一种啊，就是造这个地狱业的人，他才能来地狱。你没有造这个业呢，地狱在你的面前，你也看不到。”啊，另外呢，就是什么呢？有功夫的人，他到地狱啊，他可以来参观地狱。那活菩萨呢，是来度众生的。啊，他说除了这两种人啊，地狱他是到不了的。啊，纵然啊，地狱在你的面前啊，你没有那个业力，你见不到。啊，那个是造这个罪业，那你就会见到地狱。没有造那个罪业呢，地狱在面前你也见不到。啊，造那个罪业的人他才见得到。这是一个。另外呢，你要神通的人他见得到。有禅定有神通的人他见得到。那除这两种人呢，一般人他是到不了地狱的。那么你有禅定有神通就有功夫啦。啊，要有功夫啦。啊，如果你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啦，那你真的有能力啊，像观音菩萨一样分身啊去地狱啊度众生。啊，如果
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那你去地狱呢？造罪业去地狱的，那你是受苦的，不是去度众生的。啊，去那边呢、啊、是等着活菩萨来度啊，啊，不是去度众生的。啊，所以这个事实啊，我们要了解啊。所以有人发这个愿啊，是很好啊，但是你也有本事才行啊。啊，自己要断烦恼，要破无明，你才能到地狱去度众生，像地藏王菩萨一样啊。我成佛慢一点没关系啊，先帮助众生成佛啊，我最后一个成佛没关系。啊，也才能真正呢、啊、满这个愿。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有个方便啊，在我们这个世界啊，你要修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才有这个能力。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待业往生啊，烦恼一品没断，但是呢，到极乐世界呢，就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加持啊啊！你给阿弥陀佛讲一声啊啊！我要学地藏菩萨，先去度众生，那佛就满你的愿了啊！佛帮助你啊！这个在48愿啊，我们都看到啊，帮助你，你跟大菩萨同样的啊，跟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一样，同样有这样的神通道力。那这不是自己修来的，那是佛力加持的啊！所以呢，你想快一点去度众生呐、啊，还是到极乐世界去呢比较快啊？不然在这个世界，你要修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才有办法啊。那你什么时候能修到这个程度呢？不知道啊，所以你。没有修到这个程度，你急着要度众生也没有用，急不来。所以到西方净土啊，就真的能向观音地藏啊，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地藏菩萨呢，这个四空地狱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真的、啊、能满这个愿。把一切众生苦与一切众生乐啊，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啊，往生极乐世界啊，是要把一切众生苦与一切众生乐。所以呢，我们求生净土啊，不是自己求安乐啊，不是只为了自己啊，而是为了啊。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修净土的同修自己本身呐、啊，要认识清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本身认识不清楚啊，那听别人呐、啊、给我们讲个两句啊，那你信心就动摇了啊，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呀、啊，啊，你们怎么这么自私呢？自了汉呢？啊，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呢！众生这么苦，啊，你要去西方去享福，啊，如果我们对这个认识不清楚，人家这么一讲啊，你也会觉得是啊，好像他讲的也没错，那实际上啊，并不是他讲的那样，啊，刚好是相反的。下面讲摄一切众生同见弥陀，究竟安稳方是丈夫啊，就是我们度众生呢，十方诸佛都是劝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啊，成佛快啊，我们是依这个法门啊得到快速成就的。当然啊，我们也是介绍这个法门啊，帮助一切众生达到快速成就啊，这才是啊，丈夫啊，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啊，总不能说我自己得到这个快速成就了啊，然后介绍给一切众生的慢慢来那个法门，那这个就没慈悲心了。

啊，但是我们看到佛也讲了很多经、很多法门呐、啊，那不是佛的本意啊，因为众生呐、啊、根器不一样啊，有的众生他现在还不能接受净土法门，那只好跟他讲其他的法门啊，让他来修学。啊，如果他能接受，当然这个最快速成就的法门要介绍给他嘛。啊，因为他还不能接受，啊，才跟他介绍其他法门。啊，这一点我们也要了解。啊，后面两句话，望诸上善友，幸甚择之。啊，望是希望，诸上善友。大家在一起念佛求生净土啊，就是诸上善友啊。我们在《弥陀经》讲啊，佛劝我们往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呢，主要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我们现在呢，在一起念佛发愿求生净土啊，就是诸上善友，幸甚择之。啊，这个有幸啊，跟大家讲这个道理啊，让大家呢去审慎选择啊，这个审呐，就是说你去思考啊，有这个意思啊，去想一想啊。选择啊，就选择赶快求生净土，那么度众生啊，才能圆满，才有能力。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第13段，华严末后处，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唯令身安养世界，唯愿见阿弥陀佛，其专切劝发反复叮咛，俱在行愿品中。啊，这个我们听净老和尚讲经，常常讲到啊。这一段，因为敬老他年轻的时候啊，喜欢华严，我们师父上人啊，他很喜欢华严。那么他喜欢华严是有因缘的，他学佛啊的因缘啊，是跟台大啊，方东美教授学哲学，啊，学哲学，啊，那么方教授啊，给他介绍佛法啊，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跟他讲哲学。啊，先跟他讲西方哲学，讲东方哲学，讲印度、古印度啊，印度的哲学，啊，最后啊，跟他讲佛经哲学啊，他听的是佛经，以前在学校老师都说佛教是迷信，怎么会有哲学呢？啊，那方老师给他讲啊，你年轻啊，不知道啊。啊，他说佛经哲学啊，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啊，那么方教授呢，他是抗战期间呐、生病，那么到四川峨眉山呐、去养病。啊，他在那里呀、也没有报纸看。那山上啊，峨眉山山上啊，那个有经典，
他就拿佛经来看，看到这个华严啊，发现啊，哎呀，佛经啊，真的里面有内容啊。那么他是学哲学的，总是以哲学这个角度来看佛经。那么净老和尚啊，年轻也是就是要跟他学哲学啊。后来呢，好像在辅仁大学啊，他有讲这个华严哲学啊，所以师父啊，以前在20年前啊，拿了2本啊，这个方教授写的华严哲学的书上下册，他拿给我啊，我都放在束之高阁啊。放在书架，也都还没有去看啊。所以学了佛之后呢，他对华严就很有兴趣啊，对华严很有兴趣。那么因缘也很好，到台中莲寺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啊。李老师在台中，他也讲华严经。一个礼拜啊，讲一次。那么李老师讲一次是2个小时，这个当中有翻译台语，讲2个小时，实际上是1个小时。那么他到台中去学这个经啊，听听李老师怎么讲。他到台北来啊。一个礼拜啊讲好几次啊，所以很快啊追上这个李老师的进度了啊。李老师固定一个礼拜才一次啊，2个小时还要翻译台语，实际上是讲1个小时，所以很快啊那进度就赶上。那么他修弥陀净土啊，也是从华严经得到的启示。早年啊还没有出家，跟忏公啊在普里啊住茅棚啊，忏公啊请他这个看这个印光大师文钞啊，弥陀要解啊，弥陀书钞啊，看这个对净土啊有一个概念。后来到台中莲寺去啊，李老师也是常常啊劝他修净土。那么修净土，当时呢他基本上啊是不反对了，但是呢实际上啊也没接受啊。因为一个知识分子啊，在过去啊，现在还是有对这个念佛法门啊，总是觉得啊是老太婆教啊。在台中莲寺那个时候啊，有很多学佛的人啊，总以为啊这个念佛法门啊是老太婆教，因为老太婆嘛不认识字啊，那就叫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了，或者念阿弥陀佛。那是给老太婆讲的哦。他这个这么有智慧的人，怎么可以修这个呢？应该要学大经大论才对啊。怎么可以学老太婆教呢？当然啊，不反对，但是也不会很乐意啊去学习。后来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啊常常劝他啊，那老师当然也知道他的心态啦，知道他是表面上啊不反对，但实际上他也没接受啊，常常啊劝他这个净土啊，古来祖师大德啊他们都是通宗通教，著作等身啊。他说那些人晚年都修净土了，如果说我们被骗了，那些人都被骗了，
那我们跟这些祖师大德，我们能比得上他们吗？啊，他们都被骗了，那我们被骗一次又何妨呢？啊，骗到这样的程度。但是怎么样呢？还是没接受，还是没接受。啊，当然表面上啊，对老师是很尊敬的。那么他自己讲出来了，他真正接受净土啊，是到台北来讲《华严经》。啊，他以前讲华严啊，我就去听了啊。那么有一天呢，他突然呢想到一个问题啊，讲到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那讲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呢，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五十三参是五十三位善知识，啊，每一个善知识代表一个法门，那这个善财他主修的法门是哪一个法门呢？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啊，那么想到这个问题啊，再去看五十三参，啊，发现啊，第一参是参德云比丘啊，从文殊菩萨那里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离开老师了，就去参学了。啊，第一参啊，参德云比丘，啊，德云比丘啊，教他什么？教他念佛。第一参。那么第五十三参呢，参普贤菩萨。那普贤菩萨呢，教他什么呢？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一头一尾啊，这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才发现呐、啊，原来善财童子啊，啊，从第一参开始到最后，他始终不离念佛法门。虽然这个当中啊，参了五十一位善知识，五十一个法门啊，但是呢，他都去接触、去了解啊，始终还是念佛。从第一参开始到最后一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善财啊修的是念佛法门呐、啊。啊，从那个时候啊，他自己才死心塌地啊修净土。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学佛啊自己体悟到的，啊才会去真干呢、啊。那别人劝呐、啊，老师劝呐、啊，他自己没有体悟到啊，他还是没有办法呢。认真努力去修学啊，当然表面上应付这个是有的啊，但实际上心理上啊并没有真正的啊修学这个净土法门啊，所以他讲他是从华严经啊入的啊入的这个法门啊。那么我修净土呢，跟师父的因缘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19岁啊，在台北市龙江街莲友念佛团，那个念佛团现在还在啊，是大陆来啊一些退伍军人啊修念佛法门的，他们自己盖的，组一个念佛团啊。我第一部经去那边啊听啊，是听楞严经啊，听楞严啊，那个念佛堂现在还在，现在以前我感觉那间很大，现在去看啊，路过去看啊，感觉很小。以前那周边没有什么高楼大厦，45年前啊，没有什么高楼大厦。那么、啊、我记得啊，跟我弟弟啊，我19岁，我弟弟16岁啊，这个就去听经。然后一个老居士啊，大陆来的一个老居士，看到我们大概那个听众当中，我们两个最年轻，我19岁，我弟弟16岁，其他都是老菩萨啊，我们两个最年轻的。那我看到那个老居士啊，

一个南众老居士，他七十几岁了，面目很慈祥，就拿了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一个人呢送给我们一本。那么我就带回去看了，看得很欢喜。那么念佛团它就是念佛。

触到是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啊，所以修净土啊，我这个因缘啊，从那个地方开始啊。后来在听我们师父上人啊，不断的讲这个净土经啊。那么李炳南老居士在大陆啊，他也是跟印光祖师学净土，净土是跟印光祖师学的啊。他去印祖那边皈依啊，还有皈依证啊，这些他在遗物里面都还保存着。啊，所以这个因缘啊也很深。啊，所以印祖这个文钞啊，对我修行修净土啊，可以说啊是影响很深啊，影响很深。这个也是个人修学因缘啊不同啊，个人因缘不同。那么此地讲啊，华严末后处啊，就是末后就是最后。你看这个五十三参啊，最后一参第五十三参，普贤菩萨呢以十大愿王啊，导归极乐啊。我们平常啊去看戏啊，啊说那个压轴好戏就是放在最后面啊。我们啊有一句俗话讲啊，好戏啊在后头啊，在后头，那最精彩的啊就摆在最后面啊。那么佛法呢，这个也是这样的啊，那个最殊胜的它就放在最后面啊。你看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从第一观十六观，第一观呢观日落玄谷啊，第二观呢观水观，第三观观大地结冰啊，像琉璃地一样啊，然后观树观啊，观这个宝树啊，莲花，观佛身，观菩萨身啊，观白毫啊，这个十二观呢、啊、观想念佛。第一观到第十二观，第十三观是观相念佛啊，十四、十五、十六啊，九品往生。那么持名念佛呢，是摆在第十六观下品下生，下品下生啊，自心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那么十六观呢，观想观相啊。那么九品呢、啊、九品往生他修各种法门都包括在里面。那么下品下生啊，大开持名念佛啊，他也是摆在最后一个啊，摆在最后呢表示的那是最殊胜的。那么十大愿王也是同样的道理，摆在第五十三参啊。你看呢，参到最后呢，最后一参要去参谁呢？普贤菩萨说：“跟我到极乐世界啊，我们去参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个啊，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啊，啊真的呢，你会。选择啊，赶快先去极乐世界啦。为什么呢？就不用绕圈子嘛。啊，为什么呢？你看呢，我们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你修行啊，照一般的法门来修啊，断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啊，破尘沙破证菩萨果位，破无明啊。证得法身大事，断见思惑生四圣法界，破无明啊，你就生到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破见思惑呢，生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那么你从凡夫
修行啊，断见思烦恼，破尘沙烦恼，

再破一品无名烦恼，就升到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那么到十报庄严土啊，你一定会碰到普贤菩萨啊。然后普贤菩萨呢，以十大愿王啊，引导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啊。四十一位就四十一个位次，从原教初住到等觉菩萨啊，不是四十一个，是四十一个位次的菩萨，每一个位次的菩萨都无量无边的啊。然后再到极乐世界啊，去参那一参啊，才圆满。那你想想，你要修到十报庄严土要花多长时间呢？啊，我们现在呢，见惑还没有断呐，那是遥遥无期啊！啊，起码你要断见惑啊，那个时间表才能定出来。啊，见惑还没有断，那个时间表都没办法去定的。啊，那你修到那个程度，你看要经过多长的时间，吃多少辛苦，但是最后呢，还是要到极乐世界去。那现在呢，我们凡夫啊，烦恼一品没断，就直接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啊，大概跟普贤菩萨去极乐世界那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看到你他都会很赞叹啦。啊，那我们修这么久啊，最后还是要来这里。啊，你怎么现在呢就直接到了呢？啊，他就很佩服啊。啊，所以这个啊经啊，它这个奥义啊，我们要能看得出来。啊，你要修到明心见性啊，到最后要圆满还是到极乐世界去？你想想看啊，我们要修到明心见性啊，还要修多久呢？没时间表啊，不知道还要多久啊。修到明心见性啊，还要到极乐世界去。那我们现在呢，不用到明心见性啊，也不用证阿罗汉啊，连出果须陀洹都不需要，烦恼一品没断没关系。啊，你只要真心发愿念佛，想去极乐世界，就可以去了。啊，所以古大德讲这个法门啊，是净中净又净啊，是有它的依据的，这个不是随便讲的，啊，不是随便讲。那么这个是《华严经》末后啊，很有名的啊，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好，这个十大愿王我们常常念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啊，第一时啊也都会念到十大愿王啊。一则礼敬诸佛啊，二则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四则忏悔业障，五则随喜功德，六则请转法轮，七则请佛住世，八则常随佛学，九则恒顺众生啊，十则普皆回向啊。那么这个十大愿王啊，是普贤菩萨叫我们修的。那么也有人啊专修这个十大愿王，像弘一大师啊，他就是以这个普贤行愿品啊作为他的每天的功课。那么菩萨呢不修十大愿王啊就不能成佛啊，所以必定要修这个十大愿王啊。那么修十大愿王的目标呢是导归极乐。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呢，那人人都是在修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啊，可见得啊啊这个法门啊他的殊胜，说唯令身安养世界，唯愿见阿弥陀佛。啊，唯就是唯一啊，就是要令一切众生啊，这些法身大士升到安养世界，
生了阿娘世界

就是唯一啊愿力啊见到阿弥陀佛。那么这些法身大士，你说了生死，他们不但出离六道，也出离十法界了，升到一真法界了，无名最少也破了一品了。啊，这个生死之苦他已经解脱了啊，只是呢还没有成究竟圆满佛。那么我们凡夫啦，求生净土啊，我们主要呢是先解决现前这个六道啊生死轮回之苦。那这些大菩萨呢啊，就不但出了六道了，出了十法界了。那他们往生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唯一的一个理由啊，就是成佛比较快，啊，就成佛比较快，啊，只有这个理由，啊，如果不是这个理由呢，他们也没有必要求生，普贤菩萨呢没有必要啊，带大家呢。引导大家到极乐世界去嘛，啊，就没有必要。啊，他在法藏世界也能成佛啊，但在法藏世界呢，成究竟圆满佛比较慢，到极乐世界去成究竟圆满佛比较快，啊，这是唯一的一个理由。啊，不然他们没有必要啊，啊，要去往生极乐世界啊。啊，那么极乐世界呢？啊，在《华严经》讲啊，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同在这个华严这个二十层的啊，这个华藏世界里面，我们是第十三层，第十三层啊，同样在这个华藏世界里面的啊。那么华藏世界呢，我们净老和尚啊，以前讲经也常常用个比喻啊，他是以前在新加坡也有讲华严啊，啊，他说把新加坡比喻说华藏世界。那么新加坡最精华的地方啊，就乌节路啊，那最繁华最热闹的，把那一条路啊比作极乐世界啊，啊，就是新加坡最精华的地带。那么极乐世界呢，就是华藏世界呢最精华的世界啊，他用这样啦比喻形容啊，让我们去体会啊这个极乐世界。那么华藏世界啊，极乐世界在华藏世界，娑婆世界也在华藏世界，同样是第十三层。那普贤菩萨呢啊，当然也会带这些法身大士啊去最精华的世界啊，去那里参学啊。你看啊，这里讲啊，唯愿见阿弥陀佛，其专切劝发，反复叮咛，俱在行愿品中。啊，可见得啊，极乐世界如果不殊胜，普贤菩萨呢不会引导这些法身大士啊去极乐世界。所以对极乐世界啊认识的越深入啊，我们那个愿啊就会越恳切。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十四，善男子、善女人，专念西方阿弥陀佛，以诸善根回向发愿，决定得生，永不退转清净弥陀。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善啊，主要是讲

有净土善根的男子女人。啊，就是呢，相信接受念佛法门的男子女人。啊，这样的男子女人啊，叫善男子善女人。啊，因为他有善根，有这个善根。啊，有净土这个善根。那么没有净土这个善根呢，他不会接受。啊，所以他善的标准啊，是在这个地方。啊，他不会接受净土法。啊，比如说这个世间啊，有很多男子女人他做善事啊。啊，他做善事的男子女人啊，他不一定能接受净土。啊，他不一定能接受净土。啊，你现在念佛求生净土，他会劝你说，你不要去净土啊，要赶快再来做人啊，再来做好事啊。那就没有净土的善根了，就不是经典上在弥陀经啊，在净土经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了，他就没有记住这个善根了。啊，那他那个是世间善。世间善，世间的善根啊，世间善根呢，它不能出离六道啊，啊，不能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啊，你在世间做好事、做善事，啊，你不念佛求生净土，生死轮回你就出不去啊。啊，所以佛法呢？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显宗密教，主要啊是帮助我们脱离六道生死轮回这个大苦，解脱这个生死的大苦。啊，这是 佛法出现在世间啊主要的目标，帮助众生啊脱离生死的苦海。啊，这个就不是世间一般的善事可以来相提并论的，无法相提并论的。啊，这出世间的善根。那么净土的善根呢，那就最殊胜的。啊，不但出离六道啊，同时出离十法界。啊，记住这个善根呢，真的是不得了啊。啊，不是偶然的。啊，过去世啊，如果没有曾经供养无量诸佛，见到了你也不会相信，不会接受。啊，他更不可能来念佛。啊，所以能够来念佛，都不是凡人呐。啊，在座各位啊，都不是凡人呐。啊，不要小看自己。这《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也是事实。那么善男子善女人，就是他能专念西方阿弥陀佛啊，以诸善根啊，这个诸善根呢、啊、就是念佛这个善根啊。你看弥陀经讲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那么善根少，福德少，因缘少，这个你生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是说明啊，你世间的善根啊，或者是小圣的善根，生不了西方啊。这个善根少不行，那么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怎么样修才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你看《弥陀经》啊，这句经文讲完了，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然后接着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那个执持闻说，闻是听闻、见闻、接触到，说呢？听人家
解说说明。

啊，或者自己看注解，啊，听说了，啊，那么你就接受了，就相信了，就念阿弥陀佛了，啊，那么念佛啊，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念佛就是培养我们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的啊，所以呢，多念佛嘛，啊，所以以诸善根呢，就是专念西方阿弥陀佛，就是这个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你修其他的善根呢，不够条件的往生西方啊，念佛啊，那这个善根啊、福德因缘啊，可以往生到西方啊。所以以这个念佛的功德啊，回向发愿啊，决定得生。啊，那么念佛啊，我们觉得啊，好像这句佛号太简单了啊，真的有那么大的功德吗？啊，真的，我们乍听之下呢，也不敢相信，到底这功德在哪里？啊，这个功德啊，就是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啊。这个名号，名以招德啊，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招感啊，阿弥陀佛果地上所有的功德，你就念这句名号啊，就把它修行成佛果地上所有的圆满功德，就把它全盘接收过来。那这个我们听了还是很难体会啊。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啊也讲到名以招德啊。啊，他说那个名啊就有他一个实质的意义在。啊，这个名就是代表他的果德。啊，代表他实质上啊果德的意义。那么黄老啊过去在世的时候啊啊，讲到这里啊，怕大家体会不到啊。他说：“名以招德，这个名怎么会招一个德来呢？”啊，我们感觉到名是一个虚妄的啊，那怎么会招德呢？啊，他就举一个比喻，他说：“有人做泥水匠的啊，那个师傅啊，啊，这个做泥水匠的，大家都有看过啊，那个师傅叫那个他的助手啊，他说那个。”拿一个砖给我啊，那砖是一个名啊，啊，他就拿一个砖给他啊，啊，那个水泥拿一些给我啊，那水泥就来了，啊，那个水泥也是个名称，砖也是个名称，但是那个名称就是代表他个实质的东西，啊，另外呢，他又用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吃馒头这种比喻。啊，他说这个净土是果地教啊，净土跟密宗是果地教啊，其他的法门叫因地教啊，修因正果。那么一般呢，讲修因正果，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接受啊。比如说我们修因呢、啊，啊，修这个因，然后慢慢修，慢慢修啊，然后证得那个果位。啊，这个一般人啊比较容易理解啊，比较容易接受。啊，那么从果修因，这个一般人就搞不懂了。啊，甚至他就不能相信了，啊，不能接受了。啊，怎么会怎么从果修因呢？那、啊、怎么修呢？这个就比较深密了，啊，这个道理比较深了。啊，讲修因正果，一般人比较容易体会啊，就从果修因，一般人就很难体会啊，那么他也就很难接受。所以黄老还是用个比喻啊，他说吃馒头啊，他说我们要吃一个馒头，那吃一个馒头呢，你如果啊修因正果
啊，那因是什么？那馒头那个因是什么？啊，你从最原始的，那馒头怎么来的啊？大家都知道啊，啊，那个麦啊，啊，那个麦，那麦怎么来的呢？啊，你要去种啊，拿那个种子去种啊，啊，怎么种呢？你要找一块地呀、啊。啊，然后拿这个种子，然后来种，啊，种了之后呢，还要给它照顾，啊，浇水、施肥、照顾。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呢、啊，麦成长了，然后再收割，啊，然后再磨成面粉，啊，然后啊再去揉，再去做，啊，然后再去蒸，啊，那这样啊，我们才有一个馒头可以吃。啊，那么如果你要吃一个馒头呢，从找一块地开始种啊，然后呢，等到这个麦成长了，收割，然后磨成面粉，然后再来做，再来蒸，啊，这个时间多长啊？这花的时间很长啊，啊，这修因正果啊，他说呢，现在呢，已经有人做现成的了，你花个五块钱去买一个就可以吃了。那个果地教就是说，人家已经做成一个成果了，已经好了。就等你去吃，啊，你花个五块钱呢去买来吃，你就可以吃到馒头了。啊，那如果你不相信啊，不相信，那你就从修因正果慢慢来，啊，到最后也能吃得到，但是花的时间很长，很辛苦。啊，如果你去买一个现成的，那你就很省事。啊，用这个比喻，果地教。净土跟密宗是果地教，啊，靠佛力的加持，啊，然后呢，佛这个果地啊，果地劫啊，来熏习我们凡夫的因地心，啊，不断的熏呢，不知不觉你就成佛了，啊，这个就很省事了，很快速，啊，那么有这个善根的人他会接受，没有这个善根呢？你给他打死他也不会接受，你给他打死他都不会接受，那不会接受呢，佛就恒顺众生啊，随喜功德。好，那你要慢慢修的啊，你不相信坐快速电梯，那我们来爬楼梯嘛，一个一个慢慢爬啊，时间爬久了也会到啊，但是辛苦一点啊，佛不会去勉强一个众生啊，所以才会讲那么多法门啊。啊，如果你能接受呢，那佛的确有很快速的方法。你不能接受呢，他也不能勉强。那么念佛成佛，这个是最直接、最快速的，啊，这个很容易，易行道，易就是容易。但容易呢，它有它的难处啊，难在哪里呢？难信之法，很难相信。啊，你看《弥陀经》不是给我们讲吗？这是难信之法啦。啊，我们现在接受相信啦，啊，我们感觉好像不难信。啊，如果我找几个那个很不能接受的，你就说，哎呀，这很难信，难信之法。啊，佛陀教基金会啊，那个大护法简弘文居士。他就不相信，啊，以前我碰到他呢，都要跟他争得面红耳赤，啊，不欢而散。啊，后来呢，我不争了，啊。后来我想想，啊，佛不是明明给我们讲这是难信之法，那他不相信是正常的，啊。那我们会凭什么相信呢？《无量寿经》讲，你在无量诸佛种诸善根了，啊。啊，你看呐，啊，《无量寿经》讲啊，阿舍王子啊，在四百亿佛那里种善根，他都还没有动一个念头说要去念佛求生净土，啊，他只是想啊，将来成佛，希望跟阿弥陀佛一样，他还没有动一个念头，四百亿啊，那还不行啊。那我们现在能接受，那比阿舍王子，肯定我们过去啊，供养的佛比他多了。啊，起码超过四百亿啊，那才能相信啊，不能不相信啊。
啊，真的啊，啊，以前啊，我们都碰到能接受的同修，好像大家都接受不难嘛。再去碰见那些哦不相信的，我们才说，哎呦，好难哦，啊，我们要怎么劝啊？他就是不接受，啊，但是他也学佛了，他修其他法门。啊，所以真的是难信之法。那么往生就得到决定得生啊，永不退转清净弥陀。我们修学净土啊，如果不怀疑了，那么当然啊，我们这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就成就。啊，如果呢还有疑惑，我们还是要去读诵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特别这个汇集本。啊，因为这一本经啊，从做人讲到做佛，讲得圆满。啊，不管呢、啊、你是从事哪个行业，在家出家。男女老少，方方面面啊，其实都讲到啊，所以读这部经啊，能够帮助我们排除啊所有一切的疑惑啊，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这部经啊还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释迦牟尼佛的法印啊，过了3000年了、啊，后面还有9000年。那么9000年后啊，佛有异迹啊，所有的经教都没有了啊，唯独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啊，多留在世间100年啊，多留在世间100年。那么这部经啊，是后续9000年啊，要流传到9000年后，最后100年才消失的经典。那么这个呢，也是有它的依据的，啊，也是有依据啊。因为现在很多人读到这部经啊，非常欢喜。那我个人呢，读到这部经呢、啊。每读一遍啊，总是平常啊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疑惑啊，总是能够得到理解了啊。特别在我们现实生活啊，我们念佛人啊还没有往生西方净土，现在还生活在这个世间啊，那么世间啊现在的这个乱象啊，我们看到啊，难免啊产生很多疑虑的地方。那么读了这个经啊，我们就迎刃而解了啊，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啊。佛早在3000年前啊，就把今天这个世界的情况啊，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最近啊，大家应该看过报纸啊，越南排华，台商啊，200多家呢，我看报纸被砸了，被毁了，啊，有的辛辛苦苦啊，经营好几年的，甚至几十年的事业啊，一下子没有了，啊，有的厂房啊被火烧了，啊，连那个台塑啊，啊，那个台塑啊。那个工厂啊也被毁得很厉害啊，所以上个月啊要到东南亚去啊，看到这个报纸啊，就想到啊那个云林六轻啊常常在火烧啊，真的啊给那边的居民啊也很没有安全感啊，所以他们也弄得没办法啊，请我们去做法会啊，那总算啊这个事情缓和下来
又看到呢，他们在越南的厂有被砸掉了啊。

啊，当时我就想到那个事情啊，说哎呀，他那个地方还是要消灾的啊，啊，印还是要消灾的啊，啊，所以说，我心里就动个念头啊，啊，可能他们那边也要做法会啊，不然啊，这个我看到《无量寿经》讲啊，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谋灭。我看那不是《无量寿经》讲得很明白吗？被砸、被烧啊，被水漂、被火烧啊，冤家债主啊，啊，刚刚好赚了一点钱啊，那被砸掉了。那讲得多具体啊！啊，所以我读到那个，想到那个经文，再看那个，哎呀，这不是《无量寿经》佛草就讲了吗？啊，所以上个月呢，我动了这个念头啊。啊，这个念头不能随便动啊！一动啊，又感应啊，那个感应呢、啊，有时候我们也招架不了。这次到新加坡，真的那个越南的居士啊，两团来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律师啊，说要去办一个，叫我去越南佛教大学做那个十万人的大法会。我说等到没有侍卫再去。啊，我也没有通知啊。他就是跑去赌场参加法会啦，啊，拿了一些文件给我啊，所以这个也是跟佛经上讲的啊，啊，都有相应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明天晚上啊，我们暂停一次啊，啊，这个佛期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因为明天晚上那个更新连练啊，他们那个小学啊，好像一个毕业的一个活动啊，晚上毕业活动啊。前天晚上那个余老师跟陈老师来这里请我去参加啊，因为他们有一些活动啊，平常请我去我都不在，那这次啊，听说我在这里打佛七啊，那特别赶过来。刚好在台湾啊，那么也就去跟他们随喜功德啊，所以我们这次佛期啊，啊，我们这个晚上的讲课就讲到今天晚上啊。那么下面的我们下个月的佛期啊，下个月佛期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啊，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268页。我们从第五行经文看起，268页第五行，地藏佛言：人者，地狱罪报其事如是。前面所说的地狱名号，此地讲的是在地狱里受果报的状况啊，请看经文。或有地狱取罪人时，使牛根之；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食之；或有地狱或汤盛会，煮罪人身；或有地狱刺烧铜柱，使罪人报；或有地狱使诸火烧，趁及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粪尿；或有地狱存灰即离；或有地狱多传火枪；或有地狱微状胸背；或有地狱但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蛇；或有地狱驱逐铁狗；或有地狱禁驾铁罗；或有地狱取罪人时，使牛耕之。这是列出来的啊，这一段经文列出来的第一个啊，地狱这个受罪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是什么业因呢？两舌、二口、妄语、绮语、毁谤善报，破坏别人对佛法的信心，造作此罪业，死后堕拔舌地狱。现在呢啊，这个世界上啊，造这种口业的人就非常多了啊。这个口业啊，四种啊，恶口的业都造了啊。这个两舌啊，不是两个舌头啊，是两方面，他在挑拨离间啊，破坏和谐啊，破坏人家的家庭，破坏社会的族群啊，破坏两个国家的和谐。那么这个造这个业，就是希望啊自己在这个当中得到好处，得到利益。

二口啊，那讲话凶恶啊，粗鲁啊，不堪入耳，妄语欺骗人，讲话欺骗，绮语讲的话很好听，很美丽，所谓花言巧语，那不是真的，都在迷惑人心的这些言论。啊，都属于绮语。那么最严重的啊，是毁谤善报，啊，破坏啊别人对佛法的信心。那么造作这些口业啊，死后就堕这个地狱堕拔舌地狱啊，这个拔舌就是鬼族啊。拔出奇石与牛犁之，啊，那个好像啊，牛在犁田呐、啊，耕田那个犁，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那是苦不堪言，啊，无法形容的那种地狱苦。地狱众生受罪而死，夜风一吹又活过来，继续受罪。一日一夜，万死万生，以无数劫时间受完罪报，才能离开地狱。啊，那这个造这个口业呀，啊，你看啊，就是。鬼族啊，拔出他的舌头，啊，这个口业非常可怕。再看下面，取罪人心，夜叉食之，啊，世人偷盗。父母师长之物，遭受此报。盗心是恶心，连父母师长的东西都偷盗，还有什么人的东西不敢偷？佛汤盛会，煮罪人身，佛是锅了，锅子，就是油鼎啊，有三只脚，下面呢、啊、烧火，破戒。杀生祭祀，烧山林啊，焚烧山林，烧烤众生，得这个果报啊。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杀生啊，吃佛的，现场宰、现场杀、现场煮啊，会堕入这个地狱。啊，所以现在呢，你说有钱呐、啊，他到底是在享福还是在造业啊？啊，如果在造业啊，造这个恶业，将来堕地狱啊，那是大灾祸啊！那世间人呐、啊，实在讲啊，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的确啊。不认识什么是祸，什么是福了。我们再看下面：祸有地狱，炽烧铜柱，使罪人报。啊，那就是炮烙的刑法啊。我们前面呢学习过了。祸有地狱，使诸火烧，趁机罪人。一片大火，罪人无处逃避，被活活烧死。夜风一吹，又火了，再烧，永远无法脱离。这是许许多多不善业的果报。或有地狱一向寒冰，啊，罪人啊，常受寒风、寒冰之苦，几乎皮肉冻裂。或有地狱无限分量。啊，这个前世啊，发愿持八关斋戒，

啊，一天一夜，啊，24个小时，啊，24小时时间到啊，斋戒就自动解除了。啊，那么发愿呢，要受这个斋戒啊，就应当啊，要如理如法来受持这个斋戒。啊，那如果这个发了愿要受持八关斋戒，后面呢又破这个斋戒了，那么就会堕到这个地狱啊，以及啊有一些不清净的恶业啊，这个所感召来的，或有地狱存回棘藜。啊，这个棘藜是古代一种带刺的武器，在人世间以种种武器杀害众生，啊，特别是打猎，猎枪子弹是散弹，啊，这个散弹呐、啊、的范围内啊，动物都跑不掉，杀害许多众生，啊，死后堕此地狱。那么这个棘藜呀，这种武器是古代的武器啊。我们学习经典啊，要能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那你不能呆呆板板的啊，那就是棘藜了啊。他是举出这一条。代表所有会杀害众生的武器，都包含在里面。啊，那你说存回棘藜，你就用这个带刺的武器去杀害众生，那要堕这个地狱。那不是拿这种武器，其他的武器去伤害众生、杀害众生，啊，他就不堕地狱吗？啊，所以我们要从这样啊去理解啊，啊，所以这个举一反三呢、啊、非常重要啊。所以孔子讲啊，啊，如果不能举一反三，那这个学生就没办法教了啊。或有地狱啊，多传火枪啊，那么这个与通枪地狱相同，只是多一个火。啊，那前面那个通枪地狱它没有火，这个是加上有火。或有地狱为撞凶别，啊，触撞别人，特别是虐待动物，对动物有触碰的行为，啊，得此果报。啊，这个碰触啊，啊，就是去撞了。啊，去摔了等等这一类的，啊，那么触撞别人啊，以及动物，啊，你故意啊，啊，比如说你故意开车去撞人，那啊，或者是去撞动物，那就造这个业因了，啊，就会堕这个地狱了。或有地狱啊，但烧手足啊，有的地狱啊，它是专门啊烧手跟烧脚的。如果手造业啊，手啊去造这个恶业，那就烧那个手；脚造恶业就烧脚。或有地狱盘脚铁石啊，这是无量铁石啊，缠绕在罪人的身上。啊，那这个石是铁呀、啊，啊是铁。或有地狱驱逐铁狗，啊铁狗追逐罪人。或有地狱禁驾铁骡，啊罪人骑在这个铁骡上啊，满身是火，啊骑在这个。骡子上，这个骡是铁骡啊，铁骡都是火，骑在那个上面。

被那个火烧。佛在经上讲过一个公案，这僧户比丘他见到一头驴满身是火，这个驴子，那佛告诉僧户比丘，他不是驴，他是在迦叶佛的时代，在迦叶佛那个时期啊，他是一位出家人，荤饮食的时候，自己总要多荤一点，这个在佛陀的时代，那么十方诸佛在人间示现成佛，这个出家众、出家人啊，在佛的这个戒律里面啊，都是托钵的。那托钵啊，那不是说，这个托了回来啊，那自己就吃了。那不是这样的那拖回来啊，大家放在一起就像我们现在那个自助餐一样都是通通到摆在一起那摆在一起啊，通通混合起来，混合起来呢，那么根据个人的食量啊，那你能吃多少，那你就拿多少。不能太多，那也不要太少。所以那个钵啊，它是叫应量器。所以那个钵大小是不一样。跟我们现在在戒场啊受戒啊发的那个钵不一样。现在戒场发的钵的规格大小都一样。那么在佛陀时代个人的钵都是定制的，大小不同这个大小不同就是根据自己的食量，你食量比较大的，你钵就定大一点，食量小的定小一点所以叫应量器那么这个出家人为什么变成这个一头驴啊，满身是火呢他贪吃了，大家在分饮食的时候啊，他总是自己要多一点那他造这个恶业所以受这样的一个苦报。地里头的刑罚苦报实在是说之不尽，说不完的。为什么那么多说不完呢？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造的恶业太多了。所以这些只是举出几个代表几个例子而已详细说真的是说不完众生有造什么样的业因，他自然感应到这个地狱的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人则如是等辈，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业行感。业道之气，就是刑具，地狱的刑具都是铜、铁、石头，全是一片火海。人心狠毒，铁石心肠，地狱变现这些刑具，心地清净柔软，决定见不到这个现象。心狠手辣，威风能成几天？威风成了几天之后，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一定要懂得，《唯识论》里面说，地狱里没有阎罗王，也没有鬼卒，
阎罗王和鬼族皆是自己姓氏变现的，都是自己呀、这个姓氏里面啊，那个姓啊，讲这个姓跟氏啊，就是我们迷了自性，那就出现这个阿兰也是八个氏了。那么事它会变所以在经典上讲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是本体那个现出来但是会变的那个是属于事所以叫唯事论就唯有事看到这些现象都是唯事所变现出来的。譬如做梦，到梦醒才知道是假的，一场空。这个就举出啊，好像我们晚上睡觉做梦了。那梦境从哪里来？梦境有自己，也有别人了。也有山河大地啊。那梦境啊，有时候我们做好梦，有时候做噩梦，吓得一身冷汗。一醒过来啊，好梦噩梦都是一场空。那么你再仔细想一想，梦境从哪里来？不是从外面来，从自己心现出来的。那么这是空的可是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以为都是真实的，你不知道那是梦。地狱是梦境，地狱也是梦境，是在那边做噩梦做大噩梦。我们人生在世数十年寒暑，又何尝不是梦境呢？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数十年就几十年的光阴这几十年大家想一想又何尝不是梦境呢？回想一下我们过去的人生，过去已经过去了，也不存在了。想到小时候想到年轻的时候，想到成年的时候，想到中年，想到晚年回想过去真的人生如梦就跟做梦一样但这个梦有好梦有噩梦做好梦舒服，做噩梦就很苦所以我们现实的人生种种的也都是梦境这十法界也是梦境不但我们人间现在连这个 天上连这个超越六道的四圣法界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的佛，十法界的菩萨那么二乘这个四圣法界也是梦境不过他那个梦离苦得乐了我们在六道做这个大噩梦还没有出离。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一切有为法呢，它是包含了十法界的。一真法界才是无为法，它不会有变化了。就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一就真，十就是妄，
所以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梦幻。

相由体无，事由理无，业感变现出来，啊，业感变现出来的，这才是啊事实的真相。啊，再看下面经文，若广说地狱、罪报等事，一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狱？我今成佛威神及仁者问，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劫不尽。每个地狱有百千种的苦楚，何况多狱啊！啊，就是一个地狱里面呢、啊，就各种不同种类的苦楚。那何况啊，很多的地狱，那就说之不尽了，那种苦讲不完的。若要详细说明地狱罪报，穷劫都说不尽啊！你一劫来说啊，也说不完。我们在此地做一个总结啊，地狱啊，决定去不得。要想不去地狱，决定不能造罪业，极小的罪业都不能造。我们阿兰也是里有地狱罪业的种子，无量劫造作的这些习气，小小罪业就是缘，因遇到缘就会现地狱境界，非常可怕。若要出离啊，非常难。真正觉悟的人，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永离三途六道最快速、最妥善的方法。那这一品第一名号品啊，这一品经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接下来啊，学习如来赞叹品第六。尔时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出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灰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如来赞叹品啊，这个第一段经文啊。那么这一品经啊，就是十方诸佛如来啊，都赞叹了这个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不仅是有能力、有智慧，引导我们脱离苦难的导师，而且他教化度脱的对象是根性罪孽、造作恶业最深重的地狱众生。啊，那么地藏菩萨的本愿啊，他是主要啊，这个针对啊，这些地狱众生，就是造作恶业啊最深重的地种，最难度的地狱众生，他有能力度脱啊，其他的就不必说，其他的都是好度的。啊，这些对最难度的能度了，那其他的当然就容易了。啊，那也不是说地藏菩萨只度第一众生，那其他到了众生就不度了，是在讲地藏菩萨呢，十法界众生都度。啊，只是他的本愿呢、啊，他偏重在先度啊。地狱最苦众生，因为最苦的先去度嘛。啊，那其他也是普度。啊，这是

给我们说明啊，它本院的一个特色啊。由此可知，地藏菩萨确实不可思议，他有能力普度九法界一切众生，以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德能啊，无二无别。其实他的能力跟佛是没有差别。啊，他只是没有示现成佛啊这样的身份来教化众生。那其实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怎么没成佛呢？啊，因为是他的本愿的关系，他发的愿，地狱没有空啊，他就不示现成佛啊，发这个愿。啊，世尊在此地对地藏菩萨特别赞叹，用意深广，目的是要求十方世界诸大菩萨要拥护地藏菩萨，全心全力协助地藏菩萨度脱这些苦难众生。啊，那么也就是告诉十方诸佛国土啊，他们那里的这个大菩萨，也要发愿呐，协助地藏菩萨。也就是说，一定啊，要宣扬本经，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普度一切众生，目的啊，在此地。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啊，这个是本经啊，这个当中啊，佛又放光了。啊，本经一共13品。啊，那么在第一品呢，佛放光，在细分里面佛放光，啊，这是正中昏啊放光，啊，后面到流通昏啊又放光，所以佛在倒立天宫先说这部经三次放光，啊，那这个跟无量寿经、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同样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也要留意啊。所以世尊放光啊，遍照尽虚空变化界，任何一个角落，佛光都照到。啊，举身放光，世尊身相每个部位都放光，这个光是心性的光明，自性本具般若的光明。佛光非常特殊。波度是平等的，一刹那遍虚空法界，不像日月星光传播的速度很慢。佛啊，他的光一放，同时到达十方法界。星星放的光啊，到达地球要几百光年，那个天文数字啊，几千光年，几万光年，这么长的时间，那佛光就不一样了啊！佛光啊，可以说一放，同时到达。举身放光，表大圆满光明云。圆满光，还是菩萨因地所修的无量法门。诸佛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圆满功德，都在这个光相中显示无疑，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显示佛身周遍法界，显示三身一体，法身、报身、应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不但显示三身是一，同时也显示出一正不二，一报是生活环境，
正报是身体，一即是正，正即是一。佛光普照，众生有缘能见到，是自己没有障碍；无缘的是自己有业障，不是佛光不照。那么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啊，佛光普照一切众生，从来没有间断。啊，有的人业障比较轻，他见到了。啊，我们业障比较重，没见到。那没见到呢，佛光还是普照。啊，这不是佛光没有照我们，因为我们有业障去障碍住了。在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啊，举出啊，当年啊，张家大师教导啊，教导他的话啊，这张家大师给他讲啊，佛寺门中有求必应啊，就是佛寺门中是说觉悟门中有求必应啊，就是你要求什么愿望。都会有应，众生有感，佛菩萨必定有应，有回应。不管你求哪一方面，如果有求而没有感应，是自己有业障。必须啊，消除业障，感应就现前。他这个开示啊，非常重要了。往往我们求啊，好像没感应啊，是不是佛菩萨不灵呢？不是佛菩萨不灵啊，是我们自己业障啊，去障碍佛菩萨这个感应啊。那么有业障怎么办呢？消除业障啊，如何消除业障？这个张家大师就给他讲说忏悔然后再给他解释这个忏悔的意思说忏悔不是教你去拜忏你拜大悲忏拜梁皇忏未必能把业障消除所以我们去拜忏如果不懂得忏悔的道理不一定能够把业障消除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忏悔因为拜忏它是个形式那形式当中要有内容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形式没有内容那这个当然业障消不掉。那什么才是真正忏悔的内容呢？知道自己的过失，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过失，立即改正过来，后不再造，这是真忏悔。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知过，那才能改过。如果不知道自己过错在哪里，那当然也就不能去改过了那么知道之后就是后不再造，知道那是过了，以后就不再造这个业了那这是真正忏悔。所以试验做忏悔法会是一种仪式这是一个形式了那么这个形式需不需要也是有需要此地我们净老和尚也给我们说明他的需要为什么需要令初学佛没学佛的人看到生惭愧心忏悔心那这个也是接引大众的了
像我们现在做法会。

对了，都是属于结缘式的，啊，不是结果，啊，是结缘，接引，啊，让他入佛门，啊，那么接引进来啊，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那进一步就是要修行了，因为佛法它是教育教学，啊，它不是宗教。啊，那么我们要知过，就是要读经，啊，不读经，我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啊。经是一个标准，一面镜子，啊，镜子啊，拿来照照我们的脸，哪里脏了，啊，把它洗干净。啊，没有镜子啊，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哪里脏，啊，所以经就像镜子一样。啊，那么这个誓愿做忏悔法会啊，做种种法会是一种仪式。我们自己修行不重这些形式啊。如果谈到真正修行啊，啊，就是已经真正啊深入了啊，那就不需要啊去注重这些形式。啊，这个形式啊，有可以，没有也可以。啊，关键呢，就是注重在真正回头，后不再造。啊，这样啊，才能真正与佛菩萨感应道交。啊，那么这一段的开示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佛的光明就是指这部经典，换句话说，我们遇到这部经就是遇到世尊的光明遍照了。这个光明是永恒的，不间断的，经典所在之处就是佛光所照之处，这个也是确实是这样的。经典就是佛的法身了，佛的肉身不在世间了，这个法身在啊，经典就是法身。我们展开经典读诵受持，就是接受佛的光明，我们能觉悟，依教奉行，必定证无上菩提。啊，这是经典啊。我们称为法宝啊，这个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啊。我们再翻开276页，大音声。这个大音声是佛啊32相之一啊，梵声相啊。这个梵是清净的意思，佛的音声能唤醒一切众生的迷情。大智度论云：如来有梵声相，如梵天王，五种声而从口出。啊，这是引用啊《大智度论》讲的。如来有梵声相，那么跟这个梵天王啊，五种声。而从口出啊，就是一样的啊，取这个梵天啊来让我们去体会啊佛的这个音声啊，它的清净的声相有五种啊。一呢，甚声如雷啊，这个就是佛的音声啊，他的音声很深沉，就像打雷音声一样啊，能让人啊惊醒警觉啊，让这个昏迷的众生啊能够惊醒过来啊，能够警觉。二，
清澈眼闻，

闻子欲乐，佛得音声远闻，净虚空遍法界都能听到。他佛的声音，他说法不用麦克风，不用音响，他虚空法界都能听到。而且不管你在多远的地方听，就跟眼前听到一样的。那么众生听了之后都生欢喜心。我们今天听不到诸佛说法的音声，是因为心不清净，导致耳根产生障碍。相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六根随心转，心地清净，五根的细胞就起变化，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状态，就能接受虚空法界的信息。那么这个也是真的。的确呀，相随心转。这个一般看相算命的都知道这个道理。我们的面相，我们的身体体质也都是随我们的心在转。心地清净，那么这个五根的细胞，它就起变化，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状态，那它就能接受虚空法界的信息。眼能接受净虚空变法界的色相，耳能辨闻虚空法界一切音声，想听什么音声就听什么音声，不想听就寂静无声。极乐世界的人如是，因为他心静。我们想恢复自己本有的德相、智慧、能力，必须勤修定慧。三、入心静爱，不但闻音声生欢喜心，体会到这个意思，自自然然升起静爱之心。四、地了义解，佛说一切甚深法，我们听后容易懂，容易接受，不会解错意思。五、听则欲闻无厌，听佛说法的音声永远听不厌。就现在人所谓最高的享受。初大音声告诸菩萨，就是为流通这部经的大事。华严经是整个佛法的根本，一切诸佛如来教学的根本。地藏经是众生起修的根本。从这部经修起，才能入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佛在此处以大音声遍告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菩萨摩诃萨，应当肩负弘经护经的使命。要怎样护？依教奉行就是护经。如果我们把此经介绍给大众，而自己却没有认真去修，那仅是世间的有漏福报。如果自己能依教修行，再辗转化他，那就属于功德了。那就不是福德了，是功德。功德含摄福德，福德不含摄功德。我们今天有幸得人生闻佛法，出家修行做佛的学生，那包括在家了，在家修行。既然出家，一定要做名实相符的佛弟子。我们就有使命弘扬这部经。弘扬这部经，一定要修学这部经。

境。那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当时啊，他这一段话啊，这一段开示啊，也是有针对性的啊。当时啊，是在这个新加坡啊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啊，培养啊出家众讲经弘法的人才啊，所以对全世界出家众啊。的劝导啊，那当时啊，大陆去的出家众最多啊，去学习啊，这个讲经啊，那出家人呐、啊，这个讲经弘法是出家人的一个天职啊，这个义务跟责任啊，所以这个话啊，当时啊，针对性的。啊，所以就有使命啊，弘扬这部经典啊。啊，那么弘扬这部经典啊，当然一定要依照这部经佛的开示来修学。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我常遇到一些年轻的法师问我，如何才能把经讲好？啊，那这个也是。很多年轻学经教的法师啊，他们都希望啊，能把这个经典讲好。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的开示啊，要真正把经讲好，一定要儒教修行，自己要真正做到，经典里面字字句句的意思才能体会得到。真修才有心得，才有悟处，悟得越深，讲得越精彩。啊，那这个是要这个真正去修行啊，才会有心得啊，才有悟处啊，悟得越深，那讲的就越精彩。依照人家的讲义来讲，讲得再好也很难契机，它不是真正的味道，真正味道是从心性流出来的。啊，那么当时学讲经啊，啊也都是有参考古大德啊这个讲义啊著书啊来学习。啊，那古大德讲的啊，注解啊，这个在现前呢、啊，那、啊、不一定能契机啊，那听众啊，不一定能听出法味。那么如果啊，自己有误处了，那讲出来是从心性讲出来的啊，那是真正有法味了。古德的注解提供我们参考而已，那是他修行正德的境界，从他自性流出来，不是我们自性流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是啊，当时啊，给这些学经的法师讲啊，就是古大德的注解啊，是提供我们参考。那古大德那是他们自己修行啊正德的境界啊，提供我们参考啊，那也是需要啊参考啊，从这些古大德的自性流出来啊，当然这些境界是古大德的境界，那不是我们的境界，一定要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行，然后以经对照啊，跟古大德著书比较，深入去领会啊，所以学习这个著书啊啊，实际上还是要从我们自性领悟出来啊，才能真正啊体会古大德他们。

的境界啊，所以一定啊，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可以啊。那么再跟经典对照啊，古大德的著书去比照，深入领会，要真修你的见解、思想、心行与佛相应，才能讲得好。我们初学佛没有觉悟，应当从真诚学起。真诚能感得佛菩萨加持，帮助你悟路。上讲台真诚，下讲台虚伪，那不行。我们只有一个真诚的心，对诸佛如来是这个心，对一切众生也是这个心，才能悟路。如果还用两种心呢，不能悟路。不但佛的境界不能悟路，你对眼前这些状况也不能了解。花心学讲经，续佛慧命，弘法利身的同学不能不知道。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对这些同学的一个勉励开示。诸大菩萨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悟入，彻法底言许许多多菩萨摩诃萨都是十方诸佛如来道驾慈航示现的那像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过去正法明如来，那现在又倒回来做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所以菩萨身份它不一定，它可以示现种种不同的身份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大菩萨就在现前社会各行各业示现，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这些大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用意很深，让我们对一切众生升起恭敬心。活菩萨以种种身份色相在世间示现，慈悲到极处。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先救济他，以财物救济，送粮食衣服给他是救一时之急，不是长远之道。长远之道要从根本上救度要教他破迷开悟，帮助他恢复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无有穷尽的福报开化出来，这才是真救济，救济到极处。地藏经对一切众生特别是对一切罪苦众生，是从根本上的慈济慈悲救济所以根本上的慈悲救济就是讲佛陀教育了，把一个人教他觉悟了，彻底觉悟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他还可以去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这个慈悲救济才是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好，这一集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268页。我们从第五行经文看起，268页第五行。地藏佛言：人者，地狱罪报其事如是。前面所说的地狱名号，此地讲的是在地狱里受果报的状况啊，请看经文：或有地狱取罪人时，使牛耕之；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食之；或有地狱或汤盛会，煮罪人身；或有地狱刺烧铜柱，使罪人报；或有地狱使诸火烧，趁及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粪尿；或有地狱存灰即离；或有地狱多传火枪；或有地狱围撞胸背；或有地狱弹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蛇；或有地狱驱逐铁狗；或有地狱禁驾铁罗；或有地狱取罪人时，使牛耕之。这是列出来的啊，这一段经文列出来的第一个啊，地狱这个受罪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是什么业因呢？两舌、二口、妄语、绮语、毁谤善报，破坏别人对佛法的信心，造作此罪业，死后堕拔舌地狱。现在呢，啊，这个世界上啊，造这种口业的人就非常多了。这个口业啊，四种啊，恶口的业都造了啊。这个两舌啊，不是两个舌头啊，是两方面，他在挑拨离间啊，破坏和谐啊，破坏人家的家庭，破坏社会的族群啊，破坏两个国家的和谐。那么这个造这个业，就是希望啊自己在这个当中得到好处，得到利益。二口啊，那讲话凶恶啊，粗鲁啊，不堪入耳，妄语欺骗人，讲话欺骗人，绮语讲的话很好听，很美丽，所谓花言巧语，那不是真的，都在迷惑人心的这些言论啊，都属于绮语。那么最严重的啊，是毁谤善报啊，破坏啊别人对佛法的信心。那么造作这些口业啊，死后就堕这个地狱了啊，堕拔舌地狱啊。这个拔舌就是鬼族啊 拔出

其实以牛犁之，啊，那个好像啊，牛在犁田呐、啊，耕田那个犁，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那是苦不堪言，啊，无法形容的那种地狱苦，啊，地狱众生受罪而死。夜风一吹，又活过来，继续受罪。一日一夜，万死万生，以无数劫时间受完罪报，才能离开地狱。啊，那这个造这个口业呀，啊，你看啊，就是鬼族啊，拔出他的舌头。啊，这个口业非常可怕。再看下面，取罪人心，夜叉食之。啊，世人偷盗父母师长之物，遭受此报。盗心是恶心，连父母师长的东西都偷盗。还有什么人的东西不敢偷？或汤甚秽，煮罪人身，或是锅了锅子，就是有顶啊，有3只脚，下面呢、啊、烧火，破戒杀生祭祀，烧山林啊，焚烧山林，烧烤众生，得这个果报。啊，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杀生啊，吃活的，现场宰、现场杀、现场煮，啊，会堕入这个地狱。啊，所以现在呢，你说有钱呐、啊，他到底是在享福还是在造业？啊，如果在造业啊，造这个恶业，将来堕地狱，啊，那是大灾祸啊！那世间人啊，实在讲啊，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的确啊，不认识什么是祸，什么是福了。我们再看下面，或有地狱炽烧铜柱，使罪人报。啊，那就是炮烙的刑法啊！我们前面呢学习过了。或有地狱使诸火烧，趁机罪人，一片大火，罪人无处逃避，被火活活烧死。夜风一吹，又活了，再烧，永远无法脱离。这是许许多多不善业的果报。或有地狱一向寒冰，啊，罪人啊常受寒风、寒冰之苦，几乎皮肉冻裂。或有地狱无限分量，啊，这个前世啊发愿持八关斋戒，啊，那么发愿要持八关斋戒，后面又破斋戒。以及不清净的恶业所感啊，这个八关斋戒啊，它的时间是一日一夜啊，一天一夜啊，24个小时啊，24小时时间到啊，斋戒就自动解除了啊。那么发愿呢，要受这个斋戒啊，就应当啊，要如理如法来。受持这个斋戒啊，那如果这个发了愿要受持八关斋戒，后面呢又破这个斋戒了，那么就会堕到这个地狱啊，以及啊有一些不清净的恶业啊，这个所感召来的。

或有地狱存回吉藜、啊、这个吉藜是古代一种带刺的武器，在人世间以种种武器杀害众生、啊、特别是打猎，猎枪子弹是散弹、啊、这个散弹、啊、的范围内、啊、动物都跑不掉，杀害许多众生，死后堕此地狱。那么这个吉藜啊，这种武器是古代的武器。我们学习经典啊，要能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那你不能呆呆板板的啊，那就是吉藜了。啊，他是指出这一条，代表所有会杀害众生的武器，都包含在里面。啊，那你说存回吉藜，你就用这个带刺的武器去杀害众生，那要堕这个地狱。那不是拿这种武器，其他的武器去伤害众生、杀害众生，啊，他就不堕地狱吗？啊，所以我们要从这样啊，去理解啊。啊，所以这个举一反三呢、啊、非常重要。啊，所以孔子讲啊，啊，如果不能举一反三，那这个学生就没办法教了啊。或有地狱啊，多传火枪啊，那么这个与通枪地狱相同，只是多一个火啊。那前面那个通枪地狱它没有火，这个是加上有火。或有地狱为状凶辈啊，处撞别人，特别是虐待动物，对动物有触碰的行为。啊，得此果报。啊，这个碰触啊，啊，就是去撞了，啊，去摔了等等这一类的。啊，那么触撞别人啊，以及动物，啊，你故意啊，啊，比如说你故意开车去撞人，那。啊，或者是去撞动物，那就造这个业因了，啊，就会堕这个地狱了。或有地狱啊，但烧手足，啊，有的地狱啊，它是专门啊烧手跟烧脚的。如果手造业啊，手啊去造这个恶业，那就烧那个手；脚造恶业，就烧脚。或有地狱盘脚铁石，啊，这是无量铁石啊，缠绕在罪人的身上，啊，那这个石是铁呀，啊，是铁。或有地狱驱逐铁狗，啊，铁狗追逐罪人。或有地狱禁驾铁骡。罪人骑在这个铁骡上啊，满身是火啊，骑在这个骡子上，这个骡是铁骡啊，铁骡都是火，骑在那个上面啊，被那个火烧。佛在经上讲过一个公案啊，这僧护比丘啊，他见到一头驴。满身是火啊，这个驴子啊，那佛告诉僧护比丘，他不是驴啊，他是在迦摄佛的时代啊，在迦摄佛那个时期啊，他是一位出家人，昏饮时的时候。

自己总要多分一点。啊，这个在佛陀的时代，啊，那么十方诸佛啊，在人间示现成佛，这个出家众、出家人啊，在佛的这个戒律里面呢、啊，都是托钵的。那托钵啊，那不是说，这个托了回来啊，那自己就吃了。啊，那不是这样的啊！啊，那拖回来啊，大家放在一起，啊，就像我们现在那个自助餐一样，啊，都通通到摆在一起，啊，那摆在一起啊，通通混合起来，混合起来呢，那么根据个人的食量啊，那你能吃多少，那你就拿多少。啊，不能太多，那也不要太少，啊，所以那个钵啊，它是叫应量器，所以那个钵大小是不一样，啊，跟我们现在在戒场啊、受戒啊发的那个钵不一样，现在戒场发的钵的规格大小都一样，啊，那么在佛陀时代啊，个人的钵都是定制的，大小不同啊。这个大小不同，就是根据自己的食量。你食量比较大的，你钵就定大一点；食量小的，定小一点。啊，所以叫应量器。啊，那这个出家人为什么变成这个一头驴啊，满身是佛呢？啊，他贪吃了。因为大家在分饮食的时候啊，哎，他总是自己要多一点啊，那他造这个恶业啊，所以受这样的一个苦报。地里头的刑罚苦报实在是说之不尽，说不完的。为什么那么多说不完呢？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啊，造的恶业太多了。啊，所以这些只是举出几个代表，啊，几个例子而已。那详细说真的是说不完。啊，众生有造什么样的业因，他自然啊感应到这个地狱的果报。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人者，如是等辈，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业行感。业道之气，就是刑具，地狱的刑具都是铜、铁、石头，前世一片火海。人心狠毒，铁石心肠，地狱变现这些刑具。心地清净柔软，决定见不到这个现象。心狠手辣，威风能成几天？威风成了几天之后，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一定要懂得，唯识论里面说，地狱里没有阎罗王，也没有鬼族。阎罗王和鬼族皆是自己姓氏变现的，啊，都是自己呀，啊，这个姓氏里面啊，那个姓啊，讲这个姓跟氏啊，就是我们迷了自性，那就出现这个阿赖耶识八个氏了。啊，那么事它会变，啊，所以在经典上讲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啊，心是本体，啊，那个现出来
但是

会变的，那就是属于是啊，所以叫唯是论啊，就唯有是啊，看到这些现象啊，都是唯是所变现出来的。譬如做梦，到梦醒才知道是假的，一场空啊，这个就举出啊，好像我们晚上睡觉做梦了。那梦境从哪里来？啊，梦境有自己，也有别人呢。啊，也有山河大地啊。那梦境啊，有时候我们做好梦，有时候做噩梦，吓得一身冷汗。那一醒过来啊，好梦、噩梦都是一场空。那么你再仔细想一想，梦境从哪里来？不是从外面来，啊，从自己心现出来的。啊，那么这是空的，啊，可是啊，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以为都是真实的，你不知道那是梦。地狱是梦境。地狱也是梦境，是在那边做噩梦啊，做大噩梦啊。我们人生在世数十年寒暑，又何尝不是梦境呢？啊，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啊，啊，数十年啊，就几十年的光阴呢，啊，这几十年呢。大家想一想啊，又何尝不是梦境呢？啊，回想一下，啊，我们过去的人生，过去已经过去了，也不存在了。啊，想到小时候，啊，想到年轻的时候，想到成年的时候，想到中年，想到晚年。啊，回想过去啊，啊，真的啊，人生如梦啊，就跟做梦一样啊。啊，但这个梦啊，有好梦，有噩梦啊。啊，做好梦啊舒服，做噩梦就很苦啊。啊，所以我们现实的人生，种种的，也都是。梦境啊，这十法界也是梦境啊。那不但我们人间呐，啊，现在连这个天上啊，连这个超越六道的四圣法界，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的佛，十法界的菩萨啊，那么二乘。这个四圣法界也是梦境啊，不过他那个梦啊，离苦得乐了啊。我们在六道啊做这个大噩梦啊，还没有出离。《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所以一切有为法呢，它是包含了十法界的，一真法界才是无为法。它不会有变化了，那就《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啊，一就真，十就是妄，啊，所以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梦幻泡影，相由体无，事由理无，业感变现出来，啊，业感变现出来的，这才是啊。事实的真相啊！再看下面经文：若广说地狱、罪报等事，一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狱？我今成佛威神及仁者问，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劫不尽。每个地狱。有百。

千种的苦楚，何况多欲啊！啊，就是一个地狱里面呢，就各种不同种类的苦楚，那何况啊，很多的地狱，那就说之不尽了，那种苦讲不完的。若要详细说明地狱罪报，穷劫都说不尽啊！你一劫来说啊，也说不完。我们在此地做一个总结啊，地狱啊，决定去不得。要想不去地狱，决定不能造罪业，极小的罪业都不能造。我们阿兰也是里有地狱罪业的种子，无量劫造作的这些习气，小小罪业就是缘，因遇到缘就会现地狱境界，非常可怕。若要出离啊，非常难。真正觉悟的人，放下万年，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永离三途六道最快速、最妥善的方法。那这一品第一名号品啊，这品经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接下来啊，学习如来赞叹品第六。尔时，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出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灰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如来赞叹品啊，这个第一段经文啊。那么这一品经啊，就是十方诸佛如来啊，都赞叹了这个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不仅是有能力、有智慧引导我们脱离苦难的导师，而且他教化度脱的对象是根性罪孽、造作恶业最深重的地狱众生啊。那么地藏菩萨的本愿啊，他是主要啊，这个针对啊，这是地狱众生，就是造作恶业啊最深重的地狱众生，最难度的地狱众生，他有能力度脱啊，其他的就不必说，其他的都是好度的。这些对最难度的能度了，那其他的当然就容易了。那也不是说地藏菩萨只度第一众生，那其他道的众生就不度了。是在讲地藏菩萨呢，十法界众生都度。只是他的本愿啊，他偏重在先度啊地狱最苦众生，因为最苦的先去度嘛。啊，那其他也是普度。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他本愿的一个特色啊。由此可知，地藏菩萨确实不可思议，他有能力普度九法界一切众生。以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德能啊，无二无别。其实他的能力跟佛是没有差别啊，他只是没有示现成佛啊这样的身份来教化众生。那其实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怎么没成佛呢？啊，因为是他的本愿的关系，他

发的愿，第一没有空啊，他就不实现成佛啊，发这个愿。啊，世尊在此地对地藏菩萨特别赞叹，用意深广，目的是要求十方世界诸大菩萨要拥护地藏菩萨，全心全力协助地藏菩萨度脱这些苦难众生。啊，那么也就是告诉十方诸佛国土啊，他们那里的这个大菩萨也要发愿呐，协助地藏菩萨。也就是说，一定啊要宣扬本经，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普度一切众生，目的啊在此地。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啊，这个是本经啊，这个当中啊，佛又放光了。啊，本经一共十三品。啊，那么在第一品呢，佛放光，在细分里面佛放光，啊，这是正中昏呐、啊、放光，啊，后面到流通昏呐、啊、又放光，所以佛在刀立天宫先说这部经三次放光，啊，那这个跟无量寿经、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同样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也要留意啊。所以世尊放光啊，遍照尽虚空变化界，任何一个角落，佛光都照到。啊，举身放光，世尊身相每个部位都放光，这个光是心性的光明，自性本具般若的光明。佛光非常特殊。波度是平等的，一刹那遍虚空法界，不像日月星光传播的速度很慢。佛啊，他的光一放，同时到达十方法界。星星放的光啊，到达地球要几百光年，那个天文数字啊，几千光年、几万光年。这么长的时间，那佛光就不一样了啊！佛光啊，可以说一放，同时到达。举身放光，表大圆满光明云。圆满光，还是菩萨因地所修的无量法门。诸佛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圆满功德，都在这个光相中显示无疑，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显示佛身周遍法界，显示三身一体，法身、报身、应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不但显示三身是一，同时也显示出一正不二，一报是生活环境，正报是身体，一即是正，正即是一。佛光普照，众生有缘能见到，是自己没有障碍；无缘的是自己有业障，不是佛光不照。那么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啊，佛光普照一切众生，从来没有间断啊。有的人业障比较轻，他见到了。

我们业障比较重，没见到。那没见到呢，佛光还是普照。啊，这不是佛光没有照我们，因为我们有业障去障碍住了。那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啊，指出啊，当年啊，张家大师教导啊，教导他的话啊，这张家大师给他讲啊，佛寺门中有求必应啊，就是佛寺门中是说觉悟门中有求必应。就是你要求什么愿望，都会有应。众生有感，佛菩萨必定有应，有回应。不管你求哪一方面。如果有求而没有感应，是自己有业障。必须啊，消除业障，感应就现前。他这个开示啊，非常重要了。往往我们求啊，好像没感应啊。是不是佛菩萨不灵呢？不是佛菩萨不灵啊，是我们自己业障啊，去障碍佛菩萨这个感应。那么有业障怎么办呢？消除业障啊。如何消除业障？这个张家大师就给他讲，说忏悔，然后再给他解释这个忏悔的意思，说忏悔不是教你去拜忏，你拜大悲忏、拜梁皇忏，未必能把业障消除。所以我们去拜忏，如果不懂得忏悔的道理，不一定能够把业障消除。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忏悔？因为拜忏它是个形式，那形式当中要有内容。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形式，没有内容，那这个当然业障消不掉。那什么才是真正忏悔的内容呢？知道自己的过失，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过失，立即改正过来，后不再造，这是真忏悔。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知过，那才能改过。如果不知道自己过错在哪里，那当然也就不能去改过了。那么知道之后，就是后不再造，知道那是过了，以后就不再造这个业了。那这是真正忏悔。所以寺院做忏悔法会是一种仪式，这是一个形式了。那么这个形式需不需要？也是有需要。此地我们净老和尚也给我们说明他的需要。为什么需要？令初学佛、没学佛的人看到生惭愧心、忏悔心，那这个也是接引大众的了。像我们现在做法会啦，都是属于结缘式的，不是结果，是结缘、接引，让他入佛门。那么接引进来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那进一步就是要修行了。因为佛法它是教育教学，它不是宗教。那么我们要知过，就是要读经，不读经我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经是一个标准，
一面镜

镜子啊，拿来照照我们的脸，哪里脏了，啊，把它洗干净。啊，没有镜子啊，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哪里脏。啊，所以精就像镜子一样。啊，那么这个寺院做忏悔法会啊，做种种法会是一种仪式。我们自己修行不重这些形式啊，如果谈到真正修行啊，啊，就是已经真正啊深入了啊，那就不需要啊去注重这些形式。啊，这个形式啊，有可以，没有也可以。啊，关键呢，就是注重在真正回头，后不再造。啊，这样啊，才能真正与佛菩萨感应道交。那么这一段的开示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佛的光明就是指这部经典，换句话说，我们遇到这部经，就是遇到世尊的光明遍照了。这个光明是永恒的，不间断的。经典所在之处，就是佛光所照之处。这个也是确实是这样的。经典就是佛的法身了。佛的肉身不在世间了，这个法身在啊，经典就是法身。我们展开经典读诵受持，就是接受佛的光明。我们能觉悟，依教奉行，必定证无上菩提。这是经典啊。我们称为法宝啊，这个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啊。我们再翻开276页，大音声。这个大音声是佛啊32相之一啊，梵声相啊。这个梵是清净的意思，佛的音声能唤醒一切众生的迷情。大智度论云：如来有梵声相，如梵天王，五种声而从口出。这是引用啊，大智度论讲的。如来有梵声相，那么跟这个梵天王啊，五种声。而从口出啊，就是一样的啊，取这个梵天啊来让我们去体会啊佛的这个音声啊，它的清净的声相有五种啊。一呢，甚声如雷啊，这个就是佛的音声啊，他的音声很深沉，就像打雷音声一样啊，能让人啊惊醒警觉啊，让这个昏迷的众生啊能够惊醒过来啊，能够警觉。二，清澈眼闻，闻之悦乐。佛的音声眼闻啊，净虚空遍法界都能听到。他佛的声音啊，他说法不用麦克风啊，不用音响啊，他虚空法界都能听到。而且不管你在多远的地方听啊，就跟眼前听到一样的。那么众生听了之后都生化。

0: 欢喜心。我们今天听不到诸佛说法的音声，是因为心不清净，导致耳根产生障碍。相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六根随心转。心地清净，五根的细胞就起变化，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状态，就能接受虚空法界的信息。啊，那么这个也是真的。啊，的确啊，相随心转。啊，这个一般看相算命的都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的面相，我们的身体体质也都是随我们的心在转。啊，心地清净，那么这个五根的细胞啊，它就起变化。啊，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状态，那它就能接受虚空法界的信息。眼能接受尽虚空变法界的色相。而能辨闻虚空法界一切音声，想听什么音声就听什么音声，不想听就寂静无声。极乐世界的人如是，因为他心静。我们想恢复自己本有的德相、智慧、能力，必须勤修定慧。三，入心静爱，不但闻音声生欢喜心，体会到这个意思，自自然然升起静爱之心。四，地了意解，佛说一切甚深法，我们听后容易懂，容易接受，不会解错意思。五，听则欲闻无厌，听佛说法的音声永远听不厌。啊，就现在人所谓啊最高的享受。啊，初大音声告诸菩萨，就是为流通这部经的大事。啊，华严经是整个佛法的根本，一切诸佛如来教学的根本。地藏经是众生起修的根本。啊，从这部经修起，才能入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佛在此处以大音声遍告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菩萨摩诃萨，应当啊肩负弘经护经的使命。要怎样护？依教奉行就是护经。如果我们把此经介绍给大众，而自己却没有认真去修，那仅是啊世间的有漏福报。啊，如果自己能依教修行，再辗转化他，那就属于功德了。啊，那就不是福德了，是功德。啊，功德啊，含是福德。福德不含色功德。我们今天有幸得人生闻佛法，出家修行做佛的学生，啊，那包括在家了，在家修行。啊，既然出家，一定要做名实相符的佛弟子。啊，我们就有使命啊，弘扬这部经。弘扬这部经，一定要修学这部经。那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当时啊，他这一段话，这段开示啊，也是有针对性的啊。当时啊，是在这个新加坡啊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啊，培养啊出家众。讲经弘法的人才，啊，所以对全世界出家众啊，的劝导，啊，那当时啊， 大陆去的出家众最多。
1: 嗯，

去学习呀、啊，这个讲经啊。那出家人呢、啊，这个讲经弘法是出家人的一个天职啊，这个义务跟责任啊。所以这个话啊，当时啊，针对性的啊，啊，所以就有使命啊，弘扬这部经典了、啊。啊，那么弘扬这部经典呢、啊，当然一定要依照这部经佛的开示来修学。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我常遇到一些年轻的法师问我，如何才能把经讲好？啊，那这个也是很多年轻学经教的法师啊，他们都希望啊。能把这个经典讲好、啊、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的开示、啊、要真正把经讲好，一定要儒教修行，自己要真正做到，经典里面字字句句的意思才能体会得到、啊、真修才有心得，才有悟处，悟得越深，讲得越精彩啊，那这个是要这个真正去修行啊，才会有心得啊，才有悟处啊，悟的越深，啊，讲的就越精彩。依照人家的讲义来讲，讲的再好也很难契机，它不是真正的味道。真正味道是从心性流出来的、啊、那么当时学讲经 啊也都是有参考古大德、啊、这个讲义、啊、著书、啊、来学习、啊、那古大德讲的、啊、注解、啊、这个在现前那、啊啊、不一定能契机啊，那听众啊不一定能听出法味。那么如果啊自己有悟处了，那讲出来是从心性讲出来的啊，那是真正有法味了。古德的注解提供我们参考而已，那是他修行正德的境界，从他自性流出来，不是我们自性流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是、啊、当时啊、哎、给这些学经的法师讲啊，就是古大德的注解啊是提供我们参考。那古大德那是他们自己修行啊正德的境界啊，提供我们参考啊，那也是需要啊参考啊，从这些古大德的自性流出来，当然这些境界是古大德的境界，那不是我们的境界，一定要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行，然后与经对照、啊、跟古大德著书比较，深入去领会。啊，所以学习这个著书啊，啊，实际上还是要从我们自性流露出来，啊，才能真正啊体会古大德他们的境界，啊，所以一定啊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可以，啊，那么再跟经典对照啊，古大德的著书去比照，深入领会。要真修你的见解、思想、心行与佛相应，才能讲得好。我们初学佛没有觉悟，应当从真诚学起。真诚能感得佛菩萨加持，帮助你悟路。上讲台真诚，下讲台虚伪，那不行。我们只有一个真诚的心。

对诸佛如来是这个心，对一切众生也是这个心，啊，才能悟入。啊，如果还用两种心呢，不能悟入。不但佛的境界不能悟入，啊，你对眼前这些状况也不能了解。花心学讲经，续佛慧命，弘法利生的同学不能不知道。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

跟真相彻底悟入，彻法底言，许许多多菩萨摩诃萨都是十方诸佛如来道驾慈航示现的。那像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过去正法明如来，那现在又倒回来做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所以菩萨身份它不一定，它可以示现种种不同的身份。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大菩萨就在现前社会各行各业示现，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这些大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用意很深，让我们对一切众生升起恭敬心。活菩萨以种种身份色相在世间示现，慈悲到极处。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先救济他，以财物救济，送粮食衣服给他，是救一时之急，不是长远之道。长远之道要从根本上救度，要教他破迷开悟，帮助他恢复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无有穷尽的福报开化出来，这才是真救济，救济到极处。地藏经对一切众生，特别是对一切罪苦众生，是从根本上的慈济，慈悲救济。所以根本上的慈悲救济就是讲佛陀教育了，把一个人教他觉悟了，彻底觉悟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他还可以去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这个慈悲救济才是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好，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三劝谏81，夫不能谏则君违，故谏则身怠。贤人君子不能观上之违而不爱身之怠。这一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这个爱是吝惜舍不得，臣子不能谏争，就是君主领导人有错误的时候，作为一个下属的臣子

0: 如果不能够去劝谏，那么君主就会有危险了。他一个错误的行为，错误的政策做下去啊，就危及啊君主本身，这个是必然的。如果臣子啊坚持进谏，那这个臣子自己本身啊就会有危险了。在古时候，这个臣子要劝谏呢，君主啊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如果劝谏呢，君主能够接受，听得进去，那非常好，对君主国家有帮助，化解这个危难了。如果这个君主他听不进去，听了生气，以为是在批评诽谤他，那么可能就会面临了杀身的危险，可能就要被杀了。但是真正的贤人君子，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君主领导人啊处于危险之中，这个是真正的贤人君子了。不忍心看到君主啊做了一些错误的政策，就很危险了。不忍心看到。虽然劝谏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真正的忠臣因而不顾自身的危亡他还是劝谏。所以这个忠臣不怕死，尽自己的责任义务做到劝谏的这个责任这是自古以来忠臣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举出古代国家最高领导人，那么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团体都有一个主管最高的领导人，比如一个企业董事长就是君主，下面的总经理啦，各个干部那就是臣子啦。那这个董事长有一些策略上不对啦，那可能会导致公司陷入为难当中。那真正贤明的干部他一定要劝了，要提醒了，不能考虑到自己本身的这个利害关系啦。如果考虑到本身，那可能这个董事长就不重用你了，甚至把你开除了，就不考虑这个了。真正真心的为这个上面的领导，为整个团体，为整个企业，这个就是忠诚的表现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三劝谏82。故曰，为而不耻，颠而不服，则将焉用彼相？夫之之道，莫过于谏矣。故子从命者，不得为孝；成果顺者，不得为忠。是以国之将兴，贵在谏臣；家之将盛，贵在谏子。这一条出自于《谏47政要论》。因此，孔子说：“君主。”

0: 遇到危险而不去护持，君主就要跌倒而不去搀扶。那君主还要这样的臣子干什么呢？就是做一个臣子啊，如果遇到啊君主领导人啊，他有危险，看他要做错事了，下错政策了，臣子知道了，那你不去扶持他，不去帮助他，那还要这些臣子干什么？那这是一个问话了，那就不需要这些人了，那养这些人就没有用了。君主遇到危险了，他也不去帮助，不去扶持。而扶持的方法呢，没有比谏争更好的了。那这个遇到君主有危险了，做臣子的人呢，一定要去扶持，要去帮助。那扶持的方法呢，谏争、劝谏。君主领导人做错了，这个政策下错了，那么要去劝谏了，劝这个君主啊改正。所以没有比谏争啊劝谏更好的方法了。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劝谏，要提醒了。这个才是啊一个为人臣啊应该尽到的责任跟义务了。因此做儿子的如果只是一味听从父亲的话，这个算不得是真正的孝。如果父亲做的事情是对的，那当然要听了。如果做的不对，那也是要劝谏。不能啊陷父母于不义啊，这才是真正的孝。所以真正孝子啊也是要劝谏。父母做错事啊要劝谏。不能啊让父母啊一直错下去。那么做臣子的人如果只是一味顺从君主的意思，君主领导人对的也顺从，不对也顺从，对的可以顺从，不对的那要劝谏，不能全部都顺从。如果呢一味的顺从君主的意思，君主做错了下错政策了，做臣子也不劝谏，这个不是真正的忠臣啊。所以一个忠臣啊，君主领导人做错事要提醒他，要劝谏，这个才是忠，真正的尽忠啊。因此国家将要兴旺，贵在有能够直言谏争的大臣。一个国家要兴旺起来啊，它最可贵的就是要有能够啊直言谏争的大臣，不顾自己的生死，一心一意为君主国家，那么去谏争劝谏。家庭啊将要兴旺啊，贵在有能够劝谏父母的孩子啊。一个家庭如果要兴旺啊，最可贵的呢也是要有能够啊劝谏父母过错的这个孩子，这个才是真正的尽孝了。所以忠孝都要劝谏。好，这一条我们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三劝谏83。若托物以丰裕，微生而不切，不切则不改，为正见直见可以补缺也。这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如果假借一些事物来进行委婉的劝谏，言辞隐微不显，而不能够切中要害，不能切中要害，就很难改正错误。只有不畏强凌弱，直言的劝谏，才能补救君主的过失。那么这一条啊，是讲这个，如果劝谏啊，没有讲得很直白，切中要害，用一些比喻啦，很委婉的劝谏啦，这个言辞啊，不明显，那么这个君主啊，领导人听的啊，他也听不明白。那不能讲到这个关键啊，他就不会去改正错误了。那么这个讲得很直白的这样来劝谏啊，当然啊也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啊，这个直言劝谏啊，这样啊才能听得清楚明白，才能补救改正啊君主的过失。那么这个是一个忠诚啊具体的一个表现。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二单元陈述是己贤84。国之所以不治则三，不知用贤，此其一也。虽知用贤，求不能得，此其二也。虽得贤不能进，此其三也。这条出自于卷36诗子。一个国家不能得到治理，治理不好，有三方面的原因。不知道推举任用贤德之人，这是其一，这是第一个原因。虽然知道任用贤人，却求不到贤人，这是其二，知道用贤人，但是找不到贤人，这是第二个原因啦。虽然得到贤人，却不能人尽其才，这是其三。贤人虽然得到了，但是啊，不能把他安排在让他能够发挥才能的位置，那贤人呢、他也不能发挥作用了，所以有得到对国家呢也没有帮助了，这是其三了。所以这个三方面是一个国家不能治理的好主要的原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四己贤。85子墨子曰，今则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行政之治，然而不得，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上贤士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这条出自于卷34墨子。这里啊，务这个字是紧要的事情。墨子说，现在朝廷当中从政的王公大臣，每个人都希望啊国家富强，人口众多，行律政教都井井有条，在这个刑罚、法律、政治、教育各方面啊都希望啊办得井井有条，然而却不能如此，但是啊却做不到。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其原因，在于现在朝廷中从政的王公大臣，不能把尊重贤才、重用有德能的人作为执政方略，就是不能啊举用啊这些有贤德的人来为国家人民服务，不能举贤了。那么不是贤德的人在这个官位上，那让那些不是贤德的人啊他来执政，那这个国家当然治不好。所以国家呢拥有的贤良之士也多，就是国家呢举用的都是贤良之士很多，那么国家的治理教化就越深厚了啊，那这个国家呢肯定治理得好，人民也教化得好。所以大臣们的要务就是皇帝下面这个高位置的大臣啊，他们最重要的要务啊就是在于啊使贤才越来越多而已，就是选拔呢这个贤德之人来为国家做事啊，这是啊作为一个大臣啊很重要的政务啦。所以古时候啊这个皇帝啊举贤受上赏，你能够举出有贤能的人给国家呢，那么国家呢会对你重赏，所以举贤非常重要。这是讲一个国家，我们每一个团体啊，每一家企业公司，每一家商店，无论从事哪个行业，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你就是一个小商店，那你也要用到好的人啊，如果用到不好的人啊，他不但啊不能帮忙你经营这个商店，那反而给你找很多麻烦了，你这个生意啊就经营不好啊。所以无论啊士农工商，举这个贤才啊是最重要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四举贤86。古则取士，诸侯遂贡，孝武之士，俊己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这条出自于卷23《后汉书三》。这里岁贡这两个字啊，是古代啊诸侯郡国定期向朝廷推荐人才的制度。这个路啊是门径、捷径、途径的意思。数路就是这几个途径。那么这条讲啊，古代汉朝的时代选取士人，选拔呢读书人，要求啊诸侯国啊定期啊向朝廷啊举荐人才。这个诸侯国就好像现在各省一样，古时候是州，那么这些地方的诸侯在一定的时间啊日期啊向朝廷啊举荐人才。在汉武帝的时候啊，除了这个各郡，就是各个诸侯国啊推举孝廉以外，这个举孝廉啊是汉朝的制度，就是选取人才呢，这个孝廉这两个是一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啊，他在家能孝顺父母，清廉啊不贪，这两个是基本条件啊，这个叫举孝廉。那另外呢，有贤良文学之士的选拔，这个另外还有贤良学问啊渊博的读书人这样的选拔。那么透过啊这些制度，于是啊名臣辈出，那么有名的这个对国家民族社会啊做出奉献的这些丰功伟业的人啊就很多了。文治武功同时兴盛，在文啊是治理国家，武功啊这个防御啊外国的侵略，那外国啊不敢来侵略，在那个时候啊同时都很兴盛。这个是汉王朝啊获得人才，他怎么样得到这些人才，主要啊就是通过这几个方面，就是各地方啊举孝廉，还有这个贤良文学知识的选拔。这个是我们可以这个效法学习的。所以现在呢要找人才啊，第一个就是看看啊这个人在家孝不孝顺父母，他清不清廉，会不会贪啊，如果他在家孝顺父母清廉不贪啊，这样就可以推举给国家了。那么在一个企业团体啊可以推举给上司来选拔任用。那么一个国家也好，一个企业也好，得到这样的人才

0: 来啊，必定啊会兴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四举贤87。古之官人，君择之于上，臣举之于下，得其人有赏，失其人有罚，安得不求贤乎？这条出自于卷30《晋书下》。古时候任用官员，君主在上面提出选拔的要求，就是选拔人才的条件啊，这上面呢、君主领导人呢、提出来的，臣子在下面呢、保举推荐，那么下面的臣属啊，就来保举，来推荐人才。所举荐的人得当，就是举荐的人啊，很好，能为国家办事，那么举荐的人就有奖赏，就奖赏啊，举荐者。所举荐的人失当，如果推举的人啊，不好，造成国家的损害，那么就会处罚这个举荐的人。这样啊，臣子们呢、能不去访求贤人吗？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制度啊，臣子啊，他们就不能不谨慎啊，去探访啊，寻求贤能的人啊，这个是必然的。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四举贤88。官则无官粮，贤门其矣。朝廷不择贤，政路设矣。所谓择贤，使之相举也。所谓官粮，使之相保也。贤不举则有咎，保不信亦有华，有华则有失，莫不怂也，以求其才焉。这条出自于卷30禁书下。怂这个字是恐惧惶恐的意思。这条说选拔任用官员，如果不能够严格的把关，不正当的门路就会开启。所谓啊，走后门啊，这些不正当的门路就开启了。

0: 朝廷啊，不求取贤人，入世的正道就会阻塞。朝廷如果不求取贤德之人来当官，那么读书人啊，入世就是进来朝廷当官的，这个正确的道路啊，就会受到阻塞，就有障碍了。所谓求取贤人，那么怎么样来求取贤人？就是让官员啊互相去举荐，去推荐啊。所谓从严把关啊，就是让保举的人和被推荐的人啊互相担保。比如说你举荐哪一个人，那你要对那个人担保。那么被举荐的人啊也要对保举的人担保。互相啊担保了。那么就会啊有一个责任制了。互相都有责任了。那贤人得不到推荐，贤德之人啊如果得不到官员的推荐啊，那这个官员就有罪过了。那举荐不实啊，官员也要受罚。举荐就是说啊，你有推荐，但是推荐的不实在。比如说这个人他并不是真正的孝廉，那你去推荐啊，向国家向领导人说这个人啊他是孝廉，他很孝顺也很清廉，实际上他并不是孝廉，那个就是举荐不实了。这样啊举荐的官员啊也要受到处罚了。有了处罚的制度啊，就会让负责的官员啊那就有恐惧惶恐之心，不敢乱来了。因此啊而能够尽力去求贤。因为呢如果他找到的他推荐的他任用的不是真正的贤人啊，那自己要受到处罚。那这个就是一个责任制了，一个责任。所以我们给人家介绍人啊，我们也有责任啊。那古时候给人家推荐人啊，如果有讲到这个人啊品学兼优啊，他的学问很好，人品就德行也很好，如果人家这么推荐啊，那就可以采用了。那如果讲到他啊某方面啊很有才能，但是就是没有讲人品啊，那这个是一个应付的，那个就不能采用啊，因为这个还是以德为本啊，才为末。所以推荐人都要德才兼备了，这个是最理想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89彖曰：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一条出自于建一周易。这个彖就是易经啊，断定卦易之词。这个易经啊，这个有8864卦，每卦有它的义理，有它的意思。这个彖传就是断定啊，易经哪一卦的意义，有彖传，有象传。那么彖传啊，上面说观察天下。

0: 天文就天象了，可以指条四季的变化规律，那么观察社会的人文现象，就是人事现象，可以推行啊教化而实现天下大治。这个一条啊，那么根据这个彖传里面说，一个观天文，观天上啊这些天象，古代现代都有，像这个天文学啦，观天文，还有一些比较有学问的看相算命的啊，包括现在呢网络上啊常常在传的有一些预言家啊，像这个印度神童啦、啊、那么在马来西亚华人啦、啊、一个拿督，最近啊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各种天灾人祸有这些预言啊，这个都是看天上啊这个天文来断定这个地球上啊会有什么变化，有什么灾变等等的。那么这些都对应到人事上啊，这个实在讲就是天象也是根据人在转变的啊，看到天象就知道人事的情况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0。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特。圣人以顺动，则行华清而民服，欲知时亦大矣哉。这一条出自于建议周易。天地以顺动，顺动这两个字就是顺应事物固有的规律而运动。易卦，易这一卦呢，是坤在下面，震在上面，坤为顺，震为动，这是顺应啊，这个动啊，这是易卦，这一卦的意思。特这个字啊，是差错的意思。这一条讲啊，天地顺应自然规律而动，所以日月运行不会失度啊。那我们看到啊，天地之间它是顺应着一个自然规律在运动啊，所以我们看啊，日月运行它不会失度，到时间太阳升起来，到了晚上啊，月亮就起来了，那这个日月运行啊不会有失度的，四季轮转啊没有误差，春夏秋冬这个四时轮转了、啊、也没有误差。那么这个就是顺动了，顺着这个自然规律，就日月运行不会失度，四季的轮转、啊、也没有误差。那么圣人啊，看到这个现象，能够啊顺应人的天性而动，则行华清楚简单。那只要啊知道啊这个人的天性，那么顺应这个天性啊来动啊，这个动

是来运作。那这个政治方面呢、啊，这些刑罚呢，那就很简单、很清楚了。那么万民就服从了。那刑罚清楚简单呢、啊，人民。

0: 蕴含的是顺天而动的义理，顺这个天地自然规律，顺着这个人的天性而动作，是蕴含这个义理。那么这个义理啊，是多么的深远广大呀！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所以道家讲啊，道法自然呐、我们人的生活跟整个大自然呐、配合相应，那就是健康的。那反过来讲啊，如果违反自然的规律，人就不健康了，地球也病了。这个是违反了这个自然规律，违反天性。那现代人不懂这个道理所做的一切都是违反自然的规律，这个各方面都违反了所以人身体百病丛生。古时候病没有那么多那么复杂现代人的病太多了，太复杂了，以前没听过了，现在都出现了，整个地球生态被破坏了这些科技的发展实在讲就是违逆这个自然规律所以造成整个地球生态失去平衡所以道法自然才是健康的。好，那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1。坤自柔而动以刚，自静而得方，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成天而实行。这条出自于谏一周易。化光是德化广大的意思。坤卦六爻皆阴，自柔，但一有所动，便显示出刚健的特性。它的形态是自静的，但是啊，具有方正的德性，涵养万物而德化广大。坤道是如此的柔顺，它总是顺承着天道而行，随着时节运转不息。那这一条讲的就是这个卦象，坤卦啊属于阴啊，六爻皆阴啊。那么阴啊属于柔啊，柔顺。但是它一有所动啊，它就会显示出刚健的一个特性。它的形态啊是自静的，但是呢，它具备有方正的德性，所以这个坤啊，涵养万物，它的德化很广大。这个坤是柔顺，它总是顺着这个天道啊来运行。那这些我们对应在人的方面啊，那么你只啊属于坤，他的德性是柔顺。太上感应篇讲啊，这个男不忠良，女不柔顺，那么你只是代表坤，所以他的特性啊是要柔顺啊。如果你只不柔顺啊，

0: 那就不对了。罗顺啊，是女子的德行，所以她能够啊，这个涵养万物，德化广大。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2。夫大人者，以天地合其德，以日月合其明，以四时合其序，以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为，后天而奉天时。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这个和这个字是符合相同的意思。圣明的大人就是通达明理的人啊。这样的大人啊，他的道德就像天地一样啊，能够护载万物。他的圣明啊，如同绿叶一样啊，普照万物。他处理政事，办理政治啊，就像四时啊，春夏秋冬一样啊，井然有序，都不会乱。他指示人的吉凶祸福啊，如同鬼神一样的奥妙无穷。他若在天时之前行事，天不违背他，若在天时之后行事，也能顺奉天道运行的规律。那么这个就是圣明的人，那么他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天地鬼神，也就是跟自然界相应了，不违背。那么现代的人啊，所作所为所想的所讲的都是违背天地鬼神，那这个就不是圣明之人啊，这个就迷惑之人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啊圣贤明理的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次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3。子曰，天之所著者顺也，人之所著者信也，礼信思乎顺，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这一条出自于卷一《周易》。孔子说，上天所辅助的是能够顺从正道的人，人们所辅助的是笃守诚信的人，按照诚信的要求去做。

0: 不是，而时刻不忘记，顺从天地之道的人，能够从上天得到保佑，吉祥而无不利。天哪、那么他所帮助的人啊，就是做任何事情啊，都能够顺从这个正当的道路来做。那人呢，要帮助的也是能够守诚信的人啊。一个人他如果没有诚信啊，心不真诚，讲话呢没有信用，人就不会去帮助他了。如果这个人他能够遵守啊这个诚信，那人啊都乐意啊来辅助帮助他。按照啊诚信的要求去做事，真诚有信用的这样去做事啊，而时时刻刻啊也不忘记顺从天地之道，这样的人啊他能够得到上天的保佑，所做的一切啊吉祥而无不利啊。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六页，好，我们从第一行看起。观世音菩萨说此咒语，大地六种震动，天玉宝花缤纷而下，十方诸佛

喜皆欢喜。天魔外道恐怖毛术，一切众会皆获果证，获得须陀洹果，获得斯陀含果，获得阿那含果，获得阿罗汉果者，获得一谛、二谛、三谛、四谛、五谛，乃至十谛者，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好，我们昨天呢，这段还没有讲完啊。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个一切众会皆获果证。那么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呢说这一个大悲咒说完之后，那么再会得到很殊胜的瑞相，这个大地六种震动这几个瑞相，那么这个震动不是地震这个六种动涌震急吼爆这个六种这个六种的震动我们一般凡夫看不到感觉不到但是呢，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呢，在冥冥当中我们会感受到安详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磁场很好。身心感到非常的安稳、清安。那么这个震动大地它有在动，但是我们没感觉。就像小孩在摇篮这个摇篮在摇动，但是这个小婴儿呢，他没有感觉在动他感觉很舒服，就。好比这种情况所以这个瑞相这个众生呢都得利益了，在恶道的众生呢也能够暂停这个受苦在善道的众生呢，他能感受到一些好的磁场瑞相。那么善根深的人呢，他这个就正果了，修行修到一个阶段了，得到观音菩萨呢说这个大悲咒神力的加持把他的功夫向上提升一倍了，还没有证须陀洹的。那帮助他呢，证得须陀洹果，那么还没有证得阿那含，斯陀含、阿罗汉，乃至呢菩萨呢，从初地到十地，都帮助大家提升这个果位，证得果位，已经证得果位呢，提升果位。还没有正果的呢，帮助他正果，所以这个非常殊胜非常不可思议。那么十方诸佛呢，听到观音菩萨说这个大悲咒，都生欢喜心，欢喜赞叹，因为这个咒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十方诸佛啊，都欢喜赞叹啊。那么天魔外道呢，恐怖毛竖。这个天魔外道啊，他感到恐惧了，感到不安了。那么这些瑞相啊，最殊胜的啊，就是正果啊。昨天啊，我们讲到啊，一切众会皆获果证，获得须陀洹果啊。昨天我们讲到这里啊，那么须陀洹呢，是梵语的音译。这个音律啊，就是把我们中文的发音啊，跟梵文的音接近的啊，用这个中文字啊，这个发音，那么译那个梵音啊，梵文啊，古代梵文的音啊，就像我们现在啊，翻外国的人名啊，也是这样啊，像美国总统奥巴马啊，那我们写中文叫奥巴马，那就是根据他那个英文啊，发音啊，我们用中文这个发音跟他接近的，他没有翻他的意思，只翻这个音，叫音译。所以须陀洹啊，也是印度的梵语，那么换成中文是叫玉流。啊，须陀洹叫玉流，预备的玉，流水的流，玉流。那么这个玉流的意思呢，就是出遇圣人之流。啊，他已经预备啊，已经入了圣人之流了。啊，流就是流泪啊，这一类的了。啊，他不是凡夫了。啊，又云啊，入流啊，为超凡入圣也。出国须陀洹啊，在所有的国位来讲是最低的啊，就好像我们念书啊，啊，他是小学一年级啊，但是他已经入学了啊，开始念书了，但是呢，他不是凡夫了，他是圣人了啊，虽然还没有了生死出三界。但是他这个了生死出三界时间是可以预期的了，啊，可以预定预期的，啊，所以在三不退里面，他证得位不退，啊，虽然呢，啊，是小小果，啊，但是非常可贵，啊，我们凡夫啊，没有办法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就是我们生生世世修行啊，从来没有一次证得出果啊。如果有一次证得出果啊，大概我们今天最少也证阿罗汉了啊，因为呢，证得出果啊，天上人间七次往返，那么就必定证阿罗汉啊，这是超越轮回呢，时间可以预期。那么我们还没有修行，还没有能够断这个三界八十八识见惑，那这个出离六道的时间啊，是没有预期的。啊，所谓啊，遥遥无期啊。那么证得出果啊，虽然没有超越六道啊，在六道里面呢，他只有在人天两道往返七次啊，那么就必定啊证阿罗汉啊，所以叫入流又叫欲流。那么出

国的圣人，他就是必须把三界88死见惑啊，断干净。那么在还没有断88品见惑之前呢、啊，在修行这个过程呢、啊，叫出果相，啊，就是向着这个出果的目标，啊，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这个见惑啊，又叫见烦恼啊。我们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它的业因就是我们有见烦恼，有思烦恼啊。这个见烦恼啊，就是对理迷执之惑啊，对理就是道理，对道理啊，他迷惑。那迷惑呢，他这个见解错误，那执着他那个错误的见解，以为是对的啊，对理迷执。那么也就是我们通俗讲的不正确之知识。啊，这个知识啊，就是说他所知道的，他所认识的，是不正确的，啊，对宇宙人生的这个看法呢，他看错了，啊，他的见解不对了，啊，这个叫见解上的迷惑执着，那么这个有88死。啊，一般我们讲说88品啊，那么照那个佛学词典呐、啊，它讲88死，死就是大死的死。啊，这个死啊，在古代也是一个官吏。啊，这个死就是我们被这个官府啊。这个监视、监督了、控制了，那我们就不得自在啊！取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有这88种见惑啊，那我们就不自在了啊！我们有烦恼，有这个烦恼啊，啊，其实我们去造业受报。啊，所以它的根本呢？就是有10大烦恼啊，贪嗔痴慢疑啊，身见边见，见起见，借近起见，邪见啊，这10种啊，这10种啊，都是不了解呢苦集灭道是真谛而起的迷惑啊，就也就是说不知道啊。我们这个六道的事实真相怎么来的？不知道啊，那不知道呢，就起惑，就造业啊。所以这个有88死啊，因为称为死啊，就是以其能死意心神啊，陷于生死苦海啊。其实我们心神啊，去造业啊，那造业呢？有这个业因就有果报啊，就造成了六道生死轮回这个苦海。

好，那么这个修小圣的这个出国啊，他要修到阿罗汉呐，啊，他也有一个过程啊。那么这个过程呐，我们念佛人啊，不是修一般的法门。啊，不是修一般的法门，这个我们全部都去了解啊，这个也不一定啊，看个人啊，有的人呐，这个年纪比较轻啊，精神比较好，那么他头脑也好，那么可以研究这个经教。那么研究经教、讲经说法，对这些佛学的术语名词啊，那么是有必要去了解啊，这个专有名词啊，有必要去了解啊，断证的这个层次啊、功夫、品味啊，是有必要了解。那么，如果我们真能老实念佛、放下万念、求生净土，那这个有没有了解这个就？不重要，啊，特别年纪大的老菩萨呢，也没有那个精神体力啊，再去学这些东西，啊，一般讲啊，这个超过40岁以上的人都感觉到就比较吃力了，那么50、60岁了，60、70岁了，我再来学这个就很难。啊，一般呢，学这个教啊，都需要在年轻，啊，年轻啊，他比较有时间，啊，比较有精神，比较有体力，啊，来学习呀，就比较容易，啊，所以年轻人呢，我们鼓励他们多学习一点，啊，年纪大的人呢，我们劝他放下。那么他这个要从这个还没有证得须陀洹果之前呢、啊，

必须要有个修学的过程。那么后面呢，修八圣道四谛啊，断这个见思惑啊，这个我们一般是比较困难，这个是小乘的修法啊，小乘的。那么我们念佛人啊是啊不用修的那么多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个罗汉的位次啊，它有分五个阶段啊，在修学。第一个是知量位啊，知量位就是三贤位。啊，就是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呐、啊，要学习的。那么第二个叫加行位，啊，又名啊四善根位，啊，那这个已经从资粮位呢，在加强啊这个修行，在提升了。那么第三个是见道位啊，修七觉支啊，就我们念弥陀经啊，讲七。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七菩提分就七觉知啊，如实觉知四谛啊，以八忍八智啊，顿断三界见惑，见我空所显之真如，证须陀洹出果啊。那么你要证得出果须陀洹呐，第一个知量位，那么知量位呢，就要一开始。修五庭心位，啊，它有三贤位，就是第一个是五庭心位，第二个是别相念处位，第三个是总相念处位。那么第二个加贤位呢，又名四善根位，啊，有软位，啊，修四正勤，观四谛净，得相似解。顶位呢，修四如意足，观四谛净。得更甚解，忍位修五根，于四谛堪忍要欲，有下中上忍，颇难所解啊。这个比较繁琐啊。那这个有这个寄生一居士啊，他有编本书叫《七十五法略解》。

这属于白法啊，唯识论里面的啊，白法七十五法。那么再来就是四第一位修五力，于四地无见，必发无漏啊，这是加行位啊。那么加行位修圆满了，就进入见道位啊，就是修七觉知啊，这个如实觉知四谛啊，以这个八忍八智啊，顿断了、这个见惑一下子八十八品啊，断掉。那么见到我空真如，证得虚陀洹啊，在大乘原教啊，是初信位菩萨啊，断证功夫跟小乘一样啊，但是神通智慧道力。那小乘出果远远不如大乘出行。那么第四个是修习位，又名修道位，修八圣道。八圣道也叫八正道。重圆四谛再重新修这个四圣谛。渐次修习，尽断欲界思惑。那么第四个修习位呢，他要证得两个果位啊，就是斯陀含二果、阿那含三果，证得两个果位啊。这是修习位啊，他要证两个果位，证得二果跟三果。那么第五个是究竟位，又名无学位啊。无学就是我们现在讲毕业了，你这个阶段呢、修学毕业了。断尽上二界思惑，成五分法身，不受后有，证阿罗汉四果。小乘啊，他最高的学位就叫阿罗汉。阿罗汉叫无学，翻成中文叫无学。那么这个修教修止观的啊，这个天台法眼三论这些教下呢，一般的修行法门都是这样修的。那么天台宗它有这个修止观小止观、同盟止观、摩诃止观同盟止观就小止观来修小乘法。摩诃止观呢修大乘的这个教下呢就根据经典那么分藏通别言来修学这天台宗他这个修学的一个次第。那么这些呢，佛学的专有术语名词你要去修但不是念一念就好了不是说懂这个意思就好了你要根据这个去起观去修去修才能够断烦恼正果位。那么这些我们就看这个小乘的大乘的我们就先不提了看到这么多呢，我看我们就记都记不住了，怎么修连记那个名相都记都记不住了，你怎么修？所以念佛法门还是最殊胜最方便的你就不用那么麻烦如果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喜欢麻烦佛也恒顺众生你要麻烦就来我们慢慢来你不想麻烦的那告诉你比较直接的但是我们这个这个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习位、这个究竟位这个五个这个资粮位后面那个四个我们先我们可能也没办法修了那么前面这个资粮位呢，这个别相念处位、总相念处位那这个我们有一些人是可以修的这个念处就修四念处它有总。

跟别啊，总跟别的这个修法，那这个可能我们一般念佛人也没办法修到这个程度啊，但是有

这个三弦位呢，五停心位，这个五停心就是有五种啊，这个五种啊，可能我们不老实念佛的人需要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种，可能要起码要修一种来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对治自己这个烦恼习气啊，你对这个世界你放不下，对这个身心世界你放不下。你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你没有看破。啊，嘴巴讲放下是不算的，啊，要心里真放下才行啊。啊，如果老实念佛的人，他什么关都不用修，他一句佛号，那什么关都有了。啊，念到明心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啊，什么佛法都在里面了。啊，关键我们不能老实念佛。啊，所谓老实念佛，就是真心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你现在在念阿弥陀佛，你真想去西方吗？啊，我常常问同修啊，你真想去吗？我很想去啊，但是没有生病的时候是很想去，一生病啊，哎呦不行哦，赶快找医生哦，哦，我还要多活几年了，啊，拜托拜托啊，我现在还不想去，为什么不想去呢？啊，我事情还有很多没做完呐，啊，孙子还小啊，还没有带大啊，怎么可以去呢？啊，起码要活到120几岁，那还差不多啊。现在还不行啊，他就不想去了。那这个说明啊，平常在发愿都是在骗阿弥陀佛，有口无心啊。你心里不是真的要想来，一天到晚给我说愿生西方啊，那佛也知道这一天到晚在骗我啊。那，啊，你真想去呢，那就相应了。但是我们念佛的同修啊，就是我也很想去啊，啊，但是这个地方又放不下，大部分是这样，也很想去，又放不下，啊，两只脚踩两条船，啊，不晓得上哪一条船啊，要上这条，这条放不下，要留在这条，这条又放不下。啊，很多念佛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个是跟大家讲到一个严肃的问题啦。哎，那什么叫发愿呢？因为我看到很多同修听经啊，他没有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发愿，什么叫愿生希望，他没有真正体会到啊。听的是大概明白，但是他没有真正怎么样才叫愿？真正你有愿要去西方，真正有愿要去西方啊！你对这个世界呢，绝对毫不留恋，你随时都可以走，随时都放得下，那是真发愿了。那现在我们问自己啊，我们这个愿发了吗？啊，所以我现在呢，在佛前念愿生西方啊，我念的都很有点不好意思啊，好像。说给阿弥陀说愿生西方，现在又好像又还放不下这个世界，这个愿呢，啊，没有真发，是口头上发，心里啊是真发有。那么真正愿生西方的人，他必定是放下万念，这个世间的一切啊，他都不会放在心上，也不会牵挂了，也不会舍不得了，也不会贪恋，也不会留恋了，这才叫愿生西方。这样才去得了啊！所以要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你是不是真的想去？真的想去，通不要一句佛号就太多了，这成佛就有余了啊！你不想去呢，那就要有一些补助的了啊！所以弘一大师啊，在演讲录啊。劝净宗道理，兼持诵《地藏经》啊！我看你看了，觉得很有道理。

那么他这个演讲录里面讲啊，这个净宗道理念佛的人啊，说实在话了，真放下人的不多啊，总是贪着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尤其这个亲情的情执，你放得下吗？啊，这个你要了生死，因为这些就是生死的因素，造成生死的因素。那你修任何法门都是要断的，那净土是不用断啊，但是你要放下。啊，愿舍娑婆，愿生极乐。那这样到极乐世界可以待业往生啊，所以待业往生呢、啊，也必须要放得下这个世界。啊，是不用断烦恼，那是省事多了。但这个世界呢，不但这个世间法要放下呢，连佛法都要放下，啊，连这个修行的法门你都要放下，那才去得了啊。啊，放下了，到极乐世界再跟阿弥陀佛学，换个环境再去学，换个世界去学，真放下才行。啊，你有一桩事情放不下。就是我们往生西方的一个障碍。啊，所以这个弘一大师啊，劝净宗道理兼持诵地藏经，做一个补助是很有道理。啊，如果我们还没有真正放下，啊，这个演讲录给我们讲啊，净宗道理不是真正看破放下，那你就有必要啊，地藏经来补助。啊，还有观音菩萨啊，观音地藏啊，来补助，因为你还不想出离六道，还不想离开娑婆世界，那这两位菩萨就很重要啊！啊，万一掉到地狱去啊，那个要找地藏菩萨，不然这个麻烦大了哈、啊！啊，遇到灾难了、啊，那要观音菩萨啊。啊，这个是一个很实际上的问题，啊，也是比较严肃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常讲，啊，今天呢，我又听他老人家讲，啊，过去啊，60年前，台中莲社，啊，李老师那个时候讲经啊，他说，台中莲社的莲友20几万人，啊，有登记的20几万人。60年前，他说真正念佛往生、真正有瑞相的呢，1万个人当中，大概3个，最多5个，啊，3、5个，啊，甚至2、3个。那现在60年后呢，我们老和尚讲啊，1万个人当中，难得有1个、2个，我看这个1个、2个恐怕还没有。啊，然后上讲的是多一点，我看是还没有，因为真正放下这个身心世界，真正要去西方的人还是很稀有。那么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海贤老和尚啊，这个老和尚介绍的，啊，现在这个光碟做出来，112岁往生，那他这个人真放下，他一个师弟海庆。80几岁往生，比他早往生，留了肉身也是真放下。他们都不认识字，也不会念经，就他剃度啊，他的师父叫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是260中啊，一面工作一面念佛，啊，工作的时候啊，心中佛号，这个佛没有忘记。那么我们念佛人啊，就常常间断，常常忘记了。那他念了90年呐、啊，不是短时间呐、啊，啊，21岁出家，啊，112岁往生，啊，整整念了90年的佛，啊，也没有做精忏佛事，就是种地、割草，啊，做这些苦工，
啊，那么就是拜佛念佛，啊，持戒念佛，啊，身体很好，啊，临终往生前三天还爬112岁，还爬到树上去捡树，啊，这个有录影带啊，这我们现在正在做，做出来跟大家分享，啊，老和尚说劝我们啊，最少要看30遍啊，现在我是看了3遍了。因为他讲那个河南有个乡音啊，我们听不太清楚。老和尚现在要把那个他整个做成文字档，再请一个讲普通话国语比较标准的来播音员来配音啊，还有广东话的配音啊。他说如果听个1000遍啊，大概可以效法这个老和尚了啊。啊，真正的是老实念佛的人，一个榜样。那么老实念佛的人，他表现在生活当中就是菩萨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所以老和尚做苦工、做苦活、受人欺负啊，都能忍受，都能安忍。那么真正要往生、有信念念佛往生的人，他在生活当中待人处事接物的表现一定是这样。啊，跟菩萨六度一定是相应。啊，如果不是这样呢，就是说明啊，没有放下，没有放下就会计较，就怕吃亏。哦，我做的太多了，那个人怎么少做一点呢？啊，我怎么做多做他一点呢？怕吃亏。啊，真正修行人呢，他很乐意吃亏，啊，因为吃亏就是占便宜。啊，他的便宜是什么？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就身体健康啊，啊，那个寿命很长啊，寿命长是福报啊，啊，寿命长要身体健康才是真正福报。如果寿命长，身体不健康，躺在那边给人家服侍，那也不是真正福报。啊，所以寿命长啊，要健康。你看112岁还能爬树。还能去树上去捡树，啊，那这个我们真的是远远不如啊，啊，不要说自叹不如，是远远不如他，啊，这个是我们学佛修行人啊，很好很好的榜样。那么他一生啊，吃的是苦，穿的是补，啊，他是吃苦啊，穿的衣服啊都补补丁，住一个小庙。不出名的乡下的小庙，啊，没有什么香火，啊，真正修行人。那么修行人如果怕吃苦啊，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如果怕吃苦啊，就不能成就。啊，这个是佛在呀，《戒经》上啊，一再的劝勉我们啊，诸佛以苦为师。啊，真正要修行，真正想要了生死，必定是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必定是这样。啊，如果不能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呢，不是真正修行人，啊，也不是真正的念佛人。那么我们对这个世间为什么会放不下呢？啊，因为有贪爱。啊，这个42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六道轮回的根本原因就是爱欲啊，贪爱欲望。那么对这个世间有贪恋，就舍不得离开，就放不下。他放不下呢，就是要。受六道轮回这个果报。那么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没看破嘛，没看破。所以佛法84000法门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啊，它的主要重点在修观，修观啊，

观就是观念啊，那个观念呐、啊，错误的观念要转过来啊。你看清楚事实真相啊，叫看破啊。看破之后呢，你才真放得下啊。我们不是那种上上根或者是下下根那种人，上至于下愚不已。啊，上智的人一文千物，那没有问题，他很容易做到。下愚啊，他老实，他也容易做到。啊，当中这个上中下的比较麻烦了。啊，我们现在讲所谓的知识分子啊，他这个很麻烦，的妄想多，问题多。啊，讲那桩事情啊，他怀疑一直出现，那这个。就很难，啊，所以这个必须要修观去对治。那么下面呢，啊，后面那些我们就不讲啊。这个五庭星位啊，我觉得是有必要讲一讲啊。如果你是真放下的，当然也不需要啊。你信念念佛就好了，啊，听一听就好。如果对这个世间呢、啊，还有放不下呢，那这个五种观想啊，看看我们自己哪一种比较严重啊，那么就采取哪一种来对治来修观啊，这样啊，对我们。看破放下，念佛求生净土啊，是有帮助的，啊，也是有需要的。那么这个五庭星位呢，啊，第一个是多贪众生坐不净观，啊，这个什么叫五庭心啊？这个五庭心观。啊，这个五是五大类，停就是停止，啊，停止这个妄心，啊，它的意思就是发愿学佛呢，心不安定，啊，这个心呢、啊、定不下来，那么定心不下来呢，先以五法调停之，啊，先以这五种方法来调停，那么这五种方法就要看我们自己。哪一种烦恼习气比较偏重啊？自己去观察啊，然后呢，你这五种看属于哪一种，你就先修这一种啊。那么第一个是多贪，多贪的众生啊，要做不净观啊。那这个贪的方面也很多方面。啊，贪名、贪财、贪色、贪利啊！啊，财色名食睡，啊，地狱五条根啊。那比如说食肉，啊，比如说贪吃肉，啊，那这一条我是很严重的啊。这一条现在这个五庭星观呢，我还没有关起来。那天呢、啊？偶尔打开电视啊，看到人家在那个电视在演那个童子鸡啊，那个鸡啊呢，啊卤得油油的，就想起以前在吃鸡肉那种情况啊，那个习气又被勾引出来了。啊，现在吃是吃不下，但是那种习气啊，实在很难断啊，就是看到以前那种习气也蛮重的。那么，譬如食肉呢，念及鸡鸭猪羊，居处不洁，饮食污秽，血肉淋漓，淫尽聚集。那先贪吃肉啊，那就要去关啦、啊，关那个鸡啦、猪啦、鸭啦、鹅啦，住的地方都不清洁啊。那吃的东西呀、啊，他们吃的东西也比较污秽。啊，比较污秽。

一般呢，以前我小时候啊，我们家有养鸡养鸭啊，那么跟着母亲呢，都要去挖那个蚯蚓啊，喂鸭子啊，那个蚯蚓呢，我活的都是丢给鸭子吃啊，鸡啊，它也会吃草啊，吃鸭子啊，鸭子也吃这个蚯蚓，那个就是它的饮食也是不好的。啊，上个月到广东揭阳啊，去看那个蟹种那个宝树园，它有那个长生鸡啊，那个鸡都吃素的，吃白菜的。啊，那天呢、啊、晚上他请我吃火锅，他悟道法师，我们这个长生鸡这个鸡都吃素，他带我去看了、啊，鸡都吃那个大白菜，哦，那个鸡都吃素，没有吃虫的，也没有吃什么饲料，都吃素。真的，他拿那个鸡蛋呢、啊，现下的那个。啊，拿来啊，吃的一点腥味都没有啊！吃素的鸡蛋啊都没有腥味。那、啊、一般这个鸡都吃饲料了，这个都不干净。那么我们要断这个食肉啊，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参考啊，如果有人啊。这个喜欢吃肉啊，那么做这样的观想啊，观这个不干净啊，那么这个观啊，要能够深入的观察，它才起作用啊。观察到了，哎呦，你就不想去吃了啊，那么这个观就有效果了。又如美女恋其剃兔、大小便利、精性等种种不绝。则贪心自灭矣。那么这个是贪色啊，那么贪色啊，也要去观它的不净啊。这个在经典上有不净观啊，还有这个这里是提出一种不净观是一种观法啊，另外一种观呢叫白骨观啊，观白骨。这个观想也有好几种，那么自己可以看看自己哪一种啊比较有效果啊，只要能够对治这个贪心呐、啊，让这个贪心熄灭下来，那就可以了。啊，这个法门呢、啊、就像药一样，啊，这个药啊对治我的病有效，那么我就采用这种方法。那么这里呢提出一个原则，啊，所以不净观呐、啊。它是个总原则、啊、看你贪哪一些方面、啊啊、比较严重、啊、那么用这个不净、啊、来观察、啊、让我们这个贪心、啊、放下、啊、那么这个功夫、啊、就得力了。那么第二种多嗔做慈悲观，凡遇不如意事一起嗔怒之念，对而对于亲怨犹难平等待遇，须以深缘慈悲应付之，则随在欢喜，嗔心自息矣。那么这个慈悲观啊，就是比较容易发脾气的人啊，要修慈悲观，就是这个贪嗔痴呢，他这个嗔的烦恼比较严重。比其他的烦恼严重，那么这个一类的众生啊，要先做慈悲观。那么慈悲观呢，凡是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就很容易啊升起嗔怒之心，脾气一点点不如意，脾气马上就来啊，而且对于呢亲怨啊，又很难平等对待。啊、那么这样啊，必须以生缘慈悲应付之，啊，这个叫众生缘慈悲，啊，要把众生啊看作一家人。那么这个在《了凡四训》啊，也有提供我们一些道理啊，做一个观想补助。啊，那么《了凡四训》呢，它是用一个好像。

一个怜悯心啊去看待。啊，比如说有一些人啊，他很无理，那么想一想啊，他也很可怜。啊，那些人呢，真的想想也很可怜。啊，本来啊，我们遇到这样的人呐、啊，啊，对我们忤逆啊，甚至毁谤攻击呀、啊，啊，一般是要生气的。啊，但想想这个人呐、啊，他是无知啊，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他一时迷惑颠倒。啊，怜悯他的无知。啊，我们这个心啊，就能够平衡下来。那么以前我在图书馆啊，比较年轻的时候，三十几岁啊，就做当家了。啊，做当家呢，要管人、管事、管钱，那是一天到晚发脾气。啊，韩馆长发脾气，我也是。要学着发脾气啊！那么看到这些出家众啊，啊，香港有一个女众，她那个脸啊，长得一脸横肉啊，我是一看就讨厌，再见就更伤心啊！她是脾气有过不好的啦，啊，那么这个。哦，那个实在是啊，气死我了啊！那么有一天晚上啊，那个物庙跟物园啊，他们女众疗房都同在一层大楼啊，他就把那门反锁，不让他们两个进去。他们两个来给我求救，我已经在睡觉，把我挖起来。哦，我就要去叫门了，叫不开啊，后来叫了很久才开哦，那一次我气得快半死啊！啊，后来说我这样再气下去哈、哦，不行啊！他还没有往生呢，我可能先走了啊，光气就被气死了。后来我就想一想，他为什么脸那么臭呢？啊，为什么一脸横肉呢？啊，哎，想一想，他还是这个环境不好吧？啊，小时候啊，没有人教啊，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啊，去想他的一个环境、一个背景，啊、慢慢的、啊，我们这个心呢、啊，就平息下来，啊，就平息下来。啊，那么另外方面呢，有时候我们就看看别人他的好处吧，啊，就不要去想他的缺点了，啊，就想他的好处，啊，他起码。啊，有一点点可用之处嘛，就这样就好了。其他你就不要去管他了。啊，你要去管他呢，你一定要要求他怎么样怎么样。啊，如果他不能符合你的要求，你又要生气了。啊，你有多几条命去气呢？没办法。啊，所以这些了凡四训讲明理于浅之。啊，明白道理呢，把它。排遣掉啊，所以我常常看看古人的古书啊，因为老和尚常常说我们要学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都教我们这些，我们现在遇到的所有的人，古时候都有，不是现在才有啊，现在遇到的事，古时候也有啊，只是社会形态不一样而已，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就常常去看这些书，啊，这些道理，那么李老师他以前，啊，老上请这个江老师画地变相图，那我跟江老师，啊，往来的激烈就比较多了，那么到台中去啊，啊，去跟他谈事情。总是吃饭啊，那么他总是讲讲过去跟李老师啊在台中联社的一些情况，有一些情况啊我们老上没有讲到，那他讲到，他说李老师啊因材施教。

他说他是什么样的人？那么他有哪一方面的专长，就用他那一方面。那不是他的专长，你不要去用他啊。他说有一个退伍军人啊，这个退伍军人我也领教过啊。在大陆来的退伍军人有读书有学养的人不多。啊，很多去火车站抓来的，啊，我当兵啊，我们当那个炮兵，那个班长都是老粗啊，都是被火车站抓来当兵的，他一肚子气啊，把我抓来这里，离乡背井，那么现在我们台湾很多台湾的人不能原谅大陆来的那些军人。为什么呢？因为来了，他们很无理，不讲理，印象很不好。但是我这个台湾人学了佛，懂一点道理，知道说，哎，他的背景，他从小就没有教，他又被抓来的，我就会想说，如果我被抓来，我看我也是跟他差不多了，一肚子气了，离乡背井，这个抛家抛子这样过来，那种心情他怎么会好？你这样去想你就会去原谅他。如果你一直想他不好的，那你保证会气死。气死是我们吃亏啊。所以李老师说那个退伍军人那些老粗他什么也不会你叫他做什么那他不但给你做不好可能给你带来更多麻烦。但是李老师就问了，你在当兵当什么？他说哇，他是喊口令的喊口令的，起立坐下立正稍息他说好，那你就来当这个我讲经的时候你就进来你就喊大家起立问讯，然后讲完就起立问讯坐下解散就叫他做那一桩事情就好其他你不要叫他做越做你就越帮越忙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多去观察呢，就是可以把我们这个嗔恨心彼此设身处地的去为他想，然后我们这个遇到一些无理的人对待我们我们也就比较容易去原谅他了。就不会跟他计较了。所以蔡老师讲这个《弟子规》有一次我也偶尔听到一句听到一句这个也是很有受用的他说这个小孩呢从小没教，然后长大了呢给他父母忤逆了，然后这个时候再要求他要求他哦，他说他这个拳头比你粗了你要打也打不过他。那你小没有教，现在他给你忤逆了，你再去要求他，就变仇人。说不可以这样教他的啦，那怎么办呢？要去跟他沟通慢慢去跟他诱导现在你不能，你小不教你大了，他已经固定了，你不能再从像小时候这样去要求。因为他长大成人也有自尊心所以你就不能像小孩子这样去要求他。你要教就要从小就要教，大了那可不行这些道理多听《弟子规》也都是对我们修行都有很大帮助的那么我们。众生言辞这个就是要观察观想，从这个道理上去观察，我们这个嗔恨心就能够平息下来。那么嗔恨心平息下来对我们往生西方这个障碍才能排除。

啊，你说贪心、贪恋不能往生，你嗔恨心也是不能往生。啊，嗔恨心呐、啊，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或者呢，那个报复心很强的，啊，他死的那一口气都咽不下去的那个，啊，死不瞑目的啊，他那个心呐、啊，纠结在心里，他放不下，不能往生。啊，而且啊，还会堕地狱。啊，这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在大乘是修忍辱啊，在小乘呢、啊、修慈悲观啊，慈悲就对众生慈悲。啊，那么生言慈就是说，我们一般讲说爱言慈，爱言慈就是你要提升到众生言慈啊，众生言慈。啊，因为这个慈悲有四种：爱言慈、众生言慈、法言慈，这个无缘大慈，啊，这四种。无缘大慈是明心见性的，法言慈是菩萨，啊，众生言慈啊，就是这个二乘，啊，我们要提升到众生言慈。一般凡夫是爱言慈，我亲爱的人，我爱他，啊，可以接受他，啊，像自己的儿女啊。他就比较，再怎么不好啊，总是儿女，他总是会原谅他的，啊，但是别人的儿女就不行了，哦，啊，他就不原谅。那么你要从这个爱延迟提升到众生延迟啊，就要把所有的人看作自己的儿女，那样的心态去看，那你这个念头就能转得过来。啊，比如说看到别人儿子犯错了，哦，你很不能原谅，哦。会置他死地不可，啊！如果想想，哎，这个如果换作是我儿子，我会这样对他吗？啊，想一想，哎，应该不会啊。那就把他想作是我儿子，啊，就你那个心就能转得过来。啊，那这个是应付啊嗔恨心的啊。那么第三个呢，多善众生做属习观。善就是这个心呐、啊，很难集中，很散乱。那么属习呢？属习之法呢？即将呼吸自依自食，周而复始，属出不属入，则心虽散乱，自然见定矣。啊，呼吸啊，就从一到十啊，周而复始啊，属出不属入啊。比如说，我们吸进来啊，这一啊，这样。呼出去，一，吸进来不要数，呼出去二，啊，这样计数，啊，这个叫数我们这个初习啊。那么数习你数久了，这个也心会定下来，啊，心会定下来。那么以前老和尚教我们。一大早起来喝300口水，那个也是属于跟属习这样的同样的一个，这种方法。啊，一杯水睡觉前放在床铺，多一杯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啊，还没有刷牙漱口，先面向东方太阳出来的地方啊，你看在你哪个方位啊？然后像那边呢，就是喝一点点，然后在这个喉咙啊。润滑一下再吞下去，这样啊，一数到300，那么那一杯水就是一定要300喝完，喝到最后一口是第300，这样。那么数这个也是要有耐心，要有长远心啊。我那个300口水，我大概喝了半个月呀，啊，麻烦了，啊，我就后来师傅问我有没有再喝，师傅不好意思，没有再喝了。这个没有耐心啊，那怎么会成就呢？啊，所以这个喝300口啊，也是跟这个数息是一样的。那么也有人用数息念佛的啊，数息念佛啊，也是说对治这个散乱心。那么这个数息啊，如果你刚开始数啊，还功夫不得力，你必须要很有一段时间，3个月，最少3个月。啊，3个月你这样天天这样密集的这样修，

这个散乱的心渐渐就定下来。啊，如果这个妄念很多了，心啊定不下来啊，从这个熟悉。四多吃做因缘观，因缘有十二，即惑业苦互相依附之位，啊，知孤从劣，啊，与之凡事均有因缘，方得生起。远则为因，近则为缘，能知生死之原因结果，则心虽愚痴，必有开悟矣。那么这个多痴就是痴，就是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那么没有智慧呢，就迷惑颠倒了。那么这个要做因缘观，做因缘观。那么因缘有十二，就十二因缘。啊，这个缘觉啊，辟支佛修的方法啊，声闻是修四的四地，四圣地啊，缘觉呢修十二因缘啊，来断这个见思惑啊，用十二因缘。那么这个因缘呐，这个十二因缘法有它修学的一个方法啊。那么这里呀、就简略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因缘这个原则啊，我们把它从其他方面来看啊，凡事均有因缘的，方得生起。那么远则为因啊，近则为缘啊。好，我们看看呢、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啊，接触的这些人事物。其实都是因缘，都是因缘，都是缘生缘灭，缘生缘灭，这个因缘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各种条件，那么聚在一起，那么这个现象啊就产生，那么这个时间到了，这个缘散，这个现象就没有。那么我们每一天呢、从早到晚呢、我们接触的一切人事物啊，无非是缘生缘灭，缘生缘灭，缘聚缘散，缘聚缘散。像我们在这里讲座一个半小时，大家坐在缘聚，聚在一起，现在聚在一起，等一下九点我们就散了。现在是缘聚，等一下就缘散了。那你常常这样观了、我们每桩事情都是这样啊，没有一桩。事情啊，它是固定的，都是无常的，缘生缘灭的，都是因缘生法。那么知道这个因缘生法呢，我们就会开智慧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会去执着，你就开智慧了。为什么开不了智慧了？因为执着，把一切事呢太认真了，把它当真了。那我们就有苦可以吃了，你就有的受了，其实啊，有的人他想得开，他的身体啊有病痛，他恢复也快；有的人他就想不开，放不下，他有病啊很难治，很难治。所以我们道场有两个义工老菩萨，都是中风，一个比较想得开啊，恢复得很快，一个就比较想不开就，比较慢。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去观察的啊，这个因缘观呐、比较愚痴的人呐、多做因缘观。那么无多障众生做念佛观，这个是业障太重了，第五个呢，念佛观呢、是总结念佛啊，为业障深者呢，如多昏睡，则
观应身三十二相，多恶念则观报身无畏智慧，多逆境则观法身空寂无为，自可见入无碍佳境。或作芥蒂观，为一切事物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亦得离我及我所有，此最初修行之法也。那么这个五庭心观最后一个是念佛观啊，念佛观是总结啦，可以说前面那四种你都不行啦，啊，最后一种只好念佛啦。啊，那业障最重的，什么关也关不起来。啊，业关他那个贪心啊，不断的这个不能减轻啊，啊，反而增长，啊，这个就业障比较重了。啊，所以过去我刚出家了，这个日常法师啊，啊，就跟我们讲修不净观啦，修白骨观啦，哦，对治这个贪心啊。那么有一个法师去啊，他修白骨观啊，他有个徒弟叫卢道啊，啊，就拿了那个好像那个医院那种解剖的那种。那个塑胶做的那个白骨啊，它掉在那里哈，啊，晃来晃去的。啊，后来六常法师给我们讲啊，说有一个出家人修白骨观，啊，他在美国啊，说一个出家人修白骨观啊，对治这个贪心啊，对治贪心。啊，他的修到最后呢，不但没有对治贪心，然后夜观都。看到白骨也蛮可爱的啊，说看到白骨也蛮可爱的。我夜观的天生不但没有减少还是一样的啊。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法门对他就没有效果。啊，如果夜观越可爱，那干脆就不要观了啊，那不要观还好一点啊，就干脆就念佛就好了啊，就用念佛来总结它。那么这个念佛啊，也是广义的啊，其实什么法门都叫念佛法门。那么狭义的呢，就是我们净宗讲的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我们现在用的是持名念佛啊。那么这里呢，有这观想念佛。那么如果昏沉盖比较多了，一坐下来就要打瞌睡的，要观佛的三十二应身。啊，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么那个比较能提起精神。那么观这个三十二应身呢，我建议就是观这一尊我们这个圆满佛啊。我在新加坡啊，以前馆长往生啊，老和尚叫我印一万张，这个都没有消入啊，没消了。后来我去新加坡居士林讲经啊，讲到这一条啊，我就说你要昏尘盖多，就要观这一尊啊。这尊如果印的比较庄严的、很清晰的，然后看他眼睛啊，看的你会这个比较不会昏尘啊。我还有印一张很大的，好像从这个上面到下面的很大的啊，你看的呢就不会想睡觉了。啊，所以我一经过我一推荐介绍啊，啊，生意就来了啊。那个库藏的这个佛像啊，哦，那新加坡说寄过去啊，大家都要请啊，一下就被请光了啊。所以这个佛像印出来啊，我还得要负责说明介绍啊。那么我们持名念佛了，用那个陶瓷的那个。眼垂像可以啊，因为持名念佛呢，我们不用看的啊，这个可以。那么多恶念呢，就是妄念多，调举啊，那个心啊、恶念啊、杂念、乱七八糟念头，要观报身啊，佛的圆满报身啊。那么报身啊，这个观法
啊，必须依照经典讲，

啊理论方法啊，这个要观这个报身呐、啊，啊，恐怕要去修16观经了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那个16观呐、啊，观佛啊，观佛的报身啊，那么佛他每一相，你没有办法观一个完整的佛像啊，你观其中一相也可以。啊，像观经讲，你观那个白毫那一相也可以，你那一相观成了，其他也就容易观成，可以先单取一相来观。那么多逆境啦、恐怖境界啦，种种的扰乱身心啊，那么要观法身空寂，因为法身它没有相。那么《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归到虚妄了，好相坏相。通通是假的，啊，那么这个是观法身。那么这个修观啊，总是很多方面啊，我们自己可以采取一种。那么我们现在持名念佛呢，也是一种修观，这个是比较方便。啊，因为观想啊，你心要很静，心要很定，那么才观得起来。啊，如果心没有很安静，啊，能够定下来啊，这个观想很难观得成就。啊，现在的人呐、啊，心浮气躁啊，啊，不要说什么定了、啊，你说静下来就很难了。啊，我们内心呐、啊，妄念就很多了，再加上外面的干扰又非常多。整个磁场啊，都干扰我们身心，不得安宁。啊，电话啦、手机啦、电脑啦，啊，现在网上讲啊，这个手机是干扰最大的啊，要修定啊，最好丢掉啊。啊，所以我从来不拿手机的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手机一拿哦，那就大概一次就不够了，啊，恐怕要2、3次啊。啊，那不拿手机就已经够忙了，再拿手机我看就不用睡觉了啊。的确呀、啊，干扰啊，所以这些呢都必须放下啊。所以揭阳那个穴种啊，他那个方法，那种方式，我觉得也可以采取啊。他上课啊，上这个《弟子规》，只是看光碟，大家去啊，7天住在他那个地方。然后手机都收起来，7天不准打手机啊，都收起来。啊，刚开始大家很不乐意，啊，但后来呢，这个7天下来，感受到他的法喜了，啊，大家就再发心修21天的啊，这个看这个光碟啊，能够把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推广。那么这个我们念佛人啊，这5种观想啊，我们个人的烦恼习气不一样啊，每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来做一个调整啊，那么对我们看破放下呢是有帮助的啊。那么这讲须陀洹果啊，那么获得斯陀含果啊，这个斯陀含呐、叫一来啊，翻译中文叫一来，第二果，那么已经在修道位中了啊，断这个欲界上上品至中下品等6品失惑啊，还有呢上下品3品。没有断啊，所以必须啊，一次升到欲界天啊，那么再来人间受生一次，那么这样啊才证阿罗汉啊，这样才证阿罗汉啊，因为这个断失惑啊，这个失惑又名爱烦恼啊，乃对境迷止之惑，别名修惑。啊，那么这个贪嗔痴慢诸惑，须在修道位时时加工修炼，
而后能见次弗断故。啊，那么这个思惑啊，就是我们通俗讲的即希望之感情是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情执。那么念佛人啊，这个情执不用断，但是要扶，要先控制住啊，先把它压住啊，这样啊才能往生。但一般法门都要断。那么获得阿那含果啊，这个阿那含呢、啊、翻译作不来啊，或称不凡啊，就是三果阿罗汉。那么证得这个果位的圣人啊，他就不会再到异界来受生了。啊，在三界呢，他到色界。啊，根气比较利的呢，在色界啊，有一个五不凡天，他在那里修道啊，他就直接超越三界。根气比较钝的呢，他执着比较喜欢那个定的境界。那么他必须再通过四空天，那才超越三界，出离六道。啊，这个有两种根器啊，这个三果阿那含叫不来啊，他不会再到异界来了。啊，从色界呢，就超越三界了。那么获得阿罗汉果。啊，这个阿罗汉翻成中文是无学啊，就小圣的果位。那么旧的翻译有三种啊，第一个应供，第二杀贼，第三无生。啊，应供就是证阿罗汉果应该接受人天供养。啊，这个杀贼呢，就是杀烦恼贼。他不会再受生死轮回了，啊，所以就无生了啊，没有生死轮回啊，他断烦恼，把这个生死的因断掉啊，那么就证得啊不生不灭的涅槃果位，啊，证阿罗汉，啊，不再受六道生死轮回之苦。那么在果地叫应供杀贼无生，那么在因地啊，就是比丘出家比丘啊，三个意思啊，这个因果相对对应啊，就是起事啊，那么正果叫应供啊，在因地啊叫起事，那么在因地叫不魔比丘啊，叫不魔啊，那么正果的时候叫杀贼啊，烦恼贼杀了。那么第三个因名破厄啊，比丘啊有破厄的意思，那么正果叫无生，就是没有生死啊，所以以这个戒定慧来搭配呢，这个罗汉犯行已立啊，所以因修戒邪果名杀贼啊，所作已办啊，因修定邪果名应供，我生已尽。啊，是尽智，不受后有，是无生智。因修慧学，果名无生。啊，所以有一首偈啊，讲啊，犯行已立，所作已办，我生已尽，不受后有。啊，这个就证阿罗汉啊，得解脱啦。啊，证阿罗汉啊，好处很多啊，能够飞行变化六种神通啊，他的寿命旷劫，不受生死。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个获得阿罗汉果，明天晚上我们再把下面这一段给他讲圆满。好，今天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6页，26页，好，我们从第一行看起。观世音菩萨说此咒语，大地六种震动，天玉宝花缤纷而下，十方诸佛悉皆欢喜。天魔外道恐怖毛竖，一切众会皆获果证，获得须陀洹果，获得斯陀含果，获得阿那含果，获得阿罗汉果者，获得一谛、二谛、三谛、四谛、五谛，乃至十谛者，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好，我们昨天呢，这段还没有讲完啊。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个一切众会皆获果证。那么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呢，

说这一个大悲咒啊，说完之后，那么再会啊，得到很殊胜的瑞相啊，这个大地啊，六种震动啊，这几个瑞相，那么这个震动啊，不是地震。啊，这个六种啊，动涌震急吼爆啊，这个六种啊，这个六种啊的震动啊，我们一般凡夫看不到啊，感觉不到啊，但是呢，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呢。在冥冥当中啊，我们会感受到安详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磁场啊，很好，身心呐、感到非常的安稳、清安。那么这个震动啊，大地它有在动，但是我们没感觉啊，就像小孩在摇篮呐。这个摇篮在摇动，啊，但是这个小婴儿呢，他没有感觉在动，啊，他感觉很舒服，啊，就好比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瑞相啊，这个众生呢都得利益了，在恶道的众生呢也能够暂停这个受苦。啊，在善道的众生呢，他能感受到一些好的磁场、瑞相。那么善根深的人呢，他这个就正果了。啊，修行修到一个阶段了，得到观音菩萨呢说这个大悲咒神力的加持了。把他的功夫啊向上提升一倍了，还没有证须陀洹的，那帮助他呢证得须陀洹果，那么还没有证得阿那含，斯陀含、阿罗汉，乃至呢菩萨呢从初地到十地，都帮助大家提升。这个果位，正得果位，已经正得果位呢，提升果位，还没有正果的呢，帮助他正果，所以这个非常殊胜，非常不可思议。那么十方诸佛呢，听到观音菩萨说这个大悲咒。都生欢喜心，欢喜赞叹，因为这个咒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十方诸佛都欢喜赞叹，那么天魔外道呢，恐怖毛竖，这个天魔外道他感到。恐惧了，感到不安了。那么这些瑞相最殊胜的就是正果。昨天我们讲到一切众会皆获果证，获得须陀洹果。昨天我们讲到这里那么须陀洹是梵语的音译这个音译就是把我们中文的发音跟梵文的音接近的

啊，用这个中文字啊，这个发音，那么译那个梵音，梵文啊，古代梵文的音，啊，就像我们现在啊，翻外国的人名啊，也是这样啊，像美国总统奥巴马啊，那我们写中文叫奥巴马，那就是根据他那个英文呐、发音呐、我们用中文这个发音跟他接近的，他没有翻他的意思，只翻这个音，叫音译。所以须陀洹呐、也是印度的梵语。那么换成中文是叫玉流，啊，须陀洹叫玉流，预备的玉，流水的流，玉流。那么这个玉流的意思呢，就是出于圣人之流，啊，他已经预备啊，已经入了圣人之流了，啊，流就是流泪啊，这一类的了，啊，他不是凡夫了。啊，又云呢、入流，啊，为超凡入圣也。出国须陀洹呐、在所有的国位来讲是最低的，啊，就好像我们念书啊，他是小学一年级，啊，但是他已经入学了，啊，开始念书了。但是呢，他不是凡夫了，他是圣人了啊！虽然还没有了生死出三界啊，但是他这个了生死出三界时间是可以预期的了啊，可以预定预期的啊，所以在三不退里面，他证得位不退啊，虽然呢、是小小果。啊，但是非常可贵。啊，我们凡夫啊，没有办法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就是我们生生世世修行啊，从来没有一次证得出果。啊，如果有一次证得出果啊，大概我们今天最少也证阿罗汉了。啊，因为呢，证得出果啊，天上人间七次往返，那么就必定证阿罗汉。啊，这是超越轮回呢，时间可以预期。那么我们还没有修行，还没有能够断这个三界八十八识见惑。那这个出离六道的时间呢，是没有一起的，啊，所谓啊，遥遥无期啊。那么证得出果啊，虽然没有超越六道啊，在六道里面呢，它只有在人天两道往返七次，啊，那么就必定啊证阿罗汉。啊，所以叫入流，又叫意流。那么出国的圣人，他就是必须把三界八十八识见惑啊断干净。那么在还没有断八十八品见惑之前呢、在修行这个过程呢、叫出国相，啊，就是向着这个出国的目标。啊，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这个见惑啊，又叫见烦恼啊。我们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它的业因就是我们有。见烦恼有思烦恼，啊，这个见烦恼啊，就是对理迷执之惑，

啊，对理就是道理，对道理呀、啊，他迷惑。那迷惑呢，他这个见解错误，那执着他那个错误的见解，以为是对的，啊，对理迷痴，那么也就是我们通俗讲的不正确之知识。啊，这个知识啊，就是说他所知道的，他所认识的，是不正确的，啊，对宇宙人生的这个看法呢，他看错了，啊，他的见解不对了，啊，这个叫见解上的迷惑执着，那么这个有88识。啊，一般我们讲说88品啊，那么照那个佛学词典呐、啊，它讲88识，识就是大识的识。啊，这个识啊，在古代也是一个官吏。啊，这个识就是我们被这个官府啊。这个监视、监督了、控制了，那我们就不得自在啊！取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有这88种见惑啊，那我们就不自在了啊！我们有烦恼，有这个烦恼啊，啊，其实我们去造业受报。啊，所以它的根本呢？就是有10大烦恼啊，贪嗔痴慢疑啊，身见边见，见起见，借近起见，邪见啊，这10种啊，这10种啊，都是不了解呢苦集灭道是真谛而起的迷惑啊，就也就是说不知道啊。我们这个六道的事实真相怎么来的？不知道啊，那不知道呢，就起惑，就造业啊。所以这个有88识啊，因为称为死啊，就是以其能死意心神啊，陷于生死苦海啊，驱使我们心神啊去造业啊，那造业呢？有这个业因就有果报啊，就造成了六道生死轮回这个苦海。

好，那么这个修小圣的这个出国啊，他要修到阿罗汉呐，啊，他也有一个过程啊。那么这个过程呐，我们念佛人啊，不是修一般的法门。啊，不是修一般的法门，这个我们全部都去了解啊，这个也不一定啊，看个人啊，有的人呐、啊，这个年纪比较轻啊，精神比较好，那么他头脑也好，那么可以研究这个经教。那么研究经教、讲经说法，对这些佛学的术语名词啊，那么是有必要去了解啊。这个专有名词啊，有必要去了解啊。断证的这个层次啊、功夫、品位啊，是有必要了解。那么，如果我们真能老实念佛、放下万念、求生净土，那这个有没有了解这个就？不重要，啊，特别年纪大的老菩萨呢，也没有那个精神体力啊，再去学这些东西，啊，一般讲啊，这个超过40岁以上的人都感觉到就比较吃力了，那么50、60岁了，60、70岁了，我再来学这个就很难。啊，一般呢、啊，学这个教啊，都需要在年轻，啊，年轻啊，他比较有时间，啊，比较有精神，比较有体力，啊，来学习呀、啊，就比较容易，啊，所以年轻人呢、啊，我们鼓励他们多学习一点，啊，年纪大的人呢、啊，我们劝他放下。那么他这个要从这个还没有证得须陀洹果之前呢、啊？

必须要有个修学的过程。那么后面呢，修八圣道四谛啊，断这个见思惑啊，这个我们一般是比较困难，这个是小乘的修法啊，小乘的。那么我们念佛人啊是啊不用修的那么多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个罗汉的位次啊，它有分五个阶段啊，在修学。第一个是知量位啊，知量位就是三贤位。啊，就是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呐、啊，要学习的。那么第二个叫加行位，啊，又名啊四善根位，啊，那这个已经从资粮位呢，在加强啊这个修行，在提升了。那么第三个是见道位啊，修七觉支啊，就我们念弥陀经啊，讲七。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七菩提分就七觉知啊，如实觉知四谛啊，以八忍八智啊，顿断三界见惑，见我空所显之真如，证须陀洹出果啊。那么你要证得出果须陀洹呐，第一个知量位，那么知量位呢，就要一开始。修五停心位，啊，它有三贤位，就是第一个是五停心位，第二个是别相念处位，第三个是总相念处位。那么第二个加贤位呢，又名四善根位，啊，有软位，啊，修四正勤，观四谛净，得相似解。顶位呢，修四如意足，观四谛净。得更甚解，忍位修五根，于四谛堪忍要欲，有下中上忍，颇难所解啊。这个比较繁琐啊。那这个啊，有这个寂胜义居士啊，他有编本书叫《七十五法略解》啊，这属于白法啊，《唯识论》里面的啊，白法七十五法。那么再来就是四谛一位修五力，于四谛无见，必发无漏。啊，这是加行位啊。那么加行位修圆满了，就进入见道位啊，就是修七觉知啊。这个如实觉知四谛啊，以这个八忍八智啊，顿断了、啊、这个见惑，一下子88品啊，断掉。那么见到我空真如，证得须陀洹，啊，在大乘原教啊，是初信位菩萨，啊，断证功夫跟小乘一样，啊，但是神通智慧道力，那小乘出果远远不如大乘初信。那么第四个是修习位，又名修道位，修八圣道。啊，八圣道啊，也叫八正道啊，重圆四谛啊，再重新修这个四圣谛，渐次修习，尽断欲界思惑。那么第四个修习位呢，他要证得两个果位啊，就是斯陀含二果、阿那含三果，证得两个果位。啊，这是修习位啊，他要证两个果位，证得二果跟三果。那么第五个是究竟位，又名无学位。啊，无学就是我们现在讲毕业了，你这个阶段呢、啊，修学毕业了，断尽上二界思惑，成五分法身，不受后有，证阿罗汉四果。啊，小乘呐、啊，他最高的学位就叫阿罗汉。啊，阿罗汉叫无学，翻成中文叫无学。那么这个
修教修止观的啊，这个天台法眼啊、三论啊这些教下呢，一般的修行法门都是这样修的。那么天台宗啊，它有这个修止观啊，小止观、同盟止观、摩诃止观啊，同盟止观就小止观啊，来修小乘法。那摩诃止观呢，修大乘的。啊，这个教下呢，就根据经典了，啊，那么分藏通别言呐、啊、来修学，啊，这天台宗啊，他这个修学的一个次第。那么这些呢，佛学的专有术语名词啊，你要去修，啊，但不是念一念就好了，啊，不是说懂这个意思就好了。啊，你要根据这个去起观，啊，去修，啊，去修，啊，才能够断烦恼啊，正果位。那么这些我们就看这个小乘的啊，大乘的我们就先不提了啊。看到这么多呢，我看了我们就记都记不住了，怎么修啊？啊，连记那个名相都记都记不住了，你怎么修？啊，所以念佛法门呢、啊，还是最殊胜、最方便的，你就不用那么麻烦。如果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喜欢麻烦，啊，佛也恒顺众生，好，你要麻烦就来，我们慢慢来啊。啊，你不想麻烦的，那告诉你比较直接的啊。但是我们这个好、啊，这个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习位、这个究竟位啊。这个五个啊，这个资粮位啊，啊后面那个四个，我们先啊，我们可能也没办法修了啊。那么前面这个资粮位呢，这个别相念处位、总相念处位啊，那这个我们有一些人是可以修的。啊，这个念处啊，就修四念处啊，它有总跟别啊，总跟别的这个修法。那这个可能我们一般念佛人也没办法修到这个程度啊，但是有少数的人可以修，啊，有少数的人可以修。那么前面呢，这个第一个呢，这个三贤位呢，五停心位，这个五停心就是有五种，啊，这个五种啊，可能我们不老实念佛的人需要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种，可能要起码。要修一种来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对治自己这个烦恼习气啊，你对这个世界你放不下，对这个身心世界你放不下。你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你没有看破啊，嘴巴讲放下是不算的啊，要心里真放下才行。啊，如果老实念佛的人，他什么关都不用修，他一句佛号，那什么关都有了。啊，念到明心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啊，什么佛法都在里面了。啊，关键我们不能老实念佛。啊，所谓老实念佛，就是真心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你现在在念阿弥陀佛，你真想去西方吗？啊，我常常问同修啊，你真想去吗？我很想去啊，但是没有生病的时候是很想去，一生病啊，哎呦不行哦，赶快找医生哦，哦，我还要多活几年了、啊，拜托拜托啊，我现在还不想去，为什么不想去呢？
我事情还很多没做完呢、啊。啊，孙子还小啊，还没有带大、啊，怎么可以去呢？啊，起码要活到120几岁，那还差不多啊。现在还不行啊，他就不想去了。那这个说明啊，平常在发愿都是在骗阿弥陀佛，有口无心啊。你心里不是真的要想来，一天到晚给我说愿生西方啊。那佛也知道，这一天到晚在骗我啊！那你真想去呢，那就相应了。但是我们念佛的同修啊，就是我也很想去啊，啊，但是这个地方又放不下，大部分是这样，也很想去，又放不下。啊，两只脚踩两条船，啊。不晓得上哪一条船啊？要上这条，这条放不下；要留在这条，这条又放不下啊！很多念佛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个是跟大家讲到一个严肃的问题啦。哎，那什么叫发愿呢？因为我看到很多同修听经啊，他没有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发愿，什么叫愿生西方，他没有真正体会到啊。听的是大概明白，但是他没有真正怎么样才叫愿，真正你有愿要去西方，真正有愿要去西方啊，你对这个世界呢绝对毫不留恋，你随时都可以走，随时都放得下，那是真发愿啦。那现在我们问自己啊，我们这个愿发了吗？啊，所以我现在呢，在佛前念愿生西方啊，我念的都很有点不好意思啊，好像说给阿弥陀说愿生西方，现在又好像又还放不下这个世界，啊、这个愿呢、啊、没有真发，是口头上发，心里啊不是真发愿。那么真正愿生西方的人，他必定是放下万念。这个世间的一切啦，他都不会放在心上，也不会牵挂啦，也不会舍不得啦，也不会贪恋，也不会留恋啦，这才叫愿生西方，这样才去得了。啊，所以要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你是不是真的想去？真的想去，通不要，一句佛号就太多了，这成佛就有余了啊！你不想去呢？那就要有一些补助的啦。啊，所以弘一大师啊，在演讲录啊，劝净宗道理兼持诵地藏经。啊，我看一看呢、啊，觉得很有道理。啊，那么他这个演讲录里面讲啊，这个净宗道理念佛的人啊，说实在话啦，真放下人的不多。啊，总是贪着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尤其这个亲情的情执，你放得下吗？啊，这个你要了生死，因为。

这些就是生殖的因素，造成生殖的因素。那你修任何法门都是要断的，那净土是不用断了，但是你要放下。啊，愿舍娑婆，愿生极乐。那这样到极乐世界可以待业往生啊，所以待业往生呢、也必须要放得下这个世界啊，是不用断烦恼，那是省事多了。但这个世界呢，不但这个世间法要放下呢，连佛法都要放下啊，连这个修行的法门你都要放下，那才去得了啊。啊。放下了，到极乐世界再跟阿弥陀佛学，换个环境再去学，换个世界去学，真放下才行啊！你有一桩事情放不下，就是我们往生西方的一个障碍。啊，所以这个弘一大师啊，劝净宗道理兼持诵地藏经，做一个补助是很有道理。啊，如果我们还没有真正放下，啊，这个演讲录给我们讲啊，净宗道理不是真正看破放下，那你就有必要啊，地藏经来补助。啊，还有观音菩萨啊，观音地藏啊来补助，因为你还不想出离六道，还不想离开娑婆世界，那这两位菩萨就很重要啊。啊，万一掉到地狱去啊，那个要找地藏菩萨，不然这个麻烦大了哈。啊，遇到灾难了、那要观音菩萨啊。啊，这个是一个很实际上的问题，啊，也是比较严肃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讲经常讲。啊，今天呢，我又听他老人家讲，啊，过去啊，60年前，台中莲社。啊，李老师那个时候讲经啊，他说，台中莲社的莲友20几万人，啊，有登记的20几万人，60年前，他说真正念佛往生、真正有瑞相的呢，1万个人当中，大概3个，最多5个，啊，3、5个。啊，甚至2、3个。那现在60年后呢？我们老和尚讲啊，1万个人当中难得有1个2个。我看这个1个2个恐怕还没有。啊，老和尚讲的是多一点，我看是还没有，因为真正放下这个身心世界，真正要去西方的人还是很稀有。那么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海贤老和尚啊，这个老和尚介绍的啊，现在这个光碟做出来，112岁往生。那他这个人真放下，他一个师弟海庆，80几岁往生，比他早往生，留了肉身也是真放下。他们都不认识字，也不会念经，就他剃度啊，他的师父叫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是260钟啊，一面工作一面念佛，啊，工作的时候啊，心中佛号，这个佛没有忘记。那么我们念佛人啊，就常常间断，常常忘记了。那他念了90年呐、不是短时间了，啊，21岁出家，啊，112岁往生。整整念了90年的佛，啊，也没有做精忏佛事，就是种地、割草，啊，做这些苦工，啊，那么就是拜佛念佛，啊，持戒念佛，啊，身体很好，啊，临终往生前3天还爬112岁，还爬到树上去捡树，啊，这个有录影带啊。这我们现在正在做，做出来跟大家分享。啊，老和尚说劝我们呢、最少要看30遍啊。现在我是看了3遍了啊，因为他讲那个河南有个乡音我们听不太清楚。老和尚现在要把那个他整个做成文字档，再请一个
讲普通话国语比较

标准的来播音员来配音啊，还有广东话的配音啊。他说如果听个1000遍啊，大概可以效法这个老和尚了啊。啊，真正的是老实念佛的人，一个榜样。那么老实念佛的人，他表现在生活当中，就是菩萨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所以老和尚做苦工、做苦活、受人欺负啊，都能忍受，都能安忍。那么真正要往生、有信念念佛往生的人，他在生活当中待人处事接物的表现一定是这样的。啊，跟菩萨六度一定是相应。啊，如果不是这样呢，就是说明啊，没有放下，没有放下就会计较，就怕吃亏。哦，我做的太多了，那个人怎么少做一点呢？啊，我怎么做多做他一点呢？怕吃亏。啊，真正修行人呢，他很乐意吃亏，啊，因为吃亏就是占便宜。啊，他的便宜是什么？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就身体健康啊，啊，那个寿命很长啊，寿命长是福报啊，啊，寿命长要身体健康才是真正福报。如果寿命长，身体不健康，躺在那边给人家服侍，那也不是真正福报。啊，所以寿命长啊，要健康。你看112岁还能爬树。还能去树上去捡树，啊，那这个我们真的是远远不如啊！啊，不要说自叹不如，是远远不如他。啊，这个是我们学佛修行人啊，很好很好的榜样。那么他一生啊，吃的是苦，穿的是补，啊，他是吃苦啊，穿的衣服啊都补补丁，住一个小庙。不出名的乡下的小庙，啊，没有什么香火，啊，真正修行人。那么修行人如果怕吃苦啊，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如果怕吃苦啊，就不能成就。啊，这个是佛在呀，《戒经》上啊，一再的劝勉我们啊，诸佛以苦为师。啊，真正要修行，真正想要了生死，必定是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必定是这样。啊，如果不能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呢，不是真正修行人，啊，也不是真正的念佛人。啊，那么我们对这个世间为什么会放不下呢？啊，因为有贪爱。啊，这个42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六道轮回的根本原因就是爱欲啊，贪爱欲望。那么对这个世间有贪恋，就舍不得离开，就放不下。啊，放不下呢，就是要受六道轮回这个果报。那么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没看破嘛，没看破。所以佛法84000法门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啊，它的主要重点在修观，修观啊，观就是观念啊，那个观念啊，错误的观念要转过来啊！你看清楚事实真相啊，叫看破啊！看破之后呢，你才真放得下啊！我们不是那种上上根或者是下下根那种人，上智于下愚不已啊！上智的人一文千物，那没有问题。他很容易做到，下雨啊，他。

老实他也容易做到，啊，当中这个上中下的比较麻烦了，啊，我们现在讲所谓的知识分子啊，他这个很麻烦，的妄想多，问题多，啊，讲那段事情啊，他怀疑一直出现，那这个就很难，啊，所以这个必须要修观去对治。

那么下面呢，后面那些，我们就不讲啊。这个五庭星位啊，我觉得是有必要讲一讲啊。如果你是真放下了，当然也不需要啊。你信念念佛就好了，啊，听一听就好。啊，如果对这个世间呢，还有放不下呢，那这个五种观想啊。看看我们自己哪一种比较严重啊？那么就采取哪一种来对治来修观。啊，这样啊，对我们看破放下、念佛求生净土啊，是有帮助的，啊，也是有需要。那么这个五庭星位呢，第一个是多贪众生坐不净观，这个什么叫五庭星？这个五庭星观，这个五是五大类，庭就是停止，停止这个妄心。他的意思就是发愿学佛呢，心不安定，这个心呢、定不下来。那么定心不下来呢，先以五法调停之，先以这五种方法来调停。那么这五种方法就要看我们自己哪一种烦恼习气比较偏重，自己去观察，然后呢？这五种看属于哪一种，你就先修这一种。那么第一个是多贪，多贪的众生要做不净观。那这个贪的方面也很多方面，贪名、贪财、贪色、贪利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那比如说食肉。比如说贪吃肉，那这一条我是很严重的这一条现在这个五庭星观我还没有关起来。那天偶尔打开电视看到人家在那个电视在演那个童子鸡那个鸡啊呢，卤得油油的。就想起以前在吃鸡肉那种情况那个习气又被勾引出来了。现在吃是吃不下，但是那种习气实在很难断就是看到以前那种习气蛮重的。那么，譬如食肉呢，念及鸡鸭猪羊居处不洁，饮食污秽，血肉淋漓，淫尽。聚集，那先贪吃肉那就要去关啦，关那个鸡啦、猪啦、鸭啦、鹅啦，住的地方都不清洁那吃的东西他们吃的东西也比较污秽比较污秽一般以前我小时候我们家有养鸡养鸭那么跟我母亲都要去挖那个蚯蚓喂鸭子，那个蚯蚓我活的就是丢给鸭子吃，鸡它还会吃虫，吃鸭子，鸭子也吃这个蚯蚓，那个就是它的饮食也是不好的，上个月到广东揭阳去看那个蟹种那个宝树蚓，它有那个长生鸡那个鸡都吃素的，吃白菜的。那天晚上他请我吃火锅，他悟道法师，我们这个长生鸡，这个鸡都吃素。他带我去看了，鸡都吃那个大白菜，那个鸡都吃素，没有吃虫的，也没有吃什么饲料，都吃素。真的，他拿那个鸡蛋现下的，那个拿来吃的一点腥味都没有吃素的鸡蛋都没有腥味。一般。

这个鸡都吃饲料了，这个都不干净。那么我们要断这个食肉啊，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参考啊，如果有人啊，这个喜欢吃肉啊，那么做这样的观想啊，观这个不干净。那么这个观呐，要能够深入的观察，它才起作用。啊，观察到了，哎呦，你就不想去吃了啊，那么这个观就有效果了。又如美女恋其剃兔、大小便利、精性等种种不绝，则贪心自灭矣。那么这是贪色。啊，那么贪嗜啊，也要去观它的不净啊。这个在经典上有不净观啊，还有这个，这里是提出一种不净观是一种观法啊。另外一种观呢，叫白骨观啊，观白骨。啊，这个观想也有好几种啊，那么自己可以。看看自己哪一种啊比较有效果啊，只要能够对治这个贪心呐、啊，让这个贪心熄灭下来，那就可以了。啊，这个法门呢、啊、就像药一样，啊，这个药啊对治我的病有效，那么我就采用这种方法。那么这里呢提出一个原则，啊，所以不净观呐、啊，它是个总原则，啊，看你贪哪一些方面呐、啊。啊，比较严重，啊，那么用这个不净啊来观察，啊，让我们这个贪心啊放下，啊，那么这个功夫啊就得力了。那么第二种多嗔做慈悲观，凡遇不如意事，亦起嗔怒之念，对于亲怨尤难平等待遇，须以深缘慈悲应付之。则谁在欢喜，嗔心自喜矣。那么这个慈悲观啊，就是比较容易发脾气的人呐、啊，要修慈悲观。就是这个贪嗔痴呢，他这个嗔的烦恼比较严重啊，比其他的烦恼严重。那么这个一类的众生呐、啊。要先做慈悲观。那么慈悲观呢？凡是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就很容易啊生起嗔怒之心，脾气一点点不如意，脾气马上就来。啊，而且对于呢亲怨呐，又很难平等对待。啊，那么这样啊，必须以生缘慈悲应付之，啊，这个叫众生缘慈悲，啊，要把众生啊看作一家人。那么这个在《了凡四训》啊，也有提供我们一些道理啊，做一个观想补助。啊，那么《了凡四训》呢，它是用一个好像。一个怜悯心啊，去看待啊，比如说有一些人呢、啊，他很无理，那么想一想啊，他也很可怜啊，那些人呢，真的想想也很可怜啊。本来啊，我们遇到这样的人呐、啊，啊，对我们忤逆。啊，甚至诽谤攻击呀、啊，啊，一般是要生气的，啊，但想想这个人呐、啊，他是无知啊，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他一时迷惑颠倒，啊，怜悯他的无知，啊，我们这个心呐、啊，就能够平衡下来。那么以前我在图书馆呐、啊，比较年轻的时候，30几岁啊，就做当家了。

做当家呢，要管人、管事、管钱，是一天到晚的发脾气。韩馆长发脾气，我也是要学着发脾气啊。那么看到这些出家众啊，香港有一个女众，她那个脸呢、长得一脸横肉啊，我是一看就讨厌，再见就更伤心啊。他是脾气有过不好的啦，那么那个实在是气死我了啊！那么有一天晚上啊，那个物庙跟物园他们女众疗房都同在一层大楼啊，他就把他门反锁，不让他们两个进去，他们两个来给我求救，我已经在睡觉，把我挖起来。哦，我就要去叫门了，叫不开呀。后来叫了很久才开。哦，那一次我气得快半死啊！后来我说我这样再气下去，不行啊！他还没有往生呢，我可能先走了啊！光气就被气死了。后来我就想一想，他为什么脸那么臭呢？为什么一脸横肉呢？想一想，他也是这个环境不好吧？小时候没有人教，所以从这个方面去想他的一个环境、一个背景，慢慢的我们这个心就平息下来，就平息下来，那么另外方面呢，有时候我们就看看别人他的好处吧，就不要去想他的缺点了。就想他的好处，他起码，有一点点可用之处嘛，就这样就好了，其他你就不要去管他了，你要去管他呢，你一定要要求他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他不能符合你的要求，你又要生气了，你有多几条命去气呢？没办法，所以这些。了凡四训讲明理以遣之，明白道理呢，把它排遣掉，所以我常常看看古人的古书因为老和尚常常说我们要学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都教我们这些，我们现在遇到的所有的人，古时候都有，不是现在才有，现在遇到的事，古时候也有。只是社会形态不一样而已，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常常去看这些书，这些道理。那么李老师他以前，老上请这个姜老师画地变样图，那我跟姜老师，往来的激烈就比较多了，那。到台中去去跟他谈事情总是吃饭那么他总是讲讲过去跟李老师在台中联社的一些情况，有一些情况我们老上没有讲到，那他讲到，他说李老师因材施教他说他是什么样的人？那么他有哪一方面的专长，就用他那一方面。那不是他的专长，你不要去用他他就有一个退伍军人这个退伍军人我也领教过在大陆来的退伍军人有读书有学养的人不多很多去火车站抓来的我当兵我们。当那个炮兵，那个班长都是老粗都是被火车站抓来当兵的。他一肚子气把我抓来这里，离乡背井那么现在我们台湾很多台湾的人不能原谅大陆来的那些军人，为什么呢？因为来的他们很无理，不讲理，我印象很不好。

啊，但是我这个台湾人呐、啊，学了佛懂一点道理，知道说，哎，他的背景，他从小就没有教，啊，他又被抓来的，我就会想说，如果我被抓来，我看我也是跟他差不多了，啊，一肚子气了，啊，离乡背井，这个抛家抛子这样过来，那种心情他怎么会好？啊，你这样去想啊，你就会去原谅他。如果你一直想他不好的，那你保证会气死。啊，气死是我们吃亏啊！啊，所以李老师说那个退伍军人呐、啊，啊，那些老粗他什么也不会啊，你叫他做什么啊？那他不但给你做不好啊，可能给你带来更多麻烦。啊，但是李老师就问了、啊、你在当兵当什么？他哇，当他是喊口令的啊，喊口令的，哦，起立坐下啊，立正稍息啊。他好，那你就来当这个我讲经的时候啊，你就进来，你就喊大家起立啊，问讯，然后讲完就起立问讯啊，坐下啊，解散啊，就叫他做那一桩事情就好啊，其他你不要叫他做啊，越做你就。越帮越忙啊，所以从这些地方啊，我们多去观察呢，就是可以把我们这个嗔恨心呐、啊，彼此设身处地的去为他想，然后我们这个遇到一些无理的人对待我们呢、啊，我们也就比较容易去原谅他了，啊，就不会跟他计较了。啊，所以蔡老师讲这个《弟子规》啊，啊，有一次我也偶尔听到一句啊，听到一句这个也是很有受用的啊，啊，他说这个小孩呢从小没教，然后长大了呢给他父母忤逆了，然后这个时候再要求他啊，要求他哦，他说他这个拳头比你粗了哦，你要打也打不过他，那你小没有教。啊，现在他给你忤逆了，你再去要求他，就变仇人。啊，说不可以这样教他的啦，那怎么办呢？要去跟他沟通啊，啊，慢慢去跟他诱导啊。现在你不能，你小不教啊，你大了，他已经固定了，你不能再从像小时候这样去要求啊，因为他长大成人。也有自尊心嘛，啊，所以你就不能像小孩子这样去要求他，你要教就要从小就要教，大了那可不行啊，啊，这些道理啊，多听《弟子规》啊，也都是对我们修行都有很大那帮助的啊。那么我们众生言辞啊。这个就是要观察、观想，啊，从这个道理上去观察，我们这个嗔恨心呢、啊，就能够平息下来。那么嗔恨心平息下来啊，对我们往生西方啊，这个障碍呢才能排除。啊，你说贪心。贪恋不能往生，你嗔恨心也是不能往生。啊，嗔恨心呐、啊，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或者呢，那个报复心很强的，啊，他死的那一口气都咽不下去的那个，啊，死不瞑目的啊，他那个心呐、啊，纠结在心里，他放不下，不能往生。啊，而且啊，还会堕地狱，啊，这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在大乘是修忍辱啊，在小乘呢修慈悲观啊，慈悲就对众生慈悲啊。那么生言辞就是说，我们一般讲说爱言辞，爱言辞就是你要提升到众生言辞啊，众生言辞啊，因为这个慈悲有四种：爱言辞、众生言辞、法言辞，这个无言大慈。啊，这四种无言大慈是明心见性的，
法缘池是菩萨，众生缘池啊，就是这个二乘。啊，我们要提升到众生缘池。一般凡夫是爱缘池，我亲爱的人，我爱他，啊，可以接受他，啊，像自己的儿女啊，他就比较再怎么不好啊，总是儿女，他总是会原谅他的，啊，但是别人的儿女就不行了，哦，啊，他就不原谅。那么你要从这个爱缘池提升到众生缘池啊，就要把所有的人看作自己的儿女，那样的心态去看，那你这个念头就能转得过来。啊，比如说看到别人的儿子犯错了，哦，你很不能原谅哦，会置他死地不可。啊，如果想想，哎，这个如果犯错是我儿子，我会这样对他吗？啊，想一想，哎，应该不会啊。啊，那就把他想作是我儿子啊，就你那个心就能转得过来。那这个是应付啊嗔恨心的啊。那么第三个呢，多善众生做属习观。善就是这个心呐、啊，很难集中，很散乱。那么属习呢，属习之法呢，即将呼吸自一自十，周而复始，属出不属入，则心虽散乱，自然见定矣。啊，呼吸啊，就从一到十，啊，周而复始啊，数出不数入啊。比如说，我们吸进来啊，这一啊，这样呼出去，一吸进来不要数，呼出去二啊，这样计数啊，这个叫数我们这个初习啊。那么数习你数久了，这个也心会定下来。啊，心会定下来。那么以前老和尚教我们一大早起来喝300口水，那个也是属于跟数息这样的同样的一个这种方法。啊，一杯水睡觉前放在床铺，多一杯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没有刷牙漱口，先面向东方太阳出来的地方啊，你看在你哪个方位啊？然后像那边呢、啊，就是喝一点点，然后在这个喉咙啊润滑一下，再吞下去。这样啊，一数到300，那么那一杯水就是一定要300喝，我喝到最后一口是第300，这样。那么数这个也是要有耐心，要有长远心啊。我那个300口水，我大概喝了半个月呀、啊，啊，麻烦了啊。我就后来师父问我有没有再喝，师父不好意思没有再喝了，是的，没有耐心啊，那怎么会成就呢？啊，所以这个喝300口啊，也是跟这个数息是一样的。那么也有人用数息念佛的啊，数息念佛啊，也是说对治这个散乱心。那么这个数息啊，如果你刚开始数啊，还功夫不得力，你必须要很有一段时间，三个月，最少三个月。啊，三个月你这样天天这样密集的这样修，啊，那么你这个散乱的心渐渐就定下来。啊，如果这个妄念很多了，心啊定不下来啊，从这个熟悉。四多吃做因缘观，因缘有12，即惑业苦互相依附之位，啊，知孤从劣，啊，与之凡事均有因缘，方得生起。远则为因，近则为缘，能知生死之原因结果，则心虽愚痴，必有开悟矣。那么这个多痴就是痴，就是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那么没有智慧呢，就迷惑颠倒了。那么这个要做因缘观，啊，做因缘观。

那么英年有十二，就12英年。啊，这个圆觉啊，辟支佛修的方法啊，声闻是修四的四谛，四圣谛啊，圆觉呢修12英年，啊，来断这个见思惑，啊，用12英年。那么这个因缘呐，这个十二因缘法有它修学的一个方法啊。那么这里呀、啊，就简略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因缘这个原则啊，我们把它从其他方面来看啊，凡事均有因缘的，方得生起。那么远则为因呢、啊，近则为缘。我们看看呢、啊，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啊，接触的这些人事物啊，其实都是因缘啊，都是因缘啊，都是缘生缘灭，缘生缘灭啊。这个因缘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各种条件啊，那么聚在一起，那么这个现象啊就产生。啊，那么这个时间到了，这个缘散，啊，这个现象就没有。那么我们每一天呢、啊，从早到晚呢、啊，我们接触的一切人事物啊，无非是缘生缘灭，缘生缘灭，缘聚缘散，缘聚缘散。啊，像我们在这里讲座一个半小时，大家坐在缘聚，聚在一起，现在聚在一起，就等一下9点我们就散了。啊，现在是缘聚，等一下就缘散了。那你常常这样观了、啊，哎，我们每桩事情都是这样啊，啊，没有一桩事情啊，它是固定的，都是无常的，缘生缘灭的，都是因缘生法。那么知道这个因缘生法呢，我们就会开智慧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不会去执着，你就开智慧了。为什么开不了智慧了？因为执着，啊，把一切事呢。太认真了，啊，把它当真了，那我们就有苦可以吃了，啊，你就有的受了，啊，其实啊，有的人他想得开，他的身体啊有病痛，他恢复也快，有的人他就想不开，放不下。他有病啊，很难治，很难治啊！所以我们道场有两个义工老菩萨啊，都是中风，一个比较想得开啊，恢复得很快啊；一个就比较想不开就，就比较慢。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去观察的啊！啊，这个因缘观啊。比较愚痴的人呢、啊，多做因缘观。那么无多障众生做念佛观，啊，这个是业障太重了。啊，第五个呢，念佛观呢、啊、是总结念佛啊，为业障深者呢，如多昏睡，则观应身32相；多恶念，则观报身无畏智慧。多逆境则观法身空寂无为，自可见入无碍加境。或作界地观，为一切事物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亦得离我及我所有，此最初修行之法也。那么这个五庭心观最后一个是念佛观啊，念佛观是总结啦。可以说，前面那四种你都不行了，啊，最后一种只好念佛了。啊，那业障最重的，什么关也关不起来。啊，业关，他那个贪心啊，不断的、啊、这个不能减轻啊，啊，反而增长，啊，这个就业障比较重了。啊，所以过去我刚出家了，这个日常法师啊，

啊，就跟我们讲修不净观啦，修白骨观啦，哦，对治这个贪心啊。那么有一个法师去啊，他修白骨观啊，他有个徒弟叫卢道啊，就拿了那个好像那个医院那种解剖的那种那个塑胶做的那个白骨啊，都吊在那里啊，晃来晃去的。啊，后来六常法师给我们讲啊，说有一个出家人修白骨观，啊，他在美国啊，说一个出家人修白骨观啊，对治这个贪心啊，对治贪心。啊，他都修到最后呢，不但没有对治贪心，然后夜观都看到白骨也蛮可爱的啊，说看到白骨也蛮可爱的，所以夜观的贪心不但没有减少，还是一样的啊。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法门对他就没有效果啊。如果越观越可爱，那干脆就不要观了啊。那不要观还好一点啦、啊，就干脆就念佛就好了啊。就用念佛来总结啊。那么这个念佛啊，有也是广义的啊。其实什么法门都叫念佛法门。那么狭义的呢，就是我们净宗讲的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我们现在用的是持名念佛啊。那么这里呢，有这观想念佛。那么如果昏沉盖比较多了，一坐下来就要打瞌睡的，要观佛的32应身啊，就32相80种好啊。那么那个比较能提起精神。那么观这个32应身呢，我建议就是观这一尊我们这个圆满佛啊。我在新加坡啊，以前馆长往生啊，老和尚叫我印你万张，这个都没有销路啊，没销了。后来我去新加坡居士林讲经啊，讲到这一条啊，我就说你要昏沉盖多就要观这一尊啊，这尊如果印的比较庄严的，很清晰的。然后看他眼睛啊，看了你会这个比较不会昏沉啊。我还有印章很大的，好像从这个上面到下面的很大的啊，你看了呢就不会想睡觉了啊。所以我一经过我一推荐介绍啊，生意就来了啊。那个库藏的这个佛像啊，那新加坡说寄过去啊，大家都要请啊。一下就被请光了啊！所以这个佛像印出来啊，我还得要负责说明介绍那么我们持名念佛了，用那个陶瓷的那个眼垂像可以啊，因为持名念佛呢，我们不用看啊，这个可以。那么多恶念呢，就是妄念多。调举啊，那个心啊、恶念啊、杂念、乱七八糟念头，要观报身啊，佛的圆满报身啊。那么报身啊，这个观法啊，必须依照经典讲的啊理论方法啊，这个要观这个。报身啊，那恐怕要去修16观经了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那个16观呐、啊，观佛啊，观佛的报身啊。那么佛他每一相，你没有办法观一个完整的佛像啊，你观其中一相也可以啊。像观经讲，你观那个白毫那一相也可以，你那一相观成了，其他也就容易观成，可以先单取一相来观。那么多逆境啦、恐怖境界啦、种种的扰乱身心啊，那么要观法身空寂，因为法身它没有相。那么《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归到虚妄了，好相坏相，通通是假的。啊，那么这个是观法身。那么这个修观呐、啊，总是很多方面。啊，我们自己。

采取一种。那么我们现在持名念佛呢，也是一种修观，这个是比较方便。啊，因为观想啊，你心要很静，心要很定，那么才观得起来。啊，如果心没有很安静，啊，能够定下来啊，这个观想很难观得成就。啊，现在的人呐、啊，心浮气躁啊，啊，不要说什么定了、啊，你说静下来就很难了。啊，我们内心呐、啊，妄念就很多了，再加上外面的干扰又非常多，整个磁场啊都干扰我们身心，不得安宁。啊，电话啦、手机啦、电脑啦，啊，像老上讲啊，这个手机是干扰最大的啊，所以要修电啊，最好丢掉啊。啊，所以我从来不拿手机的啊。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手机一拿哦，那就大概一次就不够了，啊，恐怕要两三次啊。啊，那不拿手机就已经够忙了，再拿手机我看就不用睡觉了啊。的确啊，干扰啊，所以这些呢都必须放下啊。所以结阳那个血肿啊，他那个方法那种方式，我觉得也可以采取啊。他上课啊，上这个《弟子规》，只是看光碟，大家去啊，七天住在他那个地方。然后手机都收起来，七天不准打手机啊，都收起来。啊，刚开始大家很不乐意啊，但后来呢，这个七天下来，感受到他的法喜了，啊，大家就再发心修二十一天的啊，这个看这个光碟啊，能够把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推广。那么这个我们念佛人啊，这五种观想啊，我们个人的烦恼习气不一样啊，每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来做一个调整啊，那么对我们看破放下呢是有帮助的啊。那么这讲虚陀洹果啊。那么获得斯陀含果啊，这个斯陀含啊，叫一来啊，翻译中文叫一来第二果。那么已经在修道位中了啊，断这个欲界上上品至中下品等六品师父啊，还有呢上下品三品。没有断啊，所以必须啊，一次升到欲界天啊，那么再来人间受生一次，那么这样啊才证阿罗汉啊，这样才证阿罗汉啊，因为这个断思惑啊，这个思惑又名爱烦恼啊，乃对境迷止之惑，别名修惑。啊、那么这个贪嗔痴慢诸惑，须在修道位时时加工修炼，而后能渐次伏断故。啊，那么这个思惑啊，就是我们通俗讲的即希望之感情是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情执。那么念佛人啊，这个情执不用断，但是要伏，要先控制住啊，先把它压住。啊，这样啊才能往生，但一般法门都要断。那么获得阿那含果，啊，这个阿那含呢、啊、翻译作不来，啊，或称不凡，啊，就是三果阿罗汉。那么证得这个果位的圣人呐、啊，他就不会再到异界来受生了。啊，在三界呢，他。到色界、啊、根气比较利的呢，在色界、啊、有一个五不凡天，他在那里修道啊，他就直接超越三界。根气比较钝的呢，他执着比较喜欢那个定，
的境界。

那么他必须再通过四空天，那才超越三界，出离六道。啊，这个有两种根器啊，这个三果阿那含叫不来啊，他不会再到一界来了。啊，从色界呢，就超越三界了。那么获得阿罗汉果啊，这个阿罗汉翻成中文是无学啊，就小圣的果位。那么旧的翻译有三种啊，第一个应供，第二杀贼，第三无生。啊，应供就是正阿罗汉果应该接受人天供养。啊，这个杀贼呢，就是杀烦恼贼。他不会再受生死轮回了，啊，所以就无生了啊，没有生死轮回啊，他断烦恼，把这个生死的因断掉啊，那么就证得啊不生不灭的涅槃果位，啊，证阿罗汉，啊，不再受六道生死轮回之苦。那么在果地叫应供杀贼无生，那么在因地啊，就是比丘出家比丘啊，三个意思啊，这个因果相对对应啊，就是起事啊，那么正果叫应供啊，在因地啊叫起事，那么在因地叫不魔比丘啊，叫不魔啊，那么正果的时候叫杀贼啊，烦恼贼杀了。那么第三个因名破厄啊，比丘啊有破厄的意思，那么正果叫无生，就是没有生死啊，所以以这个戒定慧来搭配呢，这个罗汉梵行以立啊，所以因修戒邪果名杀贼啊，所作已办啊，因修定邪果名应供，我生已尽啊，是尽智。不受后有，是无生智。因修慧学果名无生啊，所以有一首偈啊，讲啊，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我生已尽，不受后有啊，这个就证阿罗汉啊，得解脱啦啊，证阿罗汉啊，好处很多啊，能够回形变化六种神通啊，他的寿命旷劫，不受生死。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个获得阿罗汉果，明天晚上我们再把下面这一段呢、给他讲圆满。好，今天讲到此地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5页，倒数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分外营求立上施舍。这个分外营求啊，这个分是本分，分外啊就是不守本分啊，这是本分以外的，那么去妄想专营求名利求富贵。那么这一句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不能够安分守己，就是超过啊自己的本分了。超过自己的本分，不但求不到，反而啊会损失。这个本分的事情啊，还是要看自己的命怎么样啊。这个俗话讲啊，命中有时自然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就是命中有啊，自然啊就有了。我们不必要啊去分外营求啊，如果命中没有啊，我们想求也求不来。多少人想求发财，但是啊有人求得到，有人是求不到。那求不到的人并不代表他头脑不好啊，往往啊不是很聪明的人啊，他做什么事都发财啊，往往看到一个头脑很好的啊，他做什么事都亏钱啊。头脑比较聪明啊，过去生啊修慧不修福啊。头脑比较不好的人啊，他发财啊，过去生啊修福不修慧啊，这个人命运不一样啊，这过去生啊造的因不一样。那佛教我们啊福慧双修啊，佛是福慧二之尊啊，要修福也要修慧啊，这样啊才圆满啊。因此啊，这个看相算命啊，了解自己的命运，也就不会分外营求了啊。像这个

了凡先生一样。啊，这个严了凡啊，他是遇到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啊，他知道啊，改造命运的理论与方法。他那个时候的，他的别号才改作了凡。啊，原来啊，他的别号啊，啊，他的字号啊，叫学海。啊，他的本名只有一个字，叫房，房舍的房，严房。古人啊，有名有字，啊，他的名叫房，严房。他的字号啊，就是外号啊，叫学海。啊，你看啊，他的口气大不大？啊，他的学问呢，像大海一样啊。后来啊，遇到银谷禅师啊，谦虚多了啊，了凡啊，啊，原来自己是凡夫啊。那么他给孔先生算命啊，被算准了，啊，他真的服了，啊，真的人有命运。哪一年啊，他考试考第几名都给他算出来。哪一年啊，领多少公家的米也算出来，一粒都不差。啊，连那个生活当中啊很微小的事情啊都给他算得很准确。那么这个了凡先生啊，孔先生给他算命，他也不是说他帮他排流年算命算了他就相信了，他也不是算一算他就相信，他要去试验试验啊，去实验实验看看是不是这样啊。结果啊，很多年啊，真的都不出孔先生算的啊。后来啊，他才放下啊，本来妄想还是很多的啊，妄念多啊，那就是就会分外赢球了啊，超过自己本分，不守本分了，都会打妄想。啊，自从给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确，他就不分外赢球了。啊，不过呢，英九啊，他这个生活过得也非常消极，啊，终日啊静坐，不起妄念，啊，所以他跟银谷禅师啊，去栖霞山呐，啊，拜会银谷禅师，啊，跟银谷禅师坐了三天三夜，啊，不瞑目，就是眼睛没有合起来，啊，恭喜这个。银谷禅师啊，以为啊，他功夫很好，禅定的功夫很好，啊，问他呢是什么缘故，啊，能够啊跟他对坐三天三夜不瞑目，啊，他才把这个被孔先生算命啊算得很准这个事情啊说出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才哈哈大笑啊，他说哎呀，我原来你是什么豪杰啊，以为你有什么功夫啊，原来还是一个凡夫啊。啊，他就觉得很奇怪啊，那这个银谷禅师怎么这么说呢，啊，就进一步请问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啊，禅师怎么说他是凡夫呢，他说你十几年来啊被人家算命算定了啊，你都没有办法去给他转动一分一毫，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啊，他听了之后啊，从来没有听说过

所以他就进一步啊去请问了。啊，这样啊，银谷禅师接着给他开示，啊，最后他才明白啊，原来命是自己造的，啊，自己造的，自己当然能够去改。啊，所以立命之学啊，它能改造命运。那么改造命运啊，必须要如理如法啊去修学，没有一个不能改造命运的。所以他被算命算得很准，那他很守本分呐， 啊，他就不打一个妄想了。啊，不过啊，就是很消极。啊，遇到银谷禅师之后啊，他才积极的去改造命运，啊，不再过着以前啊那种消极的生活了，啊，反正啊，命中就是这样，求也没有用，啊，该自己的，就是到时候就有，啊，不该自己的，打妄想没有用。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以前讲这个了凡四训啊，啊，说了凡先生是标准的凡夫，啊，他认命了，所谓标准凡夫就认命了。那我们呐，啊，是凡夫，啊，我们不标准，啊，我们是不标准的凡夫，啊，因为我们不认命。啊，他是标准的凡夫，所以看相算命啊，能够像了凡这样就很难得了啊，能够认命就很难得。认命的人啊，他就守本分了。那么这一句，这个含义啊，也有深广浅深不同啊，实在讲啊，每一句都是这样的啊。如果这个延伸起来讲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本分啊。你比如说，那我是出家人，出家人的本分事情啊。啊，如果出家人自己本分的事情不做，啊，去做不是自己本分的事情，那个也叫分外营求了。那出家人本分的事情是什么呢？弘法利身啊。那出家人总不能去做生意买卖嘛。去做生意买卖，那这个就不是出家人本分的事情啊。做一些社会上啊一些慈善事业啊，也不是出家人本分的事情啊。这个慈善事业啊，出家人有钱可以给居士去办啊，出家人来带个头啊，啊给居士去办。那出家人啊，如果自己一天到晚在办那个啊，那就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就荒废掉了，那就不对了啊。因为每一个人啊，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不一样，就守住他自己本分的工作，把自己本分的事做好啊。所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啊，他分内的事情，分内的事情要做好，那分外的事情啊，你不能去营求了啊，分外营求啊就错了。所以这一句啊，延伸也是有这个意思在啊，个人有个人本分的事情。所以出家人啊，弘法利身是指自己本分的事情。如果不做这个啊，那这个做其他的，那跟自己本分的事情

0: 般的，就是属于婚外淫情，啊，这个就不对了。
1: 那么下面这句讲利上失色，利上啊，利是努力，啊，很努力的向上啊，这个建设啊，建设豪华啊，这个房子啦，用具啦，啊，甚至啊，买车子啦。就要去攀比啊，跟人家比赛，把精力啊都放在奢侈豪华啊这个布置啦上面，都是超过啊自己本分的事情啊，自己本分啊。我们什么样的身份地位，那么我们就是所做的这一切一定要符合我们现前的身份地位啊，这样啊才合乎常理啊。这个礼节讲的啊也就讲这一个啊，不能啊建业不能超过啊，像伦理上讲的啊，啊，这个八义五啊，这个祭祀啊，三家啊，都用八义五。孔子啊，都说建业了，超过他本分啊。这个天子他才从八义，诸侯是六义嘛，啊，他也用八义啊，那就跟天子一样了，超过他本分。所以孔子就很不赞同这样的啊，超过他的身份地位啊，所以孔子很重视这一桩事情啊，这个是利上失色啊，那这个都是错误的啊，所以一部伦理啊里面讲的这些啊也都是有因果的。那么我们自己做一些超越本分的事情，那下面的人呢、啊，他看了、啊、他也笑话啊。那你这样做，他也学习啊，就是这么做了啊。啊，学习那个错误的啊，那大家呢都有果报啊，果报都不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淫欲过度啊，这一句啊，这个淫欲啊，这个欲望啊，都超过了啊，男女色啊，包括呢生活上啊一些欲望。啊，这个淫这个字啊，如果是一个女字旁，那么是单指啊男女这个色欲淫欲啊，如果加上三点水，那么这个字就是广义的，好像下雨啊下的太多了啊，叫做淫雨，那三点水淫雨就是下的太多了，变闹水灾了。这个是形容啊，我们的欲望啊，不管哪一方面的欲望啊，不能超过啊，太过了，太过了就是淫啊，好像那个下雨下的太多了，那变淫雨，淫雨就是水下的太多了，变成闹水灾。那我们做什么事啊，如果超过了欲望啊，超过了，过度了，不节制，那就有灾害了。在生活方方面面都一样啊，所以这个礼啊， 礼节，礼节就是用礼来节制。

啊，各方面的啊，你生活上面的各方面的啊，夫妻啊之间的啊这个欲望啊，还有啊生活当中种种的，都要有所节制啊，就不能超过，超过啊就有罪过。心毒冒驰，会时畏人。啊，心毒冒驰啊，这个内心很恶毒啊，但是外貌啊，表现得很慈和慈祥啊，那内心呐、啊、是很恶毒的。那这样的人啊，当然是很可怕的啊！啊，如果我们不认识他呢，啊，以为他很慈悲，啊，其实他那个心呐、啊、是很毒的。那有一些人呐、啊，他这个面貌啊很凶啊，但是啊嘴巴呢骂人很厉害啊，但是他这个心地是很好。啊，豆腐心刀子口啊，讲话呢，都让人呐、啊、听得受不了啊。但是呢，他的心并不坏啊。那这样的人呐、啊，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啊。虽然呐、啊，不能接受啊，但是呢，总是知道他这个人。啊，当面的啊，那我们受不了他这种态度。但是呢，他暗中他不会害我们啊。那个心毒冒出的人啊，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外面啊好像对我们很好，等等，他暗地啊，啊，做什么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是这样的人啊，就很可怕。那么对待这样的人啊，我们也要敬而远之啊。那这里讲的啊，都是针对我们自己啦，我们自己不要有这样的行为啊。如果有这样的，就是要改过来了啊，要改过。会时畏人啊，这个会就是把变质。脏腐的食物拿给人吃，这个也是有罪过的啊。那个东西坏了，那再拿给人家吃啊。好的时候啊，不拿给人吃，坏了才拿给人吃，这个是有罪啊。以前我们在华藏图书馆啊，也曾经啊，有人送我们一些过期的食物。啊，就是他那个食品啊，日期啊超过了，啊，他超过了就卖不出去了，啊，卖不出去怎么办呢？拿到道场给师父吃，啊，供养师父啊。啊，大概啊，他以为师父啊那个胃肠都是金刚不坏的啊，啊，就拿给师父吃。啊，那个时候啊，我们为了祈福啊，啊，反正人家送来就吃啊。啊，后来就是韩馆长啊，他很注意这个啊，他很护持这个啊，他看一看呐、啊，哎，这个过期了，丢了啊，不能吃了啊，吃出你们吃出问题啊，那护法有责任啊。所以以前我们也常常收到这个过期的食物啊，啊送来道场。我也没有注意去看，好像人家送来是一番好意啊，那这个都是不对的啊，那个不能卖不出去啊，拿给出家人吃啊，出家人他还是人呐、啊，啊，吃到坏东西他还是会拉肚子的啊，他不是啊，吃了没事啊，那阿罗汉就没问题了啊，因为问题我们不是阿罗汉啊，我们还是凡夫身呐、啊。不是圣贤身呐、啊，像活菩萨呢，吃到。

那个收的东西呀、啊，到他嘴巴呢，都变成无上妙味了，那的佛就没问题了，啊，实在讲阿罗汉就没问题了，啊，你看那个《金山佛佛》，大家有没有看过《金山佛佛传》？《金山佛佛》呢，最早他也是阿罗汉化身的，我们看他的行迹啊。就像济公活佛一样，啊，济公活佛啊，喝酒吃狗肉，啊，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啊。那济公活佛，他有那个功夫啊，啊，这个。印光祖师在《富国奇哉法会法语》啊，也讲了公案啊。梁武帝那个时代啊，好像有一个叫宝香法师的，在四川的，他那个也是活菩萨阿罗汉来示现的。啊，他要渡那个乡村的人啊，那个乡村的人啊，都是。杀生吃肉的，啊，有一天呐、啊，他也拿那个碗呐、啊，就是去托钵啊。他说：“哎呀，你们分碗肉给我吃吧。”啊，这些人，哎呀，这个出家人也吃肉啊，今天怎么想开荤了、啊？就供养他一碗肉啊，啊，他就大吃了，啊，吃了好几碗啊，啊，这个鱼肉。鱼虾吃了很多，吃进去了啊，吃了之后呢，他叫人家挖一个大坑啊，他就从那个大坑啊往那个坑里面吐出来啊，那些鱼跟虾都是活的啊，那个死的啊让他吃到肚子啊，吐出来变活的，那些乡村人呢看着就吓坏了啊。后来那个村子里面的人都不敢再杀生吃肉了，啊，他显了这个神通了啊。后来宝智公禅师知道了啊，有一个人从四川来啊，他说四川的香贵不贵？他说不贵，很贱。他都跟他讲啊，不贵啊，就要赶快走了啊，啊，叫这个人去传话，啊，就去传话，这个禅师啊，他就作画了。活菩萨示现，啊，所以这个会食喂人呐、啊，啊，这个变质的东西不可以给人吃啊，啊，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要拿东西给我吃啊，也不要拿那个坏掉的给我吃啊。悟道法师大概有功夫啊，吃下去，啊，可能吃下去啊要找医生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左道惑众，啊，这个是以妖法邪术啊来迷惑大众，啊，我们一般讲的旁门左道，啊，它不是不正规的，用这个旁门左道啊来迷惑大众。那现在我们佛门啊也很多这样的啊，啊，我都碰到过啊，啊，常常这些。啊，这些左道啊，旁门左道啊，来迷惑大众，这个我们都要认识清楚啊。我们三宝弟子还是以三宝为主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皈是回归，依是依靠。如果跟三宝原理原则不相应，我们就不能去相信他。啊，那么有一些人啊，啊，他就是被这个左道来迷惑，啊，包括出家人都不例外，啊，还是会被这个左道啊来迷惑。啊，我们呐，啊，应当啊要依三宝啊，以三宝为标准。

现在这种妖法邪术迷惑大众呢，在社会上还是非常之多，啊，非常多。啊，我们一定啊要认识清楚。啊，更重要啊，自己啊不能用这个旁门左道啊去迷惑大众。啊，在《阅微草堂笔记》啊里面就讲一个公案。清朝时候，出家人啊，就是变魔术啊，变把戏啊，晚上那个屋顶上啊，会有人在那边跳啊，啊，用这个方式啊，来骗取信众的恭敬供养啊。那这个出家人啊，也会用这个左道啊去惑众，那就不是真正的佛弟子了。啊，阅微草堂啊，讲的公案啊，是纪晓岚先生他编的。啊，讲到这个黄鼠狼啊、狐仙呐、啊，啊，那很多什么大仙、鬼神这一类的，还有龙王，他那么记录很多。那么他这个纪晓岚啊，他在乾隆皇帝那边当了很大的官啊，《四库全书》啊，他是负责主编的，《四库全书》他负责主持的。那么他记录下来这个啊，不是迷信。那记录下来这些事情啊，我们现在都看得到啊，我们都碰到过啊，我们都亲眼看到、亲耳听到，那怎么会是编的呢？不是的啊，所以他那个笔记啊，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啊，叫新闻报道，新闻啊，啊发生的事情，然后。根据这个事实上发生的，把它记录下来，新闻报道啊，所以他有亲眼看到的，也有这个亲自听人家说的啊，他把它记载下来。那么我们想一想啊，他能够主编《四库全书》，你说他是？没有知识的人吗？啊，他没有知识，乾隆爷会用他吗？不会啦。啊，那么他这样的人，他容易受骗吗？啊，我想也不会啦。这样的人啊，你编一个故事他就会相信吗？啊，我想大概也不会啊。那这样的人啊，是知识分子啊。啊，经史子集他负责主编的，他总负责啊。啊，圣贤书，他们都读过啊。你说他会乱写吗？啊，他也不会乱写啊。因为古人啊，著书立说都是很严谨的，不像现在人啊，哎呀，啊，没有什么学问啊，写书要去流传后世。写的那个到底对不对都不知道啊！啊，写这个书流传后世，你要对后世负责哎。啊，如果你写错了，你去误导别人，那你就对不起人了嘛。啊，在佛法讲啊，那就背因果了。啊，所以著书立说啊，不简单。

一事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啊，所以这个书是流传百世的啊，甚至流传千年万世的啊，这个不能随便。所以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它的文笔也好。啊，以前啊，我看这个故事啊，《阅微草堂》啊，另外一本是《聊斋志异》啊，《聊斋志异》啊，蒲松龄写的啊，那个小说它也不完全是小说，它是用小说的笔法去写啊，好像我们现在说这个拍电影啊，啊拍连续剧啊，啊根据什么什么改编。啊，它还是有个根据，啊，不是完全没有那一回事情。那实际上啊，我们看看这个《聊斋》，跟这个，跟这个啊，跟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那么我们老和尚以前啊，在美国。他有把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截录，啊叫这个《草堂集》，啊在《净土集》里面，《草堂集》截录出来，啊所以我看了这个雪庐老人的《伦理讲记》啊，雪庐老人讲啊。啊，要学伦理，要学常理举要，要看这个资治通鉴集览。啊，通鉴就讲政治的啊，这个集览要学这个啊，要学阅微草堂的文章啊，看这个啊，我们看史看经啊，看经长学问。读史、读历史，长见识啊！所以古人啊，要读经、读史，史就是发生的事情，经是道理、真理啊，用这个真理来对照事实发生的事情啊，用这个理来印证啊这个事啊，在。佛法讲啊，理事啊，有事就有理，有理就有事啊。华严经讲啊，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所以我们啊，要去读这个东西啊，才会长学问、长见识。现在发生的事情啊，以前都发生过。啊，只不过历史重演啊。那读了这些呢，那你就知道了古人他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们读了之后啊，我们也就知道啊，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多看这些书啊，大家呢这个。看看这个啊，也是有需要的啊。看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那都是故事啊，所以以前我也想啊啊，这个拍成啊连续剧，现在拍的那个连续剧啊都不好看，看了没味道啊。拍这个啊，那有味道，你见识会很广。那你再看现在啦，什么附体啦，什么。哎呀，你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嘛！啊，以前古书写的，那现在也有发生这个事情。以现在发生的事情再去对照古书写的，那你不就印证出来吗？就证明啊，那以前的确发生过的事情，因为现在也有嘛。那不是古人乱写的嘛？你现在你都有啊。啊，所以有一年我到这个山东去啊，啊，在做那个时候啊，在山东做百期啊，那么。

有一个法师啊，他在山东附近的一个县，他有个寺院，他是专门做助念的啊，还有那个护体啊，很多护体的，他都专门收这种的啊，护体的啦，得重病的啦啊，要求往生的啊，他说开车8小时之内啊，他都可以去接的啊，接到他那边去助念。当你病啊，你如果不想医治，要想求往生啊，都可以送到他那边啊，他负责助念啊。那些护体的啊，他也收。那有人就跟他讲了，他说那个护体都是假的啦，人去装的啦啊。他说的那个护体的头在撞墙壁啊，哎呀，你说装的，那你撞给我看看啊。啊，那讲的人啊，他又不敢撞啊，撞了怕头破了，啊，不敢撞。啊，所以这些事情啊，我们都要多去了解。啊，现在呢，这个科技啊发达，那社会啊，媒体也很发达，啊，所以有很多事情啊，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啊，就用迷信两个字啊，就把它否定，那也没办法去否定这些事情。过去台湾啊，这个台湾电视公司拍过中国民间故事。民间故事，那个早期吧，现在年轻人不看这些呀，啊，都看那些什么机器人啦，啊，看那些什么那个，太空人啦，啊，那个太空人啦，啊，实在讲啊，那个太空人啦，我就读了感应篇，我有一个心得，这个太空人啊，登陆月球啊，回来之后啊，看他的精神都会变样了啊！当时啊，我读了感应篇啊，看到那个太空人啊，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了啊！因为感应篇讲嘛啊，我们站在这个地球上啊，九世日夜啊啊，我们前面讲啊，九世日夜啊，看得太久啊，都有罪过了，在这边看呢，啊，看得太久都有罪过了，你还踏上去？那罪不是更大吗？啊，那个时候我就在想，站在地球看都有罪了，那还飞到月球上去？啊，我一直在想。啊，后来啊，我在 YouTube 这个网络上啊，新闻啊，哦，我终于得到印证了。啊，说美国那个阿姆斯壮啊，那个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啊，两个人嘛。那个时候我有看电视直播，他说为什么登陆一次怎么没有再登陆啦？啊，就是精神出状况啊，所以我得到印证啊，他印证什么呢？台上感应篇讲的啊，九世日夜就是对这个不恭敬啊，不恭敬。啊，所以会有灾祸啊，所以这个发明这些机器啊，去登陆啊，登陆了有好处吗？没好处啊，有坏处啊。什么坏处呢？在西方国家呢，不相信上帝啦啊，原来呢，信基督教、天主教啊，知道上帝啊。还会尊重上帝，还怕上帝啊？怕上帝来处罚。现在登陆月球啊，我宣告上帝死亡，没有上帝，哇，那人家都不信了。那西方人如果不信基督，不信上帝，那跟东方一样啊，啊，不信这个宗教啊。啊，不信神明，啊，那个后果是一样的嘛。啊，那么你相信有上帝？

地啊，还会收敛一点。那你不相信有上帝啦，啊，那就肆无忌惮啦，什么事都能做啦，啊，反正也没有上帝，啊，圣经讲的那个上帝啊，我们飞上去根本没看到。啊，所以现在人啊，人心就越来越不好。那登陆那个月球有什么好处呢？啊，又没有搬一个金子回来啊，也没有啊，有什么好处？啊，所以这些科技发达的，英国汤恩比博士讲啊，盲目发展，讲得真的不错。啊，该发展也发展，不该发展它也发展。那么这些呢，都属于左道。啊，这个也属于左道啊！啊，那个不该发展的科技啊，你发展出来也是属于左道惑众。啊，现在呢，这个左道啊，我们不能以这个以前说啊妖法邪术啊，那个妖法邪术现在都不够看了啊！现在最大的左道就是手机啊，那个惑众啊。最厉害的 啊！现在哪一个人不受到这个迷惑呢？啊，大多数人逃不了啊！现在只有老和尚没有受影响。那来这里啊，上那个传统文化的课，手机要收起来、啊、那个就不会被迷惑啊！啊，关到监狱里面的人啊，不能看手机啊，那个也不会受迷惑。啊，一天到晚啊，在中国、外国啊，大家低着头就是看手机，啊，那内容是什么？啊，如果听老和尚讲经，那个就很好了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工具，到哪里都可以听经。如果不是听经啊，看那个乱七八糟的啊，那些都叫左道惑众。啊，所以这句啊，你不能。哀哀板板的给大家看出，哎呀，妖术啦啊，迷惑的啊，才是左道。现在这些科技啊，不正当的内容，通通是左道来迷惑大众的。啊，不相信伦理道德，啊，相信这些科技，啊，造成啊世界动乱。所以我们还是回归比较传统啊比较好。现在这个戏剧啊也是我觉得这个中国民间故事啊我们可以提倡啊，我们这个老人先看看啊，带年轻人也看一看啊，让他呢来了解一下啊一个传统啊。我们台湾有一个在二十几年前啊，一个电视的演员，现在要跟他先生到北京去了，他们也开了一个影视公司。啊，同修给我介绍，啊，他以前呢、啊、也演过这个中国民间故事啊，也有演他演观世音啊，那这个多看这个也比较好嘛，啊，不管怎么样啊，比那个乱七八糟的好。中国民间故事啦，还有一些鬼神的啦啊。那我就说，哎呀，那你拿来给我看看。我现在出家三十几年啦，都没机会看啊。啊，现在他们都把这个卖给 YouTube 这个公司了，啊，这网络上都可以点得下来。啊，如果这个，我看这个课我讲得很快啊，快讲完了啊，讲完了有时间了。看大家有没有兴趣要看啊？我来挑几部给你们看中国民间故事啊。啊，这个民间故事有一些它有启发性的啊，就是都是啊比较说劝人啊断恶修善的这方面啊。这个寓教于乐，那现在年轻人他不看这些的啊，看到这个啊，他就两个字迷信啊。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你遇到很多